0: 方广场的入市方向。另外，从南沙铁道口开始的西行和西南路交汇处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压力较大，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西南路南沙街去往目前的五一路净水厂方向，也就是西南路和五一路西南路的孙家沟方向，等待信号周期较长一些。黄埔路呢，海事大学去往学院广场方向车多。另外，博远路、学子街和广贤路交汇处去往高新万达，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红旗西路、红南东街交汇处的入市方向都属于饱和的状态。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达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林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6: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7: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6: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7: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6: 东北超，大连见。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10，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有位朋友叫若曦啊，他说甘南路目前堵得挺严重的啊。甘南路具体是哪个方向，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有一个照片啊，我们大概瞅一眼，确实也看不出来哪个方向。确实看到这个甘南路现在也掉雨点了哈。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再看一看联合路三春街的这个路口啊，出市区方向有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的车道。
0: 哎，
1: 那就是奔着联合路东联路走了。
0: 司广强他说呢，学子街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在最右排的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就是在怡同书画院的门口这位置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外面降雨了。地面呢也比较湿滑，所以大家更应该是多加小心啊。
1: 还有啊，一位朋友提到说，老高啊，快大桥刚才下雨了，钓鱼佬集体全跑了
0: 啊。还有就是大家问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具体了啊。像孙就说，我想问一下，如果车号尾号是9的话，它就属于单号车，它是单号这天能跑还是不能跑，
1: 就跟刚才那位朋友问的是一个问题哈。
0: 对，那你就是属于，你这是属于分不清单和双的问题啊。如果你车尾号是9，那就是单号车，你只能在6月23号和6月25号这两天出来，可以。
1: 单号车你就单日子走啊。
0: 对，然后还有这样的具体问题
1: 啊，家用的小轿车是不是载客汽车呢？
0: 那你家那车经常拉的是货吗？
1: 那我们不是客呀，我们那是家人们
0: 啊。然后呢，魏塔就说，听完了听众朋友问小林和老高的这些问题，我就特别想感慨一句，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1: 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没有看，你看了其实你就都知道，我们俩回答的其实都是那上面的话。
0: 对
1: 啊，庆涛说感觉教授要疯了，已经咬着后槽牙解释了。他说反正我是咬着后槽牙在听的，再先坚持听几天。庆涛啊，
0: 在我疯之前啊，大家都考了我们这么长时间了，那么接下来也该我们考考大家了，给大家出道问题，活跃活跃我们的脑子。
1: 要出啥问题
0: 啊？这道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啊，是三年级的。
1: 三年级的
0: 啊，有能的整个四年级的，是不是？
1: 三年级上学期的呗，下学期的可能就不行了啊。
0: 给大家出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活跃活跃脑子。省着现在单双号都分不清楚了啊，连这个日期都已经解读三天了。很多朋友说，我都已经听三天了，还学不会吗？说有这么个问题啊，一袋大米，我花60块钱进的，我要卖80块钱，但是我收了100块钱的假币，请问我亏了多少钱？
1: 那你就是，
0: 哎呀，小林现在脑袋开始飞速的旋转。
1: 亏八十。
0: 八十。八十。
1: 我猜是亏八十。
0: 亏八十啊！来，大家一会儿给出正确答案啊！一袋大米花60块钱进的。我卖80，然后收了100块钱的假币，请问我一共亏了多少钱？
1: 哎，老高，你是真爱讲题呀、啊！讲完现行，一会儿还得讲数学题。
0: 对，
1: 这个数学题一会儿你还得给大家讲。
0: 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咱们现在都已经费脑子费半天了，考考大家呗。
1: 谁也别闲着，
0: 咱们一起来活跃活跃哈，要不然呢脑子都生锈了啊。然后大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时候，思考答案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别的事儿。
1: 好，说说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在这个第84分钟，瑞典球员呢，他在这个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去了，但是因为被越位被判无效了
0: 啊。
1: 这个视频呢也有回放，清楚的显示他的定位球开出的瞬间，这个名球员确实是处在越位的一个位置，
0: 斯万贝里，处在了越位的位置。然而呢，没过多久，这个主裁判呢，在听取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啊，就是 VR 的这个团队的意见之后呢，就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了。
1: 哎呀，
0: 那么为了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这一会儿无效，一会儿有效的，到底依据什么？现在啊，有的时候光靠眼睛看，你肯定你看不着。
1: 没错，你看，而且他回放都已经显示是越位了呀。
0: 对对对，这个证据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做 三重浪。
1: 嗯，这个三重浪它里边呢搭载了一个芯片，它算是一个智能的球胆，它呢每秒可以记录500次触球的数据，每秒500次触球的数据，
0: 嗯，
1: 包括你球的移动的轨迹、你球的速度、你这个球旋转和方向变化的所有的数据，都会实时的传送到 VAR 的系统当中来辅助裁判进行判罚。
0: 哎、这个厉害了啊！正是呢，就这个智能球胆的芯片，它呢是捕捉到了一个肉眼你根本就无法辨别的一个微小的触球的瞬间。那么在任意球开出之后呢，位于前点的瑞典的前锋啊，然后他叫伊萨克，他用脚呢极其轻度的、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这个皮球就感应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而此时呢，这个斯万贝里已经他就是不在越位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多么关键呢、
1: 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微小的触球的瞬间是另外一位球员
0: 对
1: 擦到
0: 了，对对，他擦到了。
1: 对，所以你看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半自动越位系统识别系统的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的追踪摄像头。
0: 嗯，
1: 那么每一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1.5亿个跟踪的数据点。
0: 嗯，
1: 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他的介绍呢，这些数据能使得国际足联能够以 3D 的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且呢将画面提供给 VAR 来使用，这个对于判断越位，哎，这个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啊。
0: 对，既然是有芯片它就得用电吗？
1: 嗯，
0: 既然用电啊，我说的呢它这么的就得充电了。
1: 对，
0: 资料显示呢，就每一颗这个三重浪的比赛用球呢，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来进行充电。
1: 嗯，
0: 充电大约需要90分钟，之后它可以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
1: 可以、啊、
0: 那基本上就是覆盖整场比赛没有问题了啊。值得关注的是呢，三重浪这个球呢全部都是由咱们中国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呢同样是来自于 China。 哎，是由江苏淮安的顶级运动的负责来制造的。
1: 所以有人说嘛，就这次世界杯咱各行各业中国几乎全去了，就是最重要的球员现在还没去。从球到旗到衣服，完了到裁判员，就是所有方方面面吧，
0: 嗯嗯嗯，
1: 都涉及到了。
0: 嗯，
1: 所以人家国际足联的主席也说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入介入，现在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0: 对，
1: 一代一代的技术的迭代和升级，让世界杯的裁判从凭借肉眼判断走向了凭借数据裁决，所以呢，也让比赛更加公平了。这谁也说不出来了。
0: 对，这些高科技啊、尖端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中国。
1: 嗯，
0: 而且全世界包括国际足联呢，人家都公认中国人 Chinese 聪明厉害，这么聪明怎么就单双号就整不明白了呢？又绕回来了，
1: 又绕回来了。
0: 好嘞，说到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简单的数学题，
1: 嗯
0: 啊，60块钱进了一袋大米，我卖80块钱，但是呢不小心收到了一张假币100元。
1: 嗯
0: 啊，请问我亏了多少钱？
1: 应节收亏100。

0: 值了，
1: 嗯，
0: 但是我找完之后我发现这个是假的，
1: 嗯，
0: 那假的就说明我进的这60块钱也赔进去了，我其实收过来的这个80块钱里边其实是完全没有用的，
1: 嗯，
0: 所以我赔了60又找给他20，那加起来不就是80吗？
1: 哎，完全正确。正确答案呢就是80块钱，
0: 哎，
1: 没有大家想的什么又是本啊又挣什么那么复杂，对吧？你要收回来的是假币，那你收回来，你要发现它是假币了，之前你发现你就不会收回来了。
0: 对，
1: 收回来之后呢，因为你卖80是你的卖价，你肯定要找零找给人20块钱，那是你的真钱，是你的自己的钱，
0: 嗯，
1: 找出去20，加上你进货的成本60，你亏的其实就是这80块钱。
0: 但是有人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你收多少假币，你就亏多少钱。
1: 嗯
0: 啊，杨洋也是这么认为，他说你亏是收下的100，你无法使用，这算你亏的。
1: 嗯。
0: 然后找零20，大米成本60，180。
1: 嗯
0: 啊，
1: 假币肯定是一文不值的。
0: 你那100块钱纯生气，
1: 啊，
0: 我跟你说，亏的都是生气啊。
1: 对，一犯就是一算自己亏的时候，肯定就往多了算，是不是？一算自己得的时候就往少了算，得的永远都是少，亏的永远都是多。啊！
0: 哎呦我天
1: 啊！好了啊，咱们也是活跃活跃脑子啊。所以算下来之后呢，这个小林的脑子还是比较好用的。
0: 对，但人说了，那房屋水电人工那不都是成本吗？说亏200的也不亏啊，说亏200也算对啊。
1: 对，大家的是另外各自算各自的自己的这个底层逻辑啊。
0: 对，每个人算自己的账。
1: 所以呢，全当一乐啊。哪天的时候呢，你去考考子轩。
0: 他把自己搭进去怎么办？
1: 子轩就算的时候肯定说，嗯，我不卖大米了。这个你要是跟子轩去谈的话呢，就不能谈卖大米的事儿。
0: 嗯
1: 啊，你谈一谈咱们这个达沃斯晚宴有哪些好吃的。
0: 这个行是吧？
1: 对，这个是咱们所有人都喜欢的。这两天呢，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个达沃斯晚宴的入选名单，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大连那些很知名的一些美食基本上在这个榜上都有名了。
0: 嗯
1: 啊，我个人呢对一款面条格外感兴趣，现在呢就是一个礼拜没有3天吃面也得有2天吃面。
0: 哎呦，我最喜欢碳水呀。
1: 这什么面条呢？叫做无麸质面条。你知道什么叫无麸质吗？
0: 嗯，咱们一起来说说无麸质，其实就是不含小麦啊，小麦里边有一种蛋白，很多人对这过敏，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麸质过敏，包括爱健身的这个朋友，包括三高的人群，其实特别适合这样无麸质的饮食。
1: 对，这个麸字呢就是麦子的麦，然后右边加上一个夫人的夫。
0: 对
1: 啊，那我想呢，就这种可能对于减肥人士也比较适合。
0: 对，你像网上说的什么所谓的慢碳饮食啊、抗炎饮食，其实都属于这一类健康的饮食。咱大连呢就有一家专门做无麸质面条的企业，叫做红润食品，这次呢也入围了达沃斯。他们的品牌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古品新约。新的约定，古品就是这，你理解就是虽然说这个谷物你常吃小麦，
1: 嗯，
0: 但这次咱是新的约定，叫古品新约。
1: 嗯，
0: 这家呢在开发区特别大的一个工厂
1: 啊。
0: 嗯，
1: 你知道这家工厂在开发区？
0: 对，
1: 这个是咱们的本土企业。
0: 嗯，
1: 古品新约就这个牌子呢已经是全国无麸质面条的佼佼者了。那么这一次呢，达沃斯晚宴他们家也提供了2款面条，一款呢是无麸质鲜香红葱酱拌面。面条呢是用甘肃小米和东北的糙米来做的。
0: 嗯，
1: 那么红葱酱呢是用红葱慢熬而成，还有一款呢叫做无麸质鸡肉时蔬炒河粉，这名儿都老长了哈。
0: 嗯，
1: 河粉原料呢是用纯东北大米做的，不加食用胶，品质特别高。
0: 哎呦，我一听老高说这玩意儿我都馋了。
1: 嗯，
0: 我特别想试一试这个无麸质面条。现在呢各平台淘宝啊什么的各平台都有，你就可以搜这个古品新约，您就能看找到它的旗舰店了。古呢就是谷物的谷，
1: 嗯，
0: 品呢是品种的品，新的约定那个意思，古品新约
1: 是，
0: 您就能搜着了，马上下单哈。这阵子咱要把这达沃斯的美食咱给尝个遍啊。
1: 嗯，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一条有意思的信息啊，风吹麦浪说关键的时候卡了，到底亏多少钱呢？
0: 还有说亏200的那位子轩上大号说话
1: 啊，
0: 别用小号发言。
1: 风吹麦浪还问的到底亏多少钱呢？我感觉你这个卡的时候好像你亏了1亿。

0: 其实你一点不亏啊，你自己问一问，你问问豆包啊。哎，这个题你说豆包能不能给你算明白？
1: 我觉得这些题对于豆包来说太简单了，你只要把这个话说明白，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因为他能接受到准确的信息，他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复。
0: 对喽，现在问题就是说不明白话。也听不明白话，
1: 可毁了。行啊，人生难得糊涂嘛，是不是？
0: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达沃斯的晚宴啊。领着大家呢是有吃有喝有乐，你说每天节目当中开心事儿多少啊？你光看风景不行啊，整点咱们大连的特色的小吃。咱就说到呢，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里面呢，就有咱们大连的名小吃灵芝妹子海鲜米线。
1: 哎呀，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太熟悉了，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那个海鲜的米线。
0: 嗯，
1: 咱们大连本土的著名的米线品牌，而且是深耕海鲜米线22年，以天然滋养、衣食同源为理念，将鲜活的海鲜和传统的米线融合，开创了海鲜米线的新的品类。这个门店呢，也覆盖咱们大连及周边啊，年接待超过400万人次。
0: 400万人次、啊、
1: 是，
0: 而且呢，灵芝妹子已经是第3次入选达沃斯晚宴了。纯大米安全米线，中央厨房标准化出品，吃着呢就是安全，再加上放心。
1: 对，那本次达沃斯的晚宴呢，灵芝妹子带来了虾肉虾仁的肉酱米线，鲜的这个虾的鲜味结合米线的爽滑，哎呦，你嗦一口那老来劲儿了。
0: 还有那个就香煎虾滑饼。那是历届达沃斯晚宴的一个保留菜品了。
1: 嗯，
0: 虾肉鲜，再配上呢这比较哏啾的口感，那就相当哇塞了。灵芝妹子的宗旨就是啊，通过国际会议展现大连品牌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大连的味道。
1: 而且呢，我听说这灵芝妹子还出新品了啊，有原壳生蚝米线，还有称心如意米线啊，就称字那个称叫称心如意。
0: 啊、对，谐音也是称心如意啊。
1: 对，大片海螺米线、嗯、啊，还有后海蜇捞汁儿米线。
0: 嗯
1: 啊，然后传统的砂锅盛放，鲜美又滚烫啊。
0: 哎呀，光起这些名字 ，CPU 都干烧了吧？听这些名字，肯定很多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吃海鲜米线的朋友们啊，还等什么？今天中午就可以约起来、
1: 嗯、
0: 啊。
1: 那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广电最近的新变化啊，很多朋友呢最近可能是不是也通过不同的新闻号看到了我们广电的这些新的变化，
0: 哎，
1: 改名了，我们广电的演播厅改名了，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嗯，
1: 很多朋友其实都来过我们这个大剧院。
0: 哎，你说那个目光大剧院是不是目光之城那个目光？
1: 不，还真不是，它这个目呢是荧幕的目，下面呢是一个毛巾的巾
0: 啊，不是夜幕的幕，
1: 对、嗯、是这个幕，拉开大幕，光芒就照射出来，那个意思、嗯、我理解啊。
0: 啊，
1: 大连广电大剧院剧院，那7月18号呢？我们的首场演出是德云社要来。
0: 哎呦，大幕一拉开，明星走上台呀、
1: 啊！是的，那8月呢就正式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呢也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
0: 嗯，
1: 灯光音响全换了最新的了。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您的家里呢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您参与，可以把照片呐、啊、和故事发送到邮箱里啊，是目光剧院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大剧院的展厅呢就展出了，而且能够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7月5号。
0: 嗯。这不是来到我们广电的这个大剧院以后，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啊，一些知名的表演呢、啊、演出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瞬间就觉着我们这个地方有点 international 的。哎，刚才这么多人都卡了呀？
1: 咋都卡了呢？
0: 啊，都是听小林，就是说你这个是怎么算的？
1: 算到一半的时候就卡了。
0: 啊、对，你这个思考逻辑思维方式啊，你这个逻辑说到一半的时候呢就卡了、
1: 嗯、
0: 没听着正确答案，到底是亏多少？
1: 你看苏有才就认为豆包能算明白、
0: 啊、
1: 但是艾文李就说豆包 AI 也不行。
0: 嗯，没算明白。
1: 你把你跟豆包说的话你发过来，我看看你咋跟他说的。
0: 你看人家这个算的不就是
1: 苏有才这个问题就是很简洁，
0: 对，
1: 而且说明白了，
0: 对，豆包就给算明白了，亏80，
1: 亏80
0: 是吧？正确答案也是亏80。还有那个李啊，艾文李，你那个豆包。

0: 算的亏60，你那是个假豆包啊。
1: 对。
0: 好了，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路况报道。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3: 路况报道。
4: 30分了，进入到早高峰的时段结束，公交专用道已经关闭，但是仍然还有很多路段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东联路啊，尽管东联路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说有故障车已经撤离，但是目前整个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从大坊路段开始，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华东路上桥的位置，整个东联路自北向南行驶一路都是缓慢通行，只有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东快路呢，主要是在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以及广电门前的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一路环行。那么辐射整个中山广场环岛周边的像上海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之内，长江路目前呢是在民生街民主广场开始的西行去往上海路友好路方向，那么压力都相对较大一些。整个高新园区附近目前流量最为集中的是学子街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另外红林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红旗西路目前在红南东街交汇处去往万家地区，红锦路包括在美术日记门前路段去往锦绣小区方向，红港路西部大通道交汇处红港路的双向，以及张前路进入到红港路入市区方向，松江路浴池街交汇处目前去往松江路的金三角地区压力都非常大。那么新水泥路沿线目前也看到了和张前路的交汇处也是双向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六月二十六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5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铁路出行提示。
7: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小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2: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1: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

0: 好嘞，8:37，领先早高峰，继续呢，用声音来串联大家的美好生活。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啊。旭告诉我们说呢，西北路入市方向又是从仰望公园开始堵的是一动不动了啊。嗯。
0: 还有很多人呢是主动学习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儿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索取呢关于达沃斯期间交通的限行通告。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天翔说，我想7月19号呢买的这个送人，这个链接能保持到什么时间？你说的是我们今天小卖部吗？
1: 黑白绷带这个吗？我觉得您7月19号要买的话，我觉得您现在就可以下单
0: 啊、嗯。
1: 到你手之后，你什么时候想送，你再单独给他寄一个快递，这样的话你的时间能掌握得更精准一些。
0: 对，
1: 因为保税仓发货，它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不是说能保得那么准，我觉得到您手里之后、嗯、然后你再往外送、
0: 嗯、
1: 再往外寄，这个时间可能更精准一些啊。这只是一个小建议啊，
0: 但是也许有的人呢就想买完之后呢
1: 直接就给送过去、
0: 这个、对，那如果关系好行，要不然人家就直接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发过来的。
1: 对，
0: 有的就是把东西呢先自己收货之后，哎，准备好包装之后当面再送给你想要送的人，
1: 嗯，
0: 可能更能表达你的诚意，是吧？
1: 对。另外呢，这个链接肯定是有效的，因为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下方这个首页下方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菜单栏，
0: 啊、
1: 您点击有商城，商场首页您也可以搜到这个。
0: 对。
1: 但是7月19号你商品能搜到，但是这个活动你不一定能同样参加了，因为是618的美妆大。
0: 还有呢，就是链接肯定是有，但是这库存也不一定能不能有了。
1: 对，我们建议您现在就采购 啊，因为现在618呢，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是活动比较多，就是这个价格你到时候买可能还是这价，但是现在的叠加的活动你可能就没了。
0: 对，因为今天啊节目当中肯定是1299你就能买到赫莲娜黑绷带的50毫升，再加上白绷带的50毫升，所以价格相当划算啊。是不是正品呢？跟大家说清楚啊，因为我们这单呢这都是海外直采，这个直接是从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来的，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所以价格才能做到这么划算。关键它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可以放心买。平时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那就得卖到3000多，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小6000块。

0: 今天呢，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大牌两个字儿，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搁一块儿给你两瓶，只要1299。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11月份，但是价格确实非常给力，所以赶紧登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大牌，
1: 很多人有一个护肤的误区啊，就是说要么呢就是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么呢就只做白天的防晒，不管晚上修护了，结果皮肤状态一直都不太稳定啊，抗老的效果也会差很多。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推荐这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就直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能得到奢宠呵护。白天用白绷带啊，绵润的奶油冰淇淋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呢就能融进皮肤里，上脸的是哑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还能挡住外界环境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当成日霜用，后期上妆特别的服帖，就算你带妆一整天也不卡粉不斑驳，皮肤一直是透着透亮的光泽。
0: 那晚上呢，你就改用黑绷带了，它也是属于啊这个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很好推开，轻轻你拍两下就容易被皮肤吃进去，它能够在夜间呢深层的修护我们受损的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轮廓，然后淡化细纹干纹。熬夜党你用它，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垮脸的感觉直接消失，脸蛋又重新恢复到了软嫩的感觉。
1: 是的，平时在官网啊，这个是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得6000来块钱。今天呢，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登录之后呢，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大牌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299，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字大牌就可以抓紧抢购啦。
0: 对，连这个送礼的场景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小编都给大家想到了，男生可以送爱人，女生可以送自己，这合着都是女人占便宜哈。
1: 对，
0: 然后
1: 有那讲究的男同胞们也用
0: 啊，还有呢，女生可以送闺蜜，另外呢也可以送妈妈啊，送给人呢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心意。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呢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抢购了，我们就是有礼盒礼袋的啊，所以呢您这个送给朋友啊是非常有面子，这非常好看啊。
0: 哎，还有这个告诉他说，现在呢海底隧道怎么了呢，入市区怎么这么堵车呢？风雨还问说，那想问一下啊，华北路和东快路是全线限行吗？
1: 是
0: 的，
1: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纠结的啊，很确定。
0: 好，接下来的时候呢，咱们再和大家来唠一唠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
1: 咱说完足球了，再说另外一个话，这边就是关于球衣的事儿
0: 啊。
1: 当地时间的6月14号，荷兰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是跟日本队呢是2-2战平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战事，而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球衣颜色。
0: 荷兰队号称是橙衣军团，
1: 没错，他的这个经典橙色球衣啊，很多的球迷一直是非常钟爱，但今年呢却遭到了球迷的吐槽。就认为呢这次的橙色在电视的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了，就是亮到啥程度，就晃得眼睛疼。
0: 哎，有那种感觉。
1: 你要看90分钟，这确实是一个挺刺激的观赛体验、啊。
0: 就晃得眼睛疼哈，什么时候有这感觉呢？比如说冬天，我们到了那个滑雪场，
1: 哎，那个雪反光，
0: 对，那叫雪盲，就是你睁不开眼睛，或者眼睛有疼那种感觉。别说这个荷兰队，就是今年我就发现呢，世界杯转播，一个是它的信号特别高清。然后现在这个衣服颜色也确实是非常的鲜艳，
1: 所以那个饱和度极高、
0: 啊、白色呀绿色蓝色
1: 都发亮是吗？
0: 对，都是这样的。根据相关的报道呢说，尽管啊这个橙色一直是荷兰队的代表颜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呢，这个球队的球衣配色设计几乎全身的从上到下的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那就是皮肤的颜色了。然后呢，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是过于鲜艳。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球迷啊就为这个橙衣军团呢鼓劲儿加油，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球迷吐槽荷兰队的球衣颜色有问题。
1: 对，人有球迷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这球衣太亮的缘故，我就眼睛疼
0: 啊。
1: 而且呢他说我在电视看完之后我得调整颜色的设置，要不然真伤眼睛。还有球迷吐槽说呢，这支荷兰队的球衣颜色是从没见过的橙色。
0: 对，
1: 这不是橙色，他们新发明了一个颜色。
0: 还有球迷表示啊，已经尽力调整了电视的设置了，但是荷兰队的球衣呢还是橙的发亮，有点像荧光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点那个色儿，看时间长了真不舒服。
0: 那你说作为他们的对手是不是也晃眼睛？
1: 对，这就是一种战术。

0: 误啊，
1: 有可能是不是 啊,
0: 是啊，
1: 那是把自己队友是不是也得晃了呀就橙的发亮的那种感觉，有点像那荧光橙。
0: 对，
1: 就是有人说就是看这个颜色是一场噩梦啊，以为我们家电视机坏了
0: 太亮了。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一个呢是现在什么呢，他的球衣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布料的颜色让它饱和度更高、转播的设备更高清，而且我们现在家里面的电视也越来越高清了。
1: 是啊，
0: 要特别亮。
1: 对，现在都是属于 4K 超高清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4: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现在啊，刚才我们出的那道数学题看似简单，现在呢已经被大家转化出来好几个答案了。晴转小雨就说：“我算出来了，可不是亏80块钱这么简单。”
0: 嗯，
1: 因为我不是收了100块钱假币吗？
0: 对呀。
1: 我肯定我得生气上火呀，再加上脑梗住院，我最起码我得亏5000多呀。小雨啊，就你目前这个心态啊，5000块钱都不一定能治好。
0: 打不住啊，打不住。雨佳说荷兰队这是要成为最亮的仔吗？
1: 嗯，
0: 对。大熊猫也说就有点辣眼睛，对，就是眼睛睁不开，
1: 真是就是黄眼睛、眼睛有点疼的那种感觉，
0: 对，眼眶疼。
1: 所以你看啊，冬天我们到这个雪场上，为了
0: 防止，就得戴那个墨镜是吧，
1: 那叫雪镜，
0: 雪镜
1: 戴墨镜你是拍片儿去了是不是
0: 耍酷吗？
1: 生活还说，看来女人的脸呢确实是硬伤啊，白天晚上都得用绷带呀、啊、得伤成啥样用绷带，
0: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绷带呀、那挺好的玩意儿绷带啊。还有兜里有糖说，在早上东快路如此堵车的情况之下，救护车嗖一下就跑没影了
1: 啊！
0: 为今天早间东快路礼让救护车的司机朋友们点赞、也赠送给大家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那必须的，咱们经常能够刷到视频，就是在救护车上的那个监控记录仪那个视角拍下来的画面，
0: 对，
1: 确实看完之后呢，让我们觉着大连是一座非常非常温暖有爱的城市，
0: 是这样。
1: 还有这个 Miss 雨说，那我问一下，高新区博广路红岭路地道桥到学子街到广贤路，这个是属于达沃斯限号吗？告诉你，金川南路以东这边啊，你从黄泥川这边之后就已经进入到限号区域了。
0: 怎么来判断呢？就是你说我这个金川南路我不知道是哪儿，你上地图、你找金川南路，再找你看看你距离金川南路有多远。
1: 在黄泥川呢，在黄泥川地铁站那个位置就是金川南路了。哎，有人说我从旅顺到小平岛限不限号，你到不了小平岛，如果你限号的话，
0: 是
1: 对吧，你到金川南路那就是界限了，
0: 对，
1: 那就是区域了。
0: 还有啊，我们看刚大人说，马上到江金山隧道入市区方向东快路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1: 对，今天这个数学题啊给大家一出完之后呢，大家现在今天呢看到什么事啊都脑袋里画魂，说这个事儿我是赔了我还是赚了呢我赔了我赔多少呢，赚能赚多少呢？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这个事儿，你看看啊，这对新人他们赔了多少。
0: 看看这个账咱咋算。6月15号有网友发帖说，他呢在14号在咱们大连某个酒店举办婚礼、遇到了一件什么事儿呢，酒店方2个小时还没有上完菜，而且呢菜品和预定的不一致，上了菜呢还带着冰碴，疑似是预制菜。这个新郎许先生说啊，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一桌的餐标呢是4000元，
1: 已经不低了，
0: 包括21道菜加上场地的费用，所以一共呢是付了46000元。
1: 原本呢与酒店方说好了是12点钟准时上菜，一直到下午的1点啊，都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推后了1个小时了，才上了4道菜，将近2点半钟才上完了最后1道菜， 然后呢三点钟左右酒店还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把人家现场的宾客给人家撵走了，
0: 哎呦我天，
1: 说的是请走了啊，
0: 嗯，
1: 说我们只是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

0: 说我妻子呢哭了三次了，因为这个
1: 啊，新娘子也跟记者说没有办法再去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了，所以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婚礼只有一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酒店的负责人是咋解释的呢？说是因为啊有临时的消防检查，这个设备呢没有办法启动，能给你退场地费和50%的餐费，但是许先生不接受这个方案，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吃饭。
0: 嗯，
1: 婚礼不能承办，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遗憾，所以现在他已经打算要起诉酒店方了。
0: 酒店的工作人员呢也声称啊正在积极沟通赔偿的方案，有一名知情人士呢还告诉啊媒体说，酒店的这个厨师团队呢那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呢单独支付费用给人家后厨，那酒店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啊？然后酒店出现资金的问题了，因为亏欠后厨厨师团队的钱，所以当天呢就没谈拢，后厨就没人愿意干活，就给他撂挑的了。所以酒店只能临时出去找一些预制菜，这才有了人家新郎所经历的那一幕。
1: 对啊，原定12点一点才上，2点半才上完。许先生说自己本来的诉求很简单也明确，我觉得要求并不过分，就是你退还我的场地费和酒席的钱，总共不到50000块。
0: 嗯，
1: 对吧？你既然这种，你就都退我呗。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他说那我现在既然说要起诉的话，
0: 嗯，
1: 那我就不是只退50000的事了，我要退一赔三了。
0: 我支持许先生啊。
1: 嗯，然后呢，这家酒店呢发了一个声明，
0: 嗯，
1: 但是发了这个声明之后，我后来看了后续的报道，这个许先生说他的这个声明呢并没有直接说向他进行道歉，也没有直接跟他进行沟通，就是我们一直在商讨商讨，但是也没有直接最后怎么样一个很好的让许先生和他的妻子能够一个很满意的解决方案。
0: 对，其实不光是酒席这么简单了，如果是搅黄了人家婚礼，那我觉得人家的感情是不是你也得赔偿啊？
1: 是，所以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赔偿可能要远超你的酒席的钱了。
0: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恐怕那亏的就更大了。
1: 嗯，
0: 30万的现金然后就消失了啊！一位特斯拉的女车主呢，把车停在小区里面，后备箱里面30万现金消失了。
1: 哎，部分新能源车呢，有人离车，它自动落锁的功能，有了自动锁车，想问问大家，各位新能源的车主，您还会检查车有没有锁上吗？
0: 嗯，
1: 最近呢，一位市民董女士向上海的派出所报案了，说她呢把车停在小区里，这后备箱里30万现金，哎，没了。
0: 有的车确实有这功能，你离这个车距离一近的时候呢，它就自动解锁了。然后离它距离远的时候呢，它就自动上锁了
1: 啊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检查这个车啊，锁没锁上，
1: 你一过去它又开了，是吧？
0: 你一薅它就开了。现在是感应的，是这种的，它不像以前是机械的那种啊，锁指的一些装置。董女士说呀，自己刚刚出差回来，这笔巨款呢是从银行取出来之后呢，就一直放在车辆的后备箱里面，就未曾挪动，如今却不翼而飞了。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进行啊勘查。
1: 嗯，
0: 可是结果令人费解。车辆外观完好，没有丝毫的被撬动和破坏的痕迹啊。
1: 是的，董女士说自己习惯了特斯拉的自动的落锁功能，但是自己的住在5楼、
0: 啊、
1: 车子就停在楼下、
0: 啊、
1: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的手机，所以没有能够成功落锁呢？
0: 对。
1: 那警察调查发现啊，董女士的车辆有2次在凌晨1-2点中落锁的情况。
0: 嗯，
1: 经过她自己本人确认，她没有在这个时间内操作过落锁。
0: 那么警方呢调阅监控之后，也发现了嫌疑人付某，找到了啊，他在半夜打开了董女士的后备箱，盗窃了钱款，放置到了自己的后备箱里面。可疑男子付某呢，他也是这个小区的一名业主。凌晨1点左右，他特意折返现场，把董女士后备箱的物品呢全部整理还复原了，刻意的抹去了所有的翻动痕迹。
1: 哎，民警啊，火速上门，直接给他抓了。同一个小区的嘛，很容易，当场起获了30万现金，人赃并获。付某仍然在狡辩说，这不是我偷的，我是在小区里捡了个包。
0: 嗯，
1: 可是人家有监控。录像的，
0: 对呀，
1: 有车载数据的，所以这个付某呢也是再也无从抵赖，最后呢是如实供述了盗窃的罪行。
0: 那么他也表示呢，当天晚上啊，他是下楼抽烟，他就发现了董女士的这个车根本就没有落锁，
1: 嗯，
0: 一时他就起了贪念，原本呢只是想啊，哎，翻一翻，找一找，碰碰运气，看看车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一些小物件，
1: 嗯，
0: 没想到一下子发现了大额的现金，一找就是30万，于是铤而走险。目前呢，犯罪嫌疑人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被盗的现金也已经呢全部的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那么从市民报案到抓人追赃

0: 全程耗时不足3小时，警方也提醒啊，车内不要放贵重物品，停车要记得锁车。
1: 嗯，
0: 另外就是如果就是楼上楼下距离很近，那有可能这个车呀，它的这个电脑就理解为车主就在附近，
1: 对，他就把车给打开了，
0: 他就这个车就实际上一直就没锁，
1: 对，
0: 就没有落锁，
1: 就相当于是车识别到你并没有走远，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虽然你回去了、所以呢，五楼的这个距离，这就已经不算，那我觉得就有点太危险了
0: 啊！
1: 那得啥时候？那多远才算远呢？
0: 那说明信号挺好呗，
1: 信号太好了。所以提醒咱们的新能源车主啊，这个距离能不能设定？就说我几米之后然后它自动锁车，
0: 嗯，
1: 还是说不论几米都有？ Cindy 说太巧了，我们被推送和我们关注的很类似，我也刷到这个董女士的故事了。
0: 对，然后小姨说这酒店叫啥名啊，这也太差劲了，是不是？不行告诉我们一下子。哎，近期我还刷到了一个穿着蓝色 T 恤的胖胖的一个小伙子，应该是到机场，到机场之后呢，他还说了再见了什么什么什么某酒店，尽管你搞砸了我的婚礼，
1: 就是他，
0: 应该就是他吧，
1: 就是他，对，但他们俩出去度蜜月旅行，
0: 对对对，我要出去度蜜月了，
1: 对，
0: 我觉着他说的这个事儿
1: 应该就是他，
0: 嗯，八九不离十啊，
1: 嗯。还有我们再看大鲨鱼说发一条路情啊，在东联路出市区方向6.1公里的这个位置有一辆大货停在了最右侧车道，打着双闪，
0: 嗯，
1: 应该是车出事故了。东联路大货能上去吗？
0: 就是本不应该他上去啊！
1: 不对呀、啊，我感觉他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啊，这不尴尬了吗？
0: 就像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大家也经常反映，在东联路上看到呢有骑摩托车的，对吧？
1: 嗯、
0: 我们也是再三强调一下，摩托车是不能上东联路的。
1: 嗯，
0: 东联路呢禁止摩托车的骑行。还有就是关于达沃斯的单双号的限行啊，也有一些人说，那这几天岂不是看不到外卖小哥了吗？啊，外卖小哥是不是送不了外卖了呢？要知道，看到外卖小哥骑的那个车啊，现在有两种类别。
1: 嗯，
0: 一种呢是，已经被列为机动车类别了，它就是属于已经是摩托车了。
1: 对，
0: 比如说它的总质量已经超过了55公斤，它的最高的设计时速呢，行驶已经超过了每小时25公里。
1: 嗯、
0: 你那个呢，就已经是摩托车了，就视为机动车，你得上号牌。那个号牌呢是黄色号牌，和那个大货车的那个号牌一样，它就是已经列为摩托车。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做电动自行车的，
1: 嗯，
0: 它不能算作是机动车。但是他也有上号牌的，可上可不上啊。
1: 对，
0: 有一些上了号牌的，应该是绿色的那个号牌。
1: 哦，那我还真没看见过。
0: 哎，那是绿色号牌，是电动自行车。
1: 大部分是电动自行车，可能居多。
0: 还
1: 有位朋友说，哎，那我6:30之前进了限行区域，走半道啊，到点了，6:30了。
0: 嗯，
1: 那我在限行区等红绿灯的时候过6:30，那我需要把车停在红绿灯那儿吗？那你自己的时间得计算好啊。
0: 你不能是错上加错，
1: 说啊到点了咔车停那儿了，完你下车打车走了
0: 啊、哎、那样的话呢，你违反了单双号处罚你一次，然后你不正当的操作，你违法停车还得再处罚你一次。
1: 本来呀，你单双号进去可能人家就警告你一下，你下次别这么干了，一看你这么做那必须得罚你200了。
0: 有些事儿啊别犟啊，听首歌曲放松一下。

好嘞，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和野的，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啊。夏天呢确实距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还有南北走线的两条路干主干路街是红色饱和的。首先是东快路，东快路从交警山隧道附近开始的入市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主要呢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它的位置呢正好呢是在石灰石矿弯道接近交警山隧道附近，所以如果你选择石灰石矿弯道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目前已经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呢是从广电门前开始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到疏港路这一段是缓行的。东联路呢主要是从华南广场附近开始上桥，一直是排队到了大坊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的东联路入市方向车速会有一定提升。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入市方向主要是受到香炉礁桥上车多的影响，那么进入到疏港路上香炉礁立交桥匝道的位置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以及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联合路和鞍山路交汇处南行方向车多，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双向，广贤路学子街，学子街去往黄埔路的方向目前是压力比较大的一种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华北路南关岭路段双向以及中华西路目前在华南国际商城附近惠达街的交汇处双向到东联路桥下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为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度到25度。
7: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8: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7: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8: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7: 东北超，大连见。
9: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

0: 勇敢，
1: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和安全在你身边。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和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先来关注庙土的提示啊，目前在长江路与职工界的路口有绿灯跟进的情况，路口是岔死的情况啊，各位注意一下。长江路与职工街的路口有绿灯跟进，比较严重。
0: 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9:45到10点后15分，我们继续啊，每周三和周五的固定栏目《安全在你身边》。特别预告，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长海县应急管理局李闯副局长。
1: 届时呢，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关于应急安全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
0: 天气预报这次报的特别准哈、啊，说下雨呢就下来了，但是呢东边没下，西边下。今天早晨我从柳树一出来就瓢泼大雨
1: 啊，
0: 开到了西山水库变小了，等过了弯家就不下了。
1: 在咱们大楼这儿，感觉像挤了两滴鳄鱼的眼泪。
0: 对，
1: 就那么点点雨，然后就没了。
0: 然后东边的那小伙伴就给我发信息说，刚刚我们这一点雨都没有。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0: 就是这么来的。大家行驶到下雨的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啊，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来看菩提树的问题，他说两位主持人好、特别想问一下节目组哈，怎么现在贴条都不给反应的时间了吗？他说你看我收到了短信，我马上就下去想挪车，结果就被贴条了。他说是不是有规定呢，就是可罚可不罚啥的。停车的位置他说我也不是主干道，也不是马路牙子上面，我就不太明白了。不是主干道不一定不贴条，不是马路牙子上面，也就是你没停在路边石上面的人行步道方砖，那就贴在了路面上。路面啊，现在有这么几种情况哈。首先你确定是不是有全线禁停的标志，或者路边石刷了黄色，或者路边石下面的地面刷了白色实线，两个细条也算。
1: 对，要看一下，
0: 都是禁停线和标志，这个就不行了。
1: 一个圈儿，一个叉，那个标志大家能看到，是吧？
0: 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只要你违停了，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可以直接处罚。
1: 是
0: 啊，这个是禁停的标志标线。好了，非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只要不严重的阻碍交通，人不离车，交警要求你驶离违停路段，能够马上开走的，也不罚。
1: 他这很明显，人一定是离开车辆了。
0: 人不在车里怎么办呢？是有提醒的，一般是1到3分，最多是8分。那么到底是几分钟？看属地交管大队录入的时候，啊，他采取的是几分钟？
1: 通常是这样，就是交警呢，他会先来走一遍，看到有违停车辆，然后通过系统后台给你发数据，你接收到了，第一时间下来挪。但是呢，交警在返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车还没有挪，他就会直接上传了。
0: 这个根据他巡逻摩托的时间来，
1: 是
0: 有可能是1-2分，如果堵的话有可能是3-5分。但是你说你接到了短信马上下去挪车，我不是太信。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9:09接到短信的，9:10你就下去挪车就贴上了。
1: 我有过这种情况，确实没被贴。非常及时的就下去挪车了，挪完之后信息就没有再出现。
0: 他只是提醒你，
1: 对，
0: 请把违停车辆挪走，否则将会依法处罚。如果是显示您的车已经被贴条了，如果不挪走要依法拖移的， 那这个基本上是录入的。
1: 原来、啊、
0: 拖移的就是你再不开走就给你拖车了。
1: 原来啊，咱们在节目当中是有过解读，说正常来讲是十分钟，但实际上后来我们针对这个情况特意跟交警沟通了，交警说不能这么回答，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0: 对，
1: 严格意义上是没有时间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作为交警，我在现场看到了违停车辆，那么给你了一个提示，你呢就是尽所能的看到短信第一时间下来提车。但也确实有像刚才这个情况，他下来提车也很及时，不过那交警折回来的速度又非常快。
0: 嗯，
1: 就是我是给你提示了，但是我从这条道走到头，提示完之后我再回来看车辆没挪走，我就上船了。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你说我手机没信号，那去找运营商去，是不是？你手机可能在地下停车场或者地下什么一个地方，它没信号，那怎么办？这个不是人家交警的责任。
1: 所以别纠结于具体几分钟，咱们就是说，只要不违停，就不会有这个被处罚的这种可能，
0: 嗯、
1: 是吧？
0: 时来运转说，两位主持人，请问达沃斯单双号限行期间合规网约车限行吗？啊，他说因为我这个车啊，外观上没有那个明显的标识啊，因为是专车嘛。就专车没给我们发标识，请问我限行吗？只要是网约车，你合规的是不限号的。如果误拍了的话，你可以用双证提交申请撤诉。
1: 嗯，但我们提示一下各位合规的网约车驾驶员，在这种时候，这种特殊的时候，你怎么着你得给你的车上有一个标志，
0: 自己画一个。
1: 那不至于，至少能够让交警或者说电子警察看到你，识别你，知道你是网约车。
0: 对，人家说啊，这个电警识别你的车牌号之后呢，会终端自动显示你是不是双证合规的网约车，是的他就给你分拣出去了，不是的才按照规定处罚。
1: 好了，如果有一些非双证齐全的网约车，比如说人证或者车证、
0: 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车证，因为人证好考，
1: 对，
0: 随到随考，就车证比较难。
1: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被拍了，那你去复议也没有意义。
0: 是，
1: 嗯，
0: 来帮助小哲，他说，请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哈，达沃斯单双号期间华南限不限行？他说，你看哈，我是想从新寨子开车到华南上班。
1: 从新寨子走，
0: 你看咱说一下限行区域他就懂了、目前限行的区域呢，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的全境，
1: 它是涉及到甘井。
0: 好了，甘井子区呢就比较特殊了，分界限行，界是界限的界，三条道路是不含的，在三条道路的线内是管控的。我们来看北边，北边呢是松江路，就是松江路这个道本身不限行，松江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松江路的南，以南是限行的。然后就是西边，西边就张前路了，就我家那个附近，张前路并不限行，张前路的东侧以东才限行，你要住在张前路以西的没毛病。
1: 那么他刚才提到的小新寨子是在张前路以东，
0: 那要是以东就限行了。好，我们再看东边，东边呢是光明路，光明路本身并不限行，光明路路西才限行，所以它是个合围区域，就是松江路南侧、张前路东侧和光明路的西侧这一片是限行的。另外呢，还要特别注意几个单独列出的管控的道路，包括什么呢？华北路全线是限行的，东快路全线，就整条道路都限行。
1: 你有没有发现，搭档，在文字表述方面，大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区域划分，所以我这个还特意跟交警提出了，能不能够画一个图。图中有明显的一个颜色区分，划定区域，大家一看图就知道了。哦，我这条道在不在限行区域当中？这个图现在还没出来，但也不要紧。
0: 今天我们再催一催
1: 啊，因为还没有开始限行，要在下个周一吧？
0: 对，下周
1: 22号才开始。
0: 下周一的是早上几点？
1: 6:30。
0: 6:30开始，
1: 到晚上的9点钟，
0: 9点
1: 这期间是限行的。李妮呢目前提到长江路职工街路口这个绿灯跟进情况，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到现场疏导了。
0: 再来看霸气嚣张刚刚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是关于一口价的解读，这个咱不解读了啊。
1: 这个我特意昨天把这个截图你昨天发给我之后，我就特意转给了执法部门，执法部门又转给了我一个

0: 跟你的不相同的，你如果需要我发给你，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这种对冲的有冲突的这个信息的解读
1: 了，这个掰扯不清楚、
0: 啊、对，
1: 我们也没有解读权限，
0: 嗯，
1: 找执法部门主管部门去解读，好不好？
0: 对，你可以拨打83638328，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直接的、明确的、专业的答复。
1: 嗯，包括轮回也发了一个关于解读的，
0: 嗯，
1: 他指的是什么？某滴官方的解读，
0: 某滴解读没有意义，
1: 你只能解读你自己平台你认为的所谓的一口价。
0: 对，
1: 他和行业主管部门解读的可能有出入。那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这个群体的车队，嗯、要听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
0: 对，
1: 你听滴滴的没有用。
0: 他这个什么时候发的我不确定，但是确实我昨天看到了某滴给到主管部门的这个信息，跟你发给我的内容不一样。
1: 嗯
0: 嗯。
1: 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嗯，误读人生哈、啊，心态特别好。
0: 嗯，
1: 他说要是我的话呢，这两天不限行吗？啊，我都不记得，不用记哪块限行，哪块不限行，就我单号的车我就单号开，
0: 限那天我
1: 就
0: 不
1: 开
0: 了，
1: 对，就完事儿了。他说就像礼让行人斑马线似的，你不管这个拍照还是不拍照，只要看到斑马线有行人通过，我就指定。让他拍不着我，我就停车让行。
0: 简单即是幸福，我就觉得误读人生，你这个性格跟我有点像啊，不用想，不用记那么多。
1: 嗯，我也不想着去钻空子。
0: 对，
1: 我就做好我自己。啊、哦，
0: 反正单号那两天，我就想，我坐公交来呗，
1: 对，
0: 坐地铁来呗，感受一下不同的驾驶习惯模式，生活可能还变得不同了，
1: 是不是？雨峰说啊，走新水泥路刚才那哥们儿就行了
0: 啊、哦、从小新寨子到华南、嗯、是吧，
1: 这是一个选择，
0: 新水泥路完全不在限行当中啊、嗯
1: 哦、你看墨鱼也遇到了相同的一个苦恼的事儿，他说两位主持人好、嗯、我也是在北站啊，我就上了趟厕所然后收到了一个违停的短信提醒，虽然不处罚，但是你说我上个小号也被提醒了，如果上个大号被耽搁时间了，那是不是就被处罚了呢？他说在厕所跟前啊停车怎么还算违停吗？就北站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它上面就是个电子监控。
0: 对，这事儿、啊、
1: 你正好拐过来之后就是那个洗手间。
0: 是，
1: 你如果在那违停两台车的话，它拐弯的车会受影响。
0: 你说交警怎么能够知道你停这个车在这儿是去上厕所了呢？所以我们有过提示，如果作为营运车驾驶员，你确实三级，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你去到厕所的这个之前，你扔个卡片在前面，交警。
1: 他这块是电子拍照，不是现场警察贴条，
0: 是吗？
1: 对，
0: 那麻烦，电子警察他识别不了你、啊、
1: 他也不知道你这牌里写些啥，他也不会看，看完之后再给你单独给你人性化的哈。
0: 如果你自己确定是上大号，就别停这儿。
1: 对，你就稍微远一点，
0: 太有风险了，100块钱上次大号，
1: 据说有个停车
0: 不划算，
1: 15分钟免费的，
0: 是啊，15分钟咋也完事儿了，
1: 基本上够了。
0: 嗯，
1: 所以大家选择停车的地方太重要了，尤其是好多洗手间门前是没有湿化免费停车位的，你只能在路面上停车，
0: 是
1: 一旦被拍照的话，这个上个洗手间的成本有点高啊。李伟也帮刚刚那位朋友的忙了，说你可以走张前路，然后选择锦绣西北路华南红星美凯龙啊，他不是，他是问这能不能走你锦绣肯定是在单双号限行的区域范围内了，对吧，已经包在张前路的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肯定是要按单双号通行的规矩来的。再来看大连调料配送这位哥们儿，他说总质量是4.5吨以下的新能源货车，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啊绿牌箱货。
0: 嗯，
1: 好了，他说也要分单双号限行吗？你说对了，而且之前发放的货车高峰通行证在达沃斯单双号通行期间这4天是临时作废的，不能用。所以我们特别提醒一下以前申领的高峰通行证的货车车主朋友们，要单独拿你原来的那些手续啊，到交管12123或者你属地的交管大队的窗口去办理民生叫保障用品的达沃斯单双号通行证，它是单独的一个通行证啊。这个是我昨天听这个属地交管大队介绍的，给他们都发了这个专门保障民生用的通行证，所以你我估计可能是先到先得，因为数量很少，大家有这个需求的抓紧时间到大队去办，
0: 对，
1: 不知道的打电话问一下啊，可以打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热线8211123啊，问一下。
0: 对于家里有中考考生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想必有部分家长已经拿到了由教育部门就是教育局和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共同，但一定会保障中考

0: 然，全域限行，单双号限行，就不用问我这儿能不能走，那儿能不能行。
1: 但是你想，交管部门还是想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大家出行的影响。我想这个他们的初心是值得肯定和点赞的，就是希望就是减少影响，所以还是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了哈。川少说，特别在节目当中提醒广大出租车司机，说某德五月份前后啊上调了运价，原因呢是被交通部约谈，低价运行啊，所以呢上调了。但是上周呢他们又开始悄悄的下调了价格啊，大家慎用。15公里的订单上调后和计价器大概差个5-6块钱，下调之后竟然差9-10块钱，所以大家要慎用哈。短途小活还行，跑得越远差得越多，这是川少的亲身经历。他比较细心，而且他有这个脑子，他知道怎么去计算这里面的道道道，
0: 老活络了，
1: 就是经验丰富嘛哈，这走的路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嘉诚说啊，前两天看某音说咱们大连有10几个景区免费，他说我还准备去呢。然后再过两天呢，又搜到了是有景区免费的，但是只针对外地人，说针对我们大连人还得收费。他说你这不让我伤心吗？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外地游客嘛，
1: 他是怎么事呢？也不是所有的外地游客
0: 啊。
1: 我呢这两天在老虎滩派发那个志愿者车贴，我知道你像以老虎滩它是大连为数不多的5A级景区之一，反正室内就这么一家哈。好了，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什么呢？东北超除了大连市以外的那些省市的身份证的游客全免费。你比如说辽宁省除了大连以外，沈阳、丹东、鞍山、盘锦、营口，
0: 是识别身份证号还是识别什么呢？因为
1: 识别身份证地址，
0: 那得了呗，还得看地址。就是目前
1: 身份证上不都有地址吗？好了，这个是辽宁省，然后再就什么呢？非吉和蒙古。
0: 大当必须要这个明确一下，因为咱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咱俩都非大连的身份证号，但是都是移民到大连来的人。现在我非大连的身份证号吧，可是我是大连地址，
1: 看地址
0: 怎么办？
1: 算你算大连人，
0: 那得了呗。
1: 我看身份证，
0: 就这个事情必须要说清楚，因为确实有很多移民到大连来的外地身份证号码的朋友们，就像我们都是
1: 看地址，
0: 这种情况就不免费啊。
1: 你前面三位是多少？
0: 220啊。
1: 对呀、啊，你看是吉林，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是210，就是辽宁。
0: 哦。
1: 然后我后面是6打头的，就是丹东。
0: 嗯。
1: 然后我到大连之后，这个6也没变，是吧？人大连的是210-2几几的本地的，因为辽 B 嘛，就是第二个数字嘛。
0: 对。没错。
1: 是，所以这个嘉诚
0: 说，也不单纯看你的身份证号。
1: 嘉诚说的呢，他就是这么一个规定。
0: 对，
1: 他只是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和大连除了和辽宁除大连以外的城市的地址的居这个老百姓是免费的这些5A级景区，还有一些国家指定的这个旅游景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老虎滩说他们还接到一个通知，就是有个别的省市的一个社区单独滴漏出来了。说这个社区的居民到你一个景点去是免费的。我说这个是为什么呢？他说好像人家有点什么说法，比如说对口这个合作单位，你像上海的是免费的，一个上海一个是石河子，我知道是免费的。
0: 给我弄得老蒙圈了。
1: 就是免不免费啊？你自己问一下，你要去那个旅游景点，你打电话问他就知道了，他会告诉你的。
0: 你看物族人生说我是黑龙江的沈阳户口的大连人。
1: 所以你居住在大连，你算大连人吗？你是大连的这个地址，你就目前按照他现在的政策哈，确实是旅游景点不免票。我想也无所谓，咱也把这个时间啊，或者说把这个空间让给外来游客，咱不非得挤兑这个时间进去。你说呢？啊，
0: 按理着明说，两位，我有个疑问，曾经举报过一个违法，是在大连公安的公众号上，然后呢 ，App 上已经反馈受理了，这个事儿结束了。那么我想知道。到底处没处罚，罚了多少钱，扣了几分，怎么处罚的，说我就无权得知吗？打电话就说反馈成功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就没有说，说我觉得这个不好，是不是应该在 APP 上也反馈出来，至少这个违法事实怎么进行的处罚有个回执。他说不太合理。是这样的哈，案例着民，你是否是第一个举报的人？
1: 他会告诉你，
0: 对，
1: 如果你是第一个举报的，并且他认为
0: 应该有反馈的信息，
1: 他就告诉你， 你中奖了，他要给你发奖金的。
0: 对啊，
1: 你拿到奖金了，就证明他处罚了。
0: 所以

0: 对应的这个处罚是什么样，你对应的奖金还不同呢。
1: 对，
0: 所以
1: 就你拿到奖金了，他一定是处罚了。
0: 我们反推有可能你不是第一个来举报他这个违法行为的人。
1: 嗯，这是一种情况，拿不到奖金。
0: 嗯，对。
1: 另外呢，就是你举报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啊不符合他的规定，
0: 有这种可能，
1: 比如说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或者不清晰，或者像素太大了等等，
0: 或者进行后期的处理了，这都是不能够受理的。
1: 但是他说这个我觉得倒有道理，就是应该有交管部
0: 告
1: 诉
0: 我一声，对吧，
1: 我到底成没成功。
0: 嗯，
1: 或者我到底这个行不行，我好知道下一次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该怎么调整，是吧。快乐兔说啊，昨天下午拉了三个外地的游客朋友，好，为了这个东北超免费上森林动物园，到了森林动物园呢又返回旅馆去拿身份证，然后再回来免费。他说你说是不是一张门票100，完了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就俩大一小呗。
0: 嗯，
1: 他说这200来回打车30，
0: 那还省不少钱呢，
1: 那还省不少，
0: 还是划算了。
1: 嗯嗯，
0: 对，
1: 就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免费需要带身份证去，你必须得带，
0: 那得带着呀，
1: 你怎么刷身份证，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符合条件的免票的人群呢，对吧。
0: 你看咱大连今年这个动作是不是真挺大，外地游客你不来你都
1: 他
0: 亏得慌，我跟你讲，
1: 这个东北超的四省市
0: 联名单位
1: 都一样，
0: 联名城市哈。
1: 咱大连去他们那些城市，这个旅游景点也免费。
0: 东北超第一场是哪天？
1: 都一样，好像是五月几号吧？五月末、五月下旬，忘了哈。
0: 第一场过去了，
1: 那个比完了，
0: 没看呢。
1: 这个周末是大连的第一个主场
0: 哦，
1: 对，大连的第一个主场，嗯，
0: 20号还是21号？
1: 周六，
0: 那就是20号。
1: 嗯，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我们大连本地的游客去这些景点不像外地游客那样享受免票，但是我们去外地的城市旅游也享受免票。
0: 行，
1: 然后他本地的他也不享受免票，是一个道理吗？
0: 行，就去东北超所在的这几个城市，
1: 沈阳啊，是吧，然后长春、哈尔滨。
0: 哦，他跟虎说外地免费这个政策我看了，大连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到别的景区那也有免费。
1: 对呀，
0: 但是到21号就截止了。
1: 哦，
0: 不是全部赛季，
1: 那跟我们政策不一样，我们是全部。
0: 6月21号暑假还没开始你就截止了，
1: 那不应该，那应该不是所有的城市。
0: 对，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咱们也问一下。
1: 总决赛，咱五一的时候做特别节目，我还报了呢。
0: CT Boy 就问，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1: 你上那个网上查一下哈，这个我确实咬不准。我们在做节目呢也不方便查，你自己查一下大连文旅的这个官方微信或者是公众号，它上面有介绍。
0: 嗯，卓越的卓说，两位好，港湾街和星河街这个斑马线能不能安装个信号灯？有的时候这个行人啊防不胜防，感觉我还没过斑马线呢啊，突然间就跑过来了，3分200没了。
1: 就这个地方有抓拍不礼让行人的，
0: 他不就是因为没有信号灯他才有抓拍吗？
1: 对，有信号灯啊就不拍了，因为你这边是红灯你必须得停。
0: 嗯，
1: 行人绿灯就通行了。就是因为没有行人过街信号灯，他才要求大家礼让行人，加装了电子抓拍。
0: 嗯，阿里张明说，我这就是无偿举报，关于违法的这个事实我举报之后我并不要什么奖励，但是我啥回执也没得到，就你起码你该告诉我啊，你这个违法行为被没被采纳，对方给了什么样的处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有知情权的。
1: 对
0: 啊，这个咱们可以提交一下建议。
1: 光明的光说啊，两位主持人好啊，他说我感觉你们俩挺有耐性的啊，现行的问题一个一个解答，要为你们点赞。一个现行公告，充分发现了高手在民间，各种奇葩问题。你说车船税年年交，车动不了，不行的话想想办法，整条船咱走海路。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开玩笑呢，他的意思是说你车船使用税都交了，老在陆地上走什么，不行你走船上。走不了啊。
1: Rainy 他说，我是上海的啊，移居大连一年多了，免费的景点也都已经去过了，不过还是要感谢大连对我们免费这个政策。嗯，就是他上海的那个地址和身份证，
0: 东北超里没有上海。
1: 但是上海是免票的对口城市，
0: 叫对标城市，是不
1: 是对口城市嘛？一个是上海，还有一个就是石河子。
0: 嗯，我们也想去上海。
1: 那我们去上海的景点要是也免费的不挺好吗？
0: 问问他。
1: 上海景点比咱多，而且它贵呀。
0: 你回上海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雪花啤酒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4.5吨以下的蓝牌货车达沃斯期间是不是全天进行，全天主城区限行区域都不让通行，但是你民生保障的可以提前。

0: 申领通行证。以前核发的货车高峰通行证在达沃斯限号这四天是暂停使用的啊，这个通告里写的很清楚，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嗯，说到单价的问题呢，季思远有他的观点。他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单价太低，某地的 CEO 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说过，他说因为之前补贴太狠，所以现在要回血，但是吧，乘客上车以后呢还能接到电话给他打车券，他说你说多有意思。嗯，
1: 究竟把优惠给了谁？
0: 从南京到北京
1: 买的没有卖的精，
0: 你理解一下就懂了。
1: 好，关注半点流情吧，稍后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上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湘博交桥上的路势方向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附近了，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请耐心等待。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东快路啊，除了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压力比较大之外，东联路金三角路段的入市方向也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另外天气不错，到滨海路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目前在滨海路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也是压力较大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度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9:34，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4: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3: 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或者88118966，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4: 清涛说，有关违停的事儿能不能不在节目当中提了？说你认为你停三分五分的，想没想到这三分五分你影响了多少人的出行？说深圳倒是罚得很，然后就有人说深圳人家赚得多，说竟然把钱和法划等号，这是可笑的。强烈要求对于违停恢复到20年前啊，只要违停就罚，你不论你车上有没有人，否则他说不行，管理不好，总有人说我马上走，然后也不走。啊，这是说的车内有驾驶人的情况。
3: 嗯，
4: 好，你说你走，然后你不走，那交警就可以再继续贴罚单了。
3: 对呀、啊，

0: 不听交警的劝，
1: 嗯，
0: 你想干什么？
1: 是啊，
0: 而且你违停事实也客观存在了。
1: 对于交警而言，他在现场的这个裁量权就是，他在现场看到你违停了，劝你驶离，拒不驶离者，他可以继续处罚。不是说你现场跟你沟通说好好我就走，然后你也不走就不罚你了，
0: 不是这个概念啊。
1: 那可能有的时候交警确实有法网柔情，不太好意思当着你的面给你贴罚单，那你不能说因为交警不好意思你就好意思。
0: 咱还是硬气，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好，好，问候在线的江先生，您好。
1: 您好，江先生。
0: 江先生您好，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请说。
2: 我想反映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在那个旅游景点有很多这个就是卖吃的这种小商贩，他们用的有很多用的都是卡式炉啊，还是那个小气罐之类的。但是就是上次我在那个黑石礁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在那就是推个小整个那个小车小三轮车在那卖的时候，那个他那东西就爆炸了。
1: 我天，
2: 爆炸了，然后给一个那个女的，就那个能有60多岁一个女的头发给烧了，还给那一个能有60-70岁那个大爷那个衣服都给烧着了。
0: 嗯，
2: 我就想那个呼吁一下子啊，就是是社区啊，或者是街道，或者是那个城管啊，能不能就是对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安全方面的那个一个一个教育，或者是怎么去使用啊，才能更安全。
1: 嗯，
2: 你现在老百姓生活是都挺难，但这个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
0: 对对，
1: 说的没有错。另外江先生，我听到您好像有转向灯的声音，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吗？
2: 我在这停着，在这停着呢。哦、
1: 打的双闪哈。
2: 车对对对，车在这不碍事的一个边，在小区的边上停着呢。
1: 好，确实景点的有关这种卡式炉，它确实涉及到了明火，属实很危险。你刚才提到的也对，我认为这个行政执法部门，特别是执法大队，应该管理一下。这种安全隐患。
2: 对啊，再一个就是，因为他什么，这个卡式炉，他们有很多，他们现在用的他都很不规范，他把卡式炉他都给封闭上了，你封闭上了，下边它不通风，它会那个越用越热，它才能导致它的那个爆炸。
0: 哎，这种就是安全的意识哈，比较淡漠。正好我们每周三和周五呢，都会请这个各个辖区
1: 对
0: 应急局的这个相关负责同志做客我们节目，就是讲安全在你身边，大家就不能光听了就过了，听完了之后得走心，得记到心里边去，也得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来操作。
1: 你不管理不处罚吧，大家伙好像觉得也没事儿，所以主管部门咱们应当巡查。
2: 对呀，现在到那个旅游季了，外来人越来越多了。如果你要是真出现大的事情，那就对大连的影响很不好，很不好。
0: 嗯，
1: 好，感谢江先生的提示，我们也和这个相应的执法部门吧沟通沟通，看看类似这种景点用明火，特别是一些卡式炉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防微杜渐。是不是管理起来？
2: 现在我看很多景点都有这种，就是那个在那个就是在做这些东西。但是我想说啥，就是你是老百姓，现在生活确实挺难，但是必须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对，好，说到江先生，你这个提示非常的有必要。
0: 嗯，我们记下来。
2: 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那个小钢笔啊。
0: 好，
1: 好嘞，再
0: 见。
1: 嗯，真的是不能等到出事儿了再拍大腿，拍谁的大腿都没用了，所以一定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赶紧就及时的解决问题，这才是王道啊。
0: 对，
1: 哎呀，七就说刚才东联路正开车呢，一辆摩托嗖一下从我身边就过去了，吓死我了，说能不能管管这摩托车咋上来的，太危险了，咋上去的呀？东联路，
0: 你看哈，现在几条快速路甚至包括海隧，它都有禁止摩托通行的这个标志，但是有些人不注意。我们所说的摩托可不是那种，机动车的两轮摩托，很多是非机动车的，比如说两轮的电驴子，
1: 嗯，
0: 还有电摩托、电动自行车改装后的电动自行车，车速比较快。这种目前交管部门正在想办法，要么就是展开集中整治行动，就拿出来几天，然后属地大队就在几个卡口专门来对这些违法上进行道桥的。啊，路段的驾驶员进行处罚， 啊，要么就是采取其他的电子监控的方法。因为你知道它的好多这种电动自行车它没牌子，
1: 对，你监控你拍到了
0: 你没法处罚，它不像机动车它有号牌，
1: 是
0: 它可以按照违法行为录入系统。
1: 它有啥手段呢？原来对于那些货车它有一个限高器，
0: 嗯，
1: 那对于这种
0: 这个没法
1: 车辆怎么限呢？
0: 它老矮了，你把它限了谁也别走了，是不是？就得靠人力去治理，可能治理一段时间之后养成好习惯了，形成高压态势了，这些司机一看我不敢走了，
1: 嗯，
0: 养成好习惯了，可能慢慢的就好了。
1: 大家也集思广益，想想看有什么样更有效的办法没有啊？一天提到了跨海大桥，说早上6:40左右从那儿走，就发现有20多个人在钓鱼呢，太过分了，多危险呢！这又抬头了，呼唤一下桥梁管理。桥梁管理的小哥们，你们在哪儿呢？6:40是不是你们没上班呢？所以，跨海大桥6:40就20多人在钓鱼了。你们是不是8点钟能上班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0: 嗯，
1: 现在谁从跨海大桥上走呢？如果看到依然有钓鱼的，赶紧来联系一下啊！桥梁管理，这是跨海大桥专门设置的桥梁管理的人员，现场就劝离。我曾经就在现场看到过，开车正好一走一过，啊，后背有4个大字“桥梁管理”的两个管理人员在和正在钓鱼的大哥苦口婆心。
0: 怎么劝？他也不听，
1: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能劝下桥。我在想，你面对这个管理人员，你要不下桥，
0: 嗯，
1: 那不得有手段呢？
0: 他就看有没有强制手段，
1: 能不听吗？
0: 数字7留言说啊，可不可以有一个办法，就只要是2轮和3轮的摩托车必须上牌。这个确实不太容易，因为非机动车上牌呢，目前还没有全面普及。
1: 嗯，
0: 至少从我们大连市来说呢，是那种运输企业的，比如说快递啊或者什么的，他才会集中给非机动车上牌，
1: 就是挂靠到相应的
0: 居民的这种非机动车上牌的还真就不是很常见。
1: 对
0: 对，
1: 小笑脸说，我是在限速70的路段跑到了90，还有上电动车牌照的电瓶车嗷嗷一顿超我呀。他说是为我超速，我道个歉。
0: 限速70的地儿，他都已经跑到90了，超速了。
1: 电动车还能超过他？那么电动车你跑到了多少？
0: 他改装之后，
1: 那还是电动车吗？
0: 估计可能时速会达到100了，有这种可能性。
1: 可怕呀！
0: 嗯，就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车呢，一定要稍微的放慢车速啊，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可千万别发生事故。
1: 对，必须留意它。嗯，毛二毛是想问两位，12123上可以用看视频来抵消罚款吗？怎么操作？这个呀，目前没有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交管12123上确实是有违法行为发生之后，那么以看视频教育片的这种方式抵消你的积分和罚款，
0: 嗯，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它像中奖似的，
1: 它是试行了一下，
0: 它自动抽到你，你可能就享受到了这个优待。
1: 对，
0: 你现在就看有没有呗，抽到你了可能就有，抽不到你就别强求啊，该交钱交钱，该记分记分。提示路况，东联路目前缓行是因为春柳下桥口呢，目前车比较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距。东联路缓行因为春柳下桥口车辆稍多。打开车窗说亮话，马上进入我们后半段的主打栏目，安全在你身边。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0: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主打栏目《安全在你身边》。本期节目呢是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联合播出啊。今天我们特别要请长海县应急管理局的副局长李闯做客直播间，聊一聊安全的话题。
1: 李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李局长哈，长海县呢作为咱们大连乃至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我想这个地理环境和位置都很特殊。首先想请您聊一聊，像这种岛屿环境给安全生产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难点呢？
2: 好的，小刚，长海县由195座。

0: 过海岛组成，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4.4%，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70多倍。这种陆海相依的格局决定了我们的安全工作是海上陆上两线作战。海上方面，港口渔船密集，航线复杂，海岛天气说变就变，突发风浪多，监管战线长，监管难度非常大。陆上方面，山林茂密，村落零散，加上旅游旺季和农事用火，防火压力也常年不减。另外，近年来民宿餐饮增多，消防燃气交通等领域的压力也随之加大。
1: 听起来确实是点多面广。那么面对这些难题，咱们长海县今年有哪些针对性的破题办法呢？
0: 我们主要靠精细化管控加智慧化手段两手抓。海上我们依托海洋渔业智慧监管平台，对船舶轨迹、人员信息进行全流程动态溯源，路上利用高点视频监控搭配无人机巡护，弥补山林分散、人工巡查盲区多的短板，同时抓实民宿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的隐患闭环整改，全力织密陆海一体的防护网。
2: 说到海上哈，我们知道长海渔船数量多啊，监管压力肯定很大。那么在强化执法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做到啊，既管得住安全，又不去耽误大家正常的生产和作业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严监管不松劲儿，保生产不停步，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分类管控，柔性执法，不搞一刀切。我们给每一艘船都建立了档案，按照风险分成三类。生产关键期错峰检查，轻微违规行为实行首位不罚。第二呢，是监管与服务相结合，通过辽渔安 APP 简化审批，给渔民开展分层培训，通过短信北斗系统推送预警，还开通了24小时的热线，有诉求随时可以解决。
2: 那这样呢，就是既规范又贴心啊。在科技赋能和部门联动方面，我们长海有什么好的做法，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就是第三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智慧监管。我们整合了系统，建成了全县统一的海洋渔业智慧平台，在一张图上就能看到所有的渔船动态。渔船未报备出海啊，越界啊，系统都会自动预警，先远程劝导，不配合在现场执法，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第四呢，就是跨部门联动，我们联合海警、海事、公安等部门推行一次登船综合检查，避免多头检查扰民，同时呢，完善了案件的移送流程，连查连办，共同守护海上安全。
1: 真是做到了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那么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啊，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长海县围绕这个主题，咱今年工作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呢？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我们确立了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整治、全民化宣教、实战化应急的思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关键时间节点，领导带队检查，安委办牵头督导。成效上，渔业方面，我们严管出海流程，抽检渔船4565艘次，培训船员近2000人，实现了全链条的闭环。消防方面，我们联合检查企业55家次，整改隐患33处。烟花爆竹领域呢，我们严格落实8项应规应措施，成立了督导组下沉检查，同时我们还在推进网格化管理，夯实基层基础。
2: 看起来我们长海在各个方面都是下足了真功夫哈。最后呢，我们想请李局长结合我们这个安全生产月，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送上一段安全的寄语，好不好？
0: 好的。首先想对渔民朋友们说，出海前一定要看预警，恶劣天气千万别冒险，救生设备要带好，通讯畅通是关键。想对经营者和企业说，渔家院、民宿要担起主体责任，查线路、清通道，特殊作业一定要审批，员工培训也不能少。想对居民朋友们说，我们要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我们的电动车啊，千万不要进楼道，燃气泄漏也不要慌张，要首先要开窗通风、关阀门。最后啊，提醒游客朋友们，海岛林密，注意防火，海边游玩要远离危险水域， 安全源。

0: 于细节，事故出于麻痹，希望大家共同守护海岛的平安。
1: 嗯，特别感谢李爽局长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共同做了这些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安全在你身边，李局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留言啊。小金和他自己说，高尔基路和纪念街道口这个信号灯现在不工作了，已经反映给交管部门了，他们说马上请相关部门进行处置。别着急，信号灯不工作的路口大家一定要注意瞭望，确保安全之后再行通过。
1: 好，来看一下七提到了什么情况。有一次在西安路，电动车追我尾了，我一下车他骑车就跑了。
0: 就是撵不上嘛，你开车可能撵他有可能追得上，但是小路呢你还进不去，你要是下车之后步行撵他更撵不上了，
1: 追不上他，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车就躲着点呗。
1: 哦，我大致能明白他的意思。
0: 嗯，
1: 他可能说的是电动车跑得特别快，
0: 对，完了就发生
1: 就是追完尾之后他嗷嗷一顿跑，
0: 撵不上，
1: 机动车都没追上他，
0: 嗯，就开得太快了。西南南西说，我刚刚经过跨海大桥，发现的是有钓鱼的。
1: 小峰峰说，有一次卡式炉吧，
0: 嗯，
1: 卡式炉爆炸，我就在现场，说那个女的脸全红了。
0: 就是这个安全使用很重要，你这个东西你
1: 说的我感觉我都害怕了。经常会在海边什么的看到有一些朋友拿那个卡式炉做一些好吃的，
0: 嗯，
1: 闻着是真香啊，但确实这个隐患是存在的。
0: 是刚刚提到了东联路缓行，原因呢是春柳下桥口啊车较多。AA 莎说，两位主持人，这种号牌的号码你们能不能识别是哪一种新能源呢？我们得看看啊。
1: 这是上海的沪 A
0: E。好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它后面用 E， 因为它那个 D 满了不够使了，
1: 就往下排了。
0: 你像那个成都也都用，
1: 嗯，
0: 北京甚至用什么呢，用绿牌子，然后 ABCD 继续往后排，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新能源车啊太多了，它一个号牌排满了之后，所有数字组合都用光了，它只能往下再使用下一个号牌了。
1: 想想
0: 不像咱大连，咱辽 BD 这是纯电的，现在还没满，所以你看到辽 BD 都是纯电的，就没有说辽 BE 或者辽 B 什么其他的字母啊。
1: 上海这种汽车的保有量太大，
0: 嗯，
1: 你想后面五位数字最大的就是99999了，
0: 对，
1: 超过十万它肯定就要变另一个，
0: 就下一个号牌数字
1: 字母了，
0: 字这个叫号段了，啊，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吴同事说啊，达布斯迎宾那个车队的旗杆还能领吗？你早点说呀，
1: 两天领完了，
0: 昨天听说物料都回收了。你不行你早上节目问问高教授，看看在哪儿还能不能上他那儿再领了。
1: 能不能后补一波，问问啊。
0: 引领说啊，这个微型货车是四天都不让走还是单双号限行的走？你是不能按载客汽车的规矩来的，载客汽车是按单双号通行，货车是主城区进行，怎么办？去办通行证，只要你是民生保障类的这个车类型啊，你就到主管部门去办理一个高峰期啊或者货车通行证就可以了。飞鱼说呢，小刚明好，我是江苏的，身份证可不可以享受这个景点免费？可以，
1: 那肯定行啊，你只要没迁到大连来。
0: 哎，
1: 他没迁到大连来，
0: 不是，
1: 哎呦，
0: 江苏
1: 不是东北超，
0: 他不是在那个对应的免费的区域的城市。那你这个得问一问啊。
1: 对，非东北超，
0: 据我知道现在除了
1: 过年的城市，
0: 就东北超这几个省市以外，好像再就是上海和石河子，
1: 嗯，
0: 还有部分的城市的一个社区。那天老虎滩那工作人员给我讲，我没记住，江苏不知道是不是，你得问一问，给景区打个电话，他们都知道。吴教练说啊，建议有关部门可不可以在华南广场设置人行横道的信号灯，因为行人抢行太危险了，车辆呢都无法正常通行了，这确实是一个难点。这个地方 CNO 说，为啥这种情况两位帮我看看，我咋举报不了呢？
1: 来看看他的视频有啥问题，好像不清晰，
0: 一个是不清晰，还有一个
1: 他是不是有一只胳膊在这
0: 正好挡着了。好
1: 了，
0: 不清晰是一个，另一个就是你这上面没有路段
1: 地点，
0: 没有地点，有时间但是没有地点，
1: 他可能是怕这个后面光太足了不清晰，他特意拿胳膊挡着，但整个我们看的都是你那个大胳膊，所以
0: 画面不清晰，
1: 又没有确切的具体点位，所以这个可能就后台审的时候过不了。
0: Mr. Q 留言，他说，你看哈，我们年轻司机平常开车经常用那个导航软件，而且现在新能源车也都有内置导航，不能联合一下主流的这个软件公司吗，
1: 嗯，
0: 直接把限号信息就录到软件里，是不是这样就不怕违章了呢？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就你前方这个路让不让走，它软件自动提醒了，
1: 嗯，
0: 前方限号你不能走了。
1: 那关键那个软件公司软件没升级咋办？
0: 嗯， 那你就，
1: 然后中招了，你能告他吗？
0: 对，那不是，那肯定不好使，人也不认呢。
1: Alex 又是提到中山路花坛那个地方，说把那个花坛加两个盖子是什么意思？而如果工作人员弄花的时候需要走这条路，哦，就把那个盖子拿下来，就能解决游客不知道横穿中山路的这个情况了。我大致懂他那个意思了，就是在留的那两个豁口处有两个带花的盖子给它盖上，
0: 对，
1: 没有豁口
0: 就不让你从那个地方穿行。
1: 如果工作人员你走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拿起来，
0: 对，
1: 但别人拿不了，
0: 嗯，
1: 这是个办法。你别说，这大家绝对是集思广益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办法冲撞出来哈，嗯，
0: 只要思想不滑坡，
1: 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不是？口说啊，前几天在荆州的老驿站的门口，他说我走的是慢了一点，就挡了一个外卖，结果他把追上我，老大动静了，还骂我，骂完就跑。你说我也追不上啊，因为他们车速都太快了，感觉这个素质确实挺差。
1: 他骂就骂呗，你不搭理他，他不就骂他自己吗？
0: 我教过你办法，
1: 嗯，
0: 大家肯定就没往心里去。他骂你的时候，你脑补一个画面，他跑多拉稀，他那个骂的那个都是他自己那个吃的那个。
1: 但搭档啊，你是作为局外人你这样去想，嗯，但是当时就在那个当下
0: 就
1: 他就对着你，如果一四目相对，那家伙那确实。
0: 然后嘉诚说以后出门车里就备个弹弓，
1: 嗯，
0: 小孩都玩过啊，如果再有电动车撞完你就跑，你就拿弹弓给他一下子。
1: 妈
0: 的，你别给人打坏了，这不行啊，不能以暴制暴。
1: 弹弓那个杀伤力可能也挺大呀，
0: 是
1: 不？
0: 还是安全第一。
1: 是。
0: 好了，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越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上午的十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长江路职工街交汇处，目前长江路的。

0: 双向，平均都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呢，在香炉礁桥上，从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庄广电方向，树港路的侯一红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目前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已经恢复平稳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7: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9: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3: 好，这个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大连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有李琦部长还有方

0: 李律师在线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啊，问候一下两位，李琦部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问候一下老朋友樊荣律师，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是
0: 呀。嗯，好，那么想问一下李琦部长哈，这也是我们很多听友经常会发消息问我们的，哎，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我那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那想问问您哈，物业费在什么情况下法律是支持我们可以拒交的不交的？
1: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条，就是在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这个不交物业费，或者是可以减免打折一些物业费的这个几条。
0: 好，
1: 我们再逐条分析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呢是物业费的收取时间。物业费收取呢应当是从业主收到交楼通知书之日起算，而不是从购房合同写的这个交楼日期开始算的。
0: 嗯，
1: 如果开发商呢没有通知业主去收楼，因此延迟这个收楼的情况呢，业主是可以拒交这段时间的物业费的。
0: 那如果说物业通知了我们去可以收房了，但是业主迟迟没有去拿这个房钥匙，这也不从我拿房钥匙的那一天开始算吗？而是以物业通知我的时间为准。
1: 现在呢开发商通知业主呢正常应该是通知业主在具体的几月几号之前这一段时间去交房。
0: 嗯，
1: 那如果业主去不了呢，应该得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理由。
0: 哦，
1: 因为一般给的这段时间是足够业主去这个协调自己的时间的。
0: 嗯，那开发商一般会以什么形式来通知业主？
1: 开发商呢一般会以这个书面通知啊，或者打挨家挨户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来通知业主去收房。在收房的时候呢，这个收房当天验房，然后签这个前期物业管理规约。从前期物业管理规约这天开始就开始交物业费了。
0: 嗯，那如果是中间耽搁的时间，物业费是跟业主有关系的。因为我开发商已经尽到了我通知你的一个责任，但是你没有过来去收这个房子，那么这一段时间的物业费其实你是应该按时缴纳的。
1: 对，没有这个正当理由的话，
0: 嗯嗯，
1: 业主是应该去交这个物业费。
0: 嗯，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比如说这个我们购房合同写的是6月1号交房，但是这个如果是开发商的原因，这个工程延误了，导致这个没有按时交房，通知你8月1号才可以去这个收楼的话，这样呢就是物业费应该是从8月1号开始算的。
0: 那6月份和7月份的物业费就是你开发商你自己的责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两个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交？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如果在检查房子了，发现哎这房子质量不过关呢，我们业主是可以拒绝签收的。比如说我看见了哪个地方门呐有裂缝啊，或者是电线裸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拒收的？想问一下樊荣律师。
2: 这个要看房屋质量的严重程度。
0: 嗯，
2: 如果说像您刚刚说的房屋存在大面积的这种裂缝，或者是电线裸露在外的话，其实它是影响我们正常居住的。那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可以去拒绝交房的。如果比如说你的房子是精装修，那可能哪一个家具的门稍微有一点变形，这种轻微的瑕疵的话，一般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你这种拒绝交房的形式，那你的物业费可能还是要由你自己来承担的。
0: 嗯，那如果我拒绝了，我要怎么的明确拒绝呢？我是口头就可以了吗？
2: 我的建议是，因为口头的其实口头也是行，但是呢大家一般在口头的时候是固定不了证据的，建议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通知你的开发商，这样的话就容易固定你的证据，将来后期到诉讼的过程中你就不至于那么的被动。
0: 嗯，白纸黑字我把这个交到了物业的相关部门的人员手中，我就可以了吗？那人家要不承认我有这个白纸黑字怎么办？
2: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录制一个视频嘛，而且你让他签字的时候，你可以准备2份，你自己让他签字确认之后，自己再留到1份就可以了。
0: 啊，就是我这个白纸黑字写上，我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我拒绝接收本房，1式2份，你对方你也得签字，我也签字，这样你1份我1份，这样才是有效的证据。
2: 对，然后最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在整个签字的过程中补充一个视频。这样是最好的，把这个过程给录制下来。
0: 嗯，物业它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比方说灯不亮了没人修，水管漏了没人理，绿化枯死了也没有人打理，这些其实都属于物业 没有

0: 全面的履行他们的合同义务，那么这种时候业主我是不是可以有权要求你减少物业费？这就不能说聚焦了哈，这是聚焦是不行的，但是我可不可以要求减少这一部分的费用啊？
1: 这里边呢分两种情况哈，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区分一下，就是说物业呢是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还是未及时提供物业约定物业合同上约定的这个服务，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物调委呢成立至今呢已经就调解了大几千件这个物业费的案件，目前呢确实还没有接触到说物业就完全不履行物业合同啊，就是不提供物业合同约定的服务的这种情况的。啊，因为每一家物业公司呢，其实他们都很会算账的，都不傻，这个他们很清楚，这个不履行合同啊和不及时履行合同，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会有这个天差地别的。法院呢对这块的解释呢，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需要基于正当理由。就物业服务合同而言，正当理由的认定呢，应当限定在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有重大瑕疵的。如果属于这两种情况呢，业主是可以不缴纳这个物业费的。
0: 比方说，这个垃圾我没有及时清运，那它是没及时履行，而不是说我不履行。
1: 对，
0: 是吧？那所谓的物业他们的服务当中重大瑕疵，什么是重大瑕疵呀？
1: 这个比如说物业在服务过程中，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履行合同，给业主带来了这个人身财产损失的这种可以算是一种重大瑕疵。还有就是说长时间的，就是他虽然最后是履行了，但是像我们接触的一种呢，就是有一个小区啊，他这个小区呢中间因为物业自己的原因啊，可能是资金上的原因呢，他弃管了几个月。弃管了几个月，这样呢算是重大的瑕疵。
0: 好，微信平台这有听友的问题啊，这个跟我们今天物业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呢，他在公司工作了4年5个月，公司7月份的时候找各种理由给他降职降薪，也没有给他足额缴纳保险。他说我走呢是被迫离职了，仲裁也胜诉了，因为没有缴纳保险和克扣工资。这什么意思啊？没有缴纳保险，然后呢又这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吗？就给他降薪了吗？对吧？这种情况说公司不服，法院的起诉了我。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一审能改判吗？改判的几率是多大啊？他的意思就是仲裁现在判我赢了，那如果说公司去起诉的话，那法院能不能判公司赢啊？
2: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首先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证据啊，只是说咱们通过描述他描述的这个事情去说这个事儿，只能是这样的。首先呢，单位没有任何理由的去给你调岗，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最后主动的自己说我不干了啊，我就离职了，其实就这个目的嘛。那就看一审的时候单位能不能拿出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我给你调岗的原因是，那咱们 A 工程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房子都已经盖完，工程结束了，那我必须得把你调到 B 工程。这样的如果是有合理理由的话，那调岗是合理的，那它其实就不存在于克扣工资，它就等于是因为调岗而降低工资嘛。如果没有这些合理理由的话，那一审有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结果的。
0: 要给他调岗，这个调岗不是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吗？如果员工我不同意呢？
2: 对，员工不同意，但是就像我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这个工程真的就是没有了，那你说你让我公司你同不同意的话，你还坚持在原来的地方工作，那肯定是不行了。这种就属于一种合理的理由，属于公司自己能够去单方面去决定的这一些事项。那如果说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比如说我就是想让你走，你原来干的是经理或者会计，我现在让你去干保洁扫厕所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这种不合理的肯定是不行的。
0: 所以看看你手头的证据是多少。一般情况下仲裁他们在给你出仲裁书的时候，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啊和证据都应该非常的明晰了。
2: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现在结果已经单位这边对单位不利了嘛，
0: 嗯，
2: 那就看一审补充证据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提交新的，
0: 对，看看你的公司有没有新的证据啊。
2: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物业公司擅自涨价，巧立各种名目乱收费，业主是可以直接拒缴的吗？婉容律师
2: 啊，这个我还之前、就是刚刚做了一个案件，就是这一类的。其实现在物业公司怎么讲呢，可能我这样说业主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站在物业的角度去说话，其实不是的。其实物业跟业主他俩本身呢，本身他就有一点对立的性质，因为如果物业费多收了，那对于业主来讲咱们就要多掏钱，物业公司的盈利就会多。如果物业费少收了呢，那业主就会觉得我合适了、那物业就会亏了，对不对？他俩本身就是一个对立面。但是至于说你这个费用，现在物业想单方涨这个物业费，大家都知道业主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意的。现在可能能正常交的好多都不愿意交，对不对？因为什么不愿意交？有的理由就是你冬天没烧雪呀，对不对？我这个灯泡坏了你没及时给我修啊，这种情况。还有你这个卫生收拾的不合格，老板就会觉得这样。或者我房屋坏了你没给我漏雨了，你没来及时给我修，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况就会导致大家不去交这个物业费。那你这时候想去多交的话，基本上大家不会同意。所以现在好多物业想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假意征得你的同意，但是在选票上选完了结果你同意了之后，比如说我说我为了维护咱们小区的这个秩序，我立一些什么安全杆这样的，老百姓肯定会同意啊，因为觉得对自己好，对吧？但你写投票的时候上面那个选项那个事项就变了，变成了你是否同意我去立这个停车杆。他不知道他就写了同意了，那这个停车费收取那就是属于这种巧立名目嘛，那这部分费用你就可以不去缴纳。
0: 那现在有没有就是物业公司运营了一段时间会上调物业费的情况，会有吗？
2: 会有。但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或者业委会的同意才可以上调，你不能私自的想调就调啊。
0: 那像刚才说的巧立名目，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拒缴物业费？
2: 如果说他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直接就是以这种形式去巧立的话，那咱肯定是可以不交的呀。
0: 不交是指不交哪一部分呢？
2: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举例子那个停车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法定这个正常咱们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话，那你停车费就可以不交的。那如果要是你自己想物业公司想私自的上调物业费，比如说原来是2块钱现在涨成了3块钱，那你只能对于多增加的这个1块钱的部分你是可以拒收的。那原来的正常按照物业服务协议上面约定的两块钱的这个物业费还是要正常缴纳的。
0: 对，就是我们原来的物业费必须正常缴纳，你如果多收的巧立名目的那一部分我可以拒绝缴纳。
2: 对的，是的。
0: 好，那么物业公司擅自增加了收费的项目，但是却没有法提供物业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各项的审批文件的原件的话，业主是否可以拒缴呢？李琦部长。
1: 像刚才樊律师说的这个比如说停车费啊，我们这个在调解过程也遇到一起这种案件啊，就这个小区呢就是划了停车位，然后增加了停车杆啊，然后这个具体的收费然后都公示出来了，有一部分业主呢他就正常的去交这个费用了。后来就有业主呢想去这个要求物价部门出示这个去查他这个审批的这个文件，还有停管办啊去查他这个停车这个备案手续啊，这些手续物业都提供不出来。后来呢这个经过我们和社区的这个一起去调解呢，物业公司把这个之前收的这个停车费用也给业主退回来了。对，因为他这个手续没有办下来，
0: 这就属于额外的擅自增加的一个收费项目。所以这种情况大家是可以拒绝的哈。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老小区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地下停车场以漏水的原因一直没有开放，对缴纳物业费会不会减免的相关政策啊？他是想说这个地下停车场不是一直没有开吗？那么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减免一部分物业费？法律律师，
2: 这个要看法官的一种主观认定了。以我们以前的经验的话，这一类的可能不会支持去减免这部分物业费用。
0: 那为什么呢？
2: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就是下雪天没有扫雪，其实这个都类似于就像刚刚李部长说的，他不是说他没有 没有完全的履行他物业的所有的这部分义务，他只是可能其中的一项存在一些瑕疵。那以这种理由，你想让他全部不交，你想全部不交物业费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
0: 减免呢？
2: 减免，我建议这种情况如。

0: 这个房屋的歪立面嘛，歪立面应该是都属于质保五年质保范围内的。
1: 那如果说因为窗户，就是从窗框这块渗水进来的话，这是谁的？
0: 窗框的这块呢，质保应该是两年。
1: 嗯，就两年之内还是开发商，两年之后能找物业吗？还是自己的原
0: 因？两年之后，这个因为窗户这块呢，可能是属于自己使用
1: 的
0: 对，
1: 嗯。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哈，你要看看你究竟是楼房的具体哪一个地方漏雨，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开发商他在质保的是几年，如果在质保之内你去找开发商，质保之外你再去找物业。但是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自己家的这个窗户这块漏雨，那可能就是归自己来管了哈。好，刚刚的那位听友他被迫辞职的那件事儿嘛，他说仲裁胜诉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没有给他足额的缴纳保险，是因为这个方面胜诉了。
2: 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足额缴纳本身就符合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符合这个条款。所以说如果公司没有新的正常的材料提交的话，应该这部分还是可以维持的。
1: 但是他虽然说是被迫辞职，但他也是主动辞职，他拿到了不能拿二 N 了，只能拿到 N 的
2: 补偿金。对，是的。
1: 好，看看这位听友哈，他说物业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投票同意，在小区内设立了收费的充电桩，这个合法合理吗？
2: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就很像啊，一个是立了收费充电桩，一个是立了收费杆儿，那不是很像吗？
1: 收费的充电桩也必须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吗？现在电车特别的多呀，有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呀，然后你在我这充电我收费，这也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还得经过小区的业主的同意？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都是我们小区业主的地盘吗？
2: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全体业主的权益，他有的人他是不愿意你设立这些东西，因为设立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性的，你这个充电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走一些程序的。
1: 好，
2: 但是现在一般这样的情况的，就这种情况的啊，一般业主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因为现在电车确实很多，在小区里设立这个的话其实也属于一个刚需吧。
1: 但是正常程序你是应该让业主来投票的，
2: 应该让同意的。
1: 但如果是已经设置上了，咱们再去反对或怎么样，好像意义和结果变化不会大。
2: 对，因为你还要走很长的这个程序。
1: 好，刚才说漏雨的那位听友他说是窗边漏水了，小区已经超过10年了。窗边漏水这是不是就得自己来负责了？
0: 窗边漏水呢，它有的是这个窗台。窗台的这个防水这块出现问题的话呢，可能也属于这个歪立面。有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像我们接触很多是这个咱们窗户外面有一个防雨帽。那个防雨帽呢房子时间长了可能就掉了。老化了就掉了之后的从那儿往里渗水。那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如果是那块漏水的话，就是窗户的原因，窗户原因这块就是属于业主自己的了。窗台可能是属于物业的。
1: 所以现在说谁的责任不是第一步重要，而是要分清这一部分是谁来负责才是最主要的。
0: 对对。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法律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他的孩子呢在蛋糕店卖货，然后单位说呢交保险要你工作6到12个月之后再给你交，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干货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就不想在这个蛋糕店干了，想问问这个应该怎么办？6到12个月再交保险，说合理吗？樊荣律师，
1: 肯定不合理呀、啊。嗯，你到单位工作之后，他就是应该去给你交保险的。你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也不用到法院去，直接到社保部门去投诉就可以了。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就
1: 应该
0: 给你缴纳
1: 交保险。对、
0: 嗯，
1: 是的。
0: 这种你只要拿上你的证据，他得拿什么样的证据啊？
1: 比如说如果有劳动合同，或者是你跟单位有微信群，微信工作群，他每天都给你发布任务、嗯、你在蛋糕店嘛，你什么时间到岗啊，什么时间站到柜台上开始卖货呀，我不知道他这个女儿是做什么具体工作的、嗯、哈，就是类似于有这种工作性质上的上下级的管理的这些聊天记录，都能证明你在这个店工作就可以了。
0: 嗯，证明你在这个店的工作和你工作的时间啊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樊律师一个问题啊，他说房子被查封或者控制房超过半年了，拿法院查封的证明是可以申请暂缓缴纳的吗？提前报备的控制房应该怎么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呢？
1: 嗯，这个房子如果是被法院查封的话，一般情况下你拿这个查封的这相关的文书是不能去享受不交或者减免交物业费用的。嗯嗯啊，因为他查封你，他并不影响到你本身物权归属的问题，所以你以这个理由去申请的话一般不予支持。但你说这个空置的时间长，我不知道李琦部长这边，我了解到的好像大连这块是没有相关具体硬性的要求的，但是在像长沙还有南方的一些城市、嗯、它是有的，就是空置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它可以去享受一些减免政策。那咱大连我了解目前是没有。
0: 嗯，
1: 如果你想去跟物业沟通的话，那只能是以协商的方式，看看他们能否同意。
0: 嗯，咱们大连这边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2: 嗯，咱们大连这边确实是没有，包括整个辽宁我也没听说有这个硬性的规定，是说控制多长时间可以进行减免、
0: 嗯、
2: 啊，具体打几折这种条文都是没有的。
0: 对，像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法院查封的房子和你买了这个房子你一直不住情况其实一样的，就算你不住在这儿，或者是被法院查封了，你其他的物业服务你是享受到的。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这种情况是你可以去要求看看能不能减免，这就只能协商了。
1: 只能
0: 是不是
2: 一定要提前去协商、
0: 嗯、
2: 而且协商之后呢，如果说达成协议了，一定要跟物业落在纸面上、
0: 嗯、
2: 啊，签字盖章。
0: 对，
2: 因为口头答应的东西确实这之后都不保准的。
0: 嗯，至少两份，你一份我一份自己一份是吧，
1: 最少留一个东西。
0: 啊、嗯嗯，那么因为政府的原因比如施工啊或拆迁啊导致不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业主是不是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李琦部长。
2: 如果政府修路啊地铁拆迁啊等这种公共工程哈、啊、导致家里面断水断电啊，噪音粉尘巨大啊，或者是这个被整个这个房子被围起来无法正常的进出和生活，像这种情况呢，这段物业费这段时间的物业费呢是可以不用交的。
0: 嗯，
2: 因为物业的这个服务的核心呢就是正常使用房屋，这个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所以这段时间的物业费是不用交的。
0: 嗯，啊，刚才我们听友那个问题他说没太听清楚啊，就是老房子漏水，窗边漏水，小区已经超过10年了。刚才我们的李琦部长给你回答的就是你要先区分一下这个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果是墙立面，这个是完全属于物业的管辖范围内，
2: 对，物业应该负责维修啊。
0: 嗯，比如说你这个墙面啊，这楼顶的顶层啊，这些都是物业的管理范围内，但如果是你家的窗户、
2: 这个、窗户玻璃胶啊，
0: 嗯
2: 啊，还有这个窗户这个防雨帽啊啊，这种问题的话那是业主自己来负责维修。
0: 嗯，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说是窗户两侧的墙体和窗台下边漏水了。
2: 现状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漏雨点呢有可能是在这个窗户玻璃胶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我说这个防雨帽，也有可能是外立面的这个防水层。
0: 嗯
2: 对。
0: 对，他说已经跟物业沟通有2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0: 个解决的办法，那你就首先还是得划分谁的责任，
1: 先找物业去给你看，因为物业他大概都能看明白啊，具体是哪块问题先跟物业给问明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 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2，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到广电。此外呢，在疏港路进入到东联路匝道，去往联合路方向，目前是缓慢通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0: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1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每天晨昏，路面拥堵，无论开车的还是坐车的，似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可人生不是只有赶路，路上也不是只有起点和终点，还有朝阳、晚霞、清风与霓虹，还有1008呵护全程。听交通广播，给心境换个面孔。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我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份交通广播将会有哪些行程啊？比如说，在7月28号的时候，我们会有品游江西6天5晚的一个行程。那届时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等待您的加入。届时呢，将是我的搭档鸿飞来带队。另外，7月呢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我们的品质始终都是如一的。7月16号还有新疆伊犁的8日游，会带大家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7月23号还有阿勒泰的8日之游，跟大家一起邂逅一下雪山、湖泊，还有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等。那也是我们的主持人浩哲带队。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在这个假期呢，特别为孩子们准备的是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 令营，这呢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学生们定制的，而且我们7月和8月份都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可以保驾护航，我们可以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报名方式呢就是回复旅游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城市的名称，届时呢你将会获得一个2维码扫码，可以联系客服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哎，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爱美的女士绝对不要错过了。如果说你经常熬夜，脸蛋儿呢有一些松垮，长干纹长细纹，那么有一款抗老用好用的面霜要给大家推荐，就是今天真的是捡到宝了，给大家上一波618的专属破价福利，护肤界的王牌 CP 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正装套组限时重磅开团了。赫莲娜肯定是美妆大牌当中的一个标杆，而黑白绷带这对 CP 组合可真的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了。黑绷带主打的就是夜间修护，里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熬夜之后你的肤色比较暗沉的或者细纹呐、有松弛的话，你用它敷上一晚，第二天起来你就觉得这个脸蛋呢是那种软软嫩嫩的，淡纹紧致一步到位，把松垮的轮廓慢慢的提上去，修复力呢也是直接拉满的。而白绷带呢，它就是负责白天来维稳我们的皮肤，可以抵御外界的刺激，如果说你泛红啊，就可以帮你舒缓，还可以强韧的我们的肌肤屏障。日夜搭配你这样使用，抗老修护也是双管齐下，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皮肤会变得很细致，而且饱满又很透亮，贵妇级的奢护体验咱们在家就能够拥有。平时官网1瓶50毫升的黑绷带那要3000多，一瓶白绷带当然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块就要6000多，舍不得买对吧？但是今天咱们618大促临期清仓捡漏，登录我们的微信号啊，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299元。虽然说我们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但是呢这个价格真的不错，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啊还是送其他的，我觉得这个选择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我们也是支持麦链全程溯源的，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3: 心花怒放，不必远赴3000公里，跨越一步之遥，走马飞翔，你我不一，精彩私人定制，总有一档让你中意，听1008大片般的享受。
16: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17: 我是小薇，
1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3: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在企业工作刚开始没给我交保险，后期给我交了，我能要求把之前没交的给我补上吗？
18: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但是你要确定一下你进入企业的时间，
18: 对，用工的时间要明确好，
0: 这是按照你跟企业签合同的那个时间来算呗？
18: 不是的，如果说你正好当天去单位了，他跟你当天签了合同，那没问题啊，那等于用工的时间跟实际签合同时间是一天嘛。
0: 嗯，
18: 那如果你是在上一个月去单位工作，比如说你在10月份工作了，今天他再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话，那我们10月份的保险也是可以要求他缴纳的。
0: 但是你10月份你来工作的这个证据
18: 要
0: 你
18: 自
0: 己来
18: 提供。对，
0: 哎，有位听友还说了，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物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呀，是谁让他们来管理 里的呀？物业究竟来干什么的呀？李奇部长。
1: 其实呢，这个每一个小区建成之后呢，是由这个开发商啊，跟这个物业公司签一个这个前期物业合同。
0: 嗯。
1: 啊，然后咱业主入住之后呢，这个交房的时候呢，会跟物业公司签一个叫前期物业管理规约。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物业呢，它不是说来管什么的，物业正常它是一个服务企业啊，它是为我们业主来提供。

0: 服务的，
1: 对呀、啊，那他提供的哪些服务啊？正常的维修维护，还有
0: 对保洁啊、保安呐、啊
1: 嗯，
0: 一共就是三R嘛、
1: 嗯，
0: 保洁、保安和这个日常
1: 的工
0: 程维修啊，对维修维护这块儿
1: 啊、嗯。然后说谁让他们的来的呀？前期肯定是开发商找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那后期如果说我们小区的所有的业主，我对这个物业公司我就不满意，我们想换，他们自己找行吗？
0: 是可以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啊，然后通过业主大会来换自己的物业公司啊。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不好，我们就可以这个通过业主委员会来更换物业服务企业。
1: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小区住了很长时间没有业主委员会，那这种怎么办啊？
2: 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就其实刚刚李琦部长说那句话，包括这个听众说的，我也经常听到啊。有的居民说，物业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是来服务我们的，还是来管理
1: 我
2: 们的？对吧？确实有，但是如果说咱们小区就是没有这个业委会，首先可以第一种方式，全体业主来投票也是可以的。但是全体业主来投票这种方式比较困难，因为你愿意他服务，有的不愿意，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去找这个街道，看看有没有可能由街道牵头帮着你们啊、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然后再去对这个物业合同签订啊，或者你想更换、去做一些后续的程序。是
1: 没有的话，我们找街道
2: 可以的。
1: 嗯，现在其实大家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个业主群，
2: 嗯，
1: 然后业主群里面肯定又有物业的管家在其中，
2: 嗯，
1: 就很少有一片祥和的，就今天这儿问题，明天那个跟他
2: 发的信息全都是
1: 各种抱怨、啊。
2: 哎，对对对、
1: 哦，
2: 我之前也听过一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就是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次诉讼嘛，诉讼完他们也开庭了、我是代理业委会这边的，然后对方呢是这个物业公司出庭，
1: 嗯，
2: 完他败诉了、败诉完之后他出来，他就说樊律师我真服你了，另外我还想问问你，你说为啥这个群里边我们今天修了个灯泡了，捡了个树叶了，那修了个树了，没有人说我们好，
1: 对，
2: 等到今天下雪第一天没出，群里边就爆炸了，他说还交什么物业费，雪都不出。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像这个物业公司啊，他们还是挺难干的，就有的时候他们要承受着业主的这些抱怨、甚至有些人真是出言不逊，经常我就发现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管家因为工作的调动，管家换成谁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调动，管家又换成谁了？
2: 精神压力太大了。
1: 真的真的啊！我们看这位听友说，电梯的噪音比较大，物业说符合安检的验收标准，怎么办？不是应该符合居住的标准吗？
2: 哦，这个得看具体的法律规定了。这个具体是多少分贝这个数值，我还真的是记不太住。
1: 那这个应该找
2: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找专门做这个鉴定的这个机构，先来看一下你这个噪音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影响到说你真的影响你居住了吗？一般情况下它肯定是有一个数值的，但是就是这个具体分贝值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1: 还有听友在抱怨哈，说大部分的物业公司都是光收钱不干活的，还老是为难业主，我们应该这个取消物业。其实如果真的是取消了的话，你发现这个小区
2: 就会更乱套，
1: 对，更乱套，真的是没法住。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服务的标准和服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1: 有些人觉得哎，这个物业挺好，有些人觉得有一点小瑕疵他们都接受不了。
2: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后台就像我们的一个某小区物业群，今天一个吐槽大会来了。
1: 这位听友是刚刚问的，他说想补缴之前的保险，我应该提供什么有效的证据？我们没签合同
2: 啊，没有签合同，就像我说的，那你哪一天入职的？你肯定老板每天给你发工作任务吧？哎，小张，今天你去给我干个什么东西？明天你给我交一个什么表格？他不对你进行管理了吗？那你就拿到你第一天到单位去工作的这个证据就可以了，包括你陆续每天都有工作记录嘛。咱们现在肯定有钉钉打卡、这类的，对吧？或者你在工作群、邮箱发送这些文件，都是作为你每天在工作的一个证据嘛。这个还是比较好准备的。
1: 那你说没有签合同，其实也是公司违反了一定的规定。
2: 对呀、你可以要双倍工资嘛。
1: 啊，对，我就想问问他可以要求什么补偿。
2: 可以啊，双倍工资嘛，没有问题的。
1: 哎，这位听友说，我说的情况是物业在没有提前公示通知，就在业主的共摊面积上私设了充电桩，充电的收益也不公示，还把业主正常的停车位划为了充电的专用车位，这种用业主的资产为物业谋私利的行为，它合法吗？
2: 啊，我理解他说的那。

0: 那个意思了，就是说，物业前期肯定是没有公示，这个程序上肯定是存在瑕疵了。
1: 嗯，
0: 那后续呢？关于收费的这些收益，这个钱数也没有公开，他认为就是物业谋私利了。其实这个情况，你可以去找物业要求他公示他的一部分收入，因为这部分收入，老百姓会觉得说，只要你没公示，你就是私营，你就是私下收了，对不对？其实他有可能，他也用于咱们正常的服务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像这种包括充电车位这一部分的钱，和在小区内，比如楼梯里面那种
2: 电梯
1: 广
2: 广告
1: 告的钱，
2: 啊，
1: 对，这个钱究竟应该是属于谁的？
2: 这个如果说是确实是这个业主的公共区域建的这个停车桩的话，这个收益应该是全体业主所有的啊，就包括电梯里的广告的收的费用
0: 广告
2: 啊，
0: 费用，
2: 都是业主的公共收益。
1: 这个公共这部分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0: 对，就是一些广告性的收益嘛。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李琦部长哈，就是非物业公司的责任，就并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但是业主误认为我可以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情形究竟是哪些？咱给大家梳理一遍呗。
2: 行，我给大家梳理几条哈。一个是，比如说交房之后发现这个房屋有质量问题啊，有墙体有裂缝啊，然后这个有这个漏雨的情况啊。如果在质保期内呢，其实这个责任人呢应该是开发商啊，咱不能因为这个这块的房屋质量问题去跟物业去拒缴物业费。还有就是这个邻居的违法行为啊，比如说这邻居啊，这个天天噪音大呀，这个影响咱居住了，因为物业没有去跟邻居沟通好，我们不交物业费，这个也是不行的。第三个呢是这个市政设施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路灯坏了啊，道路上有积水呀，这块儿这个道路如果是市政道路的话啊，这个我们应该联系市政部门，而不能拿这个物业费来去要挟物业去修。第四个，这个小区里面无证开店儿，然后违章搭建，有的在自己小花园里搭个花棚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联系这个市场监督部门和这个城管部门。
1: 小区的物业管不了吗？是
2: 这
1: 不归他
2: 物
1: 们
2: 业
1: 管的
2: 是
1: 吗？
2: 可以，物业正常，他只能说，我告诉你，这个不能违章搭建
1: 没
2: 啊，
1: 有
2: 不
1: 执
2: 能
1: 法
2: 开店
1: 权。
2: 儿。对，但是如果说业主我自己给我晚上过来材料拉进来，我第二天我就盖好了，那物业没权利去给你扒了，
0: 这个应
1: 他
0: 该找城管部门，
1: 对，
0: 他属于
1: 物
0: 违
1: 业
0: 建，
1: 没有执法的权
2: 对，
1: 利，
2: 没有
0: 他
2: 执
0: 只
2: 法
0: 能
2: 权
0: 帮
2: 利。
0: 助你，到时候等到这个城管部门来的时候，他只能出面去帮助你去处理这个，但他不能强行给他拆除掉。
1: 还有没有其他情形？
2: 还有就是邻居养宠物，比如养这个大型的犬类儿，像这种这个。有些业主呢，就去找物业去管理。其实物业可能这个能力有限啊，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管不了人家养这个大型宠物去交物业费。这种呢，可以通过报警去解决。
1: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是违规养殖宠物的话，这个不归物业管，我们觉得应该归物业管，这就是我们的误认为哈。
0: 对，
2: 物业是会去管的，正常的我们接触这些物业呢，他都会去管，去贴公示啊，或者是给业主打个电话，这都是物业应该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业主这个拒绝服从你这个物业的这个提醒和管理的话，
1: 那只能报警。
2: 对，只能报警。然后我们还不能因为这个物业没管好去拒交物业费。
0: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一般的情况是，首先我先给物业打电话了，哎，谁家养了个大型犬啊，它差点把我咬伤了，或者很危险啊。物业说好的，我去给他打电话，然后对方呢没有理会物业，然后这时候再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就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要么你去报警解决吧。然后警察上门呢又给了调解，调解完了可能又没调解好，最后呢又推给他说，你只能去找法院诉讼了。这个时候在业主群里边就会出现，物业什么什么也不管啊，最后给我推到了法院去，还交什么物业费呀？
1: 对，但实际上就物业确实管不了，
0: 对，是的，
1: 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路灯损坏呀等等。记得上次我们请路灯处的人过来做节目，说现在有些这个路灯是小区和开发商自己管理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分清，当我们再去找这个责任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这个究竟是谁的管理范围内，
0: 对，
1: 不能一 味的去抱怨，如果就真的就市政的问题，你去找物业他也没有用，你可以让物业去跟这个市政方面去协商沟通。

0: 通
1: 联系。
0: 嗯，好，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属于业主自身的责任，或者是他们那种叫像自担风险那种感觉，究竟是哪一些情形是属于咱们业主自担的风险的部分？我们有请一下樊律师。
1: 那就像刚刚咱们节目里面说的，比如说房子被人查封了，或者你长期的这种空置，对吧？没有去居住，或者是你买房之前前端的这个业主他有欠付物业费的情况，然后你买了之后呢，那前端的这个费用你也要有一部分是需要你来给缴纳的，这都是你自身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在不管在签订合同，你买房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啊，前期的这个业主他物业费有没有交嘛。如果你没有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风险就是要由你自己自担的。
0: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形？
1: 其他情形或者因为比如说你自己的原因，你没有签订物业合同啊，还有比如说你个人财产损失，比如说家里来了小偷了，把你这个盗取了，盗完之后呢，你这个怎么办？你肯定要报警啊，肯定要报警啊。
0: 刚才你提到了买房之后，因为前面的业主欠费了，你的新业主你要把前面的那一部分你给补缴上，然后你可以再跟前面那个人去沟通，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拒绝去缴纳。
1: 对，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看其他听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家房子四年了，交房的时候没有发现地暖是漏水的，但是装修完以后发现地暖原开发商带的地暖，然后呢管子上面被石头给打进去了，还有一些眼儿，现在漏水了。我现在是告开发商，能告赢吗？房子已经四年了，漏水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
1: 我不知道他说的漏水的具体是指哪个位置啊，还是怎么个漏法？
0: 就是地暖，发现是地暖的原因漏水了，而且还把楼下的邻居给淹了。
2: 这块在这个前期的这个物业管理规约或者是这个物业合同上会有，就是地暖的这个保修期，我具体我确实清楚了，是两年呢还是五年？咱们正常啊，咱出去自己做地暖，他们一般都是给保五年。但是开发商之前的这个地暖这块，具体合同上应该是有。如果在保修期内，那这个责任人就是开发商；保修期外的话，就得自己负责了。
1: 所以这个要去看合同上面的具体规定，具体约定的时间点、时间节点，
0: 合同上都会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呗。比如说像房屋哪个部分出现问题，
2: 地暖管这个保修多长时间，应该会有的。
0: 这个你家都已经四年了，像咱们大连它是头两年你必须要求
1: 交
0: 这个暖
1: 气费
0: 的，那么为什么前两年就没有发现这个原因呢？按理说当时地暖就有问题的话，在前两年它应该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对
0: 不对？
1: 也可能是它只是不是那么严，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那种漏水，可能是渗水啊，没有给楼下，
0: 然后慢慢的破坏面大了，
1: 对，没有淹到楼下去，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0: 假设哈，还在保修的期间内，我们可以找开发商，但是如果现在已经不在开发商的保修范围当中了，那这一部分就得他自己承担了呗。
2: 对，
1: 或者除非你能证明说这个当时它本身就是坏的，导致了损失。如果能鉴定出来的话，鉴定出来这个损害的这个时间，那就是在正常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只是我现在发现了，那这样子是可以。但这个东西太难鉴定了呀。
0: 对对，那你就得自己去找这个鉴定部门。
1: 对，去找这个鉴定部门，或者是，如果你就是觉得你有可能跟他调解成，那你可以自己去找鉴定部门。如果到你就是想说我到法院去诉讼，那就先不要去鉴定，然后等到诉讼过程中，让法院去摇号找一个鉴定机构去做鉴定就可以了。
0: 对，这个鉴定呢，你自己鉴定的话，对方也可能
1: 不
0: 同意你这个鉴定的结果，所以你要想走起诉的话，必须让我们去法院，
1: 在诉讼过程中然后由法院来摇号去找鉴定机构。
0: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小区高层的外墙瓷砖脱落砸坏了业主的车辆，物业称呢是属于自然老化，与自己无关，请问这种说法成立吗？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呀，因为外墙它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物业它是有定期的检查、定期的维护以及排查安全隐患的这个义务，它一旦没有履行它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导致了一定的损害的话，那么物业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已经过了保修期，那么维修费用是要从公共的维修基金来支出的， 但是呢，物业仍然是需要负责组织和

维修。再来看看，说物业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就将小区的公共绿地改建为了收费的停车场，那么这个时候业主应该如何维权呢？我们不要单独自己维权，你可以先向咱们业委会来反映，然后由业委会要求物业恢复绿地的原状。如果说物业仍然是拒绝的话，那么咱们的业主就可以联合业主向住建部门投诉啊！记住，如果业委会也要求物业恢复绿地的原状，但是物业仍然拒绝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向住建部门投诉，或者是你收集一下证据，比如说改建的照片，还有物业的通知，咱们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停止侵权，并且赔偿业主的损失。这位听友问的是，业主因为物业没有及时的清理垃圾、维修门禁啊，觉得服务严重的不达标而拒绝交纳了物业费，物业要起诉，这个业主会败诉吗？这个刚才樊荣律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说这个不一定会败诉，如果你能提供证据，比如照片呐、聊天记录啊，还有其他业主的证言，来证明你这个物业确实存在着重大的服务瑕疵啊，服务瑕疵，那么法院通常会判决业主减免部分的物业费，并不是全额都拒交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证据，或者是仅仅是那种轻微的瑕疵，服务上的轻微不到位，你仍然需要缴纳这部分费用。再来看其他的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说，租户拖欠了物业费，物业能否直接要求业主缴纳？业主缴纳之后，能否向租户来追偿？那么你要看你这个合同上来怎么约定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业主来缴纳物业费还有这个水电费啊。那如果说你们约定了就是在租房的这段期间就是来租户拖欠物业费的话，物业仍然是可以要求业主来缴纳的，因为业主是物业服务合同的一个主体嘛。即便你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了，但你仍然是主体。那么业主缴纳之后，你可以根据咱们租房合同当中关于物业费用是租户来承担的这个约定，然后你再向租户来追偿，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法院来起诉，到时候就看你们这个合同是怎么约定的，约定这个物业费究竟是由谁来承担。但是无论是谁来承担，只要没缴纳这个物业费，物业是首先要求业主来缴纳的，因为毕竟嘛，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李琦部长和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的是1008车世界。

0: 101.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2: 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夏季达沃斯那么实行道路交通临时限制措施的通告。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安全畅通，那么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9点整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那么限制的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那么限制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13579、二号、双号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4: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5: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6: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7: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3: 每天中午11点，
1: 你关注的，
8: 你需要的，
6: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
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依旧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吐槽、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下周啊就会进入到达沃斯会议期间，有四天的限号啊，从下周一到下周四，22到24号，22到25号，对不起，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限行通告的全文，您呢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两个字限行就可以了，会有回弹链接，点击查看就 OK。其实里外里涉及到的也就是两天时间。你看，你无非就是单号和双号，四天时间你少出门两天，或者说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如何，我们尽量克服各位啊。详细的限行标准要求规范细则都在我们的限行通告当中，大家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6月17号周三，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大家的老朋友老胡，欢迎老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老胡。
0: 哎，又是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期间了，
1: 嗯
0: 啊，还是怀念并感谢屈原他老人家，
1: 给我们
0: 换来了三天假期。

0: 这个现在就是六月下旬这个时间啊，现在挺微妙的。首先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一些公告啊、新的国家标准都已经放出消息了。再有呢，就是，网上传比较邪乎的，就是离这个六月底越来越近嘛。这个所谓的补贴啊，到底停不停？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在前天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和部门通了个电话，我问了一圈，然后问了三个主要的部门，目前大连方面没有任何的通知和消息和意向要停止这个所谓的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所以大家呢暂时不用太拿它当回事儿。但是我一直在往前说，如果您今年必换车，加上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价格波谷了，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各种车型降无可降，
1: 它白菜价归白菜价，它是有基本成本的。
0: 对，用我的话讲，它再降它就不合理了。
1: 对，
0: 就是各个行业，各位，就是它正常的状态，就是不管它难与不难，好与不好，它正常应该是能正向发展的，无非就是你挣一块还是挣三毛的这个区别，但是你不应该一直在赔。但现在全国有几个行业比较变态，加引号，汽车就是其中一个，85%甚至90%的经销商，都包括厂家直营店，都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一块钱进的货8毛钱卖，
1: 倒挂，
0: 他可能还得添2毛钱的添头，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就不健全。那说明什么呢？市场的冗余，产品过于多样化，以及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加上老百姓这种求稳的心理和厂家那种求卷的心理，绝对的不匹配。那一切的一切，就是我说买车的人现在虽然不是买方市场，现在不是买方市场，但是您可以决定买与不买的去留，所以不用太着急，别拿补贴太当回事儿。你如果100%能拿着，你要没拿着，它算亏。但如果说你这个购车时间意向包括等等，它和这个补贴可能就没有任何关系，那能赶上最好，赶不上拉倒呗。
1: 对，你还能为了补贴不买了吗？
0: 你也不能就为了那仨瓜俩枣你就花十几万几十万。
1: 对，
0: 它也不现实啊。近期呢没有太多的纯新车的出现，但是呢从车型的更迭啊包括等等，目前相对近的节点应该就是八月中下旬的，我要说的不是大连，是成都国际车展。现在一年的大概几个规定动作，逢双数年的这个北京，单数年的上海车展，这一般是在4月5月之间，
1: 这是头部。
0: 对，头部。然后呢就是大概8月下旬9月初的成都国际车展，然后呢就是现在在6月份之前，从去年开始还多了一个大湾区车展，但那个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年底收秋的最大的还是国内一类展，是广州国际车展。
1: 对
0: 啊，一般就是头中尾，现在可能是变三个或四个，但基本上这几次展就把全年的这个基调就定差不多了啊。大家呢还是那句话，按照您的实际需求，按照您的个人的需要啊。今天还是我们要重复一下在本周一碰到的一个情况，我也在这再次提醒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老胡有没有关注哈，我说我预言，也不用预言，就实打实的事儿，明年和后年会是一个井喷期。井喷什么呢？最开始卖的那批卖的最好的新能源车集中爆发，各种维修、质保、换件、电池相关的各种问题。我们周一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一朋友买了一台车，我先不点品牌了啊。听节目都知道我说完了，当时现在我就不点了。他那个品牌呢，首先是纯国产，新能源卖的还不错，品牌也还可以，而且它是不限年行驶里程的。各位现在都听到了一个终身质保这个词儿，但是我还是一样，我这两天我都问嘉宾同样一句话，老胡，以你现在的专业知识和你对汽车行业的了解，我告诉你终身质保，你应该不会夸张或天真的认为是车里所有件都保吧？
1: 这个作为业内人士，我总觉得终身质保就是个营销的噱头。好多人就觉得终身质保，你什么都管我，没有那么天真啊。
0: 最简单的，我说终身质保，它就什么保，它都不可能保一损件。
1: 对，你比如说轮胎啦，
0: 对，雨刷器、
1: 雨刷啦，
0: 衬套、胶垫
1: 啊，自然老化的东西
0: 啊，轴承，
1: 对
0: 啊，球笼，这些不可能给你保。一般来讲，无非就是有一些说是三电终身质保，电池、电芯、电控，有的给你加一个三电加总成的终身质保，发动机、变速箱，这就已经了大不起的了。
1: 对，
0: 剩下其他的有个别的，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小的，但是那些易损件是不可能给你保的。
1: 哎，别说这个新能源了，咱就讲纯燃油车，它是什么整车给你质保3年5万，或者是6年8万，但是它后面会有一句话，易损件除外。
0: 有的吧还能给你标上，还算有良心。有的不提。关键呢，现在有好多文字游戏把它弄得晕头转向。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

0: 保，
1: 嗯，
0: 整车部分核心件终身质保、
1: 嗯、
0: 等等，但是没听说保易损的，这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好，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之前就预感过，但是我没想到有那么细致。它的源头是什么？源头是在几个月前，老胡应该有印象，我们有听众问说，哎，这个终身免费的换电，或者说电池终身的这个非人为情况下损坏的免费换电，能不能信？我说这个话他能说，你一般可以信，但括弧它一定有条件。
1: 对，
0: 比方说现在摆在台面上的所有品牌，除了那几个换电的除外，
1: 嗯，
0: 现在蔚来和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这几个换电除外，有很多品牌啊，它执行的是什么？它一定是一个标准。我电池出问题了，比如说现在国家标准相对是你充电效率低于，就是充电到达小于等于70%，
1: 嗯，
0: 其实我按我的话讲就是69.99%，你达不到70%就证明电池有问题，
1: 嗯，
0: 充电效率就是缩写了30%以上，有的品牌呢能给你定到80%和20%，
1: 嗯，
0: 但是不管它定多少，你低于这个标准，好，能经过检测之后发现是非人为的电池原因，
1: 嗯，
0: 他们正常流程是什么？我先给你修，
1: 嗯，
0: 修个1到3回甚至5回，我实在修不好了我才给你换，
1: 嗯，
0: 这个它不算食言，它最终也会给你换，但绝对不是上来就给你换。
1: 嗯，
0: 而且我也跟若干个国产的新势力的高端豪华的，包括你们口中的一些传统车企造的杂牌电车的负责人，我都沟通过。
1: 嗯，
0: 我说你们这个给更换，我说用我的理解，不可能给他换一个钢丝包装、钢拆封、100%状态的电池吧？不可能。他给你换的一定是一个符合当时检测达到标准的电池。
1: 嗯，
0: 什么叫达到标准？国家要求是大于70%就算，
1: 嗯，
0: 我给你换个82%的，
1: 嗯，
0: 75%的，它达标了就行。
1: 嗯，
0: 我可没说给你换100%，
1: 嗯，也没答应给你换新的。
0: 那哎，我给你换，我可没说给你换嘎嘎新的，也不能按东北这个描述去写，那不可能。还有就是，我们有位听众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前面那个解决完了吧？终身质保这个，它坏了个两个易损件或者说不包含的件，好，自己花钱了。然后呢，电池出问题，
1: 嗯，
0: 修一次修好了，
1: 嗯，
0: 修完之后呢，厂家工程师给他回了一句话，说你这个车15万公里之后再出问题，我们就不管了，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摆在你面前就是两条道，
1: 嗯，
0: 一，差不多时间把它给卖了或者置换，
1: 嗯，
0: 你眼不见为净，
1: 嗯，
0: 第二个，烧香拜佛，祈祷他明天赶快坏，
1: 赶紧坏，赶紧
0: 修，你赶紧，你再他再坏给你换啊，
1: 对。
0: 难道非得等到你开到15万公里没问题，让15万零一公里的时候，它啪，它不行了，你还得花钱换，10万块钱车成本，你得，我给你卖6.5万算，我不欺负你吧，
1: 嗯，
0: 你换得起吗？
1: 你是换还是不换？
0: 各位，这个问题它绝对不是个案，
1: 嗯，
0: 而且你会往前翻个，就翻日历，咱翻旧账一样，就是之前吃了很多新能源红利的品牌，都是得在明年或后年开始翻旧账了，得算账了，这种问题绝对会有很多。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新能源车好不好？好，这是国家的策略，我们支持，而且现在的销量和大家的青睐也决定了很多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新能源车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1: 对，
0: 这个话没错啊。
1: 嗯，我也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啊。很多啊，新能源车它都有一个限制，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任意12个月，
0: 嗯，
1: 超过3万，
0: 对，
1: 保了。
0: 但刚才我说了，刚才那个品牌是不限里程的。
1: 嗯
0: 嗯，
1: 结果我有个好朋友啊，他住的就是比较歇乎，那，他住在咱们城的这一头啊，旅顺。
0: 那要呵，
1: 然后上班在金石滩，天天横穿大连，
0: 从最西头到最东头。
1: 哎，你听我说啊，他是个新能源。
0: 嗯，
1: 第一，厂家打电话了，哎，你这超过3万了，
0: 嗯，
1: 不保。第二个，保险给他打电话。
0: 这个我更正一下，超过3万是终身质保变成年限质保。
1: 啊，
0: 对，
1: 哎，对，就是没有终身质保了。
0: 嗯。
1: 他更要命的是，保险公司不给他保了，怀疑他非法营运，
0: 嗯，
1: 跑的太多，遭到怀疑。你说，嗯，他上不上火，生不生气？
0: 现在一切都大数据升级，而且呢，各位，有些时候，嗯，咱民间有句话叫"哪一庙里面有冤死的鬼"，
1: 对，
0: 有些朋友是啥呢？他可能就是工作需要，
1: 对，
0: 我没营运，一分钱我都没挣过，
1: 对，
0: 但我就是跑得多，
1: 嗯，
0: 那我说你要跑得多，你只能建议您去选那些一是不限里程的，
1: 嗯，
0: 二是从节目了解，包括我们跟厂家的合作以及透明度来讲，我们能确定没问题的，我们才敢推，
1: 嗯，
0: 这些才可以。那其他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比如说我就喜欢比亚迪，但比亚迪一年就限3万，
1: 嗯，
0: 我说实在不行，你一个月或者有几天你步行休息或者蹭车或者坐公共交通，你只能这样，你不能给他跑满了，跑满你终身变成8年16万，
1: 对，
0: 其实8年16万也够你跑的了，
1: 是。 实际够用。
0: 但是中国人的心里有一个保底，
1: 嗯，
0: 就像很多人，其实理论上我是觉得啊，我的概念当中，我和我媳妇探讨过，就是我是能接受一辈子都租房，我可以不买房，
1: 嗯，
0: 我说现在也不吵，再一个你买完之后你要住好久吧，
1: 嗯、
0: 而且有多少买大价钱房现在降价还卖不出去，
1: 腰斩，
0: 对吧？
1: 惨不忍睹，
0: 我是能接受的，但有些人就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还是
1: 咱们是不同年代的人，
0: 哎、
1: 我们这些七零后。咱说实话，你要是没有个房子，姑娘都不能跟你。
0: 得有固定的资产，手里得赚点闲钱存着。
1: 嗯
0: 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活之道啊，习惯了，这个没有对错啊。有朋友问一下，这是周，想问一下传奇18怎么样可以入手吗？你看他，你的目的一定是你要一个油电混动的 SUV，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不是很建议。首先它裸车价格17万9千8就一款，优惠完我给大家2万算15万9千8，你现在能买着的都是24款，再过仨月27款车型都要出了，你买它干啥？
1: 对，
0: 做贡献吗？
1: 而且不一定在这棵树上吊死吧，对吧？你现在这样的车价大把的其他品牌的，
0: 但是这样啊，它这个价位这个定位的车型油电混动的 MPV 真不多。
1: 还有人问过我啊，你就是说一个广汽传祺的 M8 也好，E8 也好，它的混动是不是丰田的？以前确实，
0: 嗯，
1: 但是今年很多自主品牌都发力这个蓝牌轻混 HEV，今年也是个大年，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我建议啊，像老胡说的这个我支持，什么呢？就是蓝牌双擎的燃油车型会越来越多。
1: 对，
0: 而且你说啊，你看这个是2047，然后呢单电机的这个前置的一个绿牌的，
1: 嗯。
0: 那有个问题，首先24款呢，我肯定不建议你买，我100%不建议你买。二，大家有没有想过，现在95%以上，是98%吧，这些插电或增程的车型，一旦没有电，我告诉你，国产现在新出的 HEV 或 iHEV 燃油车型，油耗比他们漂亮多了。
1: 嗯，对，
0: 20万以内，大家能看得着、买得着，你熟悉的这些全部的插电或增程车型，没有一个真正亏电油耗能低于6.5的，没有，我就告诉你，没有。
1: 他厂家给的那些数据不足为凭，太理想了。
0: 大家跑的话很难，
1: 嗯，
0: 但是现在今年出的，包括之前丰田、本田，包括福特的，
1: 嗯，
0: 包括林肯的那些蓝牌的双擎车型，你甭管它是用什么行星齿轮啊，还是说这个更大幅度的电池的这个输出，
1: 嗯，
0: 它是个燃油，它不免税，但是它的平均油耗基本都是在4.5左右或以内，
1: 相当于油车的一半，
0: 哎。
1: 确实能做到，
0: 这个就看你接不接受。但是跳出这个维度，一八我不推荐。再说一遍，26年下半年要到了，买24款的车，你就是去做贡献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买的话，传奇应该给你发一面锦旗，然后别的就没了。啊，我不是很推荐啊，我或者我一点都不推荐。啊，你要是现在还在等，你可以再等等。
1: 对，
0: 啊，
1: 下半年会有一大帮一大票这样的车出来。
0: 对，或者如果就等这个。你等着出新款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但凡这车有存续必要，我瞎猜，任何一个品牌是不可能让它跨代生产的，它一定会出小改款啊！你24年、25年不改，26年不改，你27年难道不改吗？它今年你4季度前你要没等着传祺18最新款，这车你就不用看了。
1: 对，说明它已经
0: 它没有存在的必要，
1: 没有生命力了。
0: 对。冒冒问一下，能不能讲讲26款探险者、昆仑、穿越和航海家26尊锐混动怎么样？未来降价空间如何？这俩都没有太大的降价空间了。
1: 反正
0: 我先告诉你，
1: 卖不动。
0: 他俩都是长安福特的，
1: 对，
0: 他俩不可能有特别夸张的再大的降幅了。就喜欢油车或油混，观望了一年也没换车，这俩都很稳定。好，航海家和航海家就是福特锐界的 Plus Pro Max 版，
1: 大一号。
0: 更大更豪华，但其实它俩平台的轴距都一样，
1: 嗯，
0: 总成细微调教和用件不一样，但是它呈现的数据基本一样。有条件的话，我建议买它双擎的版本，但是昆仑的探险者不存在双擎，
1: 没有。
0: 你听说哪个带越野的车型，我给你一双擎，那不玩的吗？
1: 对，
0: 它可以给你插电，它可以给你纯油，但它不可能给你双擎。那冒冒，我要问您，您是一个会玩、愿意玩、每年有至少2-3个月时间出去自驾的朋友，还是说你只是在城市摸地头？
1: 嗯，
0: 你要只是在城市摸地头，你就直接航海家。
1: 对，
0: 双擎航海家那个车它沉，但是它马力包括其他配置都够， 它基本上室内平均油耗七个半左右，
1: 这就很优秀了。
0: 哎，如果说是你会玩、爱玩且在乎驾控的乐趣，
1: 嗯，

0: 就是打粗末地头确实废。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稍等啊。还有朋友问一下，现在 G28 和塞纳更推荐哪一个？这俩是属于左手右手都行。老胡怎么建议？
0: 我建议还是买塞纳吧，尤其是轻混的。为什么呢？ G28 啊，从99年出现，给人的感觉就是商务车，就是家用的属性，不是很强。实际它现在和那个塞纳伯仲之间，大部分我的朋友我都建议买的是那个塞纳，因为家里有二宝三宝，成员多啊，它确实省油，但是配置属实是低，啊，你不加装就没法看。
1: 好，我来给你添添堵啊，或者说让你更迷糊一些。这俩如果说是纯家用，你在乎的卖点和用车点是省油、稳定性高，你可以选塞纳。如果你在乎驾控，同时你在乎它的配置，你还不想改，各位 MPV 车型，如果你买的是塞纳的四驱低配或者不带四驱版本吧，或者说四驱中低配的，我建议大家可能都得多少改改，
0: 那得肯定得花点钱。
1: 它里边啊，塑料感太强，用料啊，包括功能太低。G28 呢，像老胡说，它商务感有点，就是压过了它的家用属性了。但这车家用没问题。两个车啊，由于一个是自吸，一个是带涡轮增压，它开起来的角度，因为咱默认油的哈，开起来的角度可能 G28 更好开，但是它的油耗肯定会更高。
0: 实际上我的朋友买了个 G28 家用，现在新款的 2.0T 9AT 末地头这么大的车，十个油左右，已经很优秀了。跑高速就能更省。以前咱一提 G28 3.0 的大油老虎，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别克车并不费油。
1: 刚才周啊补充了一下，对，这个是我的更新不到位哈。他现在厂家出了一个26款的传奇 E8， 16万8400起，顶配是19万8600。你这个车哈，我就建议啥呢？你要么年底看，要么明年这时候看，它刚上。
0: 这套混动系统咱不好说怎么样啊。
1: 首先啊，就是广汽的插电混动，它不可能差，我就告诉你，它不可能差，100%不可能差。5米车长，轴距啊，没错，应该是3米。然后呢，加了一些科技辅助配置，10几万的这个价格，现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它依然是打了一个差异化，它以相对低的定价，然后呢，比较高的价格性价比来给你。但是这个车我预言它必降价，它将来肯定会给你优惠了。它厂家不让给，店里偷着给，你信不信？
0: 卖不出去可咋整？
1: 3000-5000-6000-8000，它不是钱吗？现在买亏，我建议你等。
0: 刚上没有优惠，
1: 我建议你等，我建议你一定等，因为上一代E8不成功，一点都不成功，
0: 卖的不好。
1: 它这一代就得看，因为什么呢？各位啊，你看啊，它这个定价16万8400到19万8600。其实它定的挺便宜的，但是呢，往上一点就够到了入门的塞纳和 G28 的这个价格，离插电混动 G28 也没差10000块钱。那几个销量可比它这个绿牌卖的要多多了，
0: 人品牌加持啊，
1: 对
0: 不对？
1: 再一个呢，它往下的话呢，虽然说现在它是没有竞争的，但是同等价位，我纯新势力或者是纯的血统比较正一些的新能源的 MPV 当中，有个比亚迪夏。跟它是完全重合的，而且别忘了其他品牌现在也在跟啊，领跑今年还要出 T99 呢，
0: 嘿嘿，你就想想 M9 是啥价格杀手。
1: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要看传奇 E8 PHEV， 它现款这个我都不用测，这车能不能买？能，但是不是现在，你现在买肯定赔，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给你的优惠越大。你可以这么记，每50天你算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你大概你这么算，每50天1000吧，你就这么算，好吧？
0: 已经量化了降价，
1: 这大概就是我说多了不太好。我其实想说一个月1000，但达不到，应该50天1000块钱吧，差不多。你甭管是厂家给你的，还店里偷摸给你的，反正我给你就行呗，对吧？
0: 给大家一个忠告吧啊，同样的一款车，刚刚上市时候热度正硬的时候，它没有优惠。你看同样的一款车，我有朋友买加5万、加10万买的，平价买的，还有降5万、降10万买的，你想想。就是不同时间节点咱不一定去求新吧，有些自主品牌的车子，它那些三大件啊，还有一些自研的东西，我个人建议啊，咱等等，给他点时间，看看他的表现，
1: 或者说看看他销量。各位，现在好多车啊，不是说车不行，就是量上不去，量上不去就没必要选。
0: 哎呀，叫好不叫座，死的一片片的，有的是啊，是不是？
1: 红旗 HS5 怎么样？很推荐。各位，红旗的优势是什么？ 我这周深度试驾的是红旗的 EH7。

0: HS5 和月星75方一起选，方一起说，我开篇是不是说了一个后续扯皮的一个事儿，是吧？
1: 嗯，
0: 首先一汽它叫红旗，
1: 嗯，
0: 全世界就它叫红旗，
1: 嗯，
0: 它给的是什么燃油车四年十万公里保养免费，然后呢核心的四中是一免保，之后还可以续新能源天宫七和八系列，
1: 嗯，
0: EH7 在今年三季度会正式停产，然后出新款并入到天宫序列当中，这样天宫就是零五零六零七零八，七和八两个车型终身保养免费，终身质保，
1: 嚯，
0: 不后续保养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1: 这是大国企的背书啊！
0: 且通过节目，我还可以帮大家去尽量蹭什么呢？绝大部分的件儿要换的话，可能啊，我说可能也不用收钱，
1: 呵，这就挺香了，
0: 对吧？好 ，HS5 同样。后续质保省心，它的优势是什么？两米八七的轴距，如果你有报废或置换，13万你就能买到一个两米八七大五座2.0T 252匹马力8AT 的核心总成的车型，没什么可挑的了。
1: 你要换四个圈和 VW，这车得
0: 不得，你
1: 不
0: 用想
1: 25度，
0: 不用想，不可能啊。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它的平均油耗下不来，再低也得靠11个。
1: 嗯，
0: 我开的话，其实我能开到10个以内，大概9.6、9.8之间吧，差不多。但大家开肯定得10个半以上，靠11个，但已经比第一代车型省很多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25和26款，25款、26款现在同步在售，25款优惠更大，26款在车机系统和芯片上给了一个更丝滑的提升。这就看你要哪个，你要省钱还是要功能，没差太多啊。
1: 我朋友买了个25款的，就像笛子说的，以前那个车机确实是卡。
0: 嗯，
1: 但是。他作为一个快60岁老头，他说无所谓，有没有都无所谓。
0: 对，就是你在乎那个玩意儿，那你就等；你要不在乎，那就谁便宜买谁呗。
1: 省得真金白银不香吗？对不
0: 对？
1: 反正也玩不明白，对不对？
0: 嗯，有朋友问一下刘啊，说华境 S 次顶配怎么样？这车我没有别的意思，老胡可能都不熟悉。
1: 华境我知道，
0: 嗯，
1: 50它是很难支撑这个价位的车的。
0: 次顶配是吧？
1: 嗯，
0: 我要是没记错啊，这车因为我关注度没那么高，华为的乾坤尊享26款255公里应该是185,800，19万块钱买50，你疯了？各位，并不是它有了光环的加成或者一套光圈在它头上飘着，它就是值得买的车，你得看它有没有经过市场检验啊。不是说你原来叫50，你卖5到10万，然后你和华为合作之后，你卖15到20万，它不值那个钱。
1: 可能华为那的东西值剩下的钱，那毫无疑问这么加是不是贵了？
0: 不，它不值那个钱。我个人觉得不建议啊，十分不建议。或者你等到一年以后再看，
1: 嗯
0: 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你继续发送过来，要价格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那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因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6月22号到6月25号，下周一到周四，每天早上6:30到晚上9点，那么是有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制措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今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气温20到25度。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超，王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接到一位刘先生报警，说自己被骗了。经过了解呀，是骗子冒充了这个刘先生的领导，在某短视频平台发来聊天信息。刘先生看到对方的头像和姓名都与其领导一致，便没有怀疑。在取得了刘先生的信后，骗子称不方便转账，想先把钱转给刘先生，再让他代转给另一位朋友，并且给刘先生发了转账截图，说钱已经打过去了，可能会存在延迟，需要刘先生先把钱转给朋友。刘先生这才发现被骗。通过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凡是收到社交账号添加好友或私信的，千万要提高警惕，确认对方信息。转账截图啊，也不是都是可信的，也有伪造的可能。转账未到账或者是代为转账的，一律都是诈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你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88118969提供新闻线索。空中交流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老胡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同时要嫁个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刚才我朋友留电话想看一下比亚迪宋 Pro， 没问题。有俩朋友说啊，为啥不推进华健那个车？首先，50，他如果做10万以内的公用车，或者说是特殊用途的，像50宏光啊，或其他那些神车，我开玩笑讲，雪佛兰科尔维特这辈子最大的意义就是给50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灵感，当然开玩笑啊。首先50的车，它10万以内的车真的是神车，坏了也好修，也基本不怎么坏，而且就是承载着很多家庭的一个起步阶段，包括在电车时代最早尝着甜头的50宏光 mini 神车，一月300-400台销量，你甭管一台车我挣1000还2000，我300-400台，我这一个月这一下也不少钱啊，纯挣
1: 一个月能卖3-4万
0: 啊，那你想想。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线性维度下哈，我说一个就是有点大家可能想不到，或者你们不会往这方面想的一个角度，我曾经给大家在节目上算过，原谅我怂，我现在不敢再算这个账了。很多定价30万左右或以上的车，它的成本可能还不到14万。
1: 嗯，
0: 您别不信啊，发动机不值钱。
1: 嗯，
0: 尤其增程的车型，发动机一点不值钱。
1: 3缸，
0: 或者说我哪怕给你个4缸呢，我给你个1.5，你甭管 T 还是自吸的，它给你的不用选最高梯队，因为它这个不参与直驱。
1: 嗯，
0: 他对这个东西要求没那么高，他也不跟你讲什么热效率，他只会讲我对的。

0: 配置，我的辅助驾驶等等，我没有指桑骂槐，也没有点名去骂谁，但是我说的是实话。而如果这种光环性的东西加载到了某些低端车型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会更挣钱。我车卖15到20万，那可能我成本连5万都不到，它这个利润比可比前面那个要高多了，从300%变成375%。
1: 咱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在饭店里，你知道饭店
0: 老胡得离话筒近点，大点声啊。
1: 你知道那饭店里边真正挣钱的不是佛跳墙，是拍黄瓜，就像笛子
0: 一根黄瓜18块钱，
1: 对吧？有时候想一想，他不擅长这个区域。
0: 对，而且不是说这个车他刚出来，我对他有意见，不是。一是他这个定价，他明显就欺负人；二，他的卖点一定是功能。
1: 嗯。
0: 他可没提他整车素质和其他的故障率，
1: 嗯，
0: 我存疑的就是这东西。而且我说个难听的，现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车不用考虑量上的差距和考核的，就特斯拉比亚迪都得考虑。今年小米和华为掉的也很厉害啊。
1: 是，
0: 那你想想谁不着急？那着急的话，这些车型你告诉我，华静哈行，他和上汽出了一个新的合作，
1: 嗯，
0: 那他一定就卖得特别好吗？等他真卖得特别好，那天你再买呗。
1: 对，
0: 你何必非得早点去做贡献呢？
1: 刚开始喊出的价可能有点虚啊。
0: 他但凡的给这玩意儿，他卖不出那个量去，他必须得降价。
1: 所以你为这个溢价买单值吗？
0: 我是不推荐，我觉得这钱你花早了啊。我是觉得钱花早了。
1: 突然想起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
0: 嗯，
1: 你比如说绿皮火车上卖盒饭，
0: 哎，
1: 刚开始50一盒啊，50一盒。转一圈30，你再转一会儿15。
0: 这个啊是什么呢？就是火车你可以，它是什么呢？一个是东西卖的好不好是一个时间，再一个它那个时间节点。
1: 对，
0: 它11点到12点卖51盒，它1点半呢，
1: 对，
0: 老胡讲话10块15一盒，它不卖它就放着了。
1: 对，
0: 它总不能热一遍晚上再卖你吧。
1: 汽车也是刚上市的时候，咱不管是什么车都有一个旺销期，
0: 嗯，
1: 加价啊，那商品不都是吗？刚上市的时候火热，大家都追捧，然后它就有一个销售平台期，这个价格就比较稳定了。
0: 嗯，
1: 在接近寿命的末期时候，它会清仓大甩卖，
0: 哎，
1: 价格会非常便宜。
0: 对，
1: 就看你要什么了，对吧？嗯，我那朋友专门等 Q5L 出来以后去买老 Q5， 上3代机，8AT 的变速箱，夸张脱身，
0: 嗯，
1: 他现在觉得他掏着了，他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哎，所以看你怎么想。
0: 对，按需求。不要被那种附加的东西掩盖它本身的真实状态。
1: 嗯，
0: 就是我举个最不恰当的啊，现在这些车，新上的车，你没听过的车，包括呢和一些强强联合的把一些合作卖点放在前面的车，就好比浓妆艳抹的少女，她底子到底啥样？你得让她洗个脸啊。
1: 对，
0: 她敢洗脸再跟你相处，那就没问题。
1: 对，
0: 她要脸都不让你碰。对吧？那你合计合计吧，你合计合计吧，你怎么取啊？对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领克的车到底怎么样。嗯，您没说它的新能源还是燃油，你这话给的还挺狠的。它燃油现在降价降挺狠，但是它第一代车型包括到现在，领克的 DNA 没变，它依然坚持国产豪华的这么一个路线，只不过它越来越向年轻人去倾斜。
1: 它的做工用料品控还是不错的。
0: 对。但是呢他也妥协了。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一个车型，他的领克08的 EMP 车型，上一代 2.0T， 然后呢高调发动机和沃尔沃同款，这一代变成 1.5T 了。但是变了发动机的横向好处就是优惠大了6万块钱，啊，原来落地得23-24万，现在落地可能18-19万，啊，反正看钱儿呗。但这东西，哎呀，如果说是对马力有要求或者对它裸的状态有要求的话，你可能也不会去买电车，没有意义。
1: 这么说吧，不同年代不同车型现在都在妥协。
0: 嗯，
1: 我有个好朋友是我们这个宝马的车迷网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以前有个 F10 底盘的原装进口的535，
0: 嗯，
1: 他这回又买了个宝马 G 底盘的，
0: 嗯，
1: 30多万，他上来正好两个车一块保养，一看底盘做工用料，
0: 嗯，
1: 那个全是铝合金，这全是铁，他在骂骂咧咧说宝马不厚道。我说大哥，
0: 你
1: 这是
0: 多少钱啊？对啊，
1: 65买那30，冲着钱份上你还挑啥呀？
0: 所以各位降价有些时候我说了再降就没法推了，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凭啥给你降？他减配了呗。

0: 都减配，你不用说骂宝马，所有该骂都得骂，
1: 都一样。
0: 但凡就是说现在卷价格之后，就是玩命降的，
1: 嗯，
0: 一定都给你减配了。只不过有的告诉你，有的不告诉你，有的是遮着眼着不告诉你，
1: 嗯
0: 啊，有的狡辩，
1: 还有的明睁眼都是捡，你还买不买、啊？
0: 哎，对，
1: 也狠。
0: 别克致敬 E7 怎么样？别克的 L7 和 E7 这两个车是同等价位合资的新能源当中比较优秀的代表。首先用料，
1: 嗯，
0: 二整体的呈现的整车样态，包括它搭载的不都要求智驾吗？
1: 嗯
0: ，Momenta 的 R7 的那个最新的模块，这模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什么、
1: 嗯、
0: 就是它属于那种有点暴躁啊，
1: 嗯。
0: 是啥呢？嗯，二十万以内的新能源的这个智驾呀，一般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跟个小猫似的，
1: 嗯，
0: 你前面那个车不动，就敌不动我不动，
1: 嗯，
0: 敌动我就跟他后边走，
1: 嗯、
0: 我也不会主动并道或超车、
1: 嗯。
0: 这是啥？只要在确保两边安全前提下，我前面不能有车。
1: 狠人。
0: 对，但是这可调啊，你可以手动的把它那个
1: 模式，
0: 它那个限速啊，你可以调是按照你这条路的限速的上限极值去参考，还是说参考前车，还是说平均值，或者你给它往下降，这都没问题。油耗表现，但凡有电就很漂亮，这个不用太担心。但是我可以这话放着，致敬E7我没开超过一周，但是呢，我直接告诉你，这车就纯亏电油耗，不可能低于六个，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其他都挺好的。如果E7和 L7放一起，L7用料比E7还好。
1: 我见过实车，真的非常漂亮。
0: 嗯、但是E7就够了，就你家用就完全够了，因为中国人对于 SUV 是有格外的倾向的，而且。E7还是个插电的插电混动的车型，它不是这个增程。我当然我直接告诉你啊，它除了顶配19.99万那个给了你 1.5T 发动机之外，其他都是 1.5 自吸的，成本在这儿。它其他件儿没怎么动，甚至给你给的更多，那它必须从发动机给你找回来。充电时间挺快的，快充的话大概15分钟就够了。4.85米的车长，1.91米左右的车宽。轴距应该是2.85米，5座绝对够，绝对够啊！而且厂家现在也有一些价格的倾向，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1: 别克的价格还是在至少大连的价格在全国挺香的，
0: 全国都很能打、嗯、啊。好，再来看一下，看好了奔驰 C 级，想问一下大连价格有没有优势？在全国查了，好像山东最低，山东是全国奔驰的价格洼地。为什么？因为山东奔驰卖的不好。
1: 对，
0: 您自己做主。如果你在那边能买着这个价格，它也没有任何给你相关的额外的限制。
1: 嗯，
0: 你还认投，你就买回来。但是你需要确定一点，买回来之后，这边的店你要跟那边沟通明白。比如说你在一个系统买，比如说中升，
1: 嗯，
0: 你在那边中升买的车，你回来保应该问题不大。
1: 对，
0: 但你别在那边中升或者沥青买的车，你回来再一个反的去保。
1: 嗯。
0: 砸场子是吗？而且你前面你有官方的这个送的，比如说三次或不，比如说三年或者说10次或者8次的这些质保，
1: 嗯，
0: 前面他白给你保，
1: 嗯，
0: 反正按照我对某些人小心眼的状态，我猜他是不乐意的。
1: 是，这个我们都遇见过，
0: 嗯，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当时做菲亚特的时候，有我们一个大连的客户，他跑沈阳买的，比我们的便宜，
0: 嗯，
1: 他到这儿我们来，我不是说我。太龌龊也不够高尚、
0: 嗯、
1: 那我看他就像二档公民，
0: 嗯
1: 啊，凭啥跑那儿去，就为了省区区2000块钱啊，
0: 这个您自己定啊，他这个价格差挺多，能差好几万啊，至少得有小2万了、
1: 嗯、对，
0: 但这就看您认不认啊。
1: 他有些送的笛子说的一些保养是全国联保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但大家现在一定要整明白，就是好多东西我让你们写在合同里，你看一眼，而且一定要问啊，尤其是你跨区域买的车，你买这个是厂家的保养，或者他送你是厂家保养还是电动保养，
1: 对，
0: 他如果送你的货你买的这个是电动保养，你这钱就是白花，
1: 你还能为了这点事儿再跑回去吗？
0: 不现实啊，
1: 对，
0: 那不够你折腾的啊。一个好人，吉利银河星剑七 EV 版怎么样？这车电池可靠吗？可靠，没问题。
1: 宁德时代
0: 没有问题，放心，放心啊。奥特曼打小怪兽，高山八和七 SUV 哪个好？那是个 MPV。
1: 高山八挺大个儿。
0: 高山七八九八卖的最好。
1: 对，
0: 有置换或报废都落地，大概就是29万以内。
1: 你换别的车型，你下不来呀。
0: 它对等的那些都不够。它往上就可以看到蓝图、梦想家、腾势 D 九那些，但是那些落地最低也得在33万左右。
1: 我的有个朋友就要买一个室内办公用的 MPV， 我给他推荐的是那个皇冠的格瑞维亚、
0: 嗯、
1: 他去了看了以后就觉得内饰太 low 啊、
0: 嗯、
1: 不改没法看、
0: 嗯、
1: 他买了个 V 啊，就是

0: 高三七、高三八。
1: 嗯，
0: 我一开始我愣了，但是实际上他提车用到现在，目前看还好，确实性价比挺高。
1: 八现在我捞干的说啊，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价格便宜。
0: 对，
1: 同时呢，它有一个后手优势，就是它现在还没出大电池版本，
0: 嗯、
1: 同等价位其他车型都已经出了、
0: 嗯。
1: 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它没有大电池版本。你看你认不认？续航里程官标理论差了将近一倍。
0: 我那个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话：自从你能充电以后，你发现加任何一滴油都是罪恶的。
1: 不是加，是用
0: 啊，然后没事就
1: 现在滴血，
0: 满哪找充电桩。
1: 丝的问题，昨天帝豪新上的混动，官方宣称油耗两升多，理想极致状态或者实验室状态。
0: 嗯，
1: 官方没吹牛，国家的中国的广告法不追究这个责任，它就是合法的，但它可能不合理。
0: 嗯，在这个基础上，你加一升左右吧。嗯，
1: 对，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星瑞的 iHave 比它大吧？
0: 嗯，
1: 星瑞的双擎就是吉利那套 iHave 车型，我开市区内的平均油耗是在 3.67 左右，这是我开，大家开大概 4.2 左右。我开高速油耗 4.2， 大家开应该 4.5 左右。
0: 就
1: 平均这个车就是你往多了说，它4.5 肯定是够的。
0: 这就已经很优秀了。
1: 你告诉我，很多插电或增程的车，它亏电油耗也得5个半、6个，甚至6个半以上啊。
0: 对，
1: 好，那两升多油耗，官方给的极值，你甭管它怎么测的，它能测出来这个东西，它能说，就是它曾经达到过。
0: 对，
1: 那至于是四轮悬空，还是说在马路上跑的，还是说拿风吹出来的，你别管，你别管，反正我能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不是我双标，你没必要和一个6、7万、7、8万或者8、9万的车，而且还是个双擎省油的车去纠结这个东西。就像传统油车时代，老胡讲话，官方标注那个油耗多少能跑出来？90%跑不出来吧？
0: 对，他在转圈跑，场地不开空调，不踩刹车，谁能这么开车？
1: 我说的所有油耗，我都是全程空调，各位，我一定是开空调的啊。
0: 正常用车环境。
1: 对，就是车的整体你不用担心。而且这些双擎车型开下来的感觉比油车要好，因为它电能有70%左右状态都在。
0: 嗯，
1: 你要的不是有电吗？有电它就省油啊，
0: 而且有劲儿，搜一下、
1: 啊。感兴趣可以留电话帮大家对接哈、啊，这车是能看的，完全能看。银河星电器 EV 现在暂时有个想法，找你能比自己去买便宜吗？价格动不了，其他可以谈。
0: 要点保养，要点赠品，
1: 嗯、
0: 不是钱呐。
1: 星耀七怎么样？星耀版推荐，玩命推荐。啊，11万多，12万带四驱，全系可选，加7000块钱就行。还说啥呀？
0: 你再换个合资品牌，
1: 还是个绿牌、啊、你告诉我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得多少钱？
1: 这就没有任何可以挑的了，没必要啊。Y， 别克新款商务致敬世家怎么样？推荐吗？特别推荐，反正落地价格45万以上。大连有现车吗？有的有，但是得看配置和颜色，好吧？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
0: 这玩意儿不比买世纪强吗？世纪
1: 呀。老胡手里有一台车，能不能请你评估一下？留电话了，没问题，我现在传给老胡，然后呢，等下节之后啊，下播之后老胡给您回啊，稍等。好，再来看一下，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每次老胡来啊，一般到后半程之后，这个问题就一堆一堆的啊。
0: 咱
1: 稍等，稍等。对，张先生问一下啊，说这个回答不了哈。Kevin 问一下，奇瑞 T11，吉利银河 M9，领跑 D19怎么选？后两个选一个，
0: 后发优势。
1: T11卖不动。太贵了，
0: 奇瑞自己的东西有些看不懂，产品线比较混乱。
1: 他 T11怎么卖的好？我告诉你，他把 T10 和 T9L 去掉，
0: 掐死。
1: 他 T11卖的好，你想啊 ，T11 比 T10 还大，然后奔着20万以上定价，包括落地得18到20万多。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会花20万价格买奇瑞吗？
0: 嗯。
1: 关键 T9L 新款的落地不也就10万出头吗？是我没你大。功能一样啊，模块也一样。
0: 嗯，
1: 那你说我买你干啥？
0: 多花那些钱干啥？
1: 对，银河的 M9 和领跑 D19 和 T11 就相反。
0: 嗯，
1: 它是正经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专门拿出一个空间，就给这个大车留着用的。而且论销量和其他的话，后面俩比前面那个卖的要好。
0: 大六座，
1: 性价比最高的是 M9。
0: 嗯，
1: 最新功能给的最多的是领跑。
0: 号称价格杀手
1: 嘛，哎，风和怪嘛，就是你要不要我都给你，
0: 哎，有没有你看吧，
1: 哎，对，
0: 都在。
1: 但至于是买这个增程版本还是纯电，你要这么比的话，你看的应该是增程的。我建议开门啊，选后两个，后两个选一个，吉利银河 M9 或者领跑D19，二选一，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老胡知不知道二手箱。

0: 户后沿有卖的吗？
1: 二十里吧，它是属于货车，货车都应该在二十里铺交易区。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上的这些国产混动的质量怎么样？回答不了，
1: 有待于观察吧。
0: 都是今年夏天出的车，它连个冬天都没过过，你问我它的长期稳定性？
1: 有待于观察。
0: 但是呢，老胡，以咱们正常理解的话，这些车型它不会太拉胯。
1: 嗯，
0: 这无非就是它能不能像。因为现在是这样啊，我知道大家你们后半句想说的，我替你们说，你在前端油耗和卖点上充分对标并碾压了 本田和丰田，能不能在故障率上也比学赶帮超？
1: 我觉得
0: 这个难，这个难，
1: 这玩意儿看功力了。
0: 他们应该不会说六年之内就犯毛病，六到八年可以观望，但是八年以上不好说。啊，合资尤其是日系在稳定性方面的优势现在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啊，六，极狐新款 T 一四五零和名爵四 X 500多续航哪个更好？你要论好开，名爵好开。
1: 嗯，我投名爵一票。
0: 你要论现在的电的稳定性和品牌的持续性，极狐稍好。
1: 嗯。
0: 因为极狐全国的盘子和整体销量它比名爵要大，
1: 嗯，
0: 从功能覆盖上一定极狐更全，
1: 智驾这块它还是领先的。
0: 但是我拿公里公道讲哈，十万以内的车你跟我讲智驾，它也就是能用。
1: 哎，我有，
0: 它也就是能用，
1: 我有。
0: 但是呢，你别指望它救你命，或者说你在极端堵车或者说特别凶险的那种车流环境当中你就别用它，
1: 它不行。
0: 那你那时候用和智障就没区别了，那就不是智驾了啊。相对从用和开的角度，我和老胡一样，我会投名爵。如果论到功能和舒适性的整体，包括价格的极端性价比方面，极狐优势大。俩可以同时看，
1: 你可以比一比。
0: 反正这俩都是二线当中卖的好的。
1: 对，
0: 啊，他俩都不是第一梯队的。
1: 嗯
0: 啊，虎啸山林说高尔夫加旅油耗我能看到多少？我没开过这个车，我等我想开的时候他已经停产了。
1: 我开过。能开到 5.5 到6个吧 ,1.4T 的。
0: 反正如果我开 1.4T 或 1.5T 版本的高尔夫的话，我的平均油耗大概就是 5.3, 5.4。差不多差不多。
1: 它也就比它稍高点。
0: 大众的车是真不费油啊，各位。就是它 B 级以下的车就没有费油的。
1: 尤其跑高速，那。
0: 你不用跑高速，摸地头都行。
1: 嗯。
0: 啊，只要能跑起来超过十分钟，你看吧，你油耗夸夸往下掉。0.3, 0.5 的往下掉。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迈腾能买吗？当然能。B 八和 B 九哪个性价比高？你预算多少呗？
1: 我还是喜欢 B 八的380，因为 B 九大卖包版的，你还不如上 A 四了，对不对？四个圈还是情绪价值还是要多一点吧，毕竟是奥迪嘛。
0: 太阳虎说，笛子下回在介绍车的时候，能把后续保养价格也介绍一下？我不想。这个用我们相声门的话叫刨活，现在各个店就靠售后去挣钱了。我把它这个刨完之后没有意义。
1: 对呀，你这一分钱不让人挣啊。
0: 对，有的车啊，为了要换一灯泡，把车半边都拆了。新能源都这德行，这些这样车需要避了，避不了。我就告诉你，现在所有新能源，包括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所有你换个卡扣、换个灯泡、换个爪，你得把半边车甚至一扇都给卸下来。都这样，难道这样他们就不卖了吗？我说话没那么重要啊，没意义。就这些东西，你在乎，别人不在乎，你也不能说在不在乎的人不对。他可能没看着，或者他就不在乎这个。我要就是省油，我要就是潮牌的属性，我要就是牛。
1: 这么设计，四 S 店喜欢的啊。
0: 对
1: 啊，售后他真如意，
0: 这都是金主爸爸，你知道吗？这是真金白银花钱支持的。
1: 你不来我这儿，我不猜怎么要钱。
0: 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我们已经撼动不了了。所以，与其去你跟他杠，你还不如就顺势接受就得了。就是顺势什么意思？顺势的意思是，就是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就不买。这个不重要。
1: 实际大家还有没有印象？30年前人家怎么修车？现在四 S 店怎么修车？换件呗，
0: 对
1: 对不对？
0: 小黑，想问一下，油电轻混的 SUV 长安的375、吉利星越、荣放，推荐哪个性价比高？目前如果论性价比，前两个比后一个高多了。
1: 对，
0: 前两个油耗我都能开到四个左右或以内，高速基本不超过四个半。荣放的话，整体油耗比这俩大概能高 0.8 到一个。
1: 但是它是丰田的。
0: 但是它可能啊，接近于开不会。
1: 对，这套 Hybrid 系统啊。
0: 人家30年了，
1: 97年普锐斯上用的，还真开。

0: 真是将近30年。现在大道偶尔还能看见普锐斯呢。
1: 对，怪模怪样的啊。
0: 对，所以这几个车型，你要论功能、论动力、论极致油耗、论辅助，前俩车能把后面那个碾成渣。
1: 嗯，
0: 但是你要论极端稳定性和相对保值率和知名度，我说个难听的，国产所有车型捆一起不一定打得过一个荣放。
1: 对，丰田就这么个特点。
0: 就是各位，我们要正视之间的一些底蕴和差距和长期稳定性这些历史考证过的一些东西，它不是凭空我们能想象出来的，你光给数据没用。我也很喜欢长安的375超情，我第一个试的就是它今年的双擎的这些车型。第二个星源我还没开，但是星锐我试过，个顶个不差，个顶个好，但是长期稳定性和丰田比，他们现在没法划等号。
1: 咱们国家有些车企啊，就经常喊着吊打这个吊打那个，
0: 嗯，没必要，
1: 标杆就是标杆，
0: 嗯，
1: 离这个且得努力呢，
0: 嗯，有耐，我纯口嗨哈，有能耐说过类似的话这些所有新能源和燃油品牌，你敢不敢一个字不敢在国外开一遍发布会？你敢我就敬你是条汉子。
1: 他们可不
0: 放心，他们肯定不敢啊！
1: 告死你！
0: 对他们肯定不敢啊！哎呀，所以现在其实大家买车，用刚才泰格虎的话讲，其实有些时候真是就怕选错，
1: 开盲盒
0: 很容易就选错啊！这个，所以我只能说建议大家看准了再买啊！再加上个本田 CR-V 呢，如果论合资里边，我对于这个车的整体的倾向性和喜爱程度，我个人觉得 CR-V 的调教是我喜欢的，它比荣放更好开。但是你要论长期的极端品，就是故障率和相对峰值内的极限油耗，荣放表现比 CR-V 好一点点，但是开和用料包括功能上 CR-V 比荣放要好，
1: 毕竟是 1.5T 的嘛。
0: 对，但是这俩依然打不过国产在配置和用料方面的优势，
1: 一上去像两个时代的，
0: 包括功能你真的拼不过，所以只能问你自己。小飞，我估计你还得再纠结，你别着急，你等等，
1: 对，
0: 三季度四季度再看呗。
1: 是，今年还会卷得更厉害，
0: 什么时候退坡或者说能露头，就是等今年补贴没有的时候，或者说年底前真得拼刺刀去撕，去拼销量或留存的时候，你看谁给你政策合适买哪个。
1: 对，
0: 这几个个顶个不差，我可以先帮你四个同时约试驾，你品一下每一家的驾驶感觉不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
1: 先做做功课吧。
0: 对、
1: 嗯、
0: 好，其他问题我们手动回复，大家还有留言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啊，最重要是品牌和电话你要填对。十一代现代索纳塔 2.0T Pro 怎么办？别买了，不是很建议，说实话车挺好，但是不建议买新的啊。好，感谢各位，感谢老胡，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
4: 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有的部分小学呢已经开始放学，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小学生是半天的时间，从12点开始到12点半，那么这个之间都是有各不同小学放学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选择各学校周边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此时的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段孩子们正在放学，联合路上长兴街上暂时车多人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受理你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六点钟，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钟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5度。
3: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3: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3: 东北超，大连见。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笑。
1: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您来收听鱿鱼派。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口号，就是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起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1: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播放的歌曲叫做《纸飞机》，听着旋律还是非常不错，但你也应该知道，哦，它跟高科技也是有关的。现在的纸飞机不同于我们儿时的那种纸飞机，只是单纯的用白纸来折叠，现在的纸飞机真的是能够肆意的遨游太空了。我们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游学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那今天也希望我们跟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
0: 大象飞呀飞呀飞呀飞呀，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
1: 是星期三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由我们的老朋友王小夏做客直播间，而他又带来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我们先来跟小夏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
1: 哎，小夏今天特别不错啊！他说我们今天从整个的博物馆的一些相关事宜，我们要开始延展了，我们要开始升级了，我们要开始玩高科技了。所以特别给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能源动力学院的教授吕东吕教授。

0: 掌声欢迎，
1: 欢迎吕教授。
0: 好，我们是电台当中，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掌声得热烈一点让大家来感受到哈。吕东教授呢来头可挺大的，因为他是大连市城市发展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教授，任职于叶轮机械以及流体工程研究所，是博士生导师。
1: 没错，
0: 哎，我从小的时候就崇拜这样的一个职位，我就觉得能给博士
1: 当导师
0: 那得多厉害呀。他主讲的本科的专业课程呢是航空发动机概论，是吧？
2: 是的，没错。
0: 哎，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内容的呢？
2: 这个要最早追溯到我上学的时候。我是2002年的时候开始攻读的硕士研究生，然后从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就从事跟航空发动机相关的研究内容。然后等到工作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国家的一线继续从事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然后又到了高校，然后继续做人才的培养。然后通过自己的学识，为我们国家的下一代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进行引路。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好多人，这是我学生，这是我带出来的，他现在这是我们专业的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2: 有些单位里边确实是有，但是呢他们很多都是在默默无闻的这个一线，你不太容易有可能去上到公众的场合来。
0: 真是低调啊。
1: 吕教授的研究方向是航空发动机推进技术。所以是确实像吕教授说的，很多这个桃李都是在一线当中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航天事业这个做出巨大的贡献。
0: 小仙儿，同样身为人同样就比我大几岁人家的履历啊，人家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那么好的一个建树了，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调任到大连理工大学，开始组建这种涡轮叶片创新实验室的。那么在组建之前，您就是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员的那种类型吗？
2: 我们现在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要同时齐头并进，然后一方面呢是要把课程教好，然后让学生掌握他们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呢要承担国家的科研项目。然后在面向国家的重大的研究领域，在制造业方面的一些特殊的场合，发挥我们的作用。然后让学生呢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0: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口号吗？对，
2: 所以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还得在不断的进步，通过在跟您的交流当中不断的学习，希望我们也能够有创新。虽然不能有那样庞大的实验室吧，也不能有那样的。
1: 你还可以读博。读
0: 跟我大声读一次博士博博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讲的是关于空气动力的一些相关内容。
1: 对，就像开头一样纸飞机嘛。今天想讲的是空气动力学和这个无人机相关的，因为暑假也来了嘛。
0: 对，
1: 很多小朋友现在对这个无人机非常的感兴趣嘛。
0: 那我想问一下小夏啊，你最开始对无人机的了解是从哪？
1: 其实是最开始接触是工作当中，就是可能工作当中会用到这种像这个航拍呀旅拍呀。后来渐渐的就是无人机这个价格也打下来了嘛，走进了千家万户
0: 可以买了。
1: 对，现在好多出去玩的可能爸爸都会给孩子买一个这种无人机。
0: 为什么非得爸爸呢？
1: 妈妈不懂起码我们家是这个状态、
0: 所以男士是比较了解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1: 就是、知道品牌，然后知道这个型号、然后知道这个使用技巧和方法。然后现在我看小区里甚至有好多的傍晚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这个小飞机，然后飞一下孩子们这个记录一下他在楼下这个玩的这个状态，因为它视角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然后孩子也非常感兴趣，哎，他的这个桨啊，桨叶在转动的时候，还有扑通扑通发出这个声音嘛。现在好多无人机也是那种仿声学的，它是那种这个翅膀可以扇动的，像小鸟的那种形式的，
0: 对，
1: 形式特别多。
0: 你看我们接触无人机，基本上都是从工作方面开始，基本上都是有录制啊、拍摄视频呐、还有高空飞的。但是现在小孩子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学到的无人机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所不同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完成的是它的一些学业和课程了。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同学他们都好奇说，这个无人机最开始的时候，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教授，你知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有。

0: 新送考的一个启动仪式，那个无人机在上面做航拍，有很多的视频的影像的记录，然后最后啪还拉下条幅，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就是花哨的一些东西，在做表演。其实这些是不是都跟什么空气动力学有关系呢？
1: 确实是这样。那像无人机这样的民用的产品，目前呢就是在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里边的很多成果的集中的体现。
0: 那我在想，既然我们在私下里面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个无人机的驾驶啊、使
2: 用
0: 啊，甚至是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来考这个票啊，那是不是就说明它的难度不那么高，它是属于最开始涉及的一些简单的物理知识呢？
1: 主持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要想展开说的话还挺复杂的。
0: 那咱们先简单说。
1: 应该是说在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使用的同时，背后呢凝聚了很多科研人员还有产业从事人员的智慧的成果，使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易用，然后能够飞入到寻常百姓家。
0: 哦，你看他是从这个角度，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然后将它弄得比较简易化，让我们能够操作，但其实它幕后的原理是非常复杂的。
1: 没错，
0: 我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
1: 还包括整个产业链的配合。
0: 那现在就是这种无人机的东西小孩子是不是学的也很多？那您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大学来教学，有其他的一些小孩子来跟你来咨询一些事情吗？
1: 比如说我曾经带过我们家孩子一起也玩过无人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他讲一些里边的基本的原理。
0: 你会给他讲原理？他多大的时候呢？
1: 在他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
0: 哦，您在家说话的时候是那种学术派的吗？然后他就比较能接受您的这种理论教学或者是原理的一些东西吗？
1: 可能会带一点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这种风味吧。
2: 都会有职业习惯的。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有难度呀。对于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难度？
2: 我觉得就是视角不一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从使用者用户的角度会觉得他操作，比如我操作那个摇杆什么的。
0: 但我想吕教授肯定不是。
2: 他
0: 一定会说
2: 从底层逻辑上来。
0: 对，他肯定会说这个是物理当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他有一个流体学的一个分支。是这样的吗？给我们先说一说。
2: 对。
1: 可能先从最基础的讲起，说升力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以及在这种四轴无人机里边，各个桨叶之间是如何通过转速和转向的不同，然后来实现这种运动方向的控制，可能就讲到这些事情了。稍微复杂一点。
0: 我觉得他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就可以去考那种物理的那个竞赛了。但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处处是都有这个空气动力的哈。吕教授，您可以给我们举几个日常我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这个现象吗？
1: 空气动力学呢，从这个学科上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分支，但是呢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也是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觉得比较热，手里边手持的小电风扇
0: 啊，
1: 这个当扇叶转动起来风吹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了。还有我们
0: 那不就是风车也可以吗？
1: 风车呢刚好是跟它反过来，风车呢是风吹动扇叶旋转。
2: 那个是电机带动产生了风。
0: 哦，你好厉害呀。啊，他教授笑了。
2: 我适合去考个读一个吕教授的博士。
0: 教授说这么小儿科你还夸赞他。
1: 不是，我确实看到了他的悟性，还是很快的。
0: 对，
2: 想收了我。
0: 有灵气。
1: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空调。空调吹出来的风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柔和，然后能够迅速的在一个房间里边把冷气吹过，把热气带走，那这个也是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的典型的案例。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空调额外的，比如说上下和左右它有什么关系吗？
1: 您是说
0: 就是空调的那个风，
2: 你现在是制冷还是制热？
0: 制冷的话，
1: 那扫风的话，如果要是能够把房间的角度都扫到，那房间温度下降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0: 那就是左右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摆叶在摆的时候，左右的话就是屋里空气降的会低一点吗？
1: 还有上下， 因为冷空气的密度会稍微重一点。
0: 哦，
1: 那所以如果把冷空气从上面吹过去的话，那它会带动整个

0: 里边的循环。
1: 嗯，
0: 那如果把冷气是吹在下边，那热气呢就会一直停留在空间的上方。
1: 哦，我最近有很大的困扰，
2: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空调打开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挂式的，不是立式的，
2: 嗯，
1: 我怎么吹都不凉，然后也不知道是自己调
2: 不
1: 好，不
2: 对，
1: 然后我就看这个到底是左右还是上下，因为家里面基本上都是立式的那种空调，
2: 嗯，
1: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2: 嗯，
1: 基本上都是在外围的时候，
2: 嗯，
1: 很热很热，我就说这个我是不是应该用点什么物理现象，用点什么原理才能够让我凉，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如果要是上下摆动的话，
2: 嗯，
1: 它可能制冷的会好一点，整个的屋子会好一点。
0: 那我可以把实验室的一些设备借给你，比如说测一测风速啊，
1: 嗯，
0: 风温啊，
1: 哦，
0: 然后各个房间里边的这个温度的分布啊，
1: 哦，
0: 帮你分析一下空调不良的原因是什么。
1: 真专业，最后说空调坏了。
0: 然后这个
2: 该换个滤网了。
0: 这个就不是我的范畴了。
1: 我们的范畴是空气动力现象。
2: 嗯，
1: 刚才也说到了，像那个我们
2: 其实刚刚描述很有画面感哈，在想这个冷空气和热空气这个交替的这个环境哈是怎么来制冷的。
1: 但是对于这些东西我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2: 嗯，
1: 经常是反的，比如说那个孩子的物理老师他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
2: 嗯，
1: 他会问什么那个窗花，
2: 嗯，
1: 就是结成霜的那种窗花，嗯，到底是
2: 应该吸热还是散热，
1: 不是，
2: 啊，
1: 到底是应该在窗户里面还是在窗户外面，
2: 啊，
1: 这个每个人就是回答就不一样，有生活经验的就觉得哦，那可能是在窗户里面会有那种像
2: 哈气一样
1: 的，哈气的那种窗花，
2: 嗯，
1: 就是霜的那种东西，
2: 嗯，
1: 然后不太懂的就会说应该在外面吧，因为比较冷嘛，
2: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跟这些物理现象相关的，
2: 嗯，
1: 我们说到了一个风扇，其实像风筝应该也是，是吧，
0: 风筝也是空气动力学的一个典型的应用。
1: 嗯，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叠纸飞机，我们就是想让它飞得更远，然后运用了这些空气动力学，它就能有变化吗？
0: 因为这个学科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2: 嗯，
0: 还有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联系。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出行的时候乘坐的民航的客机，
2: 嗯，
0: 那怎么才能飞得更快，飞得更省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国家的国防怎么才能保卫我们国家的国土和蓝天的这个安全，
1: 嗯，
0: 那都是跟这门学科息息相关的，
2: 包括现在提倡这个新能源啊，
1: 嗯，
2: 各项方向的这种的，嗯
0: 嗯，汽车的气动外形也是一个在空气动力学里边比较值得研究的类别。
2: 嗯，所以确实生活当中哈，上天入地很多方面都跟空气动力学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其实平常在沟通和描述的时候也不太会讲这个专业的这种空气动力学这五个字。
1: 我刚想说，嗯，如果吕教授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我这辈子我也不会说到这几个字啊。但是吕教授一来了之后，他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
2: 嗯，
1: 然后加上声音条件又比较好，
2: 嗯，
1: 让你会觉得哎，好像突然对这个学科甚至是这个现象，
2: 嗯，
1: 稍微有点感兴趣了，
2: 嗯，
1: 就本来我们在讲说哎，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聊点无人机，是不是，
2: 嗯嗯，
1: 因为教授他是比较懂的，
2: 嗯，
1: 但是从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现象来说起的时候，
2: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应该有扎实的基本功的，
2: 嗯，
1: 无人机它如果要是能够平稳的起飞啊，悬停啊，还有飞行啊，它的核心是不是也跟这个空气动力学有关系？
0: 它的核心有两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是要通过一个动力的装置产生升力，
2: 嗯，
0: 这个主要是由它的螺旋桨来完成的，
1: 嗯，
0: 当螺旋桨高速旋转的时候，它与空气之间产生了相对的运动，
1: 嗯，
0: 然后在桨叶的上下表面呢产生了压力的差别。
1: 那么这个桨它是有什么规格和要求吗？它是几个桨在那儿盘旋？
0: 现在一般的都是叫四轴无人机，使用四个螺旋桨，
1: 是在无人机上面
2: 啊？对，
1: 有四个
2: 对
1: 桨，
2: 对，
1: 然后转，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机器猫，
2: 就是它就跟那个直升机的那个区别嘛。直升机它不就是属于两是单叶的，是
1: 几个
2: 两个的这种的？
0: 那如果要是提到直升机的话，
1: 嗯，好，我们现在问一下听众朋友。
2: 直升机几个奖？
1: 问一下直升机几个奖，听众朋友啊，
2: 嗯，
1: 现在我们问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算是专业的问题，还算是题外话，因为这是我跟小夏我们两个共同来提问的啊，
2: 嗯，
1: 跟吕教授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是有建树有高度的啊，
2: 嗯。
1: 这个直升飞机上面是有几个奖？
2: 嗯，
1: 哦，直升飞机是有几个奖？
2: 嗯，
1: 已知无人机上面是有四个奖。
2: 嗯，
1: 哦，

0: 包括呢我们近期在我们的公号里面发布的东北超首个主场的相关信息，还有中考的一些相关信息，你也可以都在这里面来了解到。说回刚才我们说到的无人机的四个角，这四个角可以给我们详细的分解来讲一讲，就是比如说螺旋桨怎么产生动力，这四个角我们都怎么来做，用来干嘛。
1: 好，主持人，这四个螺旋桨呢主要是产生的升力，然后升力呢是用来跟它的重力进行平衡，那当升力和重力平衡的时候，无人机呢就实现了在空中的悬停。然后每个螺旋桨产生的升力呢就刚好是它总重的四分之一。然后当想要进行姿态和方向的调整的时候，那就需要在这四个螺旋桨上下功夫了。
0: 那我们要是想要它不同的方位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个桨吗？
1: 对，要控制四个桨的转速，它们的转速会产生变化。在正常悬停的时候，四个桨的转速呢是相同的，但是方向呢是两两相反。
0: 两两相反。
1: 对，因为它除了产生升力呢还要有阻力。这个阻力呢要刚好两个相互之间相互抵消。
0: 我突然在画面当中想象到的是划船的那个桨，在摇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阻力的。
1: 在划船的时候桨呢是主要产生的是推力。然后
0: 那我又是反了是吧。
1: 然后推力和阻力呢是在力学里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2: 那么请问这是牛顿的第几定律呢？
0: 我这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
1: 这个是高中的知识。
0: 我都能拿上高中的吗？我的天哪。
2: 是不是发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听教授讲啊，我觉得我自己眼睛是空洞的。但是教授他在讲的时候呢他特别
2: 有
0: 方法。他会时间停顿，他会让我思考。所以我在想您上课的时候应该是又有趣儿又能够跟他们互动的，就肯定不能有睡觉的，因为你会死死盯他的眼睛，然后就
2: 都读博了
0: 看他
2: 还睡觉。
0: 哦，也是。人家都是主动而学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0: 真好。
2: 其实就是感觉跟李教授的工作就很有画面感。
0: 对，
2: 让你就是哪怕很就是对我们来说，
0: 哪怕我们是错的，我们是反的，
2: 对，他也能循序善诱的这种方式哈。
0: 对对，现在你记住了吗？推力、反作用力、
2: 阻力动力。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控制这个桨的时候，我们能够操控它。
2: 其实你操控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四个桨的这种变化，因为你是操控的是摇杆嘛。但其实李教授讲的更多的是就是这个无人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设计者设计师或者是这个制作者在制作的时候，他的这个怎么通过这个操控这个摇杆来实现他这个四个桨角度的这种变化，转速的不一样。
1: 这个系统呢叫做飞控系统。
2: 飞控系统。
1: 对，在直升机的在无人机的里边呢就有一套电路板和芯片。它呢专门用来解析你的操纵的意图。然后把它转化为四个螺旋桨的转速
2: 的
1: 执行。
2: 是飞行
1: 的
2: 飞吗？飞行的飞。
1: 没错。
2: 飞行控制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飞控。
2: 其实我理解无人机跟直升机的逻辑是不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因为这个无人机它是靠电机来这个发动的，这个直升机是不是完全是靠这个桨这个方式。
1: 现行的这种四轴无人机和常规的直升机在原理上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的。首先呢我们把这种四轴无人机里边的螺旋桨称之为叫桨。在直升机呢那个称之为叫旋翼，它是属于是翼，飞机翅膀的翼。
0: 明白明白。
1: 然后它呢是通过这个翼在旋转360度的时候，下边有一个方位的控制，然后让它的弓角在360度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做周期性的变化。然后但是呢我们常规的这种无人机里边它的桨呢就没有弓角的变化了。
2: 这个弓角是
1: 弓角是这个气流和它飞机的翼形之间的夹角。然后呢我们把直升机的那个称之为叫旋翼，然后无人机的这个叫螺旋桨。
0: 他说到旋翼还真有听众朋友答上来了。这个水银啊，你看人家名儿起的，所以他懂了。他说直升机的那个不叫桨，叫

0: 旋翼，他说有几个旋翼看飞机的载重量和动力，越大越多，是这个意思吗？
1: 没错，这位网友回答的非常正确，那看来也是一位比较专业的人士，
2: 有可能也是我们大工能弄学院的一个另一位教授、
0: 哦、真的是不是您带的博士啊应该不能，因为他还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嗯、
0: 说的这个不叫这个、
2: 嗯、
0: 然后项目微光他说是两个，那就是两个旋翼、
2: 嗯、
0: 还有大元说一般的直升机都是两个、
2: 嗯、
0: 还有个别特殊的直升机是有三个桨的、
2: 嗯、
0: 也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知道他在统计数量的时候、
2: 嗯、
1: 对于尾桨是包含进去还是不包含进去的。
0: 嗯，
1: 那一般的直升机呢就只有一个主的旋翼，
2: 嗯，
1: 但是呢因为在旋转的时候会有一个旋转的阻力，
2: 嗯，
1: 为了平衡这个阻力呢还要再有一个尾桨放在直升机的尾部。
0: 哎，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藏龙卧虎哈、啊、刚才教授提到了说我不知道把没把那个尾桨给包含进去、
2: 嗯、
0: 宝红他在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包含进去了，
2: 嗯，
0: 这都是我们先没有提到的哈、
2: 嗯、
0: 他说直升机的螺旋桨他知道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主桨一个是尾桨，或者说叫做两个主副桨
1: 啊，也可以这么叫吧。
2: 嗯
0: 啊，看来不完全准确。
2: 所以说这个节目哈，就是最、
0: 嗯、
2: 最那个什么的是我们两个，我们的听众还是非常
0: 没关系。我们是小白才能带出这么多。
2: 我们在干中学学中学。
0: 对对对，我们就是小白，然后才能引出这么多丰富的知识和内容。
2: 嗯、
0: 我们存在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哎、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其实是关于无人机的一些事情哈、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是很早就开始接触无人机了？就是孩子们他们接触无人机对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帮助的，这样我们也稍微的留一个小话题给教授、
2: 嗯、
0: 啊，然后我们进入半点的信息、嗯、就是相比于普通的手工啊研学活动啊，空气动力学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科技类的学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成年人都非常想要参与的，然后它独特的价值又是什么啊，给您留一个这么一个小伏笔，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我们半年过后继续再来聊。

0: 各位同好，此时呢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呢各学校周边的压力都非常大，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提前减速慢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5: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4: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5: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4: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5: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间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5度。

0: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今天黄海北部浪高0.5至1.0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0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3度，皮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3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好
6: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7: 快看大船！
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6: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学中玩，乐中舞，碟中碟，干中学。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您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果然今天让我们长了见识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小夏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儿。
0: 我们也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的教授吕东教授，欢迎您。吕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有点大材小用了，人家就是跟航空事业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开始讲到了一些无人机的内容，也讲到了一些空气动力学。不过呢，我是觉得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生活方面啊，有这些相关的一些业务知识啊，
1: 就是以小见大嘛。
0: 对，
1: 小小的切入口，其实在孩子们心中就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大火箭啊，这个航天飞船啊，太遥远了嘛。
0: 我们不是总会见到。
1: 对，但是小小的无人机可能就是能给孩子心中种下一颗关于这个空气动力学、关于物理的这一个种子。
0: 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孩子朋友哈，他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因为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一定想研究这个风车是怎么转动起来的。
1: 反正学生家长是心动了，
0: 对，
1: 以后特别想让孩子报考大连理工大学。
0: 你这转的有点硬啊，怎么能拿广告费了吗你？但是也不得不说哈，谁又不希望能考得上呢？
1: 当然了，
0: 怎么的你是不喜欢大连理工大学还是怎么的？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怎么不考北大呢？难道是不喜欢吗？你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吗？理工大学呢，也是我们很多的小孩子从小到大树立的一个目标啊，尤其是这个物理专业吧。如果要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的话，也或许啊，真的是对我们未来的这种航天事业，对我们未来的就是伟大的科技带来很多很多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话题，也算是一个小问题哈，就是普通手工研学活动还有空气动力和无人机这种科技类学习相比来说，空气动力学以及无人机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
2: 首先我这个对于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接触到很多跟航空航天和空气动力学相关的这些实际的应用的例子。然后其中呢一些比较简单的唾手可得的呢，相当于是比如说叠一个纸飞机这样的小的。或者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购买一台这个价格更贵一些的无人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激发孩子们这个大脑里边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把他对于这种科学的热爱，对于某一个知识的这种向往，给他激发出来。
0: 就是我们不再是讲他的一些理论知识，讲他的什么科学原理，而是让他通过实践我来感受认知这个物件儿。
2: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主要是在于启蒙。
1: 其实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大公刚好是这个校庆，然后加上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嘛，我也是带着小朋友去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这个能动学院还是咱们学校的团委就有这个叠纸飞机，有这个
0: 大
1: 学生，
0: 大赛吗？
1: 不是，大学生教小朋友就是叠纸飞机，然后叠好了之后就他那个校庆有一个大的 logo， 然后中间是镂空的，就从那儿穿过去，好多小朋友都在那儿玩。其实可能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学，什么是物理学。那物理学可能小朋友小学啊，包括到上初中才能接触到，但实际上就是叠一个纸飞机啊，叠一个船呐、它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其实他自己会思考他为什么会飞，
0: 但是
1: 我怎么折他会飞得更远。
0: 对，现在纸飞机它真的是非常的有难度了，而且非常的高精尖了，
1: 就有花样了。
0: 对，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高佩德老师哈，他就是纸飞机咱们大连的大拿，也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开学第一课去给孩子们做一些讲解。他的所有的纸飞机都能分很高很高，他的弹射比如说这个地方加一个曲别针，那个地方加个小皮筋儿，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物理原理就能够飞得很高，飞得很远，想让他转圈就转圈，想让他盘旋就盘旋。我觉得小孩子他通过这些实践，他多看像吕教授说到的就是这些启蒙的东西，他就会感兴趣，然后带着这个兴趣就特别希望能够从事物理方面的一些专业哈。
2: 对，这些孩子当从实践和生活当中了解到这些科学的知识的时候，
0: 嗯，
2: 会激发起他对于正常课内学习的一些兴趣。
0: 对，
2: 那高中初中的老师在讲授这些课程的内容的时候，
0: 嗯，
2: 他会不自觉地把理论的内容和他在生活当中实际看到的、
0: 嗯、
2: 见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0: 嗯，
2: 然后呢会起到一个相辅相成、
0: 嗯、
2: 相互促进的这个作用，
0: 就不再是我们那种说老祖宗留下的、嗯、或者是长辈告诉我们的什么怎么玩、
1: 嗯、
0: 什么原理，而是通过物理的这种很专业的知识，
1: 科学的知识，
0: 科学的去教养他、
1: 嗯、
0: 这个就特别好。
1: 嗯，
0: 在高中的时候你再参加一点什么物理竞赛，
1: 嗯，
0: 拿个清华的 offer、
1: 嗯、
0: 哎呀哎呀羡慕死了，怎么能拿到理工大学的 offer、嗯、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嗯，
2: 大连理工大学呢主要的擅长呢是理工类的专业。
0: 嗯，
2: 那像跟空气动力学有关的这个专业呢主要分布在能源动力、航空航天还有力学等专业。
0: 嗯，
2: 那如果想要未来到这些专业去学习的话，
0: 嗯，
2: 那主要应该是在高中的阶段比较侧重于这个物理化学类的知识的学习、
0: 嗯、物理化学得特别好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还是说我有这种热爱，我可能未来发展方向或者是前景就会比较贴近呢？
2: 那首先高考是一种筛选，
0: 嗯，
2: 那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呢不只是要看每个人的潜力，
1: 嗯，
2: 那还要看这个数值分数，
0: 嗯， 嗯，
2: 那一定得是既有美好的愿望，
0: 嗯，
2: 然后强烈的意愿、
0: 嗯、
2: 以及过硬的分数，
0: 嗯，
2: 三者缺一不可。
0: 哎妈，别说了，焦虑了。教授可真是严谨呢。
1: 对，我就想说，其实今天一整个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就觉得教授真的是滴水不漏的那种严谨。
0: 是他真的，
1: 所以才能做科研，
0: 所以才能发表论文，
1: 所以才能研究航空航天，
0: 所以才能获得国家

0: 发明专利30多项。哎，我必须得说一下哈，吕东教授他是2019年调任大连理工大学的，组建涡轮叶片创新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呢是航空发动机推进技术，目前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承担国家和企事业委托项目10余项，掌声。
1: 就有掌声。
0: 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很崇拜的话啊，您可以慕名而来。如果孩子们成绩还真的不错的话，然后考理工大学找到吕教授，这个算是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小宣发哈，因为是我们的荣誉啊。
1: 其实更多的是应该是面向研究生，
0: 是
1: 面向研究生。如果你选专业、选方向、选导师的时候，你要知道，
0: 你得先考上啊，因为理工大学它毕竟门槛还挺高的。
1: 吕教授有本科的这个课程吗？应该是啊，也有本科的课程啊。好，种下一颗种子，现在刚好是中考季、高考季，孩子们可以对物理化学这个感兴趣的，对吧？以后想这个针对像咱们空气动力学也不光是航空航天嘛，这个
2: 像汽车啊、船舶啊这些专业也有设计。
0: 是你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水银，我们说啊，大家好厉害呀、知道我们回答的一些内容哈、然后也提到了说是不是教授的学生啊？他说不是，大连理工好像得700多分，考不上啊，考不上。这个真的是我们种下的种子，像我们家亲戚哦，弟弟他们也是。哎，那我可以说一下哦，我的弟弟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我的外甥是天津大学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其他的女孩基本上都是文科生，这个其实都挺有难度的，我觉得。
2: 文科理科都得有。
0: 在理工大学里面也有文科，
1: 也有很多文科专业，
2: 也有一部分。
0: 是啥呢？啊，你知道吗？
2: 像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中文吧，中文也外语，
2: 对
1: 吧？
2: 都有。
0: 它不完全是理科的那种类型。哎，这段时间呢，各个大学都有这个毕业季哈。我前段时间刷到了财经学院，他们有
1: 大学
0: 有那个市集，海事大学是不是做了一个海边的音乐节？
1: 周日是上周日的时候有对，有歌会呀、然后有这个市集啊。
0: 然后理工大学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很大型的晚会吧，好像杨兴发还去唱歌了。
2: 也有，
0: 是不是？
2: 我们学校虽然说名字叫做理工大学，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文的气氛。
0: 当然了，大家都去门口照相，连理吗？
1: 没有，其实教授真的是谦虚了，因为我是刚好前不久刚好参加理工的那个游园会哈。然后我上次节目的时候也说到，因为我真的
0: 对他提到了，
1: 我真的很震撼。其实我当时跟那个欢欢交流的时候就在说，真的学习好的学生
0: 干什么都好，
1: 干什么都好。
0: 对，
1: 我看了理工的这个社团啊，这个上百一个社团，很多的这个细分的各种各样的爱好哈，就是最新的这种的艺术形式啊，包括什么非遗啊，包括这个理工科的就更不用说了。
0: 它是那种游园会的一种方式嘛。那教授也说现在人文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您在这个毕业季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点？
2: 像学生会组织歌唱的比赛，然后开这种音乐节，然后有的学生自己有一些擅长的，可以去进行乐器的表演。
0: 那么这个音乐节都是学生自己来自发的完成的项目或者是内容吗？
2: 学校来提供条件，比如说搭舞台，准备音响，
0: 这些硬件是学校的，但是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外请演员是吗？都是学生自己。
2: 在大型的晚会上会有一些外请的，然后在小规模的晚会上主要是学生们自娱自乐。
0: 这说你严谨还更严谨，上锦上添花了呢。
1: 滴水不漏，不能让你找到任何破绽。
0: 那么请问您唱的怎么样呢？
2: 我不太擅长这个，千万不要请我。
0: 但您声音还是挺好的。
2: 这个也是上课需要的一种技能吧。
0: 上课有意思不？
2: 我觉得上课很有意思，非常喜欢在这个环节跟学生互动和交流。
0: 你会经常的提问吗？王小夏，说你呢？
2: 会，我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提问。
0: 比如说，
2: 比如说像击鼓传花类的，
0: 还这样啊？
2: 比如说我拿了一个涡轮的叶片的模型，然后让同学们在以我一边上课的介绍里边的知识，学生在下边传阅，然后到一个突然的节点的时候，我就说停，传到谁的手里，谁就站起来回答我的一个问题。这是这种 激发同学们

0: 学习的兴趣，然后调动课堂活跃气氛的一种小的方法。
1: 嗯、烫手的宣讲，全都要把它扔掉，扔掉。学生们应该是比较活跃的哦。
2: 嗯，
0: 在一个班级里边，嗯，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有，活跃的也有，
1: 嗯，
0: 然后其他类型的也存在，
1: 嗯，因为他如果要是稍微内向的话，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2: 嗯，
1: 也是比较适合的、
2: 嗯。
1: 咱们实验室里面有多少人呀、啊？
0: 我们实验室有十多个人。
1: 他是属于一批一批的嘛？比如说这批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人再加入新的人吗？还是必须得完成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把这个实验室才承接其他的项目？
0: 实验室的主要的是由研究生来构成的。
1: 嗯，
0: 研究生呢，按照每年有入学有毕业，
1: 嗯，
0: 然后再不停的一代一代的迭代，
1: 嗯，
0: 然后他们的毕业呢，还都比较不错，
1: 嗯，
0: 都奔赴到了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科研机构的重要的岗位上，
1: 嗯，
0: 能够带着理工大学教给他们的知识能力，
1: 嗯，
0: 然后和技能，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些重要的产业服务。
1: 嗯，
0: 那我的这个实验室呢，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小的代表。
1: 嗯，
0: 那还有很多更大的团队、更大的实验室培养出来的更多的人才，那目前都是在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上，
1: 嗯，
0: 发生着很大的重要的作用。
1: 鼓掌，鼓掌！就这个平台是为我们输送了很多的人才哈。今天非常有幸认识了吕教授，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常来。
0: 好的，我以后经常来，
1: 带着我们的团队一起来。感谢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呢还有相关的一些内容输出，所以呢关于吕教授的这个采访我们就到这里啦。感谢您。
0: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啊，下次再见。
0: 再见。
1: 小倩都晋升主持人了，优质嘉宾啊，再见，
2: 拜拜。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这里您收听到的是鱿鱼派，我们今天真的是跟高科技是有关系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无人机的一些科技内容啊，吕教授特别给我们讲到了现在的无人机，它是跟这个什么空气动力学有关，这种科技类的学习会让很多的大孩子小孩子都比较喜欢。那么今天我们恰巧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在假期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学习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科技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请出的是鹰岭国际学校的于奶奶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欢迎您。
1: 各位家长好，主持人好。
0: 哇，好温柔啊。刚才我们理工的教授呢，吕老师，吕教授也是非常的温柔，娓娓道来哈。于老师也是如此。我们鹰岭今年呢，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品类也很多，选择也很多。昨天我们介绍了关于新加坡游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研学项目。然后我知道，在我们大连本地还有一个几天的无人机的科创营，
1: 没错。
0: 所以于老师今天就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次的无人机的科创营，好吧？
1: 好的，我们这一次的下校当中呢，其中的一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下校。这个呢，时间呢是从这个我们的7月19号到7月25号，是为七天六晚的这样子一个封闭全封闭的一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小项目哈。那么全程来讲的话，我们学生都是有专业的这个老师带队哈。那基本上来讲啊，我们是全封闭沉浸式的这种科创专业的这个营地，我们呢采用的是小班制这个教学，然后基本上名额是20人，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这个咨询哈。那我们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有限，我可以先把一下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39789866先告诉各位家长们。
0: 39789866还挺好记的，39789866，这也是昨天我们埋下的一个小伏笔，因为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提到了关于无人机营具体是什么，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7天6晚的一个全封闭的纯沉浸式的一个专项营地。那么现在孩子基本上是多大？哦，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到18岁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基本上4年级开始，到12年级其实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在这一周之内，我们能掌握什么？

0: 样的业务知识呢？
1: 业务知识方面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在掌握这个完全的这个无人机的理论然后原理，像刚才教授说的这个空气动力学无人机的这个结构认知对，我们也可以再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七天六晚的这个营地里面实现孩子们的首次试飞
0: 就是他们可以独立的操作，
1: 对，是的是的
0: 可以直接试飞
1: 然后我们也会有这种航空主题的这种影片来进行讨论对，然后包括在模拟飞行包括这个模拟器的这个训练以及他们的进阶段的这种飞行，以及他们每次飞行自己要进行日记写这个日记包括呢还会实现这个 GPS 与导航，就是这个定位的原理你像航线的规划这个入门级的这个知识他们都会涉及到以及也会有航拍的这个实践。
0: 哎呦，这个真是挺好的，你看有理论知识的掌握，然后呢也可以有实践的体验，
1: 对，
0: 甚至还有一些影像留存，
1: 对，
0: 比如说给家长发发朋友圈之类的
1: 是的
0: 也可以，
1: 然后有一些创意的编程这里面来讲的话你像这个编程的基础包括这个自动飞行的一些指令它通过这个编程可以实现，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人机它不仅仅是拍摄，我们要了解的是它的原理然后再让它知道更多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知识，
1: 是
0: 你出去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编程，
1: 对，
0: 那么零基础的孩子或者是以前从来都没有碰过无人机的孩子也是可以独立完成的，对不对？
1: 对，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基础只要年级上我们四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对就可以，只要是你对科技对工程对人工智能感兴趣对，
0: 我们其实家长把孩子们送到一些研学的营地其实就是想让他能够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1: 没错，
0: 一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这几天玩耍呀吃喝玩乐呀这种人际关系的交流其实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培养，另外呢就是我们能真真正正的掌握一门技术，我没想到无人机的这种专业知识可能七天就能够完成那么完成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结业证书吗？我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人家哎，我是有证的我可以飞的那种吗？
1: 对，他们其实是首先呢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学习之后呢要参加的这个就是一个证书考试然后他会获得这个证书然后呢最后来讲其实我们还可以拿到全国科创白名单的这种赛事官方的准入资格对，包括一些像未来的这个中考的这个综评还有高考强基计划，比如说有一些加分的这个参与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有一个评估。
0: 哎呦，这个太好了，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就已经早早的做准备了哈，不仅仅是我们最后那么一年两年做冲刺的时候给他想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出路或者怎样，其实我们应该早早的就接触，比如说我们在9岁一直到18岁我们都可以来设计，还有一些证书，从这个证书下手之后你再动手实践实操最后还能参加其他的一些比赛是不是？
1: 对，
0: 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啊想要了解咨询的话就不用说你报不报名，你想要了解你对这事情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的电话39789866 39789866，您先了解一下这个科创课程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是有名额的是不是于老师？
1: 对，现在还有少量名额。
0: 对，我们这个里面包括什么无人机组装包括电路调试，
1: 对
0: 这些都是孩子们可以自己亲自动手的，
1: 亲自动手而且是在官方认证的，就我们老师也是有这个证书的前提下 ASFC 的这种证书的这个老师然后带领学生亲自去操作这些
0: 如果没有这个证书的话接下来你可能参加一些赛事你是没有资格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算是一个入门的门槛。我看有一个什么 TTS 弯，这个是属于那种炫技的类型吗？
1: 对，炫技了最后的对，
0: 那就不是基础啦。
1: 对，其实不是基础了，所以我们在年龄上来讲并没有卡那么死如果都是四年级小朋友他可能最初做的这个结果可能是基础版的但是一直到18岁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因为我们是1:6的这样的师资对，去安排根据小孩的这个基础来做近阶段的这种飞行
0: 也不一定你看四年级他看起来小但是如果要是真的物理知识掌握得很好，因为我现在看有很多2、3年级的他们就是很有悟性和潜力可厉害呢，我们2、3年级还在干嘛，我们在打沙包39789866 39789866，我现在是感兴趣了，因为昨天只是浅浅的带过那么一嘴只知道我们是学操作那个无人机，现在看到不是了是边学边练边赛然后你可以学以致用哈。除了学习技术之外还可以锻炼很多其他的一些本领。
1: 对其实

0: 你可以通过这个七天能看到原来自己可以像飞行员一样那么的专注做一件事情。
1: 哦，专注力。
0: 对，专注力。嗯，然后还可以把我们这个书本抽象的物理知识落地到实操。
1: 嗯
0: 嗯，对，这个来讲的话对于学生在物理学科上来讲会有增加非常大的一个兴趣。
1: 嗯
0: 嗯，对，然后包括在安全的这个训练场景里面，我们可以试错、复盘、解决问题，培养孩子们这个逆商和抗挫的这个能力。
1: 嗯，
0: 对。然后包括他现在来讲，当如果一些小孩没有接触过，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下校的话，可以提前接触高端的这种科创设备，然后体验这个理工的这个职场场景。
1: 嗯，对，因为理工它这个东西吧，它不像文科那么感性，它呢在情感方面可能弱一点，但是战术思维、立体空间感就需要很强大了。另外呢，这个无人机的训练，包括你以后在比赛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团队的协作，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0: 他们的战术思维、团队协作，还有这个快速决策的这个能力。
1: 嗯，哦，对，你别说无人机这么高端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到的爬山，它也需要一些决策能力。
0: 是，
1: 就我们平常打牌，我们玩桌球，任何一个项目，它都能够让孩子提高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哈，能够提升他自己，有一种弯道超车的感觉。对对对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咨询了解，3978-9866，3978-9866。哎，老师，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研学营是全封闭的营地吗？
0: 全封闭的。
1: 孩子的吃住怎么样？
0: 24小时在我们的专属生活老师全程带队，然后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学校里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寝室、学生的公寓，包括他们活动的这个场地来讲的话，全是在英岭全日制这个校区来进行。
1: 嗯，在英岭国际学校。
0: 哦，对。
1: 嗯，英岭国际学校。那飞行设备是我们来准备吗？
0: 哦，学校来准备。
1: 哦，
0: 全部都是学校来准备，孩子们不需要去准备，而且我们的这些设备来讲也都非常的专业。
1: 嗯嗯，
0: 对。
1: 9岁到18岁，4年级到12年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哈。
0: 对，
1: 也可以提升你的综评竞争力。哦，这个真的是太不错了。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特别感谢于老师。各位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住场外的电话，3978-9866，3978-9866。感谢，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因此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行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进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江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3: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6: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2: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5: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好，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单元，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路由器的问题。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装路由器了？我们可以去学学现在的一种新的装修的方法，就是无线 WiFi 面板啊。很多人用了，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你有没有发现哈，一个问题就是你家里的 WiFi 总存在一个信号不好的一个区域。更让人感到郁闷的就是花钱不少，然后购置的路由器很可能只是一个摆错了地方。它本身呢才是全屋网速的一个不利因素。客观来讲呢，就是传统的路由器它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占用空间、线路缠绕、杂乱、发热比较严重。如果你把它放在了客厅的电视柜上，电线拖得到处都是，扫地机器人呢都有可能把它给缠起来啊。放置在弱电箱这里呢，信号会减半，关上门之后信号甚至会直接的中断。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了屋子的正中间，又有谁家的客厅正中间会立着一根柱子呢？是不是？那像夏天炎热的时候网络就会卡顿，玩游戏的时候延迟高的让你想到哎呀把手机给砸了。这个庞大的路由器就如同是一个碍眼的物品，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家里的美观程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说几个方法，这几个方法可以帮您巧妙的把路由器给藏起来。问一下阿丽老师，你家里现在用的是什么？怎么样才使你的无线信号可以全家覆盖？
6: 我家现在用的是大功率的无线路由。
4: 大功率的无线路由，这个路由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6: 客厅。
4: 客厅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你这个大功率，这个是它多大呀？
6: 这个我对它的这个数据啊，还对弱电这个数据还是不太了解。
4: 那你家这个路由器它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它有多大？就别人能看得见的。
6: 挺大的，它支起信号线的话，应该是在高度应该是在200左右。
4: 就是。占地方不？
6: 在300左右。
4: 占地方不？占地方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在搬了新家，换了新房子，你在给自己装修的时候，是不是绝对不会让它露在外面了？是不是会换一种方法把它隐藏在墙里？
6: 隐藏在墙里我还没做过。
4: 好，那么
6: 我隐藏在柜里有过。
4: 隐藏在柜子里是吧？那阿丽老师你这样也可以，因为我们很多就是你想装修每年它都会有新的花样，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是不断的学习。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看看如果未来 有谁需要这么改造的话，你可以帮他这么改造。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方法之一，就是将路由器给隐藏在墙内。就当下很多人采用的什么是 AC 加 IP 的一个方案，是在弱电箱当中放着一个小型的控制器，然后把墙上的面板换成带有网口的 AP 面板。这个面板呢，不但能够发射 WiFi， 它的背面还设计有网口，不会对有线网络造成任何的影响。最巧妙的就是它还具有一个隐形的功能，可以在每一个房间都安装一个，信号能够自动的切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需要你手动切换。以往呢，我们从客厅抢有卧室的时候可能会卡顿那么一下，但是现在呢，彻底的告别了你手动切换 WiFi 的情况。面板与插座的大小是相同的，还能够选择与墙面相匹配的颜色啊，所以呢，这个 WiFi 现在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是方法之一。方法之二的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预埋网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轻信别人说什么无线网络无需使用网线，面板必须要通过网线连接到弱电箱内的控制器，才能够实现千兆网络的满速运行。那么在进行水电改造的时候，从弱电箱向每一个需要覆盖网络的房间预埋一根六类或者是超六类的网线，并且在墙上预留好它的底盒，这样就可以依靠无线组网的那种信号，一旦隔着墙壁就会衰减一半。这个和全屋信号满格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网线的价格并不昂贵，后期要的就是在进行穿墙打洞，这个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多花费半天的工费，这样呢就能够换来你往后的日子当中都不需要与几根明线做斗争，所以这笔账怎么算它都非常的划算。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找一位懂得智能家居的弱电师傅，不要自己按照教程盲目的摆弄弱电箱，里面的线路比较杂乱啊，就好像头发乱了一样，你分不清。而且呢，还需要连接水晶头，设置统一的 WiFi 的名称和密码，要是没有一定基础的话，确实真的很难搞定它。所以你要是告诉师傅你希望实现的是全屋的 AC 加 IP 的一个覆盖，通常对于百平米的房子而言，咱们在客厅和主卧各安装一个 C 顶的 AP 或者是面板 AP 就已经足够了。那么师傅呢，会携带设备去测量信号的重叠区域，确保你即使在卫生间刷视频也不会卡顿，花这笔钱是真的很值得，因为这你比购买了几千块钱的穿墙机器更有用。毕竟呢，就算再厉害的穿墙机器，它遇到承重墙也会原形毕露啊，一堵墙就能够让它现出它的本性。所以说到底啊，我们装修其实就是要把所有的功能都隐藏起来，将碍眼的路由器转变为墙上精致的面板，所带来的不只是一平米的空间，干净的地面，更是我们回到家之后不会被乱糟糟的电子设备干扰的那种清爽的感受啊。其实房子要住很长的时间，所以对于这些天天都会面对的小细节，我们应当尽早的用心去处理。那么在下次咱们装修的时候，就不会再在电视柜上摆放一个路由器了。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5: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5: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4: 好，我们再次问候一下阿丽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嗯，阿丽老师已经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了，再过半年咱这维修装修经验就25年的时间了。
6: 对，
4: 大家有任何疑难杂症，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个听友的问题呢是， 我看看啊，他说我们12345有事儿您说话的栏目接连两三天都报道了一位听众的求助栏目，那么是关于装修临时加钱的事儿，而且说这个钱呢、啊、加

0: 加的非常的夸张，30多瓶水电临时加了29000。他说阿丽老师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了不了解这个事儿，所以他呢希望阿丽老师你对这个事儿啊你评价评价，说老百姓如何防范恶意增项加钱呢。哎，我先说一说哈，你说他这个30平米的水电临时就水电能加价29000，是不是他就是按米收费的？
1: 对，按米收费，而且按米都超量超量。
0: 那他得在墙上横平竖直成啥样啊，得多密呀、啊、
1: 我估计整个墙面全是线了，
0: 是不是？那就评价评价吧，人都说了能不能给评价一下这事儿，说你知道这事儿不？
1: 首先我没听说这个事儿
0: 啊、
1: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啊不止一次我说过装修有一个装修的陷阱啊，这个陷阱是如什么样的一个陷阱呢哈、啊、也不能说陷阱吧，可能每一家的方式不同。
0: 嗯，
1: 水电按米收费的其实让客户他没有一个预先知道他这个水电到底花多少钱。
0: 嗯，
1: 而且这个水电花多少钱能走多少米也完全在施工人员他的控制之内。
0: 嗯，你想哈，这个人装修的时候他肯定会先报一个正常的价格哈、啊，他说你可以按米收，按米收呢就是你用了多少米我们就给你算多少米钱，他可能想我30来平能用多少呢。
1: 对，人都是这种想法。你比如说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就是说，哎，前期我先预收你2000块钱水电费，
0: 嗯，
1: 啊，那等到实际走完以后，走一米按一米收，走2米按2米收，那这个可能对于客户来讲一想啊，那我能走多少米，那个这个可能省钱，
0: 嗯，
1: 可能在他的想法当中我再有2-3千也够了。
0: 是
1: 啊，他就是这种一种想法。但是这个电呢回路啊，包括这每一个回路，其实在走的过程当中一根线一根线往出走，一根线也可以借用，
0: 嗯，
1: 从空开单独往出走每一个每一路。你比如说我这么讲嘛，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客厅卧室一路线，
0: 嗯，
1: 我也可以把这一路线分到每一个插座上，
0: 嗯，
1: 啊，这叫1-3-4，这一路线是从空开过来的嘛，那我也可以从空开上出来5路线，
0: 嗯，
1: 进入这一个卧室，所以说这就是它的米数那就特别多了。啊，也就是说按米收费让老百姓最后你所预期的那个价格会超高的超高。因为我为什么能现在很坦然的在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干装修竟然干了这么多年都按米收费。
0: 嗯，
1: 啊，包括那时候我所干的工程也是按米收费的。
0: 但是你得评量。
1: 都按米收费。
0: 嗯，
1: 啊，包括那时候我所干的工程也是按米收费的，
0: 但是你得凭良心收
1: 啊。但是那时候呢，的确我也交代工人，就是说我们不要绕线，
0: 嗯，
1: 啊，正常的去走，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点，就是在如果按米收费的话，我想收你20000，比如说。我就能控制走20000的这个米数来。
0: 嗯嗯，
1: 我想收你30000，我可以能走出30000。
0: 啊，明白了。嗯
1: 啊，所以说它是一个无止境的。
0: 嗯嗯，
1: 那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说尽量我们装修尤其是水电这一块按平走。按平是什么？你比如我100平啊，举个例子，比如100平我是100一平。
0: 嗯
1: 啊，那你也就10000块钱打住了。它是死的，
0: 嗯，
1: 那在签合同，我们签进去以后，我所有的装修啊，这个钱数已经固定了。就像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一再说啊，那个避免恶意增项。那你像你这个水电这块，如果你前期没有按平走，你按米走，是不是前期你不知道？
0: 对呀，
1: 不知道你后期是不是也是一个增项？
0: 就是我们前期在签合的时候，不要签自己不知道未来可能花多少钱的这个字。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中，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听友，你一定啊，如果你没有用阿丽来装修，一定在你找任何一家装修，一定要确定这个水电。
0: 嗯，
1: 打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装修这个整个一个所有的项目里头， 你比如说像我阿丽给你装修的话，那这里的所有干的项目里我可能都有我利润，
0: 嗯，
1: 啊，这个我沾点，那个我沾点，都有利润。但是如果水电按米走，我可以所有的家里一个装修，我可以为了给你跟别人 PK 价格。
0: 明白了，你只在水电这块挣钱，其他的我都可以不挣
1: 钱。我都可以不挣。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干你这个装修，整个我得挣你5000块钱吧。你原来是这个5万，那我挣你5000就是55000嘛，成本是5万、
0: 嗯、
1: 啊，这就55000。那我为了这个 PK 的话，如果你按米走，我可以5万本钱给你。
0: 嗯，
1: 那个我可以不挣，我就用水电一样就给你赚，
0: 就把这钱挣回来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电呢，现在很多老百姓其实为什么到最后收量完尺算账的时候，他就感觉吃了个大亏或者被骗了，是因为他怎么都没想到他的水电能花那么多钱。
0: 嗯，那你最后就跟人讲理的话，是不是咱也没理？因为人家确实给你走了那么多米呀、啊，我确实也按米收费了呀。
1: 这个你将来以后不用说，你打12345，
0: 嗯，
1: 你就走到法院，
0: 也不是你的理儿，
1: 也很难能打赢、
0: 哦。嗯，
1: 为什么能很难打赢呢？你看，当时装修公司他给你签合同的时候，在合同明码标价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对，人家一定会写出单价
1: 收费，
0: 对，每米多少钱？
1: 每米多少钱？
0: 嗯，
1: 那你家已经走了这些米了。那你说你不给他结账，你也说不过去。
0: 对，
1: 那你就明知道他在给你绕线了，或者高收你费了，那你也没有什么理由，
0: 是
1: 因为前期你并没有任何的约定，说我这屋里我要走多少米，我水电不能超过多少钱。
0: 嗯嗯，
1: 你没有。
0: 那如果咱们就真的要按米收费的话，前期怎么才能避免他后期加了这么多？
1: 你可以这样，就是说我比如说这家装修公司他就按米收费，那按米收费我给你签合同的时候，我要有一条标注，我的水电不能多于多少钱，
0: 嗯，
1: 有一个限制，
0: 嗯，
1: 多于多少钱以后那由你公司自行承担
0: 啊、
1: 哦、你有这句话在那、嗯、标注也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就像你这个属于给他圈死了，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你心中已经认为我这个水电比如说不能超过10000，
0: 嗯，
1: 那你已经说水电我花10000可以，对吧？
0: 嗯，
1: 那你别超出。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按米收费的，那你可还有一种方法，你比如说按米收费，那既然他家有设计师嘛，你就让设计师把他的线路几米
0: 啊、哦、提前
1: 水路几米，你让他提前都给你写出来，
0: 嗯，
1: 啊，不要后期再收费，
0: 嗯，
1: 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说我家，你给我算出来，我家到底有多少米线，
0: 嗯，
1: 到底有多少米水，
0: 嗯，
1: 总共的多少钱水电，你给我算出签的合同之内，
0: 哎，这个好，
1: 这也是在你签合同之前你能有预知的，啊，
0: 嗯、
1: 千万不要，我们在任何装修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打，这个非预知的。这个事情去做，
0: 嗯，
1: 啊，因为非预知是什么？他不知，你不知道他将来能花多少。就像这个水电，你装修可能你就花了3万，那水电他就收你5万，你也没有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前期说得很清楚，
0: 嗯，
1: 所以说到那时候你就感觉会有一个上当。那我们就用这两点啊，如果按米收费，就用我说的。啊，这个有一个提前不能超过多少额度，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提前把米数里算好，啊，这两种方式，
0: 嗯，
1: 那第三种呢就是按平收，
0: 嗯嗯嗯，咱们市面上按平收这个水电费一平是多少钱？这个区间是多少？
1: 现在水电如果包在一起一按平收的话，大概是在100到130之间，
0: 就是水电都放在一块儿呗。
1: 对，
0: 嗯，100到130之间哈。那么咱就按130来算，就乘以它30平啊，那一共是啊130乘以30平，我是不是我就拿130乘以30平，我这么算吗？
1: 对，4000块钱吗？
0: 啊。这么少吗？那好，我就按他不说30多平吗？我们就按40平来算怎么样？就130乘以40，那也是5200。我的天，他临时就加价了29000，你说他得吃亏多少、啊？
1: 所以说我们要想到一点哈，就是说 什么样对自己是有利，有的很多

0: 一个就是家里的每一处，你跟设计师，你当不管你让这个小家大家在跟你量完房以后，再谈装修的时候，那他们设计师都会跟你谈你家设计，比如说厨房、卫生间都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时候需要你静下心来。比如说厨房，你自己去捋，我们家厨房都有什么？当过他设计师跟你谈的过程当中，你在他的预算单内去捋，啊，找，那都找完以后，比如说，因为我也不排除你说找的不细吧，对吧？都找完以后，你要在签合同的时候，跟客户在合同上有一个这个有一句话要签进去。那如果后期有增项，你公司全权负责。啊，这样式的就可以了，因为你将来如果打官司，你也有证据，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签合同也好，在谈装修的过程当中也好，要细心。如果你不细心啊，你前期被他用低价位的把你吸引住，比如说他吸引你的时候，你的焦点全放在这个价格上了，而你其他全忽略了。那最后人可能你遭罪就是你了。
1: 哎，咱再算一笔账哈，就是这几位听友他所反映那个事儿，他不是30多平吗？咱就按照35平来算吧。你说他就是咱们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一块儿，基础装修的话，平均是多少钱？最低多少钱下来来着？1000一平吗？
0: 1000左右。
1: 1000左右，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基础装修呗。
0: 对，
1: 那他全下来的话，
0: 大包
1: 大
0: 的
1: 包
0: 基
1: 的
0: 础
1: 话。
0: 装修。
1: 那也就3万多呗，
0: 3万多，
1: 3万多是不是？这有人说主持人算的对，刚开始定的是4000块钱的水电，然后干了一段时间就临时加价到了29000，刚开始装修定的总额是3万左右，那其实 差不
0: 那
1: 多呀。
0: 你都已经，你都水电给人家定了有3万左右了，前期
1: 不是，就是刚开始装修的总额，就是30多平的房子，一共下来是3万左右。
0: 其实我这么告诉你哈，如果你这个30平房装修在3万左右一个大包的话，
1: 是可以的，
0: 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的，为什么？你说。
0: 那他从后期给你找钱是，他必
1: 哎，
0: 须要找，他
1: 那
0: 不
1: 咱
0: 找
1: 都
0: 他
1: 说
0: 赔
1: 了，不
0: 了。
1: 是1000左右吗？就能。
0: 1000左右，它有一个低平的最小平的一个限制。
1: 哦。
0: 你比如说，我限制你50平，你不足50，我也按50算。
1: 哦哦哦。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你说我这有一些小公寓房就20多平，20多平，那你要如果咱就按你30平算，30平1000，3万块钱。3万块钱，你屋里整个一个大包家，所有主材，你再小的房子，它五脏俱全，比如说橱柜呀、门呐、卫生间里什么坐便、马桶、洗手盆，所有瓷砖呐、地板呐、门窗套啊等等这一系列，3万块钱装不下来。以我的这么些年一个经验，它装不下来。
1: 那咱就说35平啊，咱30平好算，30平好算。你说正常找个装修公司多少钱？这个价位是合适，咱后期也不能
0: 我
1: 出
0: 这
1: 这
0: 么
1: 些
0: 跟大
1: 事
0: 家讲哈，如果你就是30平的话，如果按应该是它的装修应该是在4万5到5万之间，这个说我整个打包下来我后期没有任何增项，靠谱啊，这样是靠谱的，而且我的质量标和环保标准都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这是靠谱的。那你再想，你看我说的是5万左右，对吧？你再看他这个签合同3万多，
1: 对，然后再加上这个29000、59000，就真是差不
0: 是不
1: 多，
0: 是？
1: 对对，差
0: 是
1: 不
0: 不
1: 多，
0: 是也是5万多？
1: 是。
0: 那有一些个你的思维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比如说他，我是他家其中一个装修公司吧。在前期可能说到我这儿来，什么水电都包括在内，整个一个大包。哎呦，我举例子哈，比如说我家得5万，他上那一家装修公司，人家说我3万就给你装了，
1: 那我肯定选3万呗，
0: 你选三万，但
1: 是不
0: 他
1: 是很多人肯定
0: 水
1: 会选
0: 电是
1: 三
0: 不
1: 万
0: 是又
1: 呗？
0: 不在内吧？就是到最后你要想到一点，装修公司就像任何一家来给你装，不管大家小家，他们的成本材料。如果是同等的级别、同等的质量，他们是一致的，
1: 对，是这样
0: 它
1: 的。
0: 一致的。那你想差了2万块钱， 啊，差了两。

0: 万，这两万他从哪儿来？
1: 可不是吗？
0: 他是，我相信这个市场没有活菩萨啊，
1: 对，没有，
0: 我能赔着钱给你干。
1: 对。
0: 他一定是只不过我挣的多与少的问题，
1: 所以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友他就不要跳坑了啊。再来看我们这位听友说这个电线的费用啊，我是有经验的，当时说我新房里面的电线不敢用，他们要抽出来，最后测量的时候说旧线150米，新线330米，然后给了我150米的旧线，我说长度不对，之后呢复测的时候现场测量新的线发现才250米，其余用的全都是我的旧线，而且旧线还克扣了我的长度，后来我依据当时补充合同让他们给我索赔了2万元，他们后来才知道我是干啥的。哎，阿丽老师，这个你听明白他说是啥意思了吗？
0: 也就是说可能他干的行业跟这个是相关的、啊、
1: 不对，但他说什么旧线新线怎么怎么、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也是按米走
1: 啊。
0: 比如说像他这个房子他把旧线给抽出来，这其实他说旧线不能用，
1: 嗯，
0: 如果线径够的话，比如你这个房子才10多年，
1: 哎，这样阿丽先打量你一下哈，一会儿咱们再把它说，因为我发现你这好像一两句话咱解决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回来之后再说说他这个啥情况。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31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加桥上双向压力比较大，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流量密度较大一些，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另外滨海路从金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傅家庄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另外世纪街在人民路的路段双向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关于达沃斯期间单双号限行的规定，那么有朋友向我们询问说，那么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安全畅通，那么实行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限行时间是从下周1到下周4，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9点整，限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全线，高新区、高新园区的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力士降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力士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阿丽。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丽老师，如果有人找你维修装修，怎么联系到你呢？
3: 拨打我手机号和微信是同步的啊，155-46-3113，155-46-3113。
2: 对，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啊，因为我们现在都习惯用微信的方式来联系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 WXJ 他所说的，就是什么新线啊、旧线啊，这个怎么个意思？阿丽老师，
3: 其实我跟大家先讲一下，全屋说他刚才叙述说我家那个线、旧线不能用了哈、有部分不能用，是不是？有一部分是新线，有一部分
2: 我把他的话再说一遍呢。
3: 啊，不用，我听着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线，如果线怎么样才能我们家里屋里线彻底不能用，得换新线。是因为你老房30年以上的那个线径不够。比如说我们插座线是2.5平方，灯线是2.5，我们需要全屋换线，这时候屋里一根线都不能用。全部扔掉。或者埋在墙里你都不用抽，那这是一种换线。第二种呢，就像说我这个房都拆10多年，我那个插座线也是正常，比如说我的插座线是4平方，我的灯线是2.5，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换线。你只需要断点式改造，虽然说这个线在你的墙内已经10多年，电线子只要是你不去超符合的运营的在用，它呢别说10多年，你50年它也不会坏的。因为我们还有线管的保护，所以说像他这种说辞，说是一部分给他抽出来这个线换成新线，那这个我估计是通过这个方法增加工程施工量，多挣的钱而已。那为什么像他说啊，有一部分为什么抽出来以后怎么那个线还在用上了？因为他抽出那个线径是够用的，所以说他又用那个线又给他走了一遍，是不是要多挣他这一份钱呢？
2: 对，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新建要给他330米，结果最后测量的时候才发现新建才给他用了250米。
3: 对，所以说这个线其实如果按我的想法的话，这他当时抽出这个线都没必要抽。你就改就行了，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插座不够长，我接过来，因为电线是可以焊接的啊，它是可以改的，只有弱电线是不可以改的。所以说我他这个就是当时让这个装修的啊给他用这种说辞增加了工程量，多挣他钱而已。
2: 这个线咱们在给客户算的这个线多少钱一米的时候，是只收这个线的，只收这个线的费用，还是人工费也加在一块了？
3: 全加在一块了。你比如说电线哈，它是比如说两根三根都无所谓，他就按你这一个线管的这个长度来给你计算。一米，比如说收你30、40。

0: 啊，1米30-40，那就开始量吧。所有的这些管，包括头呢，它会给你预留1米或者是800，
1: 嗯，
0: 它再给你加上这个米数，整个一个量出来。这就是它的总米数了。
1: 嗯嗯，好，那有听友，如果你想了解就是达乌斯限行的情况哈、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很多人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关键词发的不对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继续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有听友问到的是说，阳台的晾衣架金属支架夏天生锈掉漆，雨天过后锈迹蹭到衣物洗不掉，怎么除锈防锈？问你阿丽老师，他怎么除锈防锈啊？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你也不用除锈防锈了哈，因为你既然能生锈，证明你那个就是铁的。
1: 嗯
0: 啊，你就是大不了你要说我除锈防锈，我重新给它整，能不能行呢？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砂纸把这个锈全部打掉，重新我再往上刷漆喷漆，
1: 嗯，
0: 但你想想，你这个再打，你再去喷漆，啊，你这个工钱料钱，跟你新买一个不锈钢的，
1: 差不了多少，
0: 差不了多少，你还费那个劲干嘛？嗯、
1: 所以这位听友，咱不用费劲除锈防锈了，就直接换一个得了。就像阿丽老师说，你要想除锈，你说是不是现在先把以前那个锈迹先得给打磨？打磨掉了、
0: 嗯、
1: 对吧，打磨掉了然后再清理一下，再喷涂
0: 喷油
1: 喷油
0: 刷油，
1: 哎呀，太费劲了，太费劲了哈。
0: 所以说这个本身我们晾衣架现在在市场价格都不贵，
1: 嗯嗯，
0: 可能你有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你买那稍微便宜一点的就不锈钢的还没有你一个人工费贵呢。
1: 嗯，现在其实最贵的真是人工 啊，
0: 就是人工。现在有很多，你像我经常给咱听友家里进行维修，有的时候他维修的那个材料啊，可能就用那么200多块钱的材料，
1: 嗯，
0: 但人工一下子干了好快到1000了，就是人工费贵。
1: 嗯嗯，
0: 材料有的时候用不了多太多钱。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发什么单双号限行、什么限行区域图等等等等，你只要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想问阿丽老师的是，空调外机暴晒之后制冷变差了，外机支架夏天发烫晃动，他担心脱落，说怎么样才能够检修加固呢？
0: 首先你那个支架呀，如果要是发晃，那就证明你那个支架太软了。
1: 嗯、
0: 当时那个支就像安空调的时候，支架它都有贵有便宜，啊，它为什么说在安装空调的时候它有那个架就是便宜，有一些价贵呢？
1: 嗯，
0: 因为他在安装过程中有些这个老百姓是什么，你太贵了我不要。
1: 这个是单独买的呀，不是一起、啊、
0: 这是单独买，他不是配的
1: 哦
0: 啊支架。那有的时候呢贵了他那个客户不认可，所以说他拿便宜的，便宜的客户认可，就是他那个支架太软，
1: 嗯
0: 太薄，所导致的他这种山晃的这种现象啊，所以说你要把那个支架换了就好了啊，这个只有换支架。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膨胀螺丝松动导致的呢？
0: 松动它是挪，它并不是晃。
1: 嗯，
0: 啊，它是挪，所以说你这个是支架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像他说，太阳暴晒导致制冷不好。
1: 嗯，
0: 这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嗯，
0: 啊，你太阳再晒，跟它制冷好不好没有关系。你制冷不好是属于你里边的氟利昂有可能是缺少了，
1: 嗯嗯，
0: 啊，可能是蒸这个漏或者说少量了。现在我建议你去把那个氟利昂重新冲一遍。其实我们在3年到4年之间，我们最好是打一次氟利昂，
1: 嗯嗯，
0: 啊，氟利昂少了它制冷就不冷，
1: 嗯嗯，
0: 啊，这是氟利昂的事儿，或者是你机器的问题，跟你晒不晒不发生关系。
1: 那像重新换这个支架的话，得找谁呀、啊？
0: 找这种空调安装的专业安装的工人。
1: 嗯，
0: 因为空调这个支架外挂机啊，都在墙上嘛。这时候你最好找专业的，他有这个技巧。 它安装比较安全性比较高。
1: 嗯

0: 你要找一个生手去安的话，那可能说危险性极大，所以说有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个不必要的磕呀，把你的空调机磕坏呀，或者人员有危险。
1: 对对对，咱一定得专业人士，真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像即便阿丽老师他是维修，都很有经验了，但是这个还是安全为主哈。
0: 对，你像我们不管干装修还是维修在现场，那我们第一个就是安全性。不管是哪次开会也好，我们跟工人培训也好，都是讲究安全。
1: 嗯嗯嗯。
0: 因为安全才能大家都能啊这个开心嘛。
1: 嗯。
0: 一旦出了任何一个事故，那可能对于大家都不太开心。所以说我们安全在施工过程当中是第一这个重要的位置。
1: 嗯，还有这位听友想问一下说，阿力哥呀，我刚买的二手房子下月的想全砸，地热是保留啊还是重做呀？
0: 主要看你这个多少年了哈、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个地热当时人家装修的时候做的挺好的，那你这个年限又不是太长，比如说才七八年吧，
1: 嗯，
0: 我建议你这个地热就别砸了。啊，你砸了它没有必要，因为地热呢，正常的当时谁家做地热的时候，它的管一定都是做的好管，那做的质量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都是隐蔽工程嘛。那我建议你整个地热砸了，你的费用也会加大啊，而且我认为是没有必要。你说你把这个地热给它砸了，它重新再做，它年限也不长，它也没有说老化。那你这不浪费那个钱，你做还是跟你原来差不多，又做上了，就是你多花这笔钱没有必要，其他该砸的砸啊，甚至水电改造该再改造成改，地热呢如果年限不长，我建议你尽量不要去扒它。
1: 嗯，它全要砸，要全砸。像它要看年限是多少，如果年数长的话，可能这个电线就真的需要更换了，如果年限不是那么长的话，是不是电线都没有必要更换？
0: 电线只要线径够啊，像我说的插座是 4.5 灯箱 2.5， 你不用去换线，就是改造，就是断点式改造就可以。
1: 嗯，那水方面呢，水用不用重新，比如管道啊用不用换啊？
0: 水是这样的，水你看一下，它原来如果要说焊接的都是 PPR 焊接管，那你看它这个管用的什么管，如果人家用的也是品牌管当时装修的，
1: 嗯，
0: 你也是接着改造就行了，没必要全换。
1: 嗯嗯嗯
0: 啊，因为这个水管啊，据实际哈、啊，就是 PPR 管埋在地下，它都埋70年，这个水管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嗯，但是咱还得找专业的人去看一看，检查一下。
0: 对对对。
1: 你可以找阿丽老师，让阿丽老师给你看一看啊，装不装修都无所谓，但是阿丽老师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还有我们的袁特别有意思，说哎，空调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呀，留了一个电话。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因为就算我们帮大家联系的话，我们得确保彼此的权益啊，不能有任何一方受损才可以。再来看这位听友说，实木地板夏天受潮起拱了，鼓包了，踩上去咯咯吱吱的响，开窗通风反而更严重了，是什么问题呢？
0: 现在我跟你说，实木地板复合地板呢，他们在只要一旦鼓起来，你想让它恢复到原样是不可能的啊。就比如说什么叫恢复呢，你比如我们现在让水泡了，泡完以后呢，我开开窗通风啊，在这个地板它干了以后，那时候它也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1: 嗯，
0: 啊，它可能说收缩了，或者是大小啊，它都会产生变化。这时候你是再怎么样做维修保养都不行，因为地板尤其实木的，它是最怕水的。你让水泡完以后，它就回不到原来地点，那你就得这一块就得换。
1: 嗯，
0: 啊。这没法去修，修不了，只有更换。
1: 你看他这个说这个受潮，也就是他家本身这个湿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如果咱们再换了地板，为了以后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咱们应该怎么解决？
0: 雨季的时候，如果这个地方特别潮啊，比如说我们特别潮湿，那我建议你在家里常年备着点除湿机。
1: 嗯。
0: 啊，这个除湿机每天在往出抽这个潮气，那你这个屋里的家具啊，它就不会受到一个影响。
1: 嗯，
0: 但如果你让它长时间捂着，那什么样的木头、什么样的这个板材

0: 都会被捂烂的。
1: 那像有些像这个一楼啊或地下室、啊、它本身地表就比较潮，咱有没有必要全屋铺设那种叫防潮的隔膜？
0: 不用防潮隔膜，只要是你做好防水就行了。
1: 啊，做好防水就可以。
0: 对，你像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一楼地下室防水全部做好，
1: 嗯
0: 啊，它屋里头它就没有潮气了，但它没有地下这种潮气往上上，只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你要是不通风的话，它有这种捂的味道。捂的味道是什么？是你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捂时间长了，它会那种味道霉味那种出来。
1: 嗯，
0: 但它并不属于从我们地下墙体出现的这种潮气的一个滋生，所以说它是两个概念，啊，那我们记住，在装修过程当中，一楼地下室一定要做好防水啊，这个防水是必做的，你不要省，
1: 嗯、
0: 省了你将来就会遭罪的。
1: 嗯。那刚才那位听友是下月的，下月这个防水是不是？
0: 下月就是有半下月，有全下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地下室嘛。
1: 嗯嗯。
0: 他这个地下室，我估计他可能当时就没做防水，没做防水，他就会有特别潮的这种迹象。
1: 嗯，所以咱们这种下月的房子啊，在重新装修的时候，防水这一块一定要给它做好了。
0: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刷新一下其他听友的问题。就是袁特别有意思，又发了一个小视频，一会儿看啊。他说这是我们刚刚干完的一个小工程，估计就是啊，专业安空调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支架出现了问题，左右晃动，到时候你们可以联系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是说，厨房洗菜池下。啊，厨房洗菜池下水软管夏天老化了，开裂了，一用水就漏水。橱柜内部已经是发霉腐烂了，这个怎么更换？怎么防护？
0: 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把你这个下水管全部换成新的啊，你别让它再接着漏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再加上你说防护呢。我们以后就是换完以后，你也不排除将来以后我们可能用着用着它突然间管再坏了呢。
1: 嗯嗯。
0: 啊，那你就把整个这个洗菜盆这个格里的橱柜拿锡箔纸全部给它包上。包上以后将来再漏水，它这个水啊直接在锡箔纸上，它是伤害不了你的木头的，伤害不了你板材。所以说拿锡箔纸给它包住就起到一个防护作用。
1: 那它这个要换什么管儿？你刚才说在换什么？
0: 下水管，下
1: 水
0: 总管，
1: 换的
0: 菜盆下水总管。
1: 换的是什么材质的？
0: 都是 PVC 的。
1: 现在全都是 PVC 的，
0: 对
1: 吧？对，嗯，好，说楼顶防水，夏天暴晒已经起鼓了，开裂了。下雨楼顶会渗水，卧室天花板滴水，怎么彻底修补？那肯定，它因为是楼顶嘛，顶楼嘛，
0: 嗯、
1: 那就得就是墙到底，是不是？
0: 把你所有的卷材全都掀了，
1: 嗯，
0: 啊，重新做卷材，
1: 嗯，
0: 啊，重新做，不要去修打补丁的修补，这种修补是修补不住的。
1: 嗯，你今年修了，明天可能又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0: 对，因为这种啊，你看我干了这么些年一个装修和维修这个行业，有的时候房顶漏水，你说他那个卷材都已经30多年了，啊，或者20多年了，你让我去找他那个看着那个防水卷材，你说让我找他这个漏点。我也找不到，
1: 嗯，
0: 啊，因为它这个卷材全都在裂口的状态，你知道从哪个裂口下去的，啊，那我们有可能它下水的地方漏的地方是 A 点，它漏水的地方在房顶是 B 点，
1: 嗯，
0: 所以说很难找到。那唯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法，就是把卷材全换了，因为你那个卷材啊，它不是一小块裂缝了，或者我砸这一块这块漏了。它是你年限长的时候，它整个卷材整体全在裂缝，
1: 嗯，
0: 这时候你很难去修补上。那比如说有，你看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个听友就是什么，啊，我今天我为了少花钱，今天我修这一块，我举例子哈，我花1000，
1: 嗯，
0: 明天再下雨的时候，哎，我这还怎么又漏了？
1: 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0: 我再去修又花1000。
1: 嗯，
0: 等我再修又花1000，可能你修2-3次啊，你这个钱花的是整体换的钱都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我们在解决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治标治本，千万不要光做表面文章， 啊，最后白花这个钱，而且你还白折腾一次。
1: 嗯，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这种修补的特别多了？
0: 对，像我们，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是吧，像东顶的这个维修部吧，现在不停的在修各种漏水，啊，什么墙体漏水呀、啊，窗户漏水呀、啊，房顶漏水呀、啊，啊，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月份吧，可能也是装修一个季节吧。
1: 嗯，
0: 像我们的旧房改造啊，啊，局部改造啊，啊，整体装修这一段时间可能都上来了，
1: 比较忙哈，
0: 比较忙。
1: 这种房顶的漏水，我们重新给它掀起来，再重新给它铺，
0: 对，
1: 这不是相当于给它掀起来，是不是也有这个工人的费用？
0: 啊，因为你拆除你也得花钱。
1: 对
0: 呀、
1: 啊，拆除的话，咱也是按照一平多少钱来拆呗。
0: 这个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维修部啊，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按平来计算了。
1: 嗯，
0: 按平计算的时候，有的时候老百姓花的钱太多了。啊，听友花的钱有点多，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按工算了。
1: 啊，
0: 比如说我拆你这个，我就需要两个立工一天拆完了。
1: 嗯嗯，
0: 那可能我就拆收你两个
1: 立工的钱，
0: 工费钱就行了。
1: 嗯，那像这种重新做防水，一平咱们市面的价格是多少？
0: 这个不等，应该说从60块钱到100多都不等。
1: 差别是？
0: 差别是第一是它的品牌不一样。
1: 嗯，
0: 第二面积不同，价格也不同。
1: 嗯、小平是不是会更贵？
0: 小平就贵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打比如说，我现在家里就3平防水
1: 啊、
0: 嗯，3平防水，我就收你100一平都不够。
1: 嗯，
0: 啊，那可能都达到了134、145。
1: 嗯，
0: 因为你想，你3平，就现在一个工人。一个工人去给你做一次防水，他的出厂费用，他就是哪管做大半天，
1: 嗯，
0: 大半天他这个工费就400-500，
1: 嗯嗯，
0: 你再加材料呢，
1: 对，
0: 所以说他为什么就从这个差别能这么大？你的面积越大，他背的价钱就越低，
1: 嗯，
0: 你面积越小，合的价钱就越贵，
1: 嗯，那你刚刚说60到130之间是吧？
0: 对，
1: 60到130之间，你觉得是多少钱的？我们千万不能选，像60的肯定不行吧？
0: 没，60不能不行。你要大面积的话，它
1: 60
0: 也
1: 是
0: 正常的。
1: 嗯，
0: 那就是说，他要如果给你做防水，说我和你40-50一平，
1: 嗯，那就慎选。
0: 慎选，因为40-50一平，第一个品牌它也上不去，
1: 嗯，
0: 可能用的卷材也都是一些小品牌的。
1: 那个卷材到了我们手上，我们看能看出的好坏吗？
0: 能啊，真正的大品牌的卷材呢，特别柔软，啊不硬，特别柔软，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卷材拿到手里就感觉它柔乎乎的，啊软乎乎的，啊而且它的厚度，
1: 嗯，
0: 厚度也很关键，
1: 嗯，
0: 那你像一些个没有品牌的或者一些小品牌的，有一些就是这个卷材我们拿着就特别硬，啊再加上。这个韧性也不够，所以说它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1: 嗯，这个是永恒的道理。
0: 对，
1: 还有听友想问一下，黄松涛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卫生间和厨房要装过门石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卫生间呢，有的时候是你改完管以后，比如说我们坐便改位置了，这个过门石可能你必须得有了。
1: 啊，为什么它高啊？
0: 因为它高了嘛。
1: 哦、
0: 啊，首先是你要是不改管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没有的。你改管就自然高了。
1: 嗯、
0: 还有呢，就像这个你说过门石，首先我先说这个过门石啊，过门石在卫生间是必有，但厨房不一定。
1: 嗯，
0: 厨房是这样的，厨房有的时候我们从餐厅到厨房地面，我们是比如说铺砖，我们是一体过去的。
1: 嗯，
0: 它是一个整体。啊，尽量不要特意再给它圈出一个过门石，除非你说这个，我这个厨房我是那个异形啊，我需要有一个间隔，那正常的情况下厨房不需要过门石，
1: 嗯，
0: 就通过去，
1: 嗯，
0: 不管我有拉门我也不上过门石、
1: 嗯。过门石的作用是啥？
0: 过门石就起到一个中间间隔的作用。
1: 啊、
0: 哦、啊，就比如说我餐厅地面和厨房的地面中间是门，我在门底下上一个理石，
1: 嗯，
0: 啊，就证明它是过门石嘛，这是两个。

0: 遇见的这个间隔嘛。
1: 那你看现在来说，它也没有什么必要性啊，对吧？
0: 对，现在呢，因为我建议大家尽量能成整体就整体，
1: 嗯。
0: 啊，那像卫生间为什么要有过门室？卫生间大部分你要说没有台儿的很少，除非是你把客厅也铺砖儿
1: 嗯，
0: 啊，卫生间也铺砖，而且卫生间铺砖的同时呢，你还没有改管儿，这时候能是一平的，你可以直接通过去都可以。但是正常的，我们有高低台的，它必须要上一个理石做一个过渡。
1: 所以啊，你看看你家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你家的情况，然后再决定你自己是不是需要这个过门室哈。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0: 我是阿丽。
1: 好，阿丽老师周五的时候再跟咱们不见不散吧。
0: 好了，
1: 好，
0: 下次见。
1: 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有两条路段，首先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辆比较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实行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限行的时间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松快路全线、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行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顺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0.8交通广播，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这个时间2点到3点推出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还记得咱们节目经常说的吧，就节目倡导的防御性的检查保养和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了。那今天是星期三啊，通常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100.8车友会联顺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洪生李总。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那说到这变速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夏天好像变速箱这事儿也要格外的重视一点哈。
2: 对。
0: 那最近根据到咱们这个店里边啊，一般的一些问题啊，是大家容易忽视掉的，尤其是一些细节问题，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好的。因为进入到夏季了，气温比较高，那这时候对变速箱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尤其是老的车型长时间不换油的，那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尽量啊及时检查油液状态，防止呢我们油液长时间不更换呢，造成变速箱出现了升降档的顿挫和抖动，包括打滑的现象。这是针对自动变速箱进入夏季高温呢，它容易出现报警，油门报警。所以说呢，还是友情提示吧，变速箱油及时进行更换。
0: 那有一些朋友就是开了这么多年车，好像对自己的车是什么样的变速箱还不是特别了解哈。
1: 对的。
0: 这个达明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啊。
3: 那你发现我来了。哎呦，刚刚呢因为处理一个别的工作稍晚了一分钟来到直播间，所以呢我其实你知道来之前我知道是咱们李总来直播间，可是呢我想问李总一个问题，和变速箱100%没关系。
0: 那为什么见到他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呢？
3: 因为是我身上的问题。我要近水楼台。我先问问安安，如果你发现你的车有这个情况，你从咱们的专业积累来讲，你会认为哪里出了问题啊？
0: 你说说。
3: 我那个小电车在前天的时候，大前天，我突然间开着开着哈，从我的车的座椅或者是前方向盘的底部呢，也就传来了就是我们经常描述的嘎吱嘎吱，有点像座椅在摇动晃动，也有点像底盘的什么什么东西在晃动在摇动，就是吱吱扭扭吱吱扭扭那种老轮椅的声音。
0: 你要这么一说吧，我记得以前我们问过嘉宾哈，说如果这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你的这个座椅吱吱响，是不是座椅老化了？然后嘉宾说不是吧，应该是胶套有问题了。
3: 你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那个车才5万6千公里。
0: 你说我的车才刚刚开了5万多公里。
3: 5万多公里，
0: 按道理胶套不应该老化呀。
3: 是呢。
0: 所以你是怎么分析的呢？
3: 那我分析要么就是这个什么球头啊，这个橡胶球头出了问题，要不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胶套摆臂。但因为我那是个电车嘛，电车可能跟我们所说传统的燃油车还有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第一时间，虽然咱们主要讲的是自动变速箱问题，第一时间就要问李总，因为你见过的车要比我们俩见过的多太多了。来，我们俩猜的有点道理吗？
1: 有道理，应该类似发出这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吧。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我们底盘的胶套上。虽然说我们是刚才说的电车里程数跑到比较少，但是电车呢，它有一个常见的一个故障，就是本身车体沉，那么底盘胶套这个损坏的概率呢会提前，相对于油车来说呢，它可能损坏的这个周期能缩短一些，
3: 承重力它其实更大。
1: 对，你像那个尤其像那个特斯拉，它这个底盘胶套是它一个通病，也是应该是比较常坏的一个部件吧。就类似这种电车出现这种吱嘎吱嘎的响声，我们重点检查底盘的胶套。对。
0: 那你说这个电车啊，胶套啊，它通常它说是5万多公里，但是年你是开了4年多了，
3: 五年了，5年56千公里。
0: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新能源车，通常是几年的时候胶套容易出现问题啊？
1: 你像我们见过特斯拉的话，一般跑个7、8万公里，有的就出现了损坏的现象。
3: 我那个还不是特斯拉，是一个国产的品牌，但我那个车体特别小，可是电池还是很沉的。
1: 对，
3: 尤其我从什么时候发现，就从咱们台里，我周日上完节目，然后路过了。

0: 一个小减速带，过了它之后就当时就听见了，然后一直陪伴我到家。然后昨天还稍好一点，今天呢多多少少又来了一两声、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想，我晃，我就在我的车上晃，我就前后左右晃。
1: 你说我就看看你能想到什么样？
0: 对，我难道是我座椅松了？我晃了两下，是不是还好？后来我猜来猜去，大概是胶套或者球头出现问题。
1: 嗯，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李总，像他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去，还是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2: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检查一下。
0: 嗯，
2: 对，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胶套老化造成这种吱嘎吱嘎的声音出现。
0: 我这个胶套就是电动车的这个胶套和燃油车的胶套有什么区别吗？
2: 它基本上底盘件儿基本上是一样的，
0: 一样，
2: 它
0: 也是换它的总成。
2: 对，有的可以单独换胶套，有的只能换总成。
0: 天哪，我这心在滴血
1: 啊！你在想我第二个问题，换总成多少钱？换胶套多少钱？
0: 是啊，
2: 对，总成的话可能。需要大几百，可能有的需要过千的，
0: 就是一组，
2: 对对对，
0: 都得换。
1: 那胶套就更便宜了呗。
2: 对，换胶套相对来说价格能低一些，但是有的车系可能换胶套换不住
0: 啊。
2: 对，你像我们上周维修一台奥迪这个 A6 吧，它是应该跑下来打轮以后呢，感觉那个嘎嘎响，他自己认为就是穹窿
0: 啊，
2: 穹窿满了，老化满了。那么实际上我们把车升起来以后呢，上路试车，包括车的升起，你看是他右侧那个下半臂胶套已经。和下肢臂之间脱离了，
0: 嗯，
2: 而且他这个车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前换过脚套，就奥迪，因为奥迪车大部分可能是包括我们通过平台了其他渠道都知道，应该是全国都流行换胶套这一说，但是有些车呢，有些那个部件是换胶套是解决不了的，嗯，反而可能是钱白花了，跑了几个月，可能又需要重新更换总成，像他这个症状就是本身换胶套换不住，我们可能还是给客户换了胶套，使用几个月，这个故障还是依旧，没办法，只能更换一个总成。就是，
0: 那还不如当初一次性换
2: 总成。对，有些车是不能通，感觉是给我们客户省钱了，但是实际上，用了几个月，不但没省钱，反而还多花钱。
0: 嗯，
2: 对。
0: 所以你看，咱做这个节目不白做，就是咱俩基本上能够把这个车的这个小毛病给它总结个70%-80%哈，
1: 嗯，
0: 还靠点谱。
1: 对。
2: 对，
1: 而且关键就是知道大约的成本多少哈。
0: 对，所以我这个再开几天，如果都一切如常了，比如说没有什么事儿了，也可以先再继续开一阵儿。如果还会出现连续的咯吱咯吱，或者是说像老摇椅的那种动静，那其实我这个可以尝试检查一下，换胶套或者是总成。
1: 嗯，好，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还是变速箱那些事儿啊。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车是什么变速箱，
0: 嗯，
1: 应该换油周期是什么样的啊？你的这个变速箱有没有油底壳？几个滤芯儿？怎么换？需要多少升油啊？大约多少钱？都是可以的，可以编辑信息过来啊。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问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好，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这款是油车，2019年的本田雅阁1.5T 的。他认为是 CVT 的变速箱，是哈，
2: 是 CVT 的。
0: 看来他是挺懂，
2: 嗯，
0: 说我这车刚跑70,000公里，前阵子跑了一趟丹大高速公路回大连市区，在胜利路那个大坡底下呢，就堵车堵在那儿了。可是呢，等我再起步的时候，我踩油门转速上去了，车速起不来，有点类似于你们经常描述的钢带打滑，
2: 嗯，
0: 这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该怎么办？
2: 嗯，按照我们这个车友描述吧，他这个症状就是类似在变速箱打滑了，因为他油压建立不起来了，只有转速而车速起不来，而且这款 CVT 变速箱70,000公里，如果说没有更换油液，咱们建议呢尽快检查油液状态，因为你油液长时间不更换，尤其跑了长途以后，高速行驶几个小时，它可能变速箱油液呢容易呢长时间不更换，它的散热不好，润滑性能也不好，它就会导致我们阀体油压建立不起来，就是会使我们在结合和分离的时候呢出现这种挂档加油不走车的现象。
0: 像它这款19年的70,000公里的 CVT 哈，
2: 嗯，
0: 理论上应该在去年，就是4到6万公里或者前年就应该及时更换变速箱油。
2: 对，因为70,000公里的话，按照换油周期来说是已经稍微有点迟了，
0: 超标了
2: 啊，尽快检查油液状态。
1: 嗯，另外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只是单纯换油的话，他用什么方式换油呢
0: ？CVT 的这款，
2: 它这款的话，如果说油液不是特别的脏、特别的黑，咱们重理就可以。本身它这个车，可以把油底壳拆下来的，而且它有两个滤芯，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可以把滤芯更换掉。稍微需要重视的这款本田的 CVT 变速箱呢，对油和滤芯的品质要求呢比较严。
0: 嗯，
2: 如果说我们更换的品质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我们更换油液以后变速箱出现问题。这种案例应该是我们在维修当中多次会遇到， 在外面更

0: 油以后跑了一段时间，变速箱出现问题了，一检查，我们更换的这个部件的品质有问题啊，造成了这个油压异常，出现了一个打滑或者拉长的现象。所以说有必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开的是本田的 CVT 变速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一定要要求我们所更换的部件必须要达到好的品质。
1: 像本田系列的除了这款雅阁，像它和它类似的用 CVT 的都有哪些车型？我们可以大概给大家一些建议，关照一下。
0: 应该说本田这个 CVT 的车型很多，大概这个 1.5 一般都是 1.5 排量的 1.5 T 的大部分都是 CVT 变速箱，本田系列的
1: 包括 CRV 什么的，
0: 包括 CR 本格雅阁了，这些大部分都是也是 CVT 变速箱。
1: 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换它这个两个滤芯加上这个油液，那差不多1000块钱成本也能挡住，
0: 对，不超1000，
1: 不超1000，
0: 如果重力更换不超1000。
1: 好，那问题来了，如果它不当回事儿，或者它没有关于变速箱油的这种养护的常识，如果再拖下去，比如说开到10万公里，真的出现了它所描述的钢带打滑，或者是里边有磨损了，那个时候如果再去维修这个变速箱，成本就不止1000-2000了吧？
0: 对，它这个维修成本就高了，可能等同于4到5次保养的费用了。就是我们变速箱如果发现问题，提前发现，也就是为了能够降低它的维修成本。你拖的时间越长，里面磨损的越严重，那你维修费用肯定就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能够怎么去避免变速箱出现问题呢？就是说，可能车友可能会问。我们每周就听你们在讲变速箱，那变速箱到底什么时候换，怎么去更换，怎么样能够避免变速箱出现问题呢？所以说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每天那个师傅的一个实践经验吧，所总结出来一个变速箱养护一个建议一个表，咱们车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表，上面会有 AT CVT 包括双离合变速箱啊，包括混动的变速箱，它的最佳换油周期，我们根据这个周期结合你的车辆年限和里程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检查更换油液，就可以有效避免你的变速箱因为不换油而导致各种故障的出现。
1: 其实算是一个大数据的总结。
0: 对，就是
1: 比如说你这款变速箱，它的换油周期是3年4到6个月，三年四到六万公里。
0: 对对对。
1: 那这款的变速箱可能是需要4年5万公里，或者是3年4万公里。
0: 对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了。你知道安，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什么？我今天早上去我们家附近的樱桃市场，给我外地的朋友寄樱桃。
2: 哎呀，多少钱一斤了？
1: 不一样，有15的，有20的，有30的，你还关心的是这个哈？
2: 对，
1: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它几乎每一家后边都挂了一个牌子，就是不同的快递公司，寄到不同的省份，不同的价格。
2: 哦，
1: 那和刚才李总描述的，就比如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变速箱，大概在什么公里去更换它，它这个表是一样的，大家只要一参照，哦，我的车符合这一栏，那好了，我就到这个阶段，我就得换了。它有基本上是类似的一个表格提醒，
2: 而且我们一般都说宁可稍微提前一点啊，
0: 对，
2: 也不要错后，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错后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由量变到质变啊，就是你光换油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时候你的维修成本就大幅的增加了。
1: 但你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就是说当我的车辆没有出现异常的时候，我就继续整它，就像说我的车的蓄电池，还偶尔虽然可能已经出现了咔咔咔的声音，或者偶尔会断电，那我再开个1个月2月3月的，我把它电池耗尽我再去换，其实有一种我老家那词叫腾，就是拖，
2: 往后拖一段时间
1: 拖的意思，其实这个不好哈。
0: 对，这种现象绝对不好，因为本身变速箱换油叫保养，你当出现问题就形成维修了，对，它是两个概念。
1: 好了，这位叫多彩的朋友啊，问一下我们的李鸿生李总，他说丰田致炫 X 换变速箱油是循环还是重力比较合适呢？
0: 它所谓的合适不合适取决于我们那个年限里程包括油液的状态，不是说什么车来上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循环更换的。首先我们要根据油液检查油液，是根据油液状态看看这种情况下适不适合循环换油，而不是所有车上来就给你循环换油。本身循环换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感觉可能费用能高一些，但是如果你油液特别的黑，那这时候你通过循环换油呢，能够呢有效把变速箱内部的旧油呢，耗油量达到90%以上，那么这样的换油效果会比较好的，是最佳效果。所以说根据你的年限和里程，油液状况决定是重力和循环。如果油液不是特别的黑，而且年限和里程比较少，那我们通过重力就可以，没有必要说非得要多花钱去循环更换。你像类似通用的变速箱，为什么我们循环换的比较多呢？因为这款变速箱换油周期如果稍微延迟，特别的黑，这时候你重力更换只能放出也就是一半的油，还有一半油你放不出来， 那么这时候你要通过重力更换，你换。

0: 油，我认为效果是最差的，达不到你这个变速箱一个好的一个换挡这个品质，以及它的一个延长使用寿命。所以说你的里程和年限，包括油的品质，决定你是重力和是循环。
1: 那像它这款车，致炫哈，应该是 CVT 的
0: CVT 变速箱
1: ，CVT 变速箱，通常也没有必要说，特别的怎么着养护它，也就是三年四到六万公里换一次就行。
0: 我们基本上遵照三年四万公里就重力换油，拆油底壳，清洗里面的铁屑，更换滤芯，就完全可以了。
1: 也就它不是绝对的，你必须要这么换，
0: 对，没有绝对的，
1: 哎，必须那样换。
0: 对对对。
2: 这样一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哈。
0: 对。
2: 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完事了。
0: 对，重力更换呢，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吧，
2: 就完事了，
0: 就完事了。
1: 尤其它这款这个致炫哈，1.5 的 CVT 的，可能也7-800块钱
0: 就
1: 差不多
0: 了，对，
1: 就
0: 够了，对，
1: 就已经不错了。
0: 对。
2: 好，另外有很多听众想获取，就下周啊。达沃斯期间，整个城市的限行的具体情况，你可以打上限行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会有一个具体的回弹啊，是限行，
1: 不是限号，
2: 对，
1: 是限制出行。
2: 嗯，
1: 好嘞，今天呢，安安和达明为您请到的是1008车友会专家团的成员，来自于连顺自动变速箱的李洪生李总，专门讲这个变速箱的一些专业常识。这位小何发了是14款的宝马525，但是他并没有指出他想问什么问题，比如说他是不是想了解这款车我是什么变速箱啊，或者是什
2: 么
1: 时候换油
2: 啊，
0: 他这个是采埃的变速箱，
1: 12年前的，
0: 对，采埃的变速箱吧，他一般换油建议是4年5到6万公里换油，
1: 4-5-6，
0: 对，而且他这款变速箱呢需要把换个滤芯，有底壳集成的嘛，需要给他同步换掉，可能相应的费用呢，相比于其他变速箱能高一些，
1: 1200。
2: 贵在这儿了，
0: 对，贵在这个滤一个油底壳上的。
1: 我记得李总曾经说过，说宝马这个车，你就无论是换变速箱油还是这个滤芯这一套东西，要比差不多其他品牌的这要稍微贵那么300-200的，甚至可能300-500。
0: 对对对，需要，对，因为它贵在这个油底壳上了。
2: 就是它这个宝马这个车和奔驰都是这样的啊。
0: 宝马奔驰是9AT 的。才有这个
2: 集成的，
0: 才可以换集成的，对，其他的没有，其他就是换滤芯就可以了。对，
1: 所以呢大家有问题啊，要编辑车型公里数，包括您想问的具体的问题，然后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字不一定那么多，但最好把这个关键点给它描述出来。
2: 对，你像这个听众是2017年的大众迈腾1.8T， 他说这车开了9万公里了，每天走东联路啊，早晚高峰有的时候挺堵的，最近呢一档起步就抖得挺厉害的，尤其是坡起的时候抖得更厉害，这情况换油能解决不？
0: 它这种情况上如果出现这种抖严重的抖动现象，换油解决不了。所谓的抖动出现就是内部的离合器出现了磨损，它间隙过大就会导致这种起步的时候呢结合的不平顺，而引发这种抖动的现象，还是重点检查离合器，换油解决不了。
1: 它这个离合器好，我们认为离合器就是和离合器片它当然是一组的哈。是离合器坏了呢，还是离合器片烧薄了呢，才导致这个情况？
0: 它这款是干湿双离合的，它就是离合器。
1: 离合器
0: 本身双离合变速箱，它就是两组离合器，它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摩擦片和压板组合在一起的，用铆钉铆死的，它统称为双离合的一个离合器，干湿的。
1: 它这个不是换油的问题，就是这个离合器坏了。
0: 对，离合器出现了磨损。磨损以后间隙过大，就会导致我们起步的时候呢，离合器结合不平稳，就像我们手动变速箱这个半联动状态，
2: 对，
0: 它就会出现这种抖动的现象，
1: 筛筛子那种。
0: 对对对对。
2: 那它这个解决起来成本高吗？
1: 换离合器。
0: 对，把变速箱抬下来，更换一套离合器，问题就解决掉了。
2: 那听着好像也就1000来块钱。
0: 下不来。
2: 下不来。
0: 下不来，下不来。
1: 为什么呢？它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它不是换油啊，它是要换离合器啊。
0: 它是要抬变速箱换离合器的。对。
2: 就整个离合器都换了哈，
0: 对，它这离合器是一个总成了，给它换掉就可以了
1: 啊。
0: 应该也是我们每个月维修量比较多的，就是大众干湿双离合的离合器，应该是每个月都在换，
1: 每个月都有换的，
0: 都有，
1: 都是离合器的大问题，
0: 应该是每周都有。对，
2: 那基本都是开到7-8万公里以后的事儿吗？
0: 7-8万公里的话，应该是不太多，大部分是在10万到15万公里左右。
2: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离合器出现了磨损，它就会造成我们起步的颤抖。或者是低速的一个顿挫，也是大众这个干湿双离合常见的两个点吧。对。
2: 那你像这样，你换一个新的之后，它必须是原厂的，还是只要品牌的就可以了呢？
0: 我们更换的话，必须换原厂的，必须换原厂品质的这个离合器，你才能使用寿命长，而且，你的舒适性非常好。不建议使用其他那个品质的东西。
1: 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没有说 贵到天际的情况之下，建议。

0: 化油的摧残。本身这个柴胡八速变速箱呢，换挡逻辑调校非常的好，你长时间不换油，它低速档肯定会有顿挫的感觉，要及时进行换油。
1: 你看哈，如果它真的到12万公里都从来没有换过油，那这个它的变速箱可能都真的出现了临界点的问题。
0: 对，
1: 如果它曾经在5-6万公里的时候换过一次，那么正好到这儿也是第二次换油。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小何就不要等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找一个你认为靠谱的或者你信得过的地方去换，1000多块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前提是别出现变速箱油变质以外的其他问题。
0: 对对，没错。
2: 它这一线能下来吗？因为你说它如果
0: 一线下不来，它是八速的变速箱。
2: 如果它12万公里没换，
0: 油本身价格就高，
2: 是不是，
0: 而且它需要换油底壳的。
2: 对，而且它不需要循环吗？
0: 如果油特别的脏的话，必须要循环。
2: 对，
0: 不循环的情况下，肯定内部会出现过多的杂质，它会出现隐患的。
2: 哎，我想问一下李总，有没有的车就是说从来也不知道换变速箱油啊，一开到10万公里去了，然后也没啥问题？
1: 也有啊，
0: 有，但是我认为很少，个例很少。
2: 哦，
0: 说很少说，哎，发现这个车跑了10几万公里没换过油，跑件还正常的，
2: 挺幸运的。
0: 有没有？有，但是特别的少。
1: 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有点二乎，大连话叫二乎，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车保险都到期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嗯，
1: 因为他首先那个不经常在大连或者也什么的，就不知道。你说这个车到什么时候保养，他也不知道。这个车什么时候我该去做这个变速箱油的更换，他也不知道。那他就是一个特点，就一直开，
0: 对，什么时候开坏了为止，
1: 对吧？那其实对这个车是严重不负责任的。
0: 对，
1: 你想，他据我的了解，为什么这么说，他那个保险脱保了一个月，就是我也很奇怪，按理说他保险到了，是不是各家保险公司都会争相的找他呀？
0: 对 对, 对，
1: 他怎么居然脱保将近一个月？好在那一个月他不在大连。所以我们要养成这种对于车辆爱护保护的常识，千万不要说你出了问题再去处理它，就比较麻烦了。
0: 对，
1: 好，大家如果有关自动变速箱的问题，任何问题啊，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简单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安安和达明为您请到的是联顺自动变速箱的维修保养专家李鸿生李总。我们常说就是见识的多，或者是这个经历的多，可能经验就会更多。范俊呢问了一个问题，高尔夫六说明书上说我不用换变速箱油是吗？现在我真的跑了12万公里我没有换过呀，这会不会有问题啊？
0: 需要换啊。高尔夫六呢基本上是大众干双离合七速的变速箱啊。这款变速箱说明书上写的是免维护字样，
1: 它叫免维护，
0: 免维护，
1: 但并没有写，
0: 不是说不换油，
1: 不换变速箱油，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一定要换油啊！
1: 这个概念别混淆。
0: 对，很多人就被对这个三个字呢，可能误认为就是永远不需要换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对这个概念错误的理解，会导致变速箱出现问题，增加我们的维修成本吧。说这款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呢，一般建议是6到7万公里换油。12万公里你必须要换油、啊、
1: 必须得换，
0: 必须要换油
1: 啊、
0: 对，
1: 首先这个范俊啊，李总不是要为了赚你钱，我们也不会给李总做广告，你找一个你信任的这个维修保养店靠谱的，你必须得换了，这个咱不是开玩笑。而且我特别想说，像类似于像高尔夫或者某款宝马或者还有其他某些车，它就会这么标注说终身免维护，是吧？变速箱终身免维护，免维护和不换变速箱油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它既然能开到12万公里没有什么问题，首先说明这个车质量还是挺好的，但是建议您去就近先检查一下这个车的油液。那么这个油液是只要放出来一点点就能看到吗？
0: 对，它这个油液之后放出来就能看到这个颜色。
1: 好，再退一万步讲，人家真的就是很自信，我这油液还是清澈透亮的，什么毛病没有，那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换了呢？
0: 本身这个年限油是必须要换的，因为油液状态呢好与坏呢，我们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眼看、眼观，颜色哎黑了，不是吸油的一个颜色，那需要换掉。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的年限和里程，本身12年了，你再好的油质，无论再么好的油质，它也会变质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没开封的状态下，可能保质期是5年时间，你加到车里了，跑了12年，你油液再好，油液那个润滑性能它也下降了，它可能起不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了。那你不换它，那只能带来维修的风险了。
2: 你再好都5年过去了。
0: 对，
1: 就像有很多药品啊，咱们家里不就偶尔有些过期的药品吗？你其实你这个也没打开过，甚至原封都没有动，可能会认为说，哎，我又没受潮。

0: 又没什么的，我就吃
1: 也没问题。那样的你敢吃吗？
0: 我当然不敢吃，
2: 没人敢吃的。
1: 哎，那我问你，化妆品呢？就是你从来没打开，结果三年之后你发现，哎呦，竟然没打开过，但是买了三年了，你还敢用？
0: 那当然不敢用啊！你怎么可能再用呢？
1: 用啊，磨脚啊。
0: 啊，不是，你怎么就那么嫌弃自己的脚不加爱护呢？所以就你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买这花生油或者色拉油什么的，虽然它的原封没动啊，包装也都很完整，可是你
1: 过期了，
0: 你在这放着它已经过期了，你打开它看起来颜色好像还是可以，但是一定是有哈喇味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免维护，你就不去换变速箱油，这个对自己的爱车不负责任。
2: 对的。
1: 好，14:30，我们先关注一下路情。大家有关于变速箱的事儿，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自西向东行驶，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其他路段，香罗家桥上北行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其实呢，我们这档节目真的是用网络的语言说叫长姿势，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请到不同的嘉宾，他会在车辆维护保养的不同的领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的建议。
1: 对，说到变速箱，我真的觉得挺复杂的。比方说，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一定就是知道这个变速箱得换油，但是你随便再拎出一车型哈，他还是有点懵。哎呦，
0: 对，
1: 这又是什么样的变速箱了呢？
0: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洪生李总。李总，有个叫180的朋友在问啊，看完之后我也蒙圈，我这车是干式双离合的，也需要换油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嗯，需要换油，
0: 需要换啊！
2: 无论你干式、湿式的都需要换油
0: 啊，只不过周期不同，
2: 周期能够延长一些，不等同于不换油。
0: 那我问你，多长时间？
2: 6到7万公里换，
1: 嗯，就可以了。
0: 你看，就是普通的那个湿式的可能是4到6万，那干式呢是6到7万，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最多撑死了就是8万之前咱得换。
1: 但他说我的16万，
0: 他说我16万也没
1: 换
0: 过，
2: 嗯，
0: 我去保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跟我说我要换变速箱油啊。
2: 对，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我们见过太多了，就是去我们常去的一些认识的店，
0: 嗯，
2: 或者去 S 店做发动机养护的时候，很少人会告诉你说你变速箱也需要换了。这也是造成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维修变速箱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没人去提醒你。那么作为我们车友本身呢，也不清楚变速箱需要换油，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变速箱出现了各种故障。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油没有及时更换，没人去提醒你。
0: 那么问题来了，那你去这个换这个润滑油的时候，那么那些保养厂他为什么不按这个科学的建议说你这个油应该换了？好了，在他那换，他不也可以挣点工时费吗？他为什么不建议呢？
2: 他应该是两方面嘛。首先第一方面可能是，作为那个维修店来说呢，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他会认为呢，如果我建议是做什么什么，他会认为你是在
0: 推销项目，
2: 可能会引起我们那个车主的一个反感。还有个原因就是呢，我们作为这个维修店呢，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去跟客户去介绍，哎，你这个车到里程数了，需要更换哪些部件，就是对客户这个车辆维修方面呢，可能责任心不太够。你像作为我们店来说，我们要求就是车辆只要进店了，我们首先要看这个车的年限和里程，结合里程年限去针对一些 需要更换的部件进行一个首先进行检查，你检查完以后你才有那个说服力，告知客户你现在这个油液已经到里程数了。正常情况下需要更换油液的，而且我们通过直观让客户能看到油液特别真的需要更换了，像刹车片非常的薄了，那么到这个厚度需要更换了，如果不更换可能出现了磨铁废刹车盘了。那么油液是通过眼最直观的看到油液的一个颜色的，通过颜色就知道这个油需要更换了。如果你把这些都说清楚，如果不换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坏处，把这些跟客户说清楚，他肯定会接受你这种建议的。
0: 也就是说，也没一是没有讲清楚，二可能也会觉得我去沟通这个人误认为我是要推销这个变速箱油的。
2: 对，还有不大部分是就是也没有这个
0: 概念意识，
2: 没有这个意识是主动去帮助你检查，你告诉我换油我就换机油，其他的我不会多做一样的。
1: 对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车的各个系统啊不是很了解，然后呢这个修理人员比方说一下子跟他说三四件事儿，他就彻底懵了。
0: 你知道这个我脑海中又联想到生活中的一个画面，我呢一般是一个月去修一次脚，去修脚店，然后呢我是这个老客户，都在这儿修了十年，我还好，我跟我沟通几乎是零成本。可是偶尔就有的顾客在我旁边，比如说师傅在帮他修脚泡脚的时候，就会说您这个已经有脚气了，建议您泡泡药水或者是怎么着的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不泡，我不用。
1: 对，直接是拒绝的。
0: 直接就拒绝，为什么呢？
1: 跟修车也一样。
0: 他就会认为你要在你这泡药水还要额外交10块钱。我就不想交这10块钱，他可能是类似的。
2: 对，
0: 那有的人会愿意听你的建议，说这是有用的；有的人他就觉得你要赚他钱。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即使说多了，然后被拒绝的次数多了，就不愿意再说了啊？
2: 一个是吧，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我们技师本身嘛，我们也要呢有这种能够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如果这东西如果不换，它会造成什么后果？你把这个讲清楚，客户很乐意接受的，是因为你没有讲清楚，你为了推销而去推销，而不是为了本着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那客户肯定接受不了。
1: 嗯，
2: 对，
1: 所以这沟通的技巧也很重要。
2: 对的，对的。
1: 另外我们的一个听众呢，刚刚写的是这个限行，就是你只是打限行两个字，你会收到这个回复哈，关于下周的一些限行的。
0: 限行还得写成限制通行那俩字的限行。
1: 但你写多了，结果就没有回复了。
0: 不是抓限行那个限行，刚才有一个朋友发限行，那不对啊。来，情况的问题是我本田雅阁。只开了2年4万公里，变速箱油什么时候应该换？这个应该来得及哈，再开10000公里问题不大。
2: 对，你年限太少了，
0: 1-2万公里都行。
2: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我这是循环换还是重力换？需不需要拆油底壳？
2: 重力换就可以了，
0: 700-800也就够了。
2: 对，重力换就可以。
0: 嗯，所以你这个一不着急，可能在明后年，就是至少在明年之前换，明年年底之前是够、是可以的。
2: 对。
0: 然后呢，价格已经告诉您了。
1: 嗯，它这个有底壳吗？
2: 双离合，
1: 是吧？
0: 本田雅阁，
2: 本田雅阁，咱们没车友没说是
1: 两年的
2: 我们就按照它是 CVT 变速箱嘛。
0: 嗯。
2: 可以拆油底壳，
0: 可以。
2: 对，
1: 换滤芯儿，
2: 对，
1: 拆油底壳，
2: 滤芯儿，对。
0: 这李总来做节目，还有人给你摇旗呐喊的粉丝啊。云飞说了，说李总不仅仅是变速箱维修保养的专家。修车的发动机也是高手。他说我前两天车辆维修变速箱，顺便就给整车收拾了个遍，来给点个赞。你看这有中粉了不是？咱俩都没有中粉。
1: 嗯，
0: 李总这中粉就有。
1: 来自于专业性啊。
0: 对，就像我说，当你把你的把这个车辆的问题剖析的头头是道的时候，我相信作为车主是相信的。然后还有一点，沟通他是要讲真诚，说你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在忽悠我，其实我们是能听出来的。就像我又回讲，我说卖樱桃，明明他卖的这个樱桃就是普通的湖南洋，他非要吹嘘这是加红或者是大将军，为什么呢？大将军要比他贵一倍，可是呢作为从视觉来讲，你就认为他俩是很类似的，我们分不清。可是当你吃到嘴里发现不对的时候，你才发现他在忽悠我。
1: 嗯，那就不会去第二次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但是他觉得我就是不是卖一次就行了。
0: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每天在这摆摊啊，就是在樱桃的这1-2个月，他每天在这摆摊，我下次肯定不会再去了。
1: 嗯，
0: 所以这做生意是要讲诚信的嘛。
1: 对，你上一档不会再去上第二次档
0: 啊。我昨天还加了他微信，结果发现我上当以后我就给他删了。我也挺坏哈，
1: 你应该这么做呀，他都骗了你了。
0: 是我明明按照大将军买的，结果弄的是普通的湖南洋。嗯，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15款的别克 GL8 2.4，11年的车， 可是呢，是我们单位的接待用车，经常跑机场送人什么的。最近呢，

0: 发现只要拉着三四个人，我打开空调，一档升二档，猛的一顿就咣当那么一下。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出问题了吗？
1: 对，没错，咱们车友描述的非常清晰啊。本身通用的六AT变速箱嘛，时间长了，油液如果更换不及时，它肯定会出现类似像二档升三档了，或者三档加二档了，出现一个严重的冲击现象。这种冲击现象是因为呢，油液内部的杂质过多了，铁屑过多了，电磁阀出现了一个磨损卡滞了，它就会导致我们油压呢出现了异常，就会出现在二档升三档这个区间啊，离合器的油压供给不足，就会出现严重的冲击现象。
2: 它这个跟它这个拉了几个人有关系吗？
0: 同时开着空调
1: 也有关系，它本身拉人多，开空调，那么发动机动力就会下降很多，这时候可能这种冲击现象会比较明显凸显出来了。对。
0: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单位的接待用车，一般来讲，单位它如果是有配备这类的这个车哈，至少是有个车队的队长什么的，他应该对这台车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有明确的这个条理，甚至说他可能会有指定的维修保养厂。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他13万公里，他已经是到了第二次换变速箱油的周期，咱就回忆一下他是否曾经换过吧。
1: 对，本身通用变速箱建议是3年4万公里更换油液，所以
0: 这
1: 款、
0: 这个要更早。
1: 对，3年4万公里一定要换，
0: 那就得三次了。
1: 如果稍微延迟点，你必须通过循环更换才能把油液给它换干净，稍微延迟它肯定会出现这种顿挫的现象。
0: 对，那么它已经到了第三个更换周期，这位朋友回忆想想，你们单位的这个车队的队长是否对这台车进行过呵护和保养。
2: 好，这台车呢是2021年的啊，2021年的宝马325，5万公里了啊，车挺新的。他说最近跑完堵车的地儿之后呢，二档降一档的时候，后面有一股很大的拖拽感，像踩了脚刹车那感觉。这油压不稳吗？
0: 又是宝马。
1: 对，又是宝马，又是采埃孚的八速。采埃孚八速常见的故障就是低速档的一个顿挫和拖拽。
2: 那咋整？
0: 就一二档的这个过程，
1: 如果说感觉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把油液换一下，做一下变速箱的一个学习，这种故障会减轻。
0: 重新学习。
1: 对，会重新学习一下。你像我们今天上午吧，应该昨天晚上，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应该是通过平台吧，看到我们发的作品，它是丰田的一个凯美瑞，它的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这台车呢，8万公里去 4S 店换两次油，也就是说前天刚换完油，变速箱出现了1升2的一个顿挫，它也是通过看我们发的作品找过来了。它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是你换油解决不了，怎么去解决这个症状呢？本身这个它这个是2021年的丰田凯美瑞。它用的是模拟十档的 CVT 变速箱吧，它是拥有起步齿轮的，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如果你开的是丰田模拟十档的变速箱，这款变速箱我们常见的故障现象是，我们一档起步往二档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顿挫感觉，我们可以细品一下，或轻或重。如果感觉这个问题呢，你感觉接受不了，首先更换油液，更换油液以后一定要切记做一下变速箱一个系统的重置，做一下变速箱重置以后，这种故障现象会减轻，或者是能够解决。
0: 它这个重置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手机关机重启？
1: 也不算是吧，也可能也类似吧。因为很多人换完油以后呢，没有做这个
0: 学习，
1: 没有做这一步，它就会导致你换完油以后这故障还是依旧。它是前天是刚刚去4S店换的油，换完油以后依旧，他就认为可能是有故障了，要找地方去维修，通过其他渠道找过来了。我经过路试呢，因为他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严重。我也跟他沟通一下，或者我们做完那个变速箱养护以后有没有进行一个学习。他说我当时也没发现他们做什么，只是把油换了就完事了。那我用电脑进行了一个变速箱的一个重置，再试一下的这种故障减轻了很多。我说你再跑跑可能会消失。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维修哈，有些变速箱出现问题不要着急去维修，去一些专业的店，通过师傅上路试车，结合电脑数据流读取，可能有些问题呢，轻微的问题通过重新一个变速箱的一个学习就能够得到缓解。
0: 我特别关心一件事，这个朋友他找你去这个修这个变速箱，结果呢你就重新给他学习了一下，收他钱了吗？
1: 没收。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收钱，又是咱们通过电台来的听友，只要你进店说检查，无论是发动机变速箱有问题，上路试试电脑检测，我们都不收费的。因为作为我们专业店来说呢，就必须要有这种
0: 职业操守。
1: 对，没错，就针对不是说来了车我们就要去收，想办法去收费， 那么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不需要收费的，可能是举手之劳，我通过试路试，通过我的经验，可能就是20分钟半小时就把你问题解决掉了，就没有必要去收这个费用。
0: 对，而且也没有修的价值，不需要修。
2: 哦，所以说这个车其实因为它刚刚换过油哈，所以你
1: 对刚换油
2: 没有必要说再换油怎么样、啊、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2: 对，
1: 对，
2: 只要学习一下啊，应该就会得到解决啊。
1: 对，
0: 好，刚终于有人提到这个日产了，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好像日产的车还有这个大众的车它都有几个系列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它这是2018年的日产奇骏2.0 的，开了8万公里。我这两天开空调呢，从恒隆广场地库爬的时候呢，发动机舱仿佛传来尖尖的口哨声，尖声，而且转速越高呢，这种尖尖的口哨声越大，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空调的问题，还是变速箱的问题、
2: 嗯、
0: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1: 类似这种口哨的声音，就是就什么是异响，异响的出现呢，也可能是变速箱发出来，也可能是其他部位发出来的声音。
0: 嗯，
1: 所以这种异响呢，我们一般不能通过这种不见面的方式呢给你一个建议，我认为是会误导你进行一个维修。
2: 啊，要试试。
1: 我们通常是经过路试，尤其是针对异响，一定要亲自路试。
2: 因为一个人说一个样儿哈。
1: 对，
0: 他认为是发动机舱传来的。
1: 对对对，有些问题我们见过太多了，说哎，客户来了描述我这车什么问题，可能就他问你就给我整了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嗯。但是经过我一路试，他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你说你把它个件给它更换掉，问题没解决。那么作为客户来说，他肯定接受不了。虽然说他要主张让你去换这个件儿，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专业的，对吧？我们不能因为客户去描述而去盲目去更换某一个部件，而通过师傅这个经验啊，能够精准进行一个判断，能够一次性把问题解决掉，这是对来客户来说呢是最省钱的方式。
0: 对，
1: 所以必须要进行一个路试。
0: 有的时候吧，我们有一种习惯叫先入为主，我可能认为这是球头的问题，
1: 对，
0: 或者我认为是我的这个钢带的问题。但实际上经过这个路试之后，甚至上了这个电脑一查这个故障码，才发现跟你说的完全不在一档子上。
1: 对，感觉所以说我们维修呢不能是听客，可以听客户去口述，我们结合客户的感觉口述来进行一个判断，但是不能说完全听客户怎么样，因为我们最起码来说，刚才像我说的，我们的专业性一定要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专业性体现不出来，那我们就成到那个道边店的那个修理工了吗？你没有技术含量，客户怎么能够信任你？包括咱们节目最开始我说一下，我们那个老客户奥迪 A6 打轮响，他老是说这个旧轮坏了，那么咱上路试一看，下试臂那个脚套已经脱离了，他一打轮吭吭吭响。如果说你不去试车，你盲目就跟听从客户的建议，你换这个配件上去没解决，客户他不可能舒服，对不对？他掏了钱问题没解决，他会说你专业还是我专业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亲自去路试是对客户来说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态度。
0: 好，又来了一个粉丝，他说我呀3月份曾经在你们那儿换过变速箱油，到现在为止表现很好。
2: 嗯，车辆表现很好哈。
0: 那是，要不然还能说咱俩表现很好吗？其实变速箱油是这样的，以往啊有些人是没有这个概念，就包括我跟安安我们俩做这个节目之前，我甚至都听说过变速箱这件事儿。
2: 你不知道你的变速箱换没换油哈？
0: 我这么多年，我开了好几台油车，我也不知道换没换过。
2: 对，我也是嘛，我也是在回想嘛，回想一下自己曾经花了多少钱呢、啊？用了多少升油啊？那油的颜色什么样的呀？
0: 嗯，
2: 然后倒推出来自己是不是换过变速箱油啊？
0: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回忆起来？因为我那几台车都是在6万公里之前就给它处理掉了，就是变成二手车。
1: 对。
0: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我们也要提醒买二手车的朋友，如果你买的认为说这车还真不错，6、7万公里是它最好的时候，到你手里一定要对它进行一次全方位的体检和保养。
1: 对，这是最基本
0: 润滑油啊，自动变速箱
1: 油
0: 啊，刹车油啊，
1: 必须要换，
0: 这些必须要都换掉。
1: 对，
0: 你否则的话，你上一任车主人家还没到换的时候给你了，你到你手里你再不换，那就是你不爱它。
1: 对，本身这个油也到6、7万公里，到它这个已经氧化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再换一个人，可能第二任车主和我们第一任车主的驾驶习惯也不一样。
0: 嗯，
1: 那变速箱来说呢，它可能要熟悉一段过程，这时候你如果油也不更换，我们的驾驶习惯如果不够好，变速箱肯定会立马出现问题，
2: 嗯，
1: 直接增加你的维修成本。
2: 对呀、啊，所以买了一二手车啊，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油水怎么样、啊。
1: 对，
0: 因为我之前都是卖二手车，比如说我开到6万公里卖掉，因为我接下来我也可能要买一台二手车。
2: 嗯，
0: 那么我这个做完这个节目的经验就是，我买了它之后，对它一次全新的整备，这个钱是必须要花的。
2: 对，
1: 没错。
2: 好，小李的问题啊，他说我记得我的车原来 夏天的时候，
0: 自动空调，
2: 嗯，
0: 一般大概22度，感觉车内就很凉爽了。但是最近感觉22。

0: 度空调风一直特别小呢？只有把风调到最
1: 低
0: 低才会大风，或者叫调到底吧，
2: 调到最大
0: 才会大风。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很简单，更换一个空调滤芯就解决了，
0: 堵了，
2: 对，
0: 埋汰了。
2: 空调滤芯使用长以后，它会进入灰尘，会堵塞，它
0: 风出不来那么多，
2: 进行量不够，它会出现我们开无论开再大的档，你风量也不够，
1: 哎，
2: 你就不要盲目去换它其他了，就把空调滤芯一更换，问题立马解决。
1: 空调滤芯一般两个也就200多吗？
2: 一般车都一个，很少有两，像奔驰什么大部分可能有两个，一般都一个。
1: 一个。
2: 对，一个的话就
1: 好
2: 的话100多块钱
1: 就行了。
2: 对对对，
0: 不是，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1: 我有一个问题，你先说。
2: 有问题。
1: 我的问题是，如果你每年10000公里的时候去保养的时候，应该换这个空调滤芯。
2: 对，年就换一次。
0: 我也是这个问题。
2: 没错，
0: 那就一起问吧，
2: 一起换掉。
1: 那你那个时候换那个叫发动机油和三滤的时候，没换这空调滤芯吗？
2: 很多人选择不换。
0: 为什么呢？
1: 那便宜点呗。
2: 我们遇到多了，很多人选择不换。一个是可能是有的时候呢，换起来可能因为空调滤芯呢，应该是更换三类当中最繁琐的一个步骤。
1: 啊，它还算最繁琐的。
2: 它是最繁琐的。
1: 它不就在手抠那弄一下吗？
2: 在手，有的时候需要把手抠拆下来，挺繁琐的。有的还涉及在驾驶的左侧。
1: 嗯。
2: 如果你不清楚，你看都找不到这个滤芯在哪个位置。
1: 哦。
2: 所以说呢，可能有些感觉就比较麻烦，不去更换。还有的人还有是，大部分可能以为是客户感觉这个东西不需要更换。因为他说我也不用不打空调，别换了。就我遇到也是经常遇到这种现象。
1: 那就不换了，能省多少钱呢？这次保养
2: 看是省了一个180块钱，但是实则你冬天也要用，夏季也要用。冬天热风，
0: 就是冬天暖风的时候也要走滤芯，
2: 都要走滤芯，都要走这个，都要通过这个渠道嘛。就滤芯上面我们很多拆水里面太多的，看了以后就感觉可怕，就太脏了。就我们启动空调瞬间呢，这部分灰尘会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
1: 嗯，你这么一说就想起家里
2: 对身体呢，
0: 去呀，
2: 一点好处没有。
1: 空调也不一定一年就弄一次，看来也需要弄一弄呀。
0: 说实话，家里的空调还有一点，就看你使用的这个频率，尤其使用频率高的朋友，一年至少要弄一次。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车，真是不怎么开空调，我怕冷，夏天我可能就最热那10天开，然后呢，冬天就最冷那10天开。
2: 嗯，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还相对好一点？
2: 也好不哪去，因为它本身设计个位置，它会进入灰尘的。无论你用不用，
0: 不用它也
2: 会
0: 进
2: 灰。
0: 灰
2: 尘不可能不进去。
1: 嗯，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一年换一个就可以。
1: 那你说我这车从来不用呢？
2: 你不用的话，你也得换呢。不用的话，
0: 不用它也
2: 你
0: 你不用那车就别开了，那轮胎什么哪都不能用了。
1: 大明，你是不是这样一说，想起有些人一年开两回？
0: 有。
1: 是吧？
0: 有，
1: 平时就放着。
0: 我至少认识好几个人，他这台车一年开不上300公里。我至少认识两个人。
1: 那其实这样的车，一旦要开起来的时候，应该也去各方面都检查检查哈。
2: 对，如果说我一年就开个1800公里的话，我可以选择不换。
1: 哦。
2: 对，因为你使用频率比较低嘛，这个部件可以选择不换。
0: 嗯，哎呀，真是啊，每个人的用车习惯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车是用来用的。不是在车库里搁那摆着当造型的啊！
2: 对对，
0: 好，大鹏问的有关是某一款车的什么氢能源车的事，让李总分析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节目的范畴，咱们不去评判新出来的某一款车好或不好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对于品牌、对于消费者来说，咱都是不负责任的。
2: 对
0: 啊，一定，因为那个李总他是汽车后市场，你只有买了车之后出了问题，或者是我杜绝你出问题，或者是防止你出问题。那么买车这件事呢，还可以关注我们每天上午的那个1008车世界节目。
1: 嗯，是在11点啊，11点到12点的节目。
0: 哎，上午呢是讲新车，我们下午讲的是买完车之后该如何维护和保养。
1: 对，马上就端午了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应该也会选择自驾的方式，比方说周边这个溜达溜达啊。
0: 哎，哪天是端午啊？
1: 周五啊。啊，李总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提醒？
0: 后天就端午节了吗？
2: 对，周六啊。
1: 周五
2: 周五
1: 你工作太忙碌了，
2: 周五，对，
0: 哦呀，太不是忙碌了。
1: 你说我该买的还没买呢，该置办的还没置办呢，
0: 我真的一点概念没，我这不是撒谎。
1: 你不都买樱桃了吗？
0: 好，那就当端午的那个食物了吧。有什么提醒给大家？
2: 端午节呢，小长假，大半可能选择去游玩吧。跑长途呢之前呢，还是老生常谈吧，就是把车辆的轮胎气压了，我们的什么玻璃水了、机油了，尤其是变速箱油呢，检查一下，检查完了应该比较放心的。尤其是针对自动变速箱油啊，我们在跑长途之前，因为如果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换油的节点了，我们建议是在跑长途之前给它换掉。如果是发动机油，我们可以选择玩完以后回来再换。

0: 也没来得及。但是冰川油这油液如果到了临界点，你不去更换，很可能会因为我们跑长途啊，两三个小时高速一直在行驶的时候，会出现变速箱油温的变化，这时候可能和变速箱出现隐患。所以是跑长途之前对变速箱油液的检查，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1: 那么基本上类似于像每次小长假，什么清明长假啦、端午这类的三五天这种小假期回来，或者过程当中，作为你们这样的维护保养企业，是不是也偶尔会经常揪到接到求助的信息？
0: 应该很多，应该是每年节，包括是五一啦、十一啦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包
1: 括比较多
0: 大
1: 的
0: 部分
1: 是什
0: 外地的来的车，来大连游玩的车，变速箱出现问题了。应该说，我们每年都能修个10台8台，就是外地来游玩的出现问题的。
1: 在他当地的时候就没有及时更换或者没有保养，
0: 对，
1: 完问题到了这儿才凸现出来。
0: 对，因为本身变速箱嘛，它不像其他东西。你像我们可能大部分上班时间距离比较短，有的跑六七公里，基本上就到了目的地了。可能水温油温还没热起来，已经到了目的地。这时候有些故障呢没法去体现出来，只有跑长途持续行驶两三个小时。那么有些故障呢，它会逐渐的暴露出来，所以说呢，可能感觉我在室内开没问题，我就认为跑高速也没问题，因为往往这种想法会导致变速箱或者其他部件出现问题，所以提前的检查是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为了防止我们避免我们在跑高速出去游玩的时候，因为车辆出现故障，而让我们这种旅行吧，不愉快的感觉吧。
2: 对，横生枝节啊。
0: 对。
1: 这小雨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之后心里哎呀还挺不得劲儿。他这么说的，说前两天啊，我呢就随便找了一个修理店让他帮我看看车门锁的问题，我从主驾驶内侧开不开门啊，还提前在微信沟通好了，他说你来吧我给你看看，去了车门板打开了，门锁也没修好，还要了我50块钱工时费，他觉得心里有点不语气。其实工时费我倒是觉得也是正常的，毕竟也是给你修了给你拆了，没修好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我在想同样的情况啊，他这种打不开门也好啊，或者是门板这样的问题，是专门找这种修锁的机构好呢，还是类似于像综合的维修企业比较好？您给点建议。
0: 他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去找开锁，本身费用就高嘛。去找这个总和修理厂基本都能给解决掉。
1: 但是他这没修好，我还花了50块钱。
0: 没修好，可能是找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些方面，
1: 是不是没有提前？
0: 对，能稍微差一些，
1: 对，
0: 也有可能。
1: 我们在选择这个维修企业、保养企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年头啊、口碑啊、信誉等等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咱们的车总也不出问题。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非常感谢李鸿生李总又跟我们一起交流了很多。变速箱的保养维修的问题，
2: 对，也希望大家这挂档的时候都能感觉是丝滑柔顺的啊，起步都是平平安安的。好嘞，谢谢李总，
0: 拜拜，
2: 我们再见。那下一档是小蝶带给您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线整体运行状态比较平稳的，车流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是香炉礁桥上沿线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目前呢是去往海达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执行道路临时的交通限制，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的早上6:30到晚上9:00。限行的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全线、高新园区、金川南路不含。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是限行区域之内。限行措施呢，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辆尾号以尾号字母的，那么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行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傍晚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20到25度，20到25度。
0: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交通广播，下午3点到4点钟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天热的时候呢，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一些凉快的歌，能带来凉感的歌曲，比方说像水啊、风啊、冰啊，有这些元素的哈。而有水的江河湖海之歌，通常会带来些许的畅快之感。

翠梅乐队的《再去海边》，再去海边，恣意爽快的旋律带着我们冲破当下困顿，出离恼人的漩涡，将不悦暂停。这首歌有让人轻松释怀的魅力，你发现没有？听它的时候又觉得，哎，似曾相识啊，这个旋律貌似有同款的吧。

这是用来给大家提神的歌，现场版的春游，翠梅乐队。清凉一下，提神啊，醒脑啊。好吧，接下来就一起唱了啊，轮到一起唱。刚刚我们在听到翠梅的《再去海边》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旋律貌似，哎，在哪儿听过，在哪首歌里面有过这样的旋律，就一下子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找到了，是这首。对吧？翠梅的《再去海边》的副歌部分跟这首歌的前奏部分几乎是一样的。

对啊，把大家调动起来，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一起唱这些歌曲，都很熟悉。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对吧？从前奏部分到副歌部分，翠梅再去海边，异曲同工。其实还有一首歌跟谢谢你的爱1999也有相似的部分，我理解是啊，旋律在创作方面是有重合的。在副歌部分非常明显，曲颖的加速度。

去赢加速度，对吧？属于同款，对，都很带劲。那这一刻呢，我们将来自不同年代的他们瞬间关联到一起，好吧？继续再回到海边哦，越来越多的异地游客，这个阶段哈是会向我们大连款款走来，因为这个季节是赏海的好时节。听海看海吃海。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欢迎大家来这里歇一歇，缓一缓脚步，听听好听的歌曲，可以在官方微信我们彼此啊，在歌里面唠嗑哈。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可以留言给我。我们节目首播是在这个时间段，重播随缘。看一下啊，有小伙伴在官方微信问我达沃斯啊出行限行通告，哎，这个呢已经实现了哈，自己可以呢来提取阅读的功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两个字，就会有回弹的通告给大家。你看啊，对，像风起有晚风，还有奶酪都应该有收到，是吧？嗯，好多人这个时候在主动的发送限行，不是其他的词啊，只有限行两个字，限号都没有，只有限行，发对了，限行啊，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会有回弹的点对点的达沃斯出行限行通告给大家。这个通告有原文，当然也会有交警的解读，所以呢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通告里面都可以呢覆盖得到。阿飞呢跟我讲说，华北路奔驰 4S 店的对面里道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哎，这个事故有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啊？因为有十几分钟过去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地方的后续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华北路奔驰 4S 店对面啊，里道两车有相撞的事故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刚刚我们跳的首歌是《逃跑计划》的海鸥，《逃跑计划》的海鸥，就恰好的浓缩了海边生活原型的一首歌，就有一种啊，就在海边的真切的既视感啊。每一个出行在海边城市的我们，都很容易被一种没有意识到却又最自然最朴实的方式把彼此的心给捂热，就好像你我啊，不管是从小到大生活在海边，生活在大连，还是说呢因为大连有海，那么从其他地方啊迁移到这个城市居住学习生活，相信在刚刚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相识的啊一些场景跟画面。

0: 痛仰乐队西湖，建议大家搜一下他们演唱这首歌的现场片段，哇，超级松弛，就是能够在舞台上面对下面的那么多的观众，那么自如的表演和那种哈迷人的松弛感，真的啊，很难得，很难得。西湖依然是为表达真实生活感受的歌，西湖之美尽在其中。菩提树，你的信息我看到了，他说心情好多了，谢谢，不客气，欢迎常到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来坐坐，我们会在音乐里面发现生活当中各种美好的事儿。一叶知秋推荐的歌曲我也看到了啊，他说今天刚发现啊一首好听的歌，世界突然好可爱，半块冰糖 OK 啊，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小伙伴刚刚留言，他问我，他说小蝶今天的自留地还有空间吗？他说我想起一首歌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主题曲相遇，这个是谁唱的这个不确定啊。自留地呢天天都有，但是呢你们推荐的歌曲得是我有的，得是我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即使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对接上，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要延迟满足你们，好吗？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如果您被滞缓在整个中山辖区啊，尤其是中山广场，包括三八广场以及疏港路进入到港湾广场，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的朋友，老着急，耐心等，并且的指挥通行，在这个附近有临时的交通调流，也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港湾街包括大众街、中山广场环道、长江路上港通路、职工街的双向是受到临时交通调流的影响。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单纯车辆比较多，香炉交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海达方向，东快路的交金山北行汇入到隧道之内，目前呢是出了隧道之后的东快路北行方向车速立马就会提升了。景区景点附近车辆比较集中的是通过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也包括银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多缓行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非常关心，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实行道路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践行时间呢是从下周一到下周四，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00，践行区域是中山区、西港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现行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安了。

0: 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另外呢，恰逢是2026中考期间，那么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不受该限行的规定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好嘞。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啊，看一下未来48小时啊，有更新，有更新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5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多云，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再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这两天的温度，最高温度25、26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哦。但我今天明显感觉热呀，估计湿度比前两天要大了很多。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人码头、黑市礁都可以赶海，指数在3级啊，可以赶海。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会出现降雨，不太适合洗车。今天早上还下雨来着哈，所以今天出门没有被雨淋着吧。登山指数3级，天气条件尚可，可以进行登山活动。垂钓指数4级，沿海有雾，所以不太适合垂钓。夜生活指数3级，晚间能见度没那么好，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早点回家。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空中110，
5: 空中110，
1: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强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的警情：今天早上7点多钟，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市民报警，他称自己开车上班，在路上遇到两位司机因为开车的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将车停在路中间争执不下，随后其中一方司机下车离开了，将车留在路中间，将整个一条路堵死了。正值上班时间，前后堵了很多车。接到此警情后，我们立即通知的民警到场处理。通过此警情，警方提示广大司机朋友们，这两位司机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气愤，因为一己之私影响到众多人的出行。再一个，行车安全关系到你我他，不要因为小事而置气，互相让一步便能海阔天空，不要路怒，这是拿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更是罔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好听听个够，今天关键词换了啊，绿宝瓶啊，三个字，绿宝瓶，绿宝瓶，赫莲娜的绿宝瓶来了，100毫升，加上心肌水30毫升，给你5瓶，这不就150毫升吗？我看这个组合多少钱啊？绿宝瓶，对，三个字，先发绿宝瓶吧。赫莲娜当家花旦，绿宝瓶精华，平时专柜一瓶是100毫升，将近3000，今天只要699，现在下单呢还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呢，心肌水加起来是150毫升，限量80组，150毫升相当正装了，所以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发关键词绿宝瓶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699你带走的是什么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100毫升，加上15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就一瓶30毫升，5瓶吗？150毫升，妥妥的两个正装的量。就所以说呢，这个精华界的 C 位，您要给赫莲娜绿宝瓶不为过，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能一直这么火全靠实打实的成分啊，比较的独一无二，就是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呢，海茴香1公斤就得10万块，不光稀有，修护能力没得说啊，单看用料就知道品牌多舍得下啊这个血本。那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那么这个绿宝瓶它都可以呢帮你来缓解，它上脸能够快速的渗到你皮肤里面去，就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给舒缓了，一边还能把皮肤屏障给修复好。用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修护力真的是很扛打的。再说到这个绿宝瓶啊，官网是100毫升正装将近3000吗？但在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是699，现在下单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不是一瓶，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官网只是100毫升，但是我们这边又多出了50毫升，对，将近1000块钱呢，送就将近1000多块钱，限量80组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绿宝瓶啊，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就是以我所说的这个价格谈到这些。最近这个温度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夏天了？我前两天说夏天，然后有人讲说还没有到大连真正意义的夏天呢。好吧，我说那再等一等，再等一等，这个温度呢在25、26度稳住了，将近30度，那么咱在节目当中再好好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真正需要在夏天听到的歌曲，好吗？很多人印象里面啊，知了在叫才算夏天，才算夏天到了，是吗？

这是谁的谢谢你的爱啊？韩宝仪。太年轻的听友可能对韩宝仪不太熟悉，但是跟我差不多甚至是中年以上的都知道韩宝仪，对吗？上半部分在听谢谢你的爱1999的时候呢，在想他跟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有关联吗？似乎又是独立的，只是叫了同一个名字而已，就为了区分加了一个年代符号。于是呢突然想起那天无意间淘到韩宝仪的一张专辑，就比较隐秘但真的很惊喜，甜美的声音下演唱这些歌曲竟然是毫无违和感的，所以呢赶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那个专辑里面还有这首歌，也是你我特别熟悉的。会唱的请举手。童安格的歌《一世情缘》。

这些专属男人的歌被一个甜美歌后演唱之后，是不是没有违和感？一世情缘，这童安格的歌翻唱者是韩宝仪，知道韩宝仪的可以在官方微信举手示一下。韩宝仪的演唱一直都是极其稳定的，在自己的歌路上自有章法，与专属节奏，不急不徐，悠哉悠哉，向来是养耳养心的优选。这个专辑里面还有其他天王的歌，对，翻唱了好多好多男歌手的歌，《忘情水》。

嗯，温柔甜美版的忘情水韩宝仪，刘德华的歌。看来呢，甜美歌后们对忘情水都比较偏爱，因为我记得这首歌高胜美也唱过，高胜美也唱过忘情水哈。嗯，吓一跳是吧，老穿越了。节目临近尾声啊，给大家一个彩蛋，18姑娘一朵花。

一听就是年轻时代的韩宝仪，跟现在她在唱一些歌的时候还是会有明显的差异的哦。挺意外的，这就是我们最初对韩宝仪的印象，对，就在这样的歌里面，就谁也撼动不了他的演唱风格，就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好了，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我是小蝶，稍后品味天下。

0: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个别路段，如果您被滞缓在整个中山辖区的。

0: 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中山辖区呢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呢整体的路面各条主干路街都会有车辆滞缓的情况，现场呢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您被滞缓在中山辖区，尤其是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疏港路交汇处的时候，因为之前是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呢整体的中山辖区之内啊，中山广场三八广场这个港湾广场附近压力相对较大一些，有车辆的滞缓情况，请大家听从现场的民警指挥通行。另外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耐心等待，单纯车多，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此外滨海路沿线依然是在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来关注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道路临时交通限制措施，那么限行时间呢是从6月22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限行区域中山区、西港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全线、东快路全线、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区域。限制措施，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由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5: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5: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7: 嗯，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档旅游节目，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实时的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出行攻略，
7: 哎，
3: 还有就是主播带队的一些时间呢、啊、行

0: 程啊，线路啊，你比如说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疆团，
1: 是
0: 我们有江西六日的亲子游。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是亲子的内容啊。如果说你要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和您的父母一起感受一下江西，
1: 闺蜜呀、啊，
0: 哎，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哎，去拍拍照片。还有呢，就是北京五天四晚的研学游，这个研学夏令营呢是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们而准备的，这个是孩子们的独立营。
1: 是的，
0: 啊、
1: 没有家长参与。
0: 有很多的家长呢就会觉得说让孩子呢参加这样的夏令营呢非常的有意义。
1: 嗯，
0: 没错，而且呢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了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升级。
1: 哦
0: 啊，不是说那种4人间8人间的上下铺了。
1: 嗯，
0: 我们为孩子们准备的这个房间呢是有独立卫浴间的2张单人床的比较低的那种这个学生的单人床。
1: 又安全、
0: 哎、
1: 而且呢又方便，是不是啊、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四晚上啊、
1: 嗯、
0: 这四天晚上都是在这个房间居住。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有生活老师，我们是有研学老师全程带着孩子们来走。
1: 对。
0: 哎，每天呢都会给家长回馈。那么不仅仅呢在营地里边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培训啊，演出啊，表演节目啊。那么呢另外呢也会领着孩子们呢去到北京的其他一些景区。你比如说呢有这个欢乐谷或者是环球影城。如果说你要选择去环球的话、
1: 嗯、
0: 那需要给孩子再加500块钱。
1: 哎，
0: 如果说到欢乐谷那没问题，我们是包含的。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带着孩子们呢去到北大或者清华的校园，
1: 嗯，
0: 听一听呢大学生为孩子们来讲解校园的一些历史。
1: 哎，这个意义也非凡，是不是啊？种下一颗种子，
0: 哎，嗯、哒啦滴啦哒，就为什么你一说种种子，我就想起这首歌来呢？
1: 对对对，那是啊，从小就被耳濡目染，这就是种下一颗种子的重要性，
0: 啊、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只要是一上大学之前就想过、
0: 啊、
1: 我曾经在北京看过985、211
0: 是
1: 最高的学府，心生向往，对不对？
0: 没错啊。另外呢在7月28号刚刚我们说到的江西啊，我们推出的是5天4晚，这品质非常高。
1: 嗯，
0: 在齐云山脚下呢居住的是齐云山的景区的酒店，度假酒店
1: 五钻的。
0: 哎，然后呢还有几天晚上
1: 嗯
0: 我们安排的是其他4钻的酒店，
1: 哎，行程非常的丰富。
0: 然后呢，餐标呢是每个人50块钱，
1: 哎，
0: 从第二天到第五天，午饭晚饭全都管大家。
1: 嗯，
0: 但是第一天、第六天的话呢，基本上第一天就不管了。第六天的话呢，
1: 哦、
0: 就是在酒店吃个早饭。
1: 哦。
0: 然后呢，如果要是下午的航班的话，中午自行的安排。
1: 嗯。
0: 啊，可以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啊。
1: 哎。
0: 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吃过了晚饭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在居住的酒店的周边，
1: 嗯，
0: 来逛逛街啊，
1: 是
0: 溜达溜达什么的都没问题啊、
1: 嗯。
0: 另外呢，在7月23号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疆，
1: 嗯，
0: 新疆呢是阿勒泰地区、啊，
1: 是的，
0: 这个呢是专为比较喜欢拍照片的一些朋友们，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说，哎，我要是领着孩子，
1: 嗯，
0: 或者说跟家人去到新疆的话，一个伊犁，一个阿勒泰，你推荐哪一个呢？
1: 嗯，
0: 我说就要看你想怎么样去体验。如果说你想体验独库公路，你想呢去草原拍照片，你想啊去这个知名的景区去打卡，那么伊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还有什么六星街的这个像是商业街、步行街，
1: 是的，
0: 哎，可以吃一吃特色的冰激凌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阿勒泰呢，它是属于什么呢？本身我也没去过啊，这一次呢，我带队呢，算是给大家先提前探探路。
1: 是。
0: 那么阿勒泰呢，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是很多的一些景色
1: 哦，
0: 哎，原始森林，
1: 嗯，
0: 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
1: 哎
0: 哎，
1: 就是这
0: 风格不同，
1: 形成的是各有千秋，
0: 哎，各有千秋啊、
1: 嗯。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无论是新疆、江西还是北京研学，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记住，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输入这两个字，
1: 嗯，
0: 都可以获得每月更新的线路啊，
1: 哎。而且呢，也会获得一个绿色的二维码，
0: 哎，
1: 和我们进行线下沟通，
0: 扫码就行了。
1: 而且是唯一的官方的、
0: 嗯、
1: 真人的
0: 真人
1: 服务，
0: 对，
1: 哎、绝对
0: 不
1: 会
0: 不是
1: 电
0: 子的、
1: 哎，
0: 也不是 AI， 也不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助理啊给您回复，其实就是浩哲本人，
1: 是的、
0: 啊，给大家做回复，
1: 这样才能了解大家真正的需求嘛。
0: 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最近啊，你看。再过两天呢，
1: 嗯，
0: 哟，再过两天就是端午了，
1: 可不是吗？
0: 哎呀，
1: 马上了，
0: 这个、五彩绳有没有绑啊？没绑，没绑。你看我都绑了。
1: 哦，你这是这算提前吧？你这质量还挺高嘞，1块钱够呛能买得下来。
0: 2块，
1: 你看看，我就说嘛。

0: 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出两块？
1: 你看，
0: 我想说五块。啊，一眼就能看出两块。
1: 哎，这个肯定是不是一块钱的那种。
0: 你看行家啊，行家，行家，
1: 行家
0: 啊。那你说那个可能是再稍微的普罗大众一些，嗯，你说那是一块钱一米吧？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五彩绳呢，我妈妈买的就是那种过去几个颜色编织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手脖、脚脖，
1: 嗯。
0: 包括小的时候脖子上都要戴一个。
1: 真的脖子上都有吗？
0: 哎，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睡觉
1: 啊，
0: 睡醒了，
1: 嗯，
0: 一睁眼儿
1: 有了，
0: 哎，已经戴好了。哎，
1: 你要说这个温暖的记忆呢，我是来自于大学期间。
0: 大学期间
1: 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个大姐，因为我当时寝室里是九个人，
0: 我九个人
1: 还老九，
0: 谁睡那个单独的床呢？
1: 是那个床的上面啊，就是它是放了五个这个上下铺嘛，对
0: 啊啊，
1: 上面那个部分呢，其实放的都是我们的行李
0: 啊，
1: 啊，对。然后呢，我是排老九，大姐就在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啊
1: 临。这个端午之前一天晚上，就给我们所有人半夜都
0: 给绑上了。
1: 是的，第二天
0: 早上一看，是和这个床头绑在一起的。
1: 第二天别跟他抢早饭，是不是？
0: 一看都没上课啊，都没上课，一看全都拴床头上了。
1: 对，而且还得双手双脚呢。我跟你说，
0: 哎呦我的天，
1: 再戴个脖子，
0: 太吓人了。这个啊，你继续说。
1: 哎，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一段温暖的记忆。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大姐都给我们特别用心的，
0: 嗯，
1: 尽管那个绳可能还没有你这个两块钱的贵
0: 啊啊！
1: 但是那是一份心
0: 意，那时候论米买就几毛钱一米。
1: 对，其实最简单，我为什么看你这个确实是感觉造价贵一点呢？
0: 啊，
1: 人家就是以前那个五彩绳，它真的是线啊，
0: 对，就是五彩线，
1: 就五种线，
0: 嗯，
1: 然后把它给捻在一起。
0: 嗯，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啊，多夸张，
0: 是不是
1: 啊， 啊？这颜色
0: 编织的，
1: 这编织可不是。
0: 所以你看，它卖两块钱，良心不？
1: 啊，特别
0: 良心，
1: 嗯，哎，本来想说五块，肯定跟人砍价了，这是啊。
0: 哎，
1: 但是我没有见过脖子上有的，脖子上的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有没有坠儿？
0: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很小很小，
1: 啊，
0: 就感觉是十岁以内，
1: 让我想起了闰土，
0: 闰土，
1: 对不对？
0: 我想起哪吒，我想起
1: 有点那感觉，
0: 哪吒人那个是可能是就镀金的吧，
1: 啊，不是那头上有没有呢？头发上，
0: 头上没有犄角，
1: 没有
0: 啊，没有，那是小龙人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看端午假期马上要到了，三天假期，
1: 嗯，
0: 准备要去哪儿放松一下？
1: 哦，
0: 但是你
1: 三
0: 对三天呢，19、20、21，
1: 嗯，
0: 咱先刨出去，比如说参加中考的考生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心思来度过这个端午了，
1: 那是，
0: 但是呢端午节当天的话也要吃粽子呀，
1: 哦，那
0: 也要吃鸭蛋呢，
1: 嗯，
0: 对不对，也要绑五彩绳啊，但是呢对于旅游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三天一定找一个大连周边的地方好好玩一玩。
1: 哎，那有可能去你儿子将来要考的那个地方，就你心心向往的，已经跟你儿子说一定要考那儿的
0: 啊，清华呀，
1: 不是
0: 啊，
1: 清华呀，
0: 清华呀，
1: 哎呦，现在都已经说，
0: 前两天我说是哪儿啊？
1: 葫芦岛嘛，你当时说你特别想去葫芦岛，
0: 我前两天不理智啊，
1: 让咱儿考到葫芦岛，然后咱们全家就搬过去和他一块儿住。
0: 不是我前两天不理智，我不理智，
1: 现在又改清华了，就因为咱们有个研学的行程，
0: 没改，一直都是有这个想法。
1: 是吗？
0: 行，那葫芦岛就葫芦岛，
1: 啊，葫芦岛
0: 啊，也不怕，啊，
1: 对，其实呢，哎，就是周边这三天我们觉得还是可挖掘的挺多。
0: 哎，就说到葫芦岛咱就来说啊，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嗯，坐火车啊，直接可以触达的地方，其实有的朋友就在想说，
1: 哦，
0: 那辽宁境内那是肯定的，
1: 嗯，
0: 对吧，时间不会特别长，你可以呢坐着高铁啊，坐卧铺啊都可以，那么呢在比如说东三省内，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吉林呢，啊，长白山呢，啊，包括延吉呀，啊，还有什么哈尔滨呢，啊，这些都是可以啊。所以今天咱们来依次来说啊，慢慢说，离咱们呢稍微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营口。
1: 哦，营口。
0: 营口不坐火车也行，开车也行啊。
1: 是。
0: 那营口呢给我的感觉呢是距离咱们大连比较近，但是呢，
1: 嗯，
0: 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距今约28万年前的金牛山古人类遗址，也是见证了辽河流域最早的文明。
1: 哦，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呢乘坐高铁，一路呢就到营口了啊。
1: 是，
0: 这坐高铁到营口也是比较方便，
1: 好像就一个多小时，嗯，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就是2-3个小时吧，应该是就到了，
0: 哎，
1: 嗯，
0: 到营口呢你可以去这个比如说这个团山国家海洋公园呢，
1: 嗯，
0: 望儿山风景区，你比如说你要去到这个沈阳或者鞍山的话，你会发现

0: 开车啊，开车的时候你总会能看到这个望儿山风景区
1: 是
0: 一个大牌子，
1: 没错，
0: 就下道就可以去了，
1: 有指引。
0: 在营口呢，其实还有很多当地的比较鲜美的海鲜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呢，有这个炒蟹，
1: 嗯，
0: 还有海鲶鱼炖豆腐，
1: 你看看，
0: 鲅鱼炖白菜，
1: 哦，
0: 对不对？
1: 确实是。
0: 还有什么茄子炒蚬子呀、大头宝啊，这些呢都可以。
1: 现在去营口，有可能还出现一个现象，因为现在这个日子差不多到了，
0: 嗯，
1: 就是各家各户在自己家门前烤肉。
0: 自己家门前烤肉，
1: 对，就是营口有这个特点
0: 啊。
1: 就营口烤肉呢是偏甜口
0: 啊，没吃过，
1: 就是芝麻酱里面偏点甜口，也是二八酱
0: 啊。
1: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营口当地人呢，就是对这个烤肉情有独钟，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你看人家家的那个就是市场上面就卖着那个腌好的肉
0: 啊，
1: 每家呢都是准备好了之后，自己家有炉子，只要夏天一热，就在自己家门口，你就看家家户户都在那烤肉。
0: 哎，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1: 哎，所以说呢，如果到营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在晚间的时候，你可能就能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象。
0: 啊，明白明白。
1: 这一路上啊，就闻着这肉香啊，然后呢互相打招呼都这样的
0: 啊，
1: 就是哎你们出来，哎烤肉，哎你们家今天什么肉
0: 啊？
1: 属于这种的
0: 啊，那就都搁一块堆烤呗。
1: 哎，就是家与家之间呢都有自立的能力。
0: 哎呀，哎，
1: 当然也一定会凑堆一块烤。
0: 这个你看啊，营口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温泉，鲅鱼圈呢，
1: 有这个印象。
0: 哎，这个熊岳啊，对吧？基本上泡温泉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烤肉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1: 就是这个烤肉，当地有几个，比方说像金刚山，那是当地最大的，包括点鲜族的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拌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打糕啊什么都在里面。就是如果现在有营口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哎，也可以说一说
1: 自家的这个特点。
0: 对
1: 啊，确实很有特点。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也可以啊坐车呢去盘锦玩两天。
1: 哦
0: 啊，去盘锦的话呢，其实不建议大家开车啊，因为呢走这个高速的话，它有的时候呢会堵车呀。盘锦呢是地处北温带，属于是温暖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
1: 你看看
0: 四季分明，而且呢与热同季，干冷同期，而且这个温度比较适宜啊，也是呢风光秀美的一个生态之城了。因为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呢像这个盘锦的红海滩，
1: 嗯，
0: 对吧？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肥美的河蟹。
1: 哦，但是这个季节应该还没到点儿，是不是？
0: 到什么没到点儿？
1: 这个河蟹啊，现在应该
0: 是
1: 在十月份左右。
0: 啊，那当然啊，因为正常来说的话，怎么地也得入秋以后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现在人家还是一个小宝宝呢，
1: 哦，
0: 还是个小苗呢。
1: 你看看，
0: 哎，但是呢，
1: 软的呢。
0: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啊没有时间去，你十一如果要是去到盘锦的话，
1: 嗯，
0: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哎，
0: 对不对？
1: 就是盘锦。
0: 对，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干煸刀鱼啊，
1: 哦，好吃的东西
0: 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菜团子呀，
1: 嗯，
0: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啊，
1: 在盘锦。好，
0: 对，
1: 还可以去哪儿？
0: 还可以坐着火车去丹东。
1: 哦，这个咱们大连很多人都太熟了。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开车三个半小时，
1: 你都去了好几次。
0: 哎，你要是那个时候啊，最早的时候没有高铁和动车的时候呢，需要从大连坐车，它绕着沈阳去。
1: 哦，
0: 它绕一圈。
1: 哦，现在不一样了。
0: 咱大连到丹东的直线公里的话，你要是走高速，
1: 鹤大。
0: 啊，哎，走鹤大，它因为它是有限速嘛，
1: 是
0: 鹤大的话，有的时候110、100，有的时候120，对吧？但是呢，总时长呢大概三个半小时左右。
1: 哎，你这是开车去过是吗？
0: 哎，如果说过去的时候呢，你坐火车，它从沈阳绕一圈的话，那没十来个小时都到不了。
1: 哎呦，真是！
0: 现在很方便了，
1: 这个鹤大太重要了。
0: 哎，现在呢，动车开通了之后，直接呢是这个7733次就可以到达了。
1: 嗯，
0: 丹东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去了之后呢，不仅仅啊要去这个鸭绿江看一看，
1: 嗯，
0: 啊要去断桥瞅一瞅，
1: 嗯，
0: 另外呢还要品当地的美食。
1: 哎呦，这个太重要了，很多人就想吃那一口。
0: 哎，
1: 正宗的。
0: 你比如说这个黄蚬子，虽然说现在已经封海了，
1: 嗯
0: 啊，可能黄蚬子没有说在五一期间那么肥美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也可以去尝一尝丹东的酸汤子。
1: 哎，
0: 对吧？酸汤子一般人吃不好，
1: 哦，
0: 那个味儿不行。
1: 这个还有那个炒叉子，
0: 哎，
1: 也一样。
0: 炒叉子，
1: 其实炒叉子就和咱们那个面条，就黄色那个大面条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有些人就是，特别是丹东人啊，以前咱们有一个都认识的朋友啊，他就是丹东人。
0: 谁呀？
1: 芊芊。
0: 哦，他是丹东人。
1: 丹东人。
0: 哦。
1: 所以说呢，他一看到咱们这儿哪一个店啊，
0: 啊啊啊，有
1: 这
0: 个
1: 炒叉子，
0: 啊，炒叉子，
1: 他就会说：“哎呦，这个太正宗了。”

0: 我尝一下，还是那个，哎，就是那个味儿哈。
1: 明白，明白，
0: 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啊。
0: 但是丹东人觉得很好吃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朝鲜冷面，对吧？哎，这些朝鲜美食都是可以品尝到
0: 的。还有丹东的小黄牛，好像是。
1: 啊，对，
0: 小黄牛肉，
1: 对，小黄牛，小黄牛，啊，这些都是可以在丹东当地来品尝到的一些美食，包括呢一些景点，你比如说呢，在离丹东不远的虎山长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
1: 啊，因为呢在最高处的话呢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朝鲜，还有是凤凰山，凤凰山的话呢距离丹东呢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你需要开车前往，要么呢你就是乘船可以游一游这个那个叫什么了？一下又蒙住了。鸭绿江是吧？乘船游鸭绿江
0: 是、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那应该有国门呢，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那也是个景点。
1: 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坐火车也可以去到啊，坐高铁，锦州啊，
0: 啊，锦州。
1: 哎呀，又说到锦州了。一说锦州的话啊，
0: 就要吃串
1: 是吧？哎，
0: 就这么点出息。
1: 上周的时候啊，和这个同学家长一起呢，去到了一个农场。
0: 哦，
1: 那个农场里边呢，有三只羊。那羊啊是什么呢？它是那种算是这个其他的品种，这个羊还很好看。
0: 嗯，
1: 然后我用豆包呢，我还查了一下，
0: 哦，
1: 还查了一下这个羊的品种，我来找一找啊。
0: 这比较特殊吗？
1: 啊，
0: 你是说它成了串之后很
1: 好看吗？不是，它就是它耳朵很大
0: 啊，
1: 然后呢耳朵是下垂的，
0: 那大耳朵羊。
1: 就是这种羊，
0: 哎呦，没见过这个。
1: 它叫什么呢？它叫波尔山羊，
0: 哎，太有意思了，
1: 也叫波尔羊，
0: 国外的品种。
1: 对，它是原产于南非的一个，这个算是这个山羊的一个品种。
0: 哎，你是不是养着宠物狗？是不是
1: 啊？
0: 有一种狗好像
1: 对，有点像这个
0: 啊，有点像那个宠物狗，
1: 但是
0: 长耳朵。
1: 我说的不是重点，不是这个。那天呢是什么？前一天下过雨，再加上呢，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羊圈的附近啊，有点潮湿
0: 啊，
1: 就是它那个膻味儿特别大
0: 啊，
1: 膻味儿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点不开玩笑
0: 啊，
1: 就是羊肉串味儿。
0: 啊，这自成羊肉串味儿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你就觉得闻了这个味儿了之后，你就想吃两串，
0: 就或者是你刚吃完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哎，就是你嘴里边可能已经有羊肉串的那种感觉，就差孜然辣椒面，就形容不上来。
0: 你看看
1: 你在现场，你一闻，它就是羊肉串。
0: 那我想问，这个羊到底是观赏羊啊？还是他就是未来就能成串儿、
1: 哎？这是农场主自己养的羊。
0: 那他是干嘛用的呢？
1: 他也没最后决定啊，也没最后决定
0: 啊，这未知。
1: 哎，这未知。你比如说，他养的那个迷你猪，一点不迷你了
0: 啊
1: 已经大概有200斤左右了，
0: 是吧？
1: 啊，
0: 那其实，在他的农场，估计还是以这个观赏为主，
1: 是还是观赏，就是让孩子们认识啊。比如说，他有这个菜园，你可以去喂喂羊，喂喂猪啊，喂喂鹅都可以啊，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啊，提到锦州的话，一定。说到的就是烧烤，最近呢，
0: 挺吓人的，是真的是
1: 怎么的？
0: 这孩子们当天去，是不是啊？认识了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大耳朵羊，
1: 啊、
0: 是不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哎，爸爸，这没有了，羊没了，
1: 没有了，在那签子上有。
0: 人家说，哎，就你昨天晚上的那个
1: 啊，签子上，
0: 是不是
1: 签子上就是趴桌上那个，就是他，就是他啊，
0: 多吓人，你说是？
1: 啊、哎但是啊，你不能说去联想啊，肯定不能联
0: 想
1: 啊，你就正常吃就行了，主要。是看口感啊，所以呢，到了锦州之后啊，不仅仅是有什么呢，烧烤，还有锦华的烧鸡，还有什锦小菜儿，个包子，
0: 还是水馅儿，
1: 水馅儿包子，
0: 这没吃过，
1: 还有猪蹄儿、鸭梨、水果，哎，这些都有，
0: 这么丰富啊，是不是啊？好，这是锦州。
1: 对，另外呢还有哪儿啊？朝阳。
0: 哎，吃大枣。
1: 哎，朝阳啊，朝阳也是咱们中国东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地带。也是多民族的东北历史名城和历史塞外战略要地。
0: 哎呀，这么重要。
1: 对，那么去到朝阳的话呢，那么比如说这几天的话，你可以去这个
0: 凤凰山。
1: 是哪儿？
0: 是
1: 那边也有凤凰山，
0: 哎，也还有大黑山呢。
1: 啊，北漂的大黑山吗？
0: 哎，你看是不是、啊，
1: 之前我们讲过，
0: 哎，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1: 啊，鸟化石，这个朝阳，对，朝阳的这个鸟化石特别多，
0: 是不是、
1: 啊？我朋友有一年的话呢，他还从他老家带回来一块
0: 哦，
1: 啊，鱼化石，
0: 哎，
1: 啊，鸟化石、鱼化石特别多，
0: 哎，
1: 另外呢，美食的话呢，比如说陵园的豆腐脑，大家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哎，包括呢，刚刚啊，苏林提到的那个。 这个大枣，
0: 嗯，
1: 那个枣的话呢，和咱们这边枣还不太一样
0: 啊。朝阳枣那是椭圆形的。

0: 索菲亚教堂啊，
1: 嗯，
0: 索菲亚教堂呢，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演出啊？
1: 嗯，
0: 前几年的时候呢，我一位同学啊，这个艺校的同学，
1: 嗯，
0: 他现在呢就在索菲亚教堂晚上的时候呢会参加演出，
1: 哦、
0: 有这个交响乐
1: 吗？啊，
0: 哎，不是，
1: 哦、
0: 交响乐，他是萨克斯风啊，
1: 啊，
0: 他是萨克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太阳岛啊，
1: 嗯，
0: 中央大街，对不对？马迭尔冰棍儿，
1: 哎，
0: 红肠
1: 是。
0: 道里道外啊，南岗富石，
1: 哎呀，
0: 这不得去吗、
1: 哎？这真是老家的地儿了，是
0: 吧？对
1: 吧？但是冰雪大世界是关闭的，是不是？
0: 啊，那当然了，现在是没有
1: 哦
0: 啊，现在没有
1: 啊？怎么冰雪大世界是临时搭建吗？还是它就是一个大园区啊？
0: 它就是临时搭建的呀。
1: 临时搭建在哪儿啊？
0: 在江北啊
1: 啊！
0: 哎，在江北，
1: 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辟出一块地来，
0: 哎、
1: 啊，
0: 这块地专门呢，它就是来做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冰呢是去年的冰。
1: 那如果是冰化了以后呢？
0: 冰化了之后就是
1: 这个地方，就是江北这片地方呢
0: 啊，就空着，
1: 空着啊、哦，是这么回事、哦、
0: 就是也条件好，
1: 你看看是不是？哎呀，
0: 所以说啊、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啊？比如说呢，
1: 嗯、
0: 东北菜
1: 啊
0: 啊，锅包肉啊，
1: 你看看
0: 啊，包括呢还有这个哈尔滨的熏鸡，
1: 哎，是不是你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咱们的这个想去的人
0: 啊？
1: 你们家那个地方的菜量太大，
0: 太大了。
1: 所以说，哎，就顶咱们这儿至少两三盘。
0: 你要是正常两个人的话，
1: 一盘菜够，
0: 你就点一盘就行了。
1: 哦、真的呀？
0: 哎，但是点一盘怎么点呢？
1: 嗯，
0: 你点一些下饭菜，你比如说鱼香肉丝，
1: 嗯，
0: 点一盘俩人够吃了。
1: 哦，
0: 你要锅包肉的话，吃的有些单一，你再搭配一个小菜、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去像什么饺子馆，
1: 嗯，
0: 那么你点一盘什么呢？点一盘炒菜，点一盘熏酱，
1: 哎呦，
0: 再点一份饺子，
1: 嗯，
0: 基本上就够了。
1: 哦。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凉菜和炒菜和饺子都可以，
1: 嗯、
0: 像什么大拉皮儿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1: 就是当地的所有的饭店，你冒蒙进，他的这个饭菜做的都很好，
0: 哎、是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啊，现在这个有一些小馆子呀，都已经关掉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啊，十来岁经常去，就是在火车站附近、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哈尔滨火车站的周边嘛，住在南岗那边、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呢在周末的时候呢，会和同学相约，就在一个小胡同里边有那个坛肉，坛肉啊，
1: 哦、坛肉知道，
0: 五花肉，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砂锅，
1: 嗯，
0: 坛肉和米饭，
1: 哦、哎
0: 哎，这是一套。
1: 香啊，
0: 那当时呢，7块钱一套，
1: 哎呦，
0: 啊，五块钱一套，
1: 那阵就吃7块钱的了
0: 啊。小白菜、豆腐什么的，基本上都是5块钱一套、
1: 嗯、
0: 啊。它这一小碗肉不大点，
1: 但是你吃坛肉，
0: 啊、
1: 你吃7块那个
0: 没有。就是你，它分不同的砂锅嘛。
1: 哦，咱家条件好。
0: 哎，咱家条件还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啊，去到哈尔滨的话呢，你可以找一找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坛肉。但是现在可能比较正宗的少了。
1: 哦，但是
0: 哎，过去那个店真香啊，真好吃啊。
1: 但是我其实觉得坛肉确实是当地一个特色。
0: 对，
1: 应该是哪怕是大馆子呢、
0: 啊，
1: 这个技术应该是还有的。
0: 对，
1: 能不能做的像以前你小时候尝的味道？
0: 那就够呛了。
1: 可不好说、啊，
0: 哎，
1: 对啊，
0: 好了啊，另外呢，还有北京，大家也可以坐火车去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包括吉林呢、长春呢，因为节目的原因，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赘述了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查查这个车票，还有呢，小孩老孙他说你们俩太逗了，
1: 哦、
0: 太有意思了，
1: 你看
0: 太适合主持晚高峰节目了，
1: 捧我们，
0: 我们就在4点到5点不挺好的吗？
1: 我们这个晚高峰还不晚吗？
0: 哎呀，可不是，
1: 挺晚的，
0: 我们是提前量。哎，
1: 对，
0: 先让大家先乐呵乐呵。
1: 对
0: 啊，
1: 首先我们已经够晚了，再有呢，只要你听，我们就已经到高峰了。
0: 哎、
1: 对啊，叫晚高峰。
0: 哎，还有啊，雨佳他又说了，他说真的给中国的这个基建点赞了。
1: 哦，为什么呢？
0: 动车高铁呀，
1: 那是
0: 非常的节省路上的时间，
1: 哎、
0: 出行也非常方便
1: 呀，是不是啊？我自豪啊，
0: 是
1: 骄傲啊。
0: 哎，你看，转眼间这个高铁开通都已经10几年的时间，
1: 那是
0: 13年
1: 四通八达
0: 啊。当时记得是2013年。哎，
1: 是
0: 2013年开通，2012年年底开通的吗？
1: 其实你去过南方，南方其实更密，
0: 更多，
1: 对，
0: 啊、
1: 更密。
0: 南方密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呢，我要去，就是前两天跑男刚刚演完的这个邯郸，
1: 嗯，
0: 就是邯郸学步的邯郸嘛，
1: 哎，
0: 然后呢，当时呢，我从大连出发。仅此一班的邯郸的这个航班还取消了。
1: 哦，
0: 我都值完机了，我在候机大厅，我在里边等着，我看飞机，我
1: 咋办呢？
0: 然后屏幕上显示航班取消
1: 啊、
0: 我又出来呀、啊，再换呢，我又飞到南京。
1: 嗯，
0: 然后呢，从南京那边呢又坐高铁，那高铁你知道有多密吗？
1: 啊，
0: 10分钟一趟。 十分钟一趟，
1: 这不咱家公交车吗？是不是打的都没有这快了。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呦，我跟这个出车师傅说，我说我要从机场到这个高铁站啊。
1: 嗯。

0: 你快点开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我说我不知道有几点的，他说不用挤，几点都有。
0: 不着急。
1: 我一去，我一看，我的天哪！十分二十分一趟，十分钟二十分一趟，
0: 哎、
1: 哇，特别密啊。
0: 嗯，谭丹丹还说了，刚才不说咱家儿子要考清华吗？
1: 啊、谁说的？
0: 他说谭丹丹说的
1: 啊。
0: 他说那怎么就非得清华呢？万一要是北大呢？
1: 啊，也行。
0: 应该万一要是葫芦岛呢？
1: 也行，也行，不挑啊，不挑啊，哎，也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啊。好了，那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包括呢线路的了解，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不仅仅是一个交流的微信二维码，那么呢还有我们相关的介绍，而且呢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一对一为各位服务的，它并不是一个群啊，大家可以放心添加。那么在节目以外呢，也会细心的为各位做一些解答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天气，稍后回来。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开始出现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中山辖区之内，相对于上一时段是部分路段有所缓解了，但是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4: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5: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7: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哎，我是素林。您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今天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呢？就是关于坐着火车去到一些城市都能够玩些什么。
3: 对。
2: 大家如果要是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想法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参与一下。
3: 就是快到端午了嘛，是不是啊？
2: 对，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发来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都是可以的、啊。
3: 哎，是的。哎，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该说点什么？下半程。
2: 哎，下半程啊，咱们重点呢还是要，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嘛，咱还要重点说一说关于

0: 咱们主持人带队的线路。
1: 好的。
0: 尤其是什么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在咨询这个江西啊。
1: 哦。
0: 江西呢其实要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了。
1: 哎。
0: 在正常市面上大家所看到的一些江西团，那么呢他可能带你走的一些地点和我们带你去的一些地方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1: 哎，具体说说。
0: 我们这一次呢主要什么呢，主打的就是先带着大家去到齐云山。
1: 哦，齐云山。
0: 我们第一天从大连出发落地南昌之后，直接就带着大家住在齐云山脚下。
1: 哎，而且呢是一个特殊的酒店，是不是、啊、
0: 哎，是一个度假酒店。
1: 嗯。
0: 另外呢晚上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呢去夜游齐云山，但是呢暂时啊不上山啊，我们呢是先去看一看什么呢，看一看晚上的夜景，比如说徽州鱼灯啊，
1: 嗯，
0: 包括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
1: 哦，
0: 烟花秀
1: 啊、哦、这是在齐云山脚下。
0: 这就是在第一天，我们不浪费任何时间、
1: 哦、
0: 啊，第一天到了咱们就赶紧去该玩玩、嗯啊、
1: 晚上都安排了，
0: 晚上就安排了，因为呢、哦、在19点30分之后是可以看到齐云山的夜景、
1: 嗯、哎，真是啊，性价比太高了。
0: 然后第二天一早啊，吃过早饭之后呢，
1: 嗯，
0: 咱们统一乘车，然后就去到齐云山了。
1: 哦，
0: 到了齐云山之后呢，咱们不是说的用腿爬，
1: 哦、
0: 咱们是坐这个索道。
1: 太好了，
0: 上齐云山，
1: 哎，省事儿，
0: 大概8到10分钟左右啊。然后呢，海拔呢会上升到大概500米左右吧，
1: 嗯，
0: 直达山顶核心的景区。
1: 哦，
0: 然后接下来呢，再领着大家啊，齐云山咱们逛完了之后，再领着大家呢、嗯、去到这个横江竹筏，
1: 哎，
0: 啊，去感受一下横江山水竹筏，
1: 嗯，
0: 啊，混合着徽州原生态的这种水乡田园的风情，
1: 就是我们能在竹筏上坐着了，是不是？
0: 哎，对，
1: 哎呀，
0: 啊，这个乘竹筏了，
1: 嗯，
0: 然后下午。我们吃过午饭之后啊，下午乘车呢直接就奔婺源去了。
1: 哦，婺源。
0: 婺源江湾。
1: 嗯。
0: 婺源大家都知道，三月份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油菜花。
1: 是。
0: 然后呢在秋季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屋顶晒的一些那叫什么来着，
1: 晒秋。
0: 哎，晒秋。
1: 哎，
0: 啊，可以看到晒秋。
1: 哦，但是现在就能看到晒秋了。
0: 没有，现在去的话呢是在婺源的江湾。
1: 哦、
0: 这也是呢国家5A级的景区啊，
1: 嗯，
0: 始建于呢是隋末唐初，是一件呢千年，是一座千年徽州的古村。
1: 哦，徽派建筑。
0: 哎，没错，
1: 哎，你看看小村落啊。
0: 然后呢这个结束了之后啊，咱们再到这个婺源县东江湾镇的西部、
1: 嗯、
0: 啊，有一个叫汪口景区的，
1: 哦，
0: 也是国家4A级景区、
1: 嗯、
0: 晚上呢咱们就住在婺源
1: 啊，
0: 啊，住在婺源啊
1: 当地。嗯，
0: 第四天的时候、
1: 哦、
0: 哎，不是这个第三天啊、哦、第三天的时候呢咱们首先呢游览的是李坑，然后也是4A 级景区啊，北宋的一个
1: 坑
0: 啊，就是它就叫李坑、
1: 哦、
0: 啊，是北宋建村，
1: 就是坑，坑就是那个坑，
0: 李重点在李
1: 哪个李，
0: 就是姓李的李、
1: 哦、姓李的李，
0: 它是
1: 李
0: 姓
1: 的
0: 对，李姓的一个聚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哎，可以说是小船小桥流水人家，
1: 嗯，
0: 啊，一个典范啊，就是徽派的一些建筑嘛、
1: 哎、
0: 其实去到那边的话就看一些徽派建筑啊、
1: 嗯、
0: 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彩虹桥也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这都是宋代的古桥啊、
1: 哦、
0: 拍片也非常的出片，
1: 是
0: 啊，你看有这个照片的，
1: 太美，
0: 是有这种徽派建筑、啊、
1: 哎呀，太美太美
0: 了。哎，我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的，
1: 是因为咱们北方好像是没太
0: 多。对，
1: 哎，
0: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到这个盐田村的古丈，
1: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驱车啊、
1: 嗯、
0: 去到景德镇，
1: 哦，
0: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参观一下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
1: 嗯，
0: 第四天的时候，咱们再深究一下这个陶瓷，
1: 哎，
0: 我们呢去。陶瓷的这个体验中心，
1: 嗯，
0: 可以呢去这个互动啊，亲子啊，陶瓷体验呢、啊、
1: 自己做一做那个胚，
0: 哎，
1: 是是、啊、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也了解一下陶瓷的工艺，
1: 嗯，
0: 对吧，大家也可以熟悉
1: 感受一下人
0: 为，到了第五天，
1: 情未了，
0: 哎，第五天的时候啊大家呢领着大家呢去到灵山、
1: 嗯、
0: 然后呢上午的时候去到灵山、
1: 哦、
0: 午餐之后呢坐着缆车，然后再加上10级的扶手云梯、
1: 嗯、
0: 参观的是这个世界比较罕见的环状花岗岩的枫林。
1: 哦，我有几个比较好奇，比方说刚才你说那个、
0: 啊、
1: 是扶手的什么
0: 啊，是10级的扶手云梯、
1: 嗯、
0: 要坐着云梯过去啊，
1: 那会不会底下是那种类似于像镂空那样的，
0: 哎，这个咱们就共同拭目以待。
1: 哎呦天哪，
0: 对吧，
1: 太好奇了。
0: 结束之后下午第五天下午呢、
1: 嗯、
0: 领着大家去到望仙谷，
1: 嗯，
0: 国家 C

0: 一级的景区
1: 哦。
0: 啊。另外呢，在第六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行程了。早饭过后的话呢，根据航班啊，比如说要是下午航班的话，上午可以自由活动，
1: 哦，准备回来。
0: 哎，就直接返回了。这个是江西六天五晚的一个，算是亲子游，但是呢，适合于全年龄段
1: 啊。之所以是亲子，是因为那个时间很多孩子放假，
0: 对，是因
1: 有
0: 为
1: 可
0: 放
1: 能就
0: 假
1: 带
0: 了。
1: 上他们。
0: 对，
1: 但是无论你有什么需求，想去江西的
0: 对
1: 都可以报名。
0: 啊，这个呢是主持人鸿飞带队，这个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仅此一班啊，只有7月28号这一班江西。
1: 所以说想去江西的抓紧
0: 对。
1: 时间
0: 啊，然后另外呢，有人在说江西热不热呀？在7月底的时候热不热？
1: 热不热？
0: 那温度会稍微高一些啊，30度左右吧。
1: 但是你看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呢，咱们
0: 对，
1: 是坐索道，是不是？
0: 哎，
1: 没有这个攀爬，不会让你累着的。
0: 没错。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新疆了。新疆啊，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7月16和7月23两班的新疆。那么这两班新疆呢，是不同的行程，不同的日期。但是呢，同样的一个品质。首先说到的什么呢？是新疆的伊犁，在7月16号。7月16号这一期呢，是和6月份我们带着大家走新疆的行程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独库公路啊，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啊，还有什么那拉提草原，这些都是可以看到赛里木湖。
1: 是的。
0: 但是呢，7月23号啊，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到了是阿勒泰。
1: 探索一个新行程。
0: 阿勒泰市呢，其实也有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景区，
1: 有重叠的，
0: 对啊，同样是8天7晚，但是我们往返的城市、飞机的城市都是石河子啊，
1: 是，
0: 因为呢，从石河子出发的话呢，它距离景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一些。
1: 这样呢，我们的行程当中坐车的
0: 哎，
1: 时间就少了。
0: 对，我们每个团呢是10人成团，24人满团，但是基本上呢都不会说满打满算的是有24个人啊，我们都会比如说22位啊，23位啊，再加上我们带队主持人。
1: 6月23号那个再有2天就截止了。
0: 哎，对，再有2天截止了啊。6月23号呢，现在还有剩余的名额，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报名。
1: 就两三个
0: 另
1: 了
0: 外呢，7月23号呢是浩哲带队
1: 是的，
0: 啊。
1: 浩哲带队。
0: 目前啊，现在呢已经预约的啊，大概预约的呢是有10到12位朋
1: 哎，也
0: 友。
1: 就是说已经成团了。
0: 对，已经成团了，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说再有个10位朋友左右，如果说他要再报名的话，可
1: 就
0: 能我
1: 满
0: 们
1: 团了。
0: 这个团确实就满团了。
1: 还有一个是7月16，是不是？
0: 哎，对，还有一个7月16啊，7月16呢，现在的这个席位呢还是比较充裕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然后呢在微信当中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啊，直接输入"旅游"，这边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做回复啊。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啊。
1: 好，明
0: 好
1: 天
0: 了，
1: 咱们继续说。
0: 明天继续说。
1: 嗨。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这两天的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高，不少朋友啊都着急减肥了。但是我发现呢，有的人呢，减肥减的那是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今天一起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继续请到的是专门关注形体管理专家于洋老师。再次的请出于洋老师给我们好好的进行答疑解惑，尤其是关于减肥和减脂减重方面啊。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那中医上讲哈，就胖人多痰湿，那痰湿也是源于我们气血的运化无力。那简单来说，就是咱们的脾胃呢，它是制造气血、代谢我们水油湿气的。那平时如果好好吃饭，那脾胃吸收营养，它能够生出足够的一些气血，身体里一些多余的油脂啊、废水啊，就能够顺利的排出去。但如果你是长期节食或者很高强度的一个运动状态，那气血供应不上，那脾胃运化就相当于停工了。所以水呢和油脂它就代谢不出去，就容易全堵在我们身体里，形成痰。湿啊，就有一些人就容易脸色蜡黄，浑身没有力气啊，减个肥减得自己感觉虚脱了似的哈。那痰湿体质就是最容易发胖的一个体质，而且呢，肉肉就比较容易堆积在肚子、后背、后腰啊，这些部位，然后肉也比较松，还爱水肿。这样的一个体质哈，那平时也会感觉到浑身发沉啊、犯困啊，大便容易粘马桶，皮肤爱出油。那这种胖的，就是你越节食，它脾胃越虚，就痰湿堆积的更多，肚子也会越来越大。 那所以呢，我们是必须去健脾祛湿，来补足我们气血，把体内一些浊气啊，去给代谢出去。那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0: 要找对一个方式，我也研究了很多的瘦身方式哈。其实五点瘦身可以说是一边提气血，促进脾胃运化，一边去分解多余的一个纯脂肪，减脂和养生来同步进行的。它还是一款专利的项目，也不用饿，不用运动，不用吃任何的药物和代餐。那它是能够精准的去对应的，就是我们长胖的五点的根源，包括了体质啊，像刚才提到痰湿体质，还有去疏通我们体内的一些湿寒的淤堵，提升代谢功能，去除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些油脂，还有肚子后背这些局部的一些顽固的赘肉。那今天给咱们听友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就198你就能做一个完整的4次的小疗程。它原价呢是298元做一次啊，那今天只需要198哈，大家打电话就可以参与，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明白了，原来长胖并不只是吃的太多，是脾胃气血运转不动了。而且呢，现在呢团购的福利呢是198元，可以做4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那五点瘦身和其他的一个减肥相比的话，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
0: 它第一大核心优势哈，我们是先辩证体质，就是再去减脂，千人千方，所以它精准度是很高的。那其他减肥哈，就是很多是不管你是什么体质，就统一一种方式去应对。但是五点瘦身，我们先给大家做全套的一个体质测评，分清楚你是哪一类的肥胖，再去搭配属于你的一个专属的方案。比如说像湿气重啊，重点就是排你的水湿，气虚呢总是乏力的，你就要提气血，然后去提你的代谢。那肚子大，肚子硬邦邦的那种，就要精准的去打散你深层的一个油脂。所以很多我们老顾客做完啊，会反馈说不光体重瘦了，腰细了，像手脚冰凉、便秘、胀肚子、浑身发沉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改善。那我们所用到的方案包括了专利的技术、高新科技的仪器，都是一些物理的方式哈，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性的东西，也不吃药啊，也不刺破皮肤。所以像包括备孕期啊、青少年啊、中老年人都能放心体验，完全不伤身体。198块钱4次哈，这个团购也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开放，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哈。那么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我们再送1对1的体质测评啊，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隐性消费的。
1: 哎，所以说啊，报名热线是84618813，直接说参加团购就送1对1的体质测评。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可以加微信啊 ,M84618813, 字母 M84618813, 另外备注一下团购，也给你发详细的地址和预约流程。电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84618813。那么其实看到啊，我们的听众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就说了，说啤酒肚非常严重，血脂啊血压呀、比较高，这是什么原因呢？五点瘦身能改善吗？
0: 能哈，我给大家来分解一下哈。那其实中医上讲，就中年人的大肚子就全是油脂，就是全堆积在我们的三焦了。那常年比如应酬喝酒啊，重油重盐，作息不规律，代谢包括也减退了啊，内脏脂肪的油脂代谢不出去，就全都堆在肝脏啊、腹腔，就形成了内脏脂肪的一个超标。跟着呢，也会出现像脂肪肝啊，随着血压高哈。包括尿酸排不出去啊，那你单纯比如说走路啊、快跑这种哈，包括说少喝酒啊、少饮食啊，它只能稍微的去控制一下你的摄入，但是呢，它真的是化不开你一些深层的脂肪堆积的那种油脂哈，大肚子就很难的减下去。那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门针对于内脏脂肪这个层次。那用到了就是温热通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通三焦，来加速我们内脏脂肪的一个分解和代谢，那所以就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同时也能够改善你总是犯困啊、走两步就没什么劲儿啊这样的一个体质问题。那我们有一位顾客哈，孙先生，他是46岁，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呢，有重度的脂肪肝、尿酸高，肚子也特别大。之前他说坚持，每天晚上吃完饭去走步，也少吃主食了，但是没几天就累得扛不住了哈，而且越减越没劲儿。他就想先试试看效果，就团了4次五点瘦身。 那腰腹的这个维度哈、啊，直接小了7公分，而且他感觉做完之后身体有动力了，有劲儿了。那别的减肥他通常只是收一些表面的一些体重，那五点瘦身他是不减水分和肌肉的，只针对我们皮下的纯脂肪和内脏的油脂去一起代谢。特别适合啊，像中年之后代谢慢了的一些男士、女士，还有体重基数大啊、肚子大、内脏脂肪超标的朋友都很适合。
1: 嗯，所以说啊，抓紧时间报名，198元4次的五点瘦身，送1对1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团购热线呢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直接呢添加微信啊，字母呢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女士减肥我觉得会更加喜欢五点瘦身，因为它就是属于减脂补气血啊，紧致塑形就一步到位哈。像很多人腰腹、大腿、后背就有很多的赘肉，再加上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就皮肉松松垮垮的，所以就全身没有了那种线条感。那这种体型呢，就是你节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五点瘦身呢，我们先去调动你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同时激活代谢，收紧我们皮肤的一个紧致度，让女生瘦下来是紧致有曲线的，不会干瘪垮脸。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陈哈、啊，连续说1个多月哈、啊、都一直在吃水煮菜，就造成气血亏虚，所以月经量也变少了，脸色也蜡黄。来做了一个体质测评哈、啊，他就属于气虚痰湿型的一个肥胖。那做五点瘦身3次啊，腰围就收减了有5公分。体重一共是减下来了6.5斤啊，后面再到这个经期的时候，他说明显感觉到经期乏力的问题有明显的好转，那像月经量少啊，气虚啊、或者是稍微饿一下就浑身没劲儿这一类型的女生就非常适合做五点瘦身。一次呢是40分钟的时间，你其实你躺着刷刷手机啊，睡一觉的功夫就做完了。那五点瘦身还说要登上过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这个节目并进行专访，也被强烈的推荐了哈。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的去承诺哈，就是198四次的团购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强制推销的，所有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还免费送大家1对1的专业体质测评，去精准的找到你发胖的根源，去了解清楚我们再体验。
1: 嗯，所以呢五点瘦身报名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朋友在问说减肥地址在哪儿啊，那么记得添加微信来咨询 M84618813，M84618813。专利技术啊，辩证体质再调理，不脱水不伤气血，而且呢消费透明无套路，打进电话呢还送1对1的体质检测。报名电话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名额有限。
0: 嗯，那今天198元4次的团购，其实就是最低成本的一个体验效果，这样一个好的契机哈。而且2到4次内，你包括说你的腰围啊、肚子啊、体重啊，全部都让您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那与其说我们每一年夏天都在为自己的身材发愁哈，也可能是你反复减肥哎都失败过哈，不如我们来试试五点瘦身，你全程躺着瘦，省心啊省时，也是普通人最好坚持的一个减脂方式。
1: 没错啊，抓紧最后的报名机会啊，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198元直接可以体验4次，还送您1对1的体质检测，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拨打电话报名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添加字母 M84618813， M84618813。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好，谢谢。
1: 好了，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这个定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湘鲁交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个路段，在机场附近的迎客式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包括湘州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路段，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整个环岛之内的压力比较大。职工街路段，包括在职工街三八广场附近、世纪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民主广场东行去往职工街东港地区，暂时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李一编辑播报。
3: FM 100.8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转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9-25度。
8: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9: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8: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9: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8: 东北超，大连见。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栋。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啊，也欢迎大家在安全的时候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
1: 看到很多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看到了洞洞、月光茶坊、
0: 小猫乐乐、
1: 月光茶坊做了个表情包，阿豆、小美晚高峰打卡沙发，
0: 还卡了个戳，你看看。
1: 今天怎么着，还真抢到沙发了啊！
0: 有心了，有心了啊！
1: 昨天是不是也是他呀？好快，好准时啊！送的稍微早了一点点。小曲来作诗了。
0: 小曲说，周三傍晚车流漫漫，感谢都给豆哥小美相伴，祝周三万事畅快啊，还有喜乐常伴，一路皆温柔。
1: 感谢小曲。水木也来了，小飞侠也来了。听看的朋友回复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哈，如果说回复这么多字儿，可能看不到回弹链接，
0: 您就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就看到这个文字版的，我们小编给大家准备的。另外如果说想，很多人说那个就我住甘井这头啊、到底哪个区域哪条路能走哪个路不能走，没有地图啊？有啊，咱们这个关注一下大连公安
0: 交
1: 警。大连公安，我看是不是啊，大连公安交警，大连公安交管啊，
0: 对，
1: 这个视频号啊，我们这个郑林警官给大家录了一版非常清晰明朗的这个交通一个指导、
0: 一个讲解啊，
1: 你好好看一看。呀，李艳怎么上来这么疯狂啊？
0: 这小偷咬的，你说说啊？
1: 没到猜歌，先别着急啊。
0: 不是，肯定是听咱们这个 BGM 啊、嗨起来了啊。
1: 李艳说：“我怎么跟不上溜呢？”今天好像是周三，实际上家人们已经是周四了
0: 啊。
1: 盼望着，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
0: 我发现小美总比别人多过一天啊！
1: 这不周五不用上班吗？
0: 啊，
1: 你这么想的话，你一天上班更有这个动力了。
0: 你这么一提啊，你不提还好，一提我感觉我能多上好几天班。
1: 但是跟大家说两件事儿哈，一个是天气的事儿、另外是油价的事儿。
0: 哎，
1: 天气这两天可能会降雨。
0: 哎，进到六月份之后啊，你看咱们大连这个阵雨啊，雷阵雨频发，是不是？不同于七八月份的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六月的雷阵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关注一下预计哈，在这个天气转阴之后呢，很多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是以小雨为主，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带好雨具，注意防范好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个相关的变化。周四到周日我们将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啊周六这一天白天很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就是在端午节第二天呗，是吧？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临近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周末的行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们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气温最高是25度到27度，最低是在20度上下。
0: 这六月的雨啊，主打一个看运气啊，东边晴天，西边下雨，出门这伞不离手，准没错啊。
1: 温度不高，还挺舒服的。就这雷雨很可能突袭，有点猝不及防啊。户外遛弯啊，看球啊，咱都得留点意呀、
0: 是的，
1: 时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说完下雨，咱说另外一个事儿、哈，这雨开始降，油价也跟着降了。
0: 哎呦，
1: 这回跟您说，调整还降了不少呢。
0: 终于盼来了啊！那么加满一箱油能省下多少钱？打算加油的朋友可以先等等啊，咱们听一下完整的消息。现在是一个6月18号之前的预测。那么这一次的成品油调价呢，是在6月18号的24点将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这一轮预计要下调油价每吨420元，按照升计算的话，就是要继续下调汽柴油价格3.2到3.8之间呢。
1: 这幅度还真不小。如果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国际油价维持在目前的一个低位，每升降幅有望扩大到这个4毛或者以上的话，可能还会有变化。私家车加满一箱，咱们以50升的计算的话，可以节省20块钱左右呢。所以说这么看，可能92号汽油会有望回到7字头。
0: 刚才小美说了，哎呀，杜哥，我那油箱都见底儿了，我那能不能停2天呢？
1: 是，哎，今天刚开出来，告诉我说。就是低油位预警，我看60多公里
0: 啊。
1: 那么请问，今天晚上下班回家，明天再来上班的话，这么个通勤方法，这点油箱够不够用？
0: 小美，你下回啊，你肯定就不是征集听众去接你了。
1: 嗯，
0: 是帮你推车
1: 给我送油啊。哎，也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的油箱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挺到，咱再说一下，是明天24点啊，不是明天早上0点去加油就有了啊。哎，明天24点也就是后天早晨之后您再去加油才能够节省出来不少钱。
0: 哎，我在这里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考考小美啊。
1: 嗯，
0: 假设啊，咱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万一你的车走着走着突然没油了，咱说油车啊，
1: 嗯，
0: 这时候你知不知道怎么处理？小美，
1: 肯定得求助一下救援呢。我上次就这样，我上次从咱们单位走
0: 啊啊，
1: 然后他给我指的是这个白云新村那边有个加油站
0: 啊，
1: 我过那个桥洞，
0: 嗯，
1: 咵一下我就拐进去了，
0: 也挺吓人的。怎么还有声音，还咵一下呢？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直接上跨海大桥了。
0: 呵。
1: 走到数码广场加的油，眼看着已经是零了，但咱们说一下，即便是零，大家别紧张啊。
0: 嗯嗯，
1: 在市区之内的话，即便是零，还能再开20公里左右吧。市区的这个速度来算的话，
0: 你说那是还有油，
1: 嗯，
0: 我说的就是咔一下。

0: 啊，夸一下，那车就停了，
1: 刷一下
0: 就没有油了，彻底干干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咋整呢？你知道不？
1: 怎么办呢？
0: 考考大家吧。小美的眼睛里现在充满了清澈，
1: 清澈的愚蠢。不会，这时候很多朋友真是在，就是已经见底儿了，咱真是要等到18号。24点吧，不行跟加油站的小哥说一声，给我拉20块钱垫吧垫吧，行不行？
0: 哎，真行啊。
1: 因为大兴再问个事儿，说这中考金丝带发放的事儿啊，
0: 没有，
1: 中考是没有金丝带的。另外，但是你会有一个通行证，你通过这个政令警官介绍的视频可以看得到啊。如果是我们初三考生的话，你不用申请这个事儿，你拿准考证，学校就发给你一张蓝色的一个通行证。
0: 哎，
1: 如果是初二的考生，因为初二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小中考嘛，
0: 是个绿色的，
1: 另外一个颜色的有通行证的话，这两天是不限行的。咱说的是达沃斯限行期间的时候啊，
0: 是的。大鱼来了，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三来报道了啊，距离端午节是越来越近了，哎呀，这天气终于有了夏天的感觉，看来他是喜欢过夏天的啊。说今天在外面走感觉有点炙烤了呢，
1: 不仅炙烤有点闷，有点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0: 我觉得啊，就是入没入夏，你别看天热不热，就看我黑没黑。
1: 坏这么多吗豆哥？我还以为听咪咪嘎叫没叫呢。
0: 哎，
1: 等会儿怎么回事
0: 啊？
1: 高凤心，多的不说，直接上图片，怎么了？看看，哎呦我天哪！
0: 哎呦喂，买着，
1: 哎呀，
0: 买着我偶像的演唱会门票了，这是
1: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北京的。
0: 哎呦，第一排
1: 整两张，
0: 内场两张。
1: 哎，这太有实力了，
0: 太豪横了吧！
1: 记得给咱拍点现场画面啊，
0: 小美，他那一张，另外一张不会是想邀请你吧？
1: 不会是这意思吗？不是，不是这意思，豆哥，绝对不是。
0: 肯定是
1: 他让咱俩一块儿去
0: 啊。不合适，不合适、
1: 啊、难道不是这意思吗？
0: 无功不受禄，
1: 正好两张，你一张我一张吗？
0: 让小美去就可以了啊。
1: 小宝森说了，玲姐豆哥两位好了，打卡报道了，欢迎小宝森，
0: 欢迎欢迎啊，
1: 海泉是谁都来了，
0: 靠骨气赢天下，哎呀，发来了限行两个字啊，
1: 大家想了解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回复两个字就可以了。雨神说热呀，热得呼呼的呀，浑身是汗，我今天感受是这样的。那问问大家，此时此刻你这个空调温度开到多少呢？这天不能不开空调吧，真有油箱见底的，它这个是油箱吗？
0: 哎，这是
1: 吧，
0: 中间，中间格还有二分之一，
1: 剩一半啊，
0: 二分之一呢，
1: 稳当着呢，稳当着呢、
0: 这着啥急？关键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涨价你可以急，降价不用急啊，是不是？降完价之后哪天价不行啊？小美，
1: 是不是？关键是怎么不急呢？就等降价呢，就剩这么点油了
0: 啊！你要是见底了，那得着急。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前进问一事儿，说想问一下，打听一下，家里如果两个车都是单号的话，能申请换号吗？
0: 跟谁换呢？
1: 你这两车你可以就是。只能说交易一下才能换号了，
0: 咱能不能单号单行双号打车？
1: 对呀，总是有办法的啊。
0: 哎，
1: 你知道交易换号的话，那车不算是交易一次了吗？是不是成二手车了吗？
0: 那不行啊，这可比打车麻烦多了，朋友们哈。
1: 就这两天大家稍微将就将就、
0: 坚持坚持啊。
1: 夕阳可能想问关于限行的事儿，你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平台上，回复达沃斯可能是另外一个会谈链接。
0: 哎，限行两个字啊。雨辰说了，20必须得加20的，
1: 估计也是要见底儿了。听他说油贵我就用电呢，
0: 一看人家就是增程式汽车
1: 哦，
0: 哎，
1: 油电混的那种的。
0: 哎，
1: 张博说了，昨天刚加满，刚进加油站，我天，我老豪横了，
2: 结果说我加满，
1: 涨价掉价的不超过1块钱的话，根本撼动不了我的心。赶不上这次，赶下次嘛。
0: 你看看
1: 那个张博大哥呀，这回不是1块钱的事儿，20块钱的事儿。
0: 加满一箱省20多，是不是？我觉得我反倒是觉得这个张博这种心态很好。你不会为那快8毛钱的成天这样耗费心力，说哎我非得去排队啊或怎么样？不用。
1: 怎么不会呢？
0: 那
1: 是真难受、
0: 不就是一顿排骨钱吗？那他肯定这么想的。是吧，
1: 原来我不会这样的，至于吗、
0: 自从
1: 这个买快递弄点纸壳子赶快给我收走，别放门口碍事儿
0: 啊！
1: 我现在叠得板板正正的，但凡谁给我收走了，我必须物业打电话，你好物业，为什么纸壳给我收走了、我在这攒着呢。
0: 那个你好，那个美玲女士，那个走廊不让放纸壳，容易着火。
1: 我放我们家门口也不行吗？我去 早市。

0: 买菜
1: 啊，
0: 那个塑料袋要不要钱？那个不好意思，这5毛钱一个，不要，我自己带兜了。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真有油箱见底儿呢。
1: 哎呦，小龙，你看这儿就已经靠坑了啊，
0: 已经指向红色的位置了。
1: 说能不能再坚持两天，那得看你这个道得有多远呢。
0: 哎，豆哥，现在不仅是多远，得看堵不堵车。
1: 是，
0: 如果堵车，你只能踩着这个刹车，油你不能说你一下瞬间关火了呀。
1: 咱最害怕的就是走走停停，
0: 对啊，
1: 特别费油。
0: 是啊，你这情况，小龙，你不行，去跟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啊。有的好像还是周三或周四还能再省几毛钱呢。我咋知道？大点老师告诉我。范老师，我跟你讲，正经老会过日子了。你讲，你就去哪儿加油站加油？我跟你讲，周几的时候能便宜？
1: 小美，
0: 哪剩便宜四毛钱呢？
1: 小美说完这句之后，我补充一下，大点单身。
0: 括弧单身啊。自动说了啊，两台车选号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单双号吗？没一点先见之明吧？你看人家这心思，还真是啊。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0: 你问问大家，你的车牌号当时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是随机，
0: 很顺，
1: 就拍了一个吗？
0: 还是说跟自己生日、纪念日是有关系的呢？
1: 那家我选号的时候，都给自己选急眼了，都。
0: 怎么？为什么？为什么？
1: 鸡头白脸，我就是输入666。888
0: 啊！你是在手机上先选的，自己先自定一个号码。
1: 我就想弄个三连号
0: 啊。
1: 后来是随便吧，这实在是没有了。
0: 那车牌号跟验证码似的，
1: 那懂。
0: 跟车价格一点不相符，是不是？啊。我车牌号特别有意思
1: 啊。
0: 这能说吗？能说吗？
1: 啊，你想透露一下是吧？说个，
0: 我当时选嘛，我说一定要选择在这个20的。就爱玲的意思吗？是不是 啊？对呀，
1: 啊，
0: 跟我这名字是有关系吗？
1: 你的全名叫古爱玲是吧？
0: 谁成想呢？
1: 啊，
0: 这辽币呀，
1: 嗯，
0: 后面加个 U，
1: 辽币 U，
0: 不二零。
1: 你这么小，小美，那 U 就是 U，U 就是你，你爱我吗？
0: 关键是我是辽币呀，
1: 辽币 ，beautiful， 漂亮的你爱我，
0: 咋都能编上？
1: 哎。
0: 看看啊，家人们，真有会过日子的，用心做事说了啊，有没有在这附近的？很多地方加油站这边，说沿海街那边有一个特便宜的啊。
1: 那有些就是非中石油、中石化，常年都有优惠。
0: 前进说了，两车选号的时候，记得说啊，当时新能源不限行，就没在意。啊，就他回复这句话了吗？我家就两个单号吗？
1: 是这样啊，当年呢，是因为新能源车比较少。为了鼓励大家购买新能源车，现在满大街全是新能源车，不限不太行吧，是吧？
0: 而且这一回咱们限号，不仅是说啊对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主要是能够限制下流量，让咱们这会议能够顺利的召开。
1: 是的，
0: 是吧？大家希望能够体谅体谅啊，都能明白是不是？这咱家大事儿，谁不都得做出让步啊，对不对？要是咱昨天说就是不让我上班，我肯定不来。
1: 为了让大连更好，咱这点值。
0: 说豆哥，如果咱那两天说给你们放假了，不能出门了，豆哥说咱就不能来了，
1: 还有这好事吗？
0: 自动说买车我去选号，都整单双号啊。单位买车我选号都选，都单位买车，这大事都你去呀，啊？一定在单位是蒸馏底柱吧？
1: 这自动啊，在单位能管1000多人，我
0: 肯定的。小美的单位怎么回事
1: 啊？
0: 哎，你们他们人哪去了？一句话证明我的地位。不到啊，他们都开会去了。
1: 小美办公室2000多平，就是缺点就是冬天脸上总挂灰儿。
0: 宝洁，我这纸壳子要不要了？我不到，我说不算呢。三成说哈，周五早上可以享受一下降价吧？对呀，啊不是，哎，就明天周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嘛，虽然说高速不免费啊，但是这个油价上咱稍微省一省了。它的油箱咱们看看，好像豆哥是哪个？左边
1: 早上呢，刚刚加满不长时间，啊，右边那个，
0: 这不79吗？右边这是它的速度吗？
1: 啊，中间那是
0: 啊，左边这是速度，这边这是什么？这个是

0: 转数
1: 啊，转数啊，79，咱俩差不多啊，别走太远了。啊，这个海贼王男人说了，好像说很多周石油、中石化都有一些活动，用软价结账会便宜不少啊。
0: 那个得预存，你得存钱才行。
1: 不每次都是这样存的呀，我就充个300-200的呀，就算充钱了呀。
0: 我都是就是
1: 办卡
0: 结账。
1: 啊，直接加多少？
0: 加多少就结多少。
1: 那你不每次都加满吗？九八加满，小美大的，我来200的行不行？就200，不行，车油太沉了，车不行。说了费油更费油。
0: 我拉这么多油费油。
1: 元舍家人们，我刚刚加的油啊，17:15加的油。
0: 恭喜圆圆被大风刮走20。
1: 才听到的广播消息，没事，圆圆，你们俩是你溜了2圈，把这油消耗出去，你等你18号24点再加，那也能省点，能省点。
0: 想了解达沃斯陷阱的朋友啊，就发陷阱2个字啊，不要发多了啊。
1: 小梁说我也刚灌满，哎呀，那你就有这条件是不是？小梁，没事，别上火，不行再溜达2圈啊，绕这省大连城你再绕好几圈，消耗消耗。平常心说我的车号是大连2个广场的名字。
0: 哎呀，
1: 这咱就好奇了，
0: 把车号还能读出广场的名字，
1: 这都是数字吗？你是什么有关系呢？
0: 哎，大家的车号都有特殊寓意吗？
1: 今天温度确实很高，很多朋友在说这是一出门一身汗呢。
0: 可不，
1: 哎呀，就想来点小北风吹一吹啊，如果没有风怎么办？很多朋友说一个开空调，另外干嘛呢？整点凉的，冷饮呢，是不是
0: 啊？冰棍
1: 凉快凉快
0: 啊，
1: 瞬间感觉就很舒服了。
0: 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啊，心血管意外只会发生在冬天高发，但毕竟夏天高危季节呀。
1: 人家医生说了啊，盘点的夏天最伤心的
0: 高危季节呀。
1: 人家医生说了啊，盘点的夏天最伤心的几个生活习惯，就伤害你心脏的几个生活习惯。平常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为了散热，皮肤血管大量扩张，心脏需要输出更多的血液，同时大量出汗导致血容量下降，血液变得非常的粘稠，加上大家可能运动啊、饮食啊、作息的各种不规律，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儿，心脏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加班的状态，这时候任何一个额外的刺激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它的一项。所以说，很多朋友说，那我不行，出汗呢？大量出汗，不及时补水，这种很可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医生介绍说了，出汗是人体散热的核心机制嘛。但大量的出汗，同时呢，像这个钾呀、钠呀、电解质会随之丢失。有研究显示说了，脱水状态下，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冠状动脉内的血栓形成的条件可能更加充分了。对于本身有冠状动脉狭窄的人来说，这种状态下发生心梗的风险会明显增高。
0: 关键麻烦就是在于很多人出汗了就并不觉得渴，等到了感觉口渴，其实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了啊。
1: 哎，那天我看到一个相关报道啊，大家此时此刻手边没有水赶快喝一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在喝水的时候，你的那个细胞它都跟着很雀跃
0: 啊，
1: 就很高兴，像那小鸟一样来回蹦蹦跳跳。哎呀，他喝水了真开心
0: 啊，
1: 真这种感觉。
0: 不能蹦出去吧，是吧？
1: 你不能等你渴了再喝，没啥事你嘬一口啊，除非你现在想上厕所啊。
0: 嗨，这炎夏日猛喝一杯冰水，这是不少人的习惯，那喝完爽啊，是不是？可是人在剧烈运动之后或者高温暴露之后，这心脏是处于是高负荷高频率的工作状态，这时候你突然大量的什么冰冻的液体啊、冷饮啊、低温刺激通过食管传递，可能会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导致短暂性的心肌缺血。心电图上可以看到 ST 段的改变啊，这个是很危险的。
1: 而且对于这个有冠心病基础或者说血管本身。

0: 啊，全都是精华呀。
1: 嗯，
0: 今天只要699元，现在下单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但是限量80组。心动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绿宝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下单开始抢购吧。
1: 哎，要说到精华界的 C 位，那赫莲娜绿宝瓶啊，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啊，能一直这么火，全靠是实打实的这种好成分。它的这个成分主要就是叫海洋黄金海茴香，要知道海茴香1公斤就得10万块啊，不光稀有，修护力更是没得说，光看用料就知道这个品牌啊多舍得下本了，是不是啊？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还是皮肤暗黄，还是换季皮肤敏感，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啊，这个绿宝瓶都能够搞定。它上脸是能够迅速的渗入皮肤里的啊，一边把泛红不舒服的这个地方舒缓了，一边呢把皮肤的屏障修复好了啊，用一次你就知道它有多给力了啊。那么官网100毫升，刚才说了啊，将近3000多块，今天618大促只要699，现在下单还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啊，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心肌水也是要1000多啊。现在商城618活动，添加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限量80组啊！正品保证，支持马店溯源，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绿宝瓶”3个字就可以抢起来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我们稍后回来。

0: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传的尾端石牌对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样在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到广电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疏港路沿线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绿波小区路段也是西行方向车多缓行，中山路东行方向目前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中山路西行市场间路段，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大概需要1到2组以上。高新园区附近的广贤路徐子街去往百合山庄以及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多，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小区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4: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3: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4: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3: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基。

0: 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六月二十六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5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
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常规网购风，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路上情况看到了，阿豆在问说想知道个事儿，达沃斯限行，东快路、华北路是前段限行吗？还是说只有松江路以南限行？我从后沿能不能上东快路，然后走中华路下？这样你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大连的
0: 公安交管
1: 视频号。
0: 第一条是交警郑林拍的一个视频，为大家整个的讲解了一下限行的这个情况啊。
1: 对，它是有地图的，你看那地图当中，你这个区域是不是在其中？另外可以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会有文字版的信息，可能会更加清晰明朗啊。都好好看一看，研究研究。谈谈谈发了一个，这是咱们全大连的啊，这个某一个加油站呢
0: 啊，
1: 优惠的这个活动啊。
0: 呵，
1: 欢迎杨一爸爸。路上情况看一个啊，这个燕聪发来的信息，
0: 他提到振兴路入市方向在大连湾出口的旁边右侧第二车道，一辆小货车和私家车发生了事故了啊，大家注意避让。
1: 另外还有个事故是在哪儿？在这个奥利加尔门口东行方向，凤西说有三车

发生刮蹭事故，占的是两排车道的道路，占两排半呢，这很可能这一片儿一会儿要堵起来了啊。小周说了，锦绣路今天怎么这么堵车，是有事故吗？哎呦，没走一会儿看到这个事故了，是公交车和白色厢货车发生刮蹭事故了。

0: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无心上班了，一心只想过端午呢，
1: 计划着过节去哪儿玩呢啊？
0: 哎，你说咱不放假哈，心里可刺挠了，想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安排。
1: 来吧，都晒一晒吧，是不是？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哈，端午是回老家吗？或者说去哪儿玩啊？如果没有任何出行计划的话，想在我市区里溜达溜达的话哈，不妨来这来看一看。
1: 哎，
0: 东北超级酷
1: 虎滩好
0: 去
1: 处。
0: 端午游玩必须要去哪儿啊？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去这儿来逛一逛，玩一玩。从6月15号已经开始了，到6月21号，端午特惠票，这是五馆单人低到158元，双人五馆票仅是需要309元，适用是全部人群的。
1: 而且在活动期间，大连足球的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万多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啊！北极熊、南极地企鹅、雄起争锋，趣味足球互动玩法丰富。端午的民俗手作 DIY 节日主题氛围拉满，更有超多的网红打卡点来等你解锁啊！有一个特别期待的就是8.8米的巨型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这个必须得拍呀、啊，这个啊！而且全天都有非常经典的演绎，海上嘉年华演出也是震撼回归了啊！沉浸式的感受缤纷海洋奇观，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了。这个端午，让我们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的动物，畅享夏日的山海狂欢吧。
0: 或者说，就是如果说你端午这个有家里边来起来咱大连溜达玩的话、这票价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去哪儿啊？你说
0: 是
1: 啊，
0: 就肯定是要去这些这个什么海洋馆啊，溜达溜达逛一
1: 下。你说奔大连奔海来的，是不是？
0: 嗯，
1: 你不看看海洋动物，那是不是白来了？
0: 确实比平时便宜不少啊。
1: 哎。

大商电器西安路民友大商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五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稳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0: 阿多说了，看了看了，正林警官那视频看了，看懂了啊。
1: 嗯，
0: 全线限行，还是图片一目了然呢，文字实在是看不明白。
1: 哎，
0: 正林警官就说拍这视频花了老多心思，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啊。这怎么三十里已经开始过起端午节了？
1: 而且他这个馅儿我是从未尝过呀，叫手撕椒麻鸡粽。
0: 对对对，手撕椒麻鸡粽。我想好奇啊，这里边是有一块是那个鸡肉的，就是撕好的放到里边，还是说整个的是那种放到里边的呀？
1: 这是意思是这个是麻椒味的鸡肉粽子，是吧？
0: 也问问大家，就是吃没吃过一些离谱的这粽子啊？
1: 嗯，
0: 我今天才真是问我妈妈，我说我出去买点粽，想吃什么馅儿？我妈说、还是想吃传统的馅儿，大枣的这种馅儿、
1: 哎，
0: 今天已经吃了第一颗的这个端午的这粽子了。
1: 我就乐意吃带枣的，甜滋滋的啊、
0: 哎！但是他们说有那种什么五花肉的，
1: 哎呦，那听着就腻得慌。
0: 蛋黄的也还行，
1: 蛋黄还凑合啊。
0: 三婶的这个手撕麻椒鸡，这得什么味儿啊？很好奇呀、
1: 不太敢尝试啊。好、可爱说了，三和大厦这是从香洲路左拐西南路，很堵啊，说希望能交支援一下啊。
0: 问说问一下周六出差限号吗？都是哪些地方限号？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说限行这个事儿，22号到25号，我看一下应该是不涉及周末的啊，周末按照周末的情况走就可以了。周末走滨海西路那边啊、或者您是货车呀、走很多这个高架什么的，要求跟以往是一样的。但是正林警官的那个视频说得很清楚，可能之前很多货车有过那个一个电子通行证，这很可能在达沃斯期间这个是很可能是不能用的啊。
1: 是的，
0: 大家详细看看您是哪部分人群。
1: 共富提到什么呢？我看看啊，说来旅顺加油，让你实现加油自由。不是旅顺油这么便宜吗？我看看多少，
0: 6.15块。等会儿
1: 啊，
0: 6.15块，92号汽油。
1: 这是柴油还是汽油？这是这么便宜呢？
0: 咱想问，从中山这边去哈，跑趟旅顺的话，这油价能不能我这么来回算一下，能不能省回来？欢迎大猩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问问大家是否有很多出行计划呢？都在纠结吧，这3天假期去哪儿玩才有意思呢？
0: 如果您正在愁出行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可有超级大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大连发喜王国端午重磅活动全面上线了，门票啊低到99元起，吃喝玩乐、趣味游戏、浪漫邂逅一站式搞定。
1: 没错啊，今年发现王国主打踏踏搭子节。有人问了，啥叫踏踏搭子节呀？
0: 是啊，
1: 你看哈，有这个玩搭子，饭搭子、拍照搭子、购物搭子，万物皆可搭。所以说甭管是情侣、闺蜜、兄弟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这儿找到专属的快乐搭档。而且你看孩子们毕业了吗，恰逢毕业季，在这也是属于毕业生考后放松毕业旅行的绝佳第一站呢。
0: 先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一次踏踏搭子节的趣味互动集中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地点就在园区疯狂小镇的区域。现场还给大家准备了5大趣味搭子互动游戏呢。
1: 怎么个玩法呢？在现场其实要拼体力的，要考默契的，要比团队合作的。但是规则很简单，但笑点还是十足。就算你是独自前来也不必害怕啊，现场会有随机组队，抓一个陌生小伙伴就能一块来闯关，说不定还能结识一个新朋友，收获一段奇妙的缘分呢。
0: 哎，是的，除了互动小游戏，端午限定的随机双人龙舟赛绝对它也是亮点啊。比赛分为成人组和亲子组2大组别，线上现场都能免费报名，系统随机分配搭档，就像是开了盲盒一样，惊喜感是拉得满满的。
1: 而且福利特别实在呀，比赛结束之后，前30组搭档还能现场体验一下双人艇，同时享受一下专属的特惠，水上乐趣一次咱玩过瘾。
0: 说到本次端午最大的重磅惊喜，相信很多听友早已经听说了吧？6月20号，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专场相亲会正式登陆咱大连发现王国了。国民主持人孟非老师将重磅空降园区的水上舞台。
1: 真的吗？这可是线下近距离见到国民月老的好机会呀！本次活动由半岛晨报、金浦新区文旅局、金浦新区民政局联合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共同打造，主题就是爱在大连，发现幸福，心动游园会。
0: 想想这个画面就特别的浪漫，在刺激的过山车上并肩尖叫，在梦幻的水上旋木旁闲聊漫步，在童话城堡前相遇相识，传统相亲搬到了主题乐园里，就像偶像剧一般的氛围感，它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据说现场还会有很多我们大连级的人气往期嘉宾会惊喜返场，分享一下婚后啊、恋爱之后的日常故事，满满的甜蜜干货，也会给很多单身朋友们送上很多恋爱的

0: 重点来了啊，本次相亲会会面向全程招募男女嘉宾，如果你想登上舞台和孟非老师同台互动，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报名也非常的简单，20到45周岁的单身男女青年您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日期到6月15号。
1: 很多朋友问呐、怎么个报名，好着急，好想知道报名方式啊，给您整理了3种的报名方式，您记好了。第一种是扫描一下嘉宾的报名二维码，或者关注一下金浦新区民政局微信视频号，私信回复我要报名，备注性别就可以了。
0: 第二种是通过邮箱投递资料，邮箱地址是 fcwrdl2026@新浪.com， 也就是非诚勿扰大连的拼音缩写，也可以关注半岛晨报官方微信私信报名，需要注明参加非诚勿扰大连站，同时要附上您的姓名啊、性别、年龄、职业、联系方式这样的基础信息，入选后会有工作人员对接您的。
1: 说下第三种，特别适合一些临时起意的朋友。6月20号活动当天，园区内会设置节目组现场报名处，大家可以直接到场报名参与面试。
0: 参与录制就有惊喜的福利礼包，如果现场成功牵手，还能额外的领取精美的牵手礼。最让人羡慕的，牵手成功的嘉宾，日后如果您选择发现王国的婚礼殿堂举办婚礼，将免费获得价值18000元的童话婚礼巡游全套的大礼包呢。
1: 这真的太让人羡慕了，一问在哪儿举办的婚礼呀，发现王国。据说整场活动还会通过 AI 荔枝客户端、半岛晨报以及非诚勿扰全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你的高光时刻全网一起来见证。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开放了品牌合作的渠道，有合作意向的商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55-6692-2399，155-6692-2399，微信同号。
0: 可不止游戏和相亲，这个端午啊，发现王国还准备了超多的精彩演绎，从白天嗨到夜晚，氛围感直接拉满。首先是6月19号，水上舞台将迎来炫舞大赛的总决赛，
1: 赛事分为少儿组和高校组，集结了东北三省各路的舞蹈高手，一场精彩的武林对决即将上演。另外，本次活动的总决赛还邀请到了知名舞者叶音担任评委，接下来会有带来专属的 solo 大秀，舞蹈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与此同时，6月19号、20号2天，疯狂小镇水上舞台还有大连非遗展演重磅上演，大连市文旅局联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了庄河东北大鼓、太极扇、新津民歌、长穗花鼓等传统的节目。
1: 咱们沉浸式感受一下本土的非遗文化，可以一边游玩一边长长知识，老少皆宜。园区内2大王牌巡游，像大家熟悉的国王庆典还有星空邂逅也会正常上演，而且有像汉服、鱼灯、火龙等国风元素十足。巡游途中还会有随机惊喜小礼物进行派送哦，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哎，咱来总结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游玩亮点啊。首先你看，门票99元起，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而且有搭子互动游戏、趣味双人龙舟。6月20号，孟非空降非诚勿扰线下相亲大会浪漫开启，
1: 还有炫舞大赛、非遗展演、国风主题巡游。白天呢，咱们玩一些游乐项目，体验一下民俗文化。晚上的时候啊，看看演艺，赏赏夜景，甭管是结伴出游，还是毕业旅行、全家度假，还是单身朋友想邂逅些缘分，在这儿都能找到合适的玩法。
0: 从趣味玩伴到浪漫的人生搭子，大连发现王国为每一位游客搭建相遇、收获快乐的舞台。3天端午小长假，您不用远走，家门口就能玩得尽兴。
1: 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约上你的饭搭子、玩搭子、闺蜜好友，收拾好心情，锁定大连发现王国，这个端午我们一起快乐搭起来吧。
0: 6月19号至21号，大连发现王国，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以上就是今天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香炉大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海达方向，川大的尾端依然是排队的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滨海路沿线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银沙滩公园的星海广场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呢在新开路沿线目前看到新开路进入到黄河路友好街，进入到武汇路去往劳动公园北门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整个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也是大流量，包括在长江路从大连镇开始的东行去往港湾广场方向，每个路口处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个高新园区附近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红岭路沿线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另外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一直排队到西南路上方，过了西南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黄河路沿线的车辆集中在了交通大学到辽师大学的西行方向。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呢，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转东南风5-6级，大连气温19-25度。
5: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6: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5: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6: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5: 东北超，大连见。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情和路面上的路况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刚问大家赶快端午节了吗？这不啊，你这个粽子吃到嘴了吗？咱说现在单位要是没发，是不是有可能就明天剩一天了，万一有惊喜呢？是不是
0: 单位还有发粽子的？
1: 有啊，你看看这谁啊，咱看看啊，
0: 这得啥单位福利真好啊，你说说，
1: 小哲他们发的。而且这粽子好像这一箱里边好多口味，我看看啊，14种口味的粽子。
0: 哎呦喂，
1: 里边多少个呀，什么蛋黄的、栗子的、
0: 大肉的、
1: 龙井的、
0: 紫米的、
1: 黑芝麻的、
0: 桂花的、
1: 东坡肉的、桃胶的、
0: 酱香猪肉，那是啥味儿的？
1: 这么多你能吃明白吗？
0: 啊，
1: 能吃明白吗？啊，小哲，咱俩不行，给你品鉴品鉴。
0: 小美意思，你掰出几个给他啊？
1: 我想尝尝燕麦的那个。
0: 有可能是一样一个，我跟你讲。
1: 真挺好的哈。路上情况，咱们看看很多朋友发来的互动信息啊。杨在说，职工街，交星河街这边，希望来个交警，20分钟走了不到100米，好像拥堵够呛。问问前方朋友们，是有情况，还是这边是就是流量比较大呢？
0: 杨提到松江路西行交山东路十字路口这儿啊，全逆行的啊，单向400车道都不够他们逆行的了，那家成5排了啊。希望能够管一管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摄像头监控的嘛，是吧？
1: 这也太危险了，主要是啊。另外，解放街这边 TP 爆料说，解放街、白玉街交汇处这边红绿灯好像快10分钟不变灯，哎，这很可能大家需要关注关注了啊。可能是有个临时调流的事儿，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还有这个饭点了，飞坦再说一件事儿，希望能提示一下外卖小哥，小摩托车呀、小电动啊，太危险了，随意穿行啊。而且跑那个，哎呀，速度啊特别的快。之前看到过一个相关那个电影，就说这外卖小哥这个路的事儿，就好像他那个平台当中啊，导航那个路，不一定都是就是正经大，大马路，那个小街小巷的，就最快的这种路
0: 啊，就是他会给他计算一个捷径，
1: 对，
0: 但是这个捷径当中呢，可能就包含了逆行的道路了，
1: 就很危险了啊，
0: 是不是？
1: 你看看来了，孙说了，小美意思说那一箱粽子你留俩，剩下都寄他那儿，对，那个放广电中心门口就行，你跟保安说一声给我的。那个你看那燕麦啥，你喜不喜欢？不回家说了，不仅单位发粽子了，还有中学午餐也发了一袋儿，中考啊，一举夺魁的助力粽子礼包，这好啊，这寓意好，高中嘛，是不是？
0: 高中，哎，确实是。
1: 我记得好像很多时候这个中考，包括高考，正好赶上端午节，就会有老师把那粽子放到那个门的上面，让孩子们来回走的时候过去触碰一下。
0: 因为高中嘛，哎，是吧？
1: 对对对，
0: 大拉说中山广场这是咋的了？压死了呢？
1: 中山广场每一点不都这样吗？
0: 啊。
1: 你不管是晚高峰早高峰，他平常就这样。说实话，多老的老手到中山广场都麻呀。
0: 是啊，
1: 到底从哪口出哪口进呢？
0: 得转半天，
1: 转半天，啊，可能还没下来呢。
0: 新手不建议往里转啊，
1: 那不得不走啊，
0: 容易出不来。
1: 啊，另外朋友反映说哈，Summer 咱们的新朋友说，好像塔河湾地铁口的红绿灯，这边好像不太亮了，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平台上交警能看到实时的信息的，希望帮忙看一下这个点位。看大叔叔的点位，说的是明泽街这边，上鲁迅路也是一动不动的。这是哪个隧道里边？咱们看是海底隧道吗？这个秒再提示个事儿，前方有一辆这个车，尾号是44Z7，黑色轿车。说刹车灯只有一个亮，哎呦，
0: 是一辆，
1: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啊。
0: 跑蓝电的车啊。
1: 啊，右边是亮的，左边是不亮的。李令说了，我们单位 明天下班发。具体发什么还不到呢，肯定有惊喜。
0: 哎，我记得是不是咱们父母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粽子和白糖一块发呀？
1: 啊，
0: 是不是？
1: 这还有额外的惊喜呢，它的红糖也行。
0: 夏天有个那个叫高温补助，然后还会发一个这个白糖。
1: 哦，是吗？
0: 嗯。
1: 一般高温补助都很可能就是钱是钱，不能拿物理钱。
0: 是
1: 啊，啊，粽子好像一般都是有单位有工会的，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福利的啊。
0: 那时候就没有不发的东西，
1: 嗯，
0: 秋衣秋裤、鸡蛋啊、什么都有。
1: 是，那正经好单位呀、啊。问大家，此时此刻哪门单位发没发啊？如果今天没信儿的话，那是不是真是够呛了呢？以后单位能不能早点发？你说是不是？
0: 那个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要发我就不买了，要么就这还得这人情往份什么的还得再花钱。
0: 小美的意思呢，就是怕刚买完完你又发了。
1: 是啊，手里好几个粽子怎么办呢？自己又吃不了。
0: 是。
1: 面生大海说燕麦说不行，大枣说行不行？毛毛说：“美豆，跟你们说
0: 啊，
1: 不发就没事儿。
0: 这怎么呢？
1: 说发粽子单位呀，都是为了弥补、这工资可能这个不到位的情况
0: 啊，
1: 弥补给员工心里带来的创伤。
0: 不能吧？
1: 那你有毛不算土，不是？
0: 哎，
1: 有点是点，咋比没有强啊？
0: 那是。”我觉得啊，就是就是每个节点啊，能有相应的东西拿回家，这心里还是舒服的啊。
1: 是啊，说到发的事儿，问问大家哈，之前有没有被发过什么呢？就来咱们广电中心呐，看晚会的那个票有没有被发过的？
0: 票根儿
1: 肯定有的啊。
0: 嗯，
1: 或者说有没有来过咱们广电中心这边上学的时候，来咱们那个演播大厅录过节目的？
0: 想问问大家，
1: 有这样的记忆吗？
0: 你还记得？那个在电视里看过无数次，或许曾经走进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嘛。
1: 1500那演播厅，说实话，我之前去看的时候，哎呀，真大呀！我前东家那不是
0: 啊，
1: 就是之前我见过这演播厅，没见过这么大的呀。
0: 哎，
1: 据说这回全新升级了。叫什么呢？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的时候，德云社首演，8月份正式启幕。而且这回跟您说一下，咱们剧院当中是有1207个座位的。
0: 嗯，
1: 这座位和这个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啊，演话剧呀、音乐会呀、儿童剧呀，都不能在这演，坐着老舒服、老得劲了，视角非常的舒服。
0: 是的啊，现在呢，我们同时启动了叫

0: 放时光放映机的征集啊，像老照片啊、票根啊、老物件都可以。您将照片或故事发送到目光剧院@163.com 啊，这个目光剧院呢是小写的全拼啊。邮件标明时光放映机加上姓名，正文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者有机会获得开业季的门票两张，物品在剧院这个展厅啊将被展出。
1: 时间截止到7月5号的时候，地址就是在我们沙河口区这个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这大楼，有没有路过跟前的？演播室是不是很好奇，想过来看一看呢？
0: 嗯，
1: 顺便你问问那个，想问一下阿杜小美办公室在哪儿啊？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咱们的直播间哈。
0: 哎，是的。
1: 小丫头说：“我家粽子已经包完了，就等着吃呢。”哎呀，
0: 哎，你看这个粽子哈。
1: 真板正啊，
0: 包的真好看啊！人说了，如果这个饺子也好，粽子也好，
1: 嗯，
0: 这个形状好看，这人长得也差不了。
1: 不是说生孩子耳朵好看吗？
0: 而好像就是说这个饺子型好看，
1: 嗯，
0: 找老公还找媳妇儿、
1: 啊、都好看，
0: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嗯，
1: 还有这说法啊？
0: 你看那个手，一看就有福气的手，
1: 得
0: 是不是？
1: 我家小朋友刚出生，他这耳朵
0: 啊、
1: 嗯，他就瘪瘪回去了。
0: 是因为
1: 好多人给矫正啊，是我饺子包的太丑了吗？
0: 是因为你包那饺子啊都不往里揣馅儿啊。
1: 现在好看了，好看了啊。
0: 嗯，
1: 哎，这有这手艺真的是不错。这粽子我之前特意学着跟这块包过，它是需要手法的，正好之后在虎口这儿，然后怎么怎么压，哎，挺复杂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每个人包的粽子型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哎，
1: 它卷不卷吧，能吃就行呗。
0: 有那个三角形的，
1: 嗯，
0: 有四棱的、
1: 嗯、啊，对对对、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小丫头这个好像就是一二三四个角的吧？
0: 嗯，
1: 这个你说能好吃吗，豆哥？我瞅这叶子啊。这绑绳倒是挺专业啊，里边的馅儿能有我爱吃大枣馅儿吗？
0: 这一盆你关键能吃了吗？
1: 是啊，那这玩意吃多了不行，积食，小丫头。
0: 来吧，小美，地址抛出来吧。
1: 那个民权街。龙少说了，粽子一提呀，鸡蛋票一张。哎呦喂，这拿到手了呀！
0: 龙少好单位啊，
1: 好好干啊，龙少啊。单位缺不缺人什么的？缺不缺这个？35岁左右的，
0: 正好晚上有个打更的位置，
1: 是吗？那得要老头是不是，豆哥？你去行？
0: 不，
1: 打更没有女的去打更的。
0: 我这个正当壮年，不太方便。
1: 正好打更的。李航说：“你要吃不了，小丫头，我帮你造，连皮儿都给你造了。
0: ”好家伙，嗯。大学说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不喜欢吃粽子、嗯、月饼、汤圆、元宵的？
1: 我小的时候就是、
0: 啊、
1: 特不喜欢这些东西。
0: 呵，
1: 哎，长大了呢、
0: 嗯，
1: 家里没有张罗买呢，
0: 嗯，
1: 就有点节日的氛围感。头两天在那个儿童公园溜达的时候，哎、把家里五彩绳啊、啊这个小香包啊，
0: 嗯，
1: 都已经买好了。
0: 上儿童公园买的？
1: 儿童公园路边有摆着的吗？
0: 啊、
1: 就在那儿买的。
0: 哦、
1: 嗯，全家都买，小狗都给买上。
0: 你看看啊，哎，我想问一下，小狗怎么绑啊？
1: 绑脖子上啊，还能绑手上啊，
0: 绑
1: 鼻子上，
0: 脖子上不都绑那个扫帚吗？胳膊上绑那五彩绳吗？不是吗？
1: 他是小狗，
0: 那不是你家的小二宝贝吗？不
1: 是
0: 吗？
1: 就挂脖子上一个，带小铃铛的、
0: 嗯、哦。
1: 小姐是我们单位，不好意思发了啊。
0: 米面油，
1: 啥姐都是老三样，还金龙鱼的。
0: 这三件东西最少价值200多元。
1: 哎呀。太实在了，这都家里能用得上的
0: 实诚啊，
1: 能拿得过来吗？小杰，
0: 就这三样东西，
1: 豆哥帮你扛吧。
0: 不是，我跟你讲啊，谁扛不要紧，这三样东西挑不出毛病，是不是？
1: 不，豆哥，你就是帮扛一扛，
0: 扛哪儿去啊？
1: 你说往哪儿扛？
0: 明白了，小美。
1: 您请介意。遇到情况哈、啊，这微信账号说一个事儿，好像很多朋友反馈这个问题的，就是海底隧道这边，
0: 嗯，
1: 入室方向中断广播，好像信号不太好。这个我们已经反馈了，会及时调整的啊。你这时候不行，你到云听啊、
0: 嗯、
1: 喜马拉雅呀、
0: 大连云呢、
1: 大连云呢、啊，
0: 对，
1: 换个平台听一下看行不行？
0: 还有蜻蜓 FM 都可以啊。
1: 嗯。啊，雨佳就说曾经来过，
0: 哎，
1: 最近去的一次是80周年晚会哦。
0: 然后有
1: 钱的事儿吗？
0: 有6个男生，
1: 嗯，
0: 扮演红绿灯。
1: 你是什么灯？
0: 我绿灯。
1: 老上台的，不是老灯台的
0: 主持人。
1: 1月28号的时候哈、啊。 是不是那个演播厅挺霸气的？
0: 嗯，
1: 这回又重新升级了，以下有机会再过来看一看。
0: 这把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啊！
1: 你的这个也可以发到咱们那个邮箱啊，是不是？
0: 嗯，
1: 这也是个难得的记忆啊。
0: 是是是。
1: 帝君说啊，油米、葡萄、牛奶、鸡蛋片、粽子买完了
0: 啊，
1: 都从某某买的，
0: 不是啊，是买的，不是发的，是吧？
1: 这都真是过节的样哈。
0: 哎呀，
1: 一般在老人这边啊哈，就像这个、嗯、端午节和中秋节是特别在意的，
0: 是
1: 叫什么五月节、八月节、
0: 哎，
1: 必须团圆吃一顿，
0: 这都是
1: 好玩
0: 团圆的日子，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老人重视啊，
1: 嗯。嗯，一个在互动说一说哈，哪么单位今年到底什么情况、
0: 哎、
1: 或者说你家这边端午节准备了什么东西呢，跟咱互动说一说吧。但是各位姐妹们啊，不仅要给家里准备，咱自己得好好准备准备，是不是为咱这个家操劳这么多年了，
0: 得对自己好点啊！
1: 哎呀，
0: 嗯，
1: 不像原来那么的水嫩了，怎么办呢？
0: 喇叭的啊，
1: 喇叭倒是不至于，这种红红的可能有点儿。很多女生说，有的时候买那个精华上脸，感觉黏糊糊的，不太好吸收。
0: 嗯，
1: 等半天也吸收不了。当我早上上妆啊，跟大家说一说哈、啊，精华护肤还得用大品牌的，
0: 是
1: 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HR 啊，不是人力资源啊，
0: 嗯。
1: 它那个品牌的缩写，绿颜色瓶子上面写 HR， 那个金色的、
0: 哎、
1: 特别的好看，这就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的，和那乳液感觉差不多，特别好吸收，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腻啊，不糊脸。
0: 平时啊，这专柜100毫升啊，这一瓶将近3000块钱啊，今天只要699，而且现在下单就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足足加起来是150毫升啊，限量80组，所以说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发送绿宝瓶3个字，
1: 嗯，
0: 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可以开始抢单喽。
1: 这个之前真的是非常幸运感受过啊，用过好龟龟他们家里有一瓶、
0: 哎、
1: 感受了一下，上脸推开之后特别的顺滑，轻轻的抹两下就吸收了、
0: 嗯、
1: 完全没那种就是很多精华特别的油啊，闷在脸上那种厚重感的感觉。
0: 哎，
1: 吸收之后皮肤是非常的润的，摸起来之后感觉软软的。
0: 嗯，
1: 后续涂面霜不会搓泥儿，任何时候用都是清清爽爽的，像混油油皮都能够用的毫无负担的。另外提示一下很多姐妹们，这个季节晚上的时候就不要擦面霜了，容易闷痘。
0: 嗯，
1: 你就擦那个水儿，然后呢，你再敷一个，就再涂一层这个精华，完全够用了。而且咱们是不是还给大家送这个水呢？送这个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
0: 哎，
1: 而且不是一瓶，妥妥5瓶呢。
0: 是，
1: 最好同一品牌你搭配用，特别的有效果啊。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
0: 绿宝瓶，
1: 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另外跟您说啊，现在添加这个福利官，还能再领这个膨胀金，到手价格更划算。你问一问客服，还有别的什么活动吗？能省更多钱吗？上次618有活动吗？大家算一算，问问大家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惊喜啊？还配了那个精美的这种礼袋儿，如果端午节想回家的，是不是见亲戚朋友的，人情往份的，是不是送女生这个东西的话，肯定不会出错的，正品保真，这是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限量80组，现在发送关键词绿宝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下单抢购，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各位晚上好，进入到晚高峰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在湘卢交桥上北行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同时呢，在东北路白新村北行，打算进入到东北路桥上，目前这里有事故，因此呢，会影响到正常的行驶，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继续上桥也会出现缓行，只有过了湘卢交桥上疏港路上方的位置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另外，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从顺利桥开始的东行去往港湾广场环岛方向，平均每个路口处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目前在疏港路沿线绿波桥路段去往新生桥方向，尤其是西北路新生桥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平均需要2组以上。另外在锦绣小区附近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目前是去往新生桥方向也是大流量状态。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黄埔路高新外大门前路段，双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6: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5: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6: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5: 分别是7月16日

0: 宜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关注下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分，畅龙海轮；9点40分，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整，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会有会员优惠等您来。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李佳说这首歌真的好经典啊，本草纲目和辣妹子的组合，而且毫无违和感，那么的丝滑的结合，是啊，
0: 音乐的力量
1: 啊，要是某年春晚吧，画面就在眼前的感觉。李亮刚问大家这个端午准备的怎么样了呀，醉清风说准备好了，不想拉仇恨家人们啊。
0: 啊啊，
1: 那个我们单位呀，
0: 哎呀，
1: 发了2000元某一个购物店的券，你不会和这个谁是一个单位吧，帝君呢？
0: 啊，
1: 他说这个什么油米葡萄牛奶鸡蛋片都是来自于这儿
0: 发的，
1: 就是发的，
0: 嗯，
1: 就是某母发的。哎，杜哥他们这单位呀，这么好福利肯定可辛苦了，杜哥你说是不是？
0: 他们单位呀，可能啥都缺，就是不缺咱
1: 就是不缺人儿。从头来是我家工人发的，是妈妈在朝阳老家包完的大客烧过来的。
0: 哦，
1: 哎呀，家乡的味道啊，十个粽子，十个笨鸡蛋，十个鹅蛋，哎呀，
0: 讲究的就是一个味儿正，妈妈的味道啊。
1: 就是谁说，哎呦，我家那个最近那个包粽子了，给你拿点粽子啊。哎呦，感觉好贴心呢。
0: 是，
1: 就是特别现在想吃那种家里人儿，特别家里老人包的粽子，
0: 味儿不一样，
1: 特别的地道，跟那边买的味儿绝对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了。
1: 四位啊，思考换位是我们这儿也发了
0: 啊，
1: 发的啥？
0: 10斤鸡蛋，一箱粽子，一箱烤鸭蛋。
1: 哎，这端午节吃鸭蛋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由来的呢？
0: 我老家好像没有这个吃鸭蛋这个说法，
1: 可能每地儿不一样啊。
0: 哎，
1: 平常心说他们家就是6个鹅蛋、6个鸭蛋、6个鸡蛋、小黄米的粽子，
0: 挺
1: 全乎啊。
0: 小丫头说是蜜枣江米的甜粽，香甜软糯，必须是简单粗暴型的。
1: 都包完了，就等着吃了。

0: 再说粽子这个事儿，还真是啊，临近是端午了嘛，很多地方啊，就是好像粽子的馅儿跟咱想象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咱说南京那边跟咱们这离挺远的啊。
1: 哎，
0: 它传统的那个端午的粽子啊，和那个五红。
1: 什么叫五红？
0: 就跟五红迎来了高峰啊！
1: 啊，
0: 就那个什么烤鸭呀，
1: 啊
0: 馅儿菜呀，
1: 啊
0: 咸鸭蛋呐、啊，龙虾、黄鳝，
1: 呵，
0: 寓意干嘛呢？寓意是驱避五毒。
1: 哎，
0: 如今成为了这个当地人家节日的仪式感的体现了，
1: 嗯、真是挺有仪式感的。
0: 很多这个商户啊，提前备货，加班供应啊，商超还专门设置出了一个专区，集中的陈列了。
1: 据说今年他们那边的粽子啊，绿豆糕。也是迎来了新口味，什么蛋黄粽啊、牛腩粽很受欢迎，而礼盒也推出了什么多款非遗的全素粽啊，绿豆糕则是主打这个低糖减油，医生也提示大家使用五红美食，虽然好吃，但是你得适量啊。
0: 嗯嗯，如果出现一些反酸呐、消化不良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次提示一下，别说哎呀，好不容易一年吃一回，使劲吃一吃吧，
1: 可劲儿造、
0: 这个血糖容易高的，
1: 那不行，
0: 胃肠不太好的啊。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别吃太多了。如果发现不太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哎，尤其是啊，我想提示一下，就是那些便秘的朋友，那尽量就别吃黏的了。
0: 哎呀，
1: 嗯。
0: 哎，还是我们单位也发了是兰博基尼50000元底，五万元呢，还能记点利呀、
1: 跟没发我们缺的是这50000元吗？
0: 风说吃咸鸭蛋是为了不烧心哦、
1: 还有这说，
0: 我们家都蘸白糖吃
1: 啊，
0: 就是那个大枣粽，然后蘸着白糖。
1: 谁家不蘸白糖？
0: 有这不是啊，说都已经够甜，干嘛蘸白糖啊？
1: 啊，蘸酱油啊，咱家。
0: 大众说：“我就不愿意过节呀，过节看着别人修，自个儿修不了，那是老闹心，老闹心了
1: 啊！你现在这个心情和小美是一样的。
0: 他是怎么？人家是有买卖，
1: 嗯，
0: 我已经给店里的员工放假了，真是好老板啊！
1: 我们也是有事业的人呐。
0: 明后天呢，三天连续放假三天，我剩我一个人自个儿看店了。”所以他说：“我不愿意过节看别人修，那是老闹心了。”
1: 哎，要不那个我和小美。俩人给你轮番看看店，你休歇一歇，
0: 然后你过来给我们轮个班、我俩歇一歇、
1: 还有朋友说了，现在还顶蛋吗？这个有这说吗？这个
0: 小的时候他说跟朋友顶鸡蛋，哎，好像是有这说法，
1: 看谁能把这鸡蛋顶碎了。
0: 对对对，那说到端午，大家都是放三天假呢嘛，一定要自己好好做做规划啊，做做计划、别浪费这三天时间了。
1: 是
0: 去哪儿呢？哎，价格又合适，玩的呢跟平时还不太一样呢。
1: 来吧，咱对个暗号吧，东北超级酷，
0: 虎滩好
1: 去
0: 处。
1: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这一定是老虎滩海洋公园了啊。6月15号到6月21号东北超端午节超级特惠活动，哎呀，全民嗨起来吧啊，3赠2武馆特惠低至158元，双人票价原价440，现在只需要308元，错过就不再有了。
0: 活动期间呢，大连足球第13人海狮妙妙领衔的这个斑海豹、海豚、白鲸等30000多只极地海洋萌宠可爱出圈，北极熊、南极帝企鹅、雄企争锋为东北超助威，还有趣味足球互动玩法非常丰富。端午啊，民俗手作呀，主题氛围开始给您拉满了。很多朋友总在说，哎，感觉是过节没那个节味儿呢，去这来看一看啊，肯定是有这个氛围拉满的感觉了。还有那种非常多的网红拍照打卡点位等您过来解锁。另外还有这个，我特好奇是什么呀？是8.8米巨型的繁花雄起称霸朋友圈，估计这个肯定在朋友圈会刷屏的。
1: 是的，
0: 经典演绎全天不断的，包括海上嘉年华演出震撼回归，沉浸式感受一下缤纷的海洋奇景，亲子游园、学生度假、休闲打卡一站是搞定了啊！这个端午呢，相约老虎滩，和南北极动物们畅想一下夏日山海狂欢吧。

0: 小磊问个事儿，说达沃斯外地车限号吗？一定要分清楚车型啊，这个再客气车是不限的，
1: 但是货车

0: 哎，来的当天不限，但第二天开始，你就得按照我们这个单双号单行，双号双行的这种限制走了。
1: 对对对。很多朋友说，那我可能就是二十号那天，我车是单号，回大连能不能回来呀？不让我走怎么办？只要拿这个凭证就可以了，从高速下来拿高速那个票，从船上下来拿那个船上那个票就行了啊。开火说了，我们只休息一天，哪儿也去不了啊！这一天在家，哎呀，缓缓神儿，是不是？
0: 哎，那还歇一天。
1: 是啊，或者跟家人聚聚餐，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嘛。等待中说，虽然是我们店铺啊，我给员工放假了，我在那值班
0: 啊，
1: 但是俺们家这帮兄弟姐妹，哎呀，可好啦
0: 啊，
1: 给我带好吃的回来，家里种的樱桃的，
0: 哎呦，
1: 在庄河那个。还有黑岛猪给我带的咸鸭蛋的，
0: 都在家跟前儿。
1: 还有那个农村大锅粽子啥的，哎呀哎呀，这一顿哎呀，反正回回啊，每回都是他们家呀，回来必须给我带点好吃的。这帮兄弟太讲究了，主要是老板也讲究啊，将心比心呢、啊，是不是？你对员工到位，员工对你肯定也到位呀。
0: 嗯。
1: G 又说了，那个豆哥
0: 啊，
1: 我送你一个，你别空手啊，过节了，
0: 给个啥？
1: 这个节日呢，送豆哥一个50块钱公交车购物券吧。
0: 公交车购物券，我买大公交干啥呀？拉小美，
1: 拉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
0: 啊，
1: 忘了咱烤全羊那事儿了。
0: 哎呀，你不提，大伙儿都忘了，我跟你讲啊。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麦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今天猜歌环节猜什么歌曲呢？
1: 哎，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0: 又是经典歌曲。哎，
1: 是的，不经典咱也不唱，是不是？
0: 我好像真的是，他来过咱们大连看演唱会，好像没有来过。
1: 来过吧？
0: 来过吗？
1: 来过吧？大家听听这个人来没来过啊？

0: 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有答案了。
1: 哎呀，太熟悉了。
0: 大家想一想，另外咱说个路况哈，这饭刚刚发过来，挺紧急的，说的是西北路西行绿博桥下这个位置，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刮蹭了，站的是公交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清晰明了，大渊已经回答上来了。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吗？大渊说考宣阳那时候没忘啊，你俩不去年猜吗？是暖冬还是冷冬啊？我记着呢。
1: 这事儿又激活了，你知道啊？
0: 关键我不记着了，咱不到啊，冬天坐月子了。

0: 海说我去了，阿兹来过，
1: 你看看
0: 请我去了，阿兹这叫的挺亲切呀，
1: 讲
0: 的这么冷门的歌手都你都去他演唱会了。
1: 有朋友说这不是小众歌手带来的绿光吗？
0: 这哎呀，包括这个 Mr. S 还有这个 John， 包括大智大勇
1: 米燕，
0: 嗯，
1: 啊，都来了啊，
0: 大家开开嗓哈。李欣也来了，小飞侠
1: 会唱的唱起来吧。

0: 敢说这歌曲是我媳妇儿的最爱。
1: 哎呦，
0: 可是不敢开口啊。为什么不敢开口呢？
1: 怕毁了这首歌是吧？
0: 啊，李佳说孙燕姿绿光、
1: 啊、
0: 听说今年下半年会来看演唱会，太好了，
1: 嗯，
0: 好期待呀、啊、
1: 除了这首歌你还记得他别的歌曲吗？
0: 第一天，
1: 嗯，我还记得有个天黑黑
0: 啊，是，
1: 嗯，
0: 还有完美的一天，
1: 完美的这都是一天是吧？
0: 一天。看到了一丝不苟，十九岁年华，雨佳面朝大海，因为大海整句英文啊。
1: 啊，Green Light 。

0: 林川大海说：“还有那个胆小鬼是吗？”风说：“媳妇要是给老公唱绿光，那可不是什么……哎，想歪了是不是？
1: 想多了啊。”落叶满。好嘞，看看时间，今天的唱鬼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
1: 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呢，依然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大桥上，以及金柳路和红岭路的交汇处，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高新万达附近的黄埔路、高新万达七贤东路的交汇处，目前去往学院广场方向车多。另外就是滨海路的西段，在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去往富家庄公园这一路都是缓慢通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缓行，世纪街是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大概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室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一直排队到西山街的入口处。此外在松江路和山东路的交汇处，目前松江路进云街的交汇处去往炮台小区方向一路也是缓慢通行，过了进云街路口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9: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2: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9: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2: 东北超，大连见。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现在呢，很多朋友在纠结，哎呀，这个车要不要换啊？可能现在这个车也老了，7年了、8年了、10年了啊。不管什么样的政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本身就到了您的一个换车周期了。哎，那我该先换个油的，换个电的。我换新的还得换二手的，因为很多朋友基本上你说我买完车之后，我也不咋研究车事儿，我也不咋关注这个汽车行情的一些变化，没事儿，我天天研究啊哈。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现在在纠结这样的问题，可以把您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啊，包括纠结的事儿啊，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我们帮您做个推荐啊，说你该买二手车。哎呀，你新车挺上午的，11点人新车讲老好了啊，都会给您说的比较清楚啊，根据您的需要和方法吧，给您做一些推荐都可以。或者说，哎呀，大点，我觉得我想换个二手的电车，或者换个二手的油车，你看我换的对不对呀？啊，我这一年跑多少公里？你看我这么换是不是？咱说吧，最省钱的方法。哎，都可以把您的具体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互动了啊。买车的话，比如说你想花多少钱？哎，我想换个油电的，我想换哪年的？我想豪华品牌啊？我现在开的是什么车？我这个换法对不对？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咱不说指点，分享点经验。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可能说，哎，我这还得纠结犹豫，或者说，哎呀，其实我不纠结不犹豫，哎，我就要找。你像昨天晚上我直播的时候，就朋友说，大姐，我就要买个 Model 3啊，哪年的没说，我就想花多少钱买 Model 3。我说行啊，今天来对了，因为今天一会儿连线的是兵哥啊，兵哥现在手里光特斯拉好多个呢啊，没准就你偏重喜欢的，所以根据你的想法，根据你的需要，咱们给您有的放矢的做一些推荐，说，哎呀，你这个一年你跑3000-5000公里，你换什么电车？你不喜欢吧？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做推荐，所以你得多说，哎，把您的用车场景啊，您的喜欢的风格啊，给您做推荐都没问题，哎，或者帮您直接找到车都 OK 啊，就是说特斯拉还是什么之类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因为很多朋友说，大点，我新车我都研究完了，哎，我就要换哪个品牌的啊，也一口价也讲不了价，但是我这旧车想多卖点，4S店给的价格我觉得太低了，聪明。哎，通过咱们节目就能实现让您把手里的旧车多卖钱啊！可能4S店这车给你估了35000，估40000的，通过节目比它多好几千。为什么？很多朋友在纠结啊，那不都是一样收车吗？怎么哪就高，4S店就低呢？因为4S店没有把车卖出去的这个方法，大部分4S店不具备这个能力，怎么办呢？他40000收这个车，回头42000-43000，批给兵哥了啊，批给咱们哪个节目嘉宾了，嘉宾再加钱再加点卖，所以本来这车能值个46000，但是4S店只能给你40000。通过咱们节目把中间商全踹掉，帮你找到个人买家，或者帮你直接找到兵哥啊，43000收走了，那不也多卖3000-4000吗？行不行？哎，所以说你有这样想法，你有这样需要，都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尽量卖高点啊，但是你得说清楚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得说得清楚一点。你说啊，大概我16年帕萨特，排量也不说，

0: 李叔也不说，那16年帕萨特好像还有一批这个营运手续的，那能给你估准吗？估不准，对不对？所以您尽量说清楚，您说的越清楚，我们估的越准。那你要说不清楚，那我也没招。也别说有招啊，你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就是我手机号微信号留一下，回头哎帮您上门看个车验一验，给您估个精准价格，那不也行吗？对不对？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记着发文字，语音消息听不了，哎，得发文字。但是朋友说了，我自己开车，我这风驰电掣的，是不是就不太方便？没问题，安全第一。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那个说车了，私信我，我下直播给您做回复。好吧，不管您在哪个渠道，反正能找到我的渠道特别多，那快手也行，啊，那视频号也行，是吧？行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介绍过很多回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兵哥优选的主理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最早认识这位二手车嘉宾啊，兵哥啊，兵哥你好，人呢？
1: 大姐晚上好。嗯，
0: 咋掉线了？吓我一跳！
1: 大家晚上好，
0: 听着了，听着了。
1: 朋友们晚上好。
0: 哎，首先想问一下兵哥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两周的时间，这个市场有没有说因为这个到了六月中旬了，稍微回暖一点啊？这个买卖好没好点啊？感觉？
1: 一切还都很正常。
0: 就没抬头呗。
1: 还是，对，这个油车的市场还是没有抬头啊。
0: 啊，还是没有啥太大变化啊，所以说你看这些都会受到咱们的这个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之前你说这新能源车特别火爆，现在还那么火爆呗，是不是啊？
1: 不过就是现在可能是，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客户和这个溜达客，你看可能是不是很多，不像就是年前年后还有冬天时候那么多。不过现在客户都非常精准。来的人，比如三个人、两个来，有两口子了，有的朋友了，还有这个刚下票的这个学员什么的，他来找什么车型都是非常精准的。
0: 嗯，
1: 有的人说绿牌，纯电啊，插电混；有的说奥迪 A4、奔驰 C； 有的说奇骏商务啊，就是非常精准啊。
0: 就是目标很明确，我就要找什么什么车来的，是这种感觉。就可能在网上学习不少知识了，或者听咱们节目去的，是吧？
1: 对对对，他就是已经选好车型了，就是两款车对比一下，试驾一下，基本上就都能下手。现在客户非常好，非常就是非常有诚意买车啊。
0: 对，那像你现在的这个面积啊，包括这个体量，人家说一找能不能找着？你现在多少个车位啊？目前，然后能容纳多少台车呀？
1: 我现在是50多个车位，现在有60几台。限制
0: 基本上就是油车新能源一半一半。
1: 新能源少，新能源能有20台，剩下都是油车。
0: 普遍集中在新能源都是什么样车型？我们听一听呗。
1: 还是以特斯拉为主。
0: 特斯拉为主，就是还是这个卖的好、
1: 还有几台啊？对，还有几台比亚迪，还有2台日产的那个，就是就属于。俗话说就是网约车专用吧。
0: 就是纯电轩逸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ZZRS 问的是一个新车的问题啊，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晚上7点到8点呢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啊。哦，补充二手车也行，插混的二手的5到8万，不用就纠结了，你就是二手的就是比亚迪秦，没别的了，好像是不是啊？
1: 比亚迪秦，就是秦 plus， 还有秦 pro，
0: 那对，
1: 都可以啊，
0: 就是秦，
2: 就是秦。
1: 嗯，对对对。
0: 嗯，新车的话，昨天上市这个车型叫帝豪 iHive，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明天去试驾，体验完事之后，我也可以，我会在我的短视频平台当中进行这个分享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啊。奥特曼打小怪兽是一辆2013年的帕杰罗山猫，跑了16万公里了，很牛啊，原漆。啊，多少钱入手合适啊？那你跟车商谈吧，这玩意儿咋给你唠啊？
1: 嗯，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了。你要是喜欢这车，车绝对没毛病。嗯，车也是性价比也非常高，尤其是现在这个大排量，价格也是打起来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车也就是6-7万块钱吧，7万多块钱吧。
0: 6-7万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具体的话还是结合一下您的这个车辆的状态，跟车商去进行一个沟通和探讨啊。毛毛发来的消息我没太看懂啊，我先这个捋一遍，说想问一下，如果想买个奥迪 A6， 想花个6万块钱左右，同时呢，我还想兼顾一下10年以内能不能上保险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挺纠结的，是用不用买一个10年以内可以买车损险的车，但是价格偏高，那不是偏高，那是正常价，哈哈。要么就是买这个便宜的10多年以上的，但是保不上车损险，将来真出险了什么的自己修，该怎么把握和选择，还是看你兜里钱的问题。你要兜里钱要富裕，咱说不在这个考虑范围内，那我买 A6， 我买新款的或者我买怎么地的，我预算够就完事儿了。所以如果说你就6万来块钱，咱买个 A4 不行吗？
1: 嗯，对，他这个纠结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0: 对对，是自己的问题，别人解决不了，属于是。
1: 对对对对，那实际来讲，10年以后的 A6 要是正常，开着，还有是，拿出来看这个外形，都行。你说操控性，还有这个舒适度都可以啊，是10年之外的也都行。不过你担心的是，上不了车损险。
0: 嗯。
1: 这个奥迪可能出，你也知道，他对这奥迪挺懂，也知道奥迪车价贵，可能刮蹭了，没有这车损险，自己修可能是。这个可能修就是费用高呗，可能还接受不了，完了买10年内的可能是预算还有点不够，就纠结这两样了。
0: 对，而且我想问一下斌哥，咱先说一个在这个规则上的要求啊，什么样年限的车是不给保车损险的？这个就年限，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开始时间，比如10年以上都不给保了，还是说具体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讲一讲？
1: 只要
0: 嗯，在线我没听着呢。
1: 一直保这个，就是一手车没过户的，他一直保过车损险，一直到现在，你再重新保就能保上。
0: 嗯。
1: 之后就是过过户的，或者是那个连续出过险的车，是10年之后是保不上的。
0: 哦，明白了，所以就是10年会作为一个时间的这个节点，超过10年，而且咔咔过户了，不好意思，车损险就不给你保，跟车型有关系。比如我这 A6 贵，但我这可能是我这个可能宝来或者卡罗拉就无所谓了，有这个说法吗？还是跟车型有没有关系呢？
1: 跟车型没什么关系，跟保险公司有关系。保险公司有的车损能出到10年，有的就给到8年。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毛毛，就你这个问题，那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个预算的问题。但是据我了解，大部分像买这种老口豪华的年限长的豪华品牌的车，他普遍他也不买了，是吧？他就不买车损险了，他就能买个交强，他也就上道了，是不是啊？
1: 对，买不上了，他比如说刮了蹭了，比如说那个车可能不值钱，6万7万，可能那个换一个灯要几千或者上万。不过他对这个维修还有修理这个他不太懂，他有的吧，咱们可以买一个像闲鱼上还有各个平台买点这个二手件就行。
0: 嗯，对，所以说还是看看您自己的这个购车的这个，第一个是预算最主要的，第二个是说白了老口就也不用考虑车损险，而且即使买的话，你6万买个 A6， 车损险可能也得10000来块钱，再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就即使能买上的话，
1: 对对对，得要是加上三者还有那得10000多，
0: 对，
1: 所以说得按他的他这个之前就是5-6年前的那个就是车的那个总体损失算啊，不能按6万块钱，就是正常来讲你6万块钱买的话，6万块钱就全损了，那不行。 因为它较贵啊。
0: 对，就这个意思，毛毛。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我记得若干年前，大概也现在往前倒不到十年前也差不多了。当时很多朋友是比较热衷于买这种老口豪华的，便宜啊，省钱呢 啊。但是呢，等到他车买完了，开始交保，因为他当时还是希望能够交全险的嘛。啊，怎么这么贵啊？然后开始打

0: 停啊，是不是为什么我买二手车保险这么贵，是不是被忽悠了下套了？哎，不是，因为当时你就不过当时现在也是，你买可能你这车现在花10万块钱买的，这车原值100万，不好意思，到你手里过户过关到你手里之后了，交保险是按照100万的标准，按照新车的标准去交的，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情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啊、所以说，第一个给毛毛，毛毛肯定知道这个事儿嘛。那其他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就多说一嘴哈。即使你买一些老款豪华，你觉得你是性价比了，怎么着？车价上确实，但如果你要上全险，不好意思，比较贵。啊，毛毛说到这儿，看看能不能接受和理解啊。老张发来消息说，兵哥车行啊，靠谱，在那换两台了，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啊。你说你要不你提提你换的啥车呢？你让兵哥有点回忆行不行？不然你这么唠一年卖那么些车也记不住啊，呵呵，是不是？
1: 谢谢，感谢信任啊。
0: 对，你看他这么说就是他记不住，老张啊，所以说可以说说你换的啥车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金阳啊，您这车就不太保值了，主要这个品牌力稍微差点意思，但车真好，23年的沃尔沃 XC60 致远白色，原版原漆，29000公里，车很好啊，23年的 XC60。
1: 你这个车就是论舒适度、论品牌、论什么都行，
0: 对，
1: 啊、就是不太保值，
0: 就是钱不行。
1: 拿二手的合适，这车拿二手的最合适了。你要往回卖，现在正常来讲，应该在现在也就是十几万吧，15、16万、16、17万吧。
0: 嗯，但当时
1: 正常，
0: 嗯，你说
1: 正常油车没掉价的时候，应该能突破将近20左右。
0: 就是可能今年上半年能说那个时间吗？就是今年刚开年那时候，是不是都比现在好很多很多？对于这个车来说，
1: 最少差3万左右啊，3万到4万。
0: 嗯，所以说你没咋说呢，这价格确实是对比，就正常来讲你一年掉个1-2万，我觉得是这种车型完全合理也正常，但是你不到半年的时间掉了3-4万就有点夸张了。
1: 嗯，按今年来讲是没有办法了啊。
0: 对，这个就是油价各个方面，但是我看新闻了，明天油价要降了，92号油要回到7开头了。
1: 连降2次啊。
0: 对，连降。
1: 最后7开头，
0: 希望说是这个能把这个油车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势头往回拉一拉，能吗？你说也不好拉哈。
1: 车价降下来了就不能涨了。
0: 嗯，也是，没。但是像去年说电车，去年电车便宜，今年电车贵，这种的情况受到政策影响，这种是非常个例哈，多少年没有过一次的事儿，所以油车上不太好体现哈。
1: 对，油车就是今年掉的最多。
0: 嗯，各位了解一下啊，没有办法啊。老张补充了，但没说哪年的哈，说买了一辆 CRV， 买了一辆飞度。这么说你能有印象，能记住吗？说买两台车，但应该不是同一时间买的吧？
1: 有印象。
0: 哦，你挺厉害哈，这记忆力。
1: 两口子一人一台啊。
0: 哦，行，满意就好啊。咱们节目就这样，就是虽然咱不知道这事儿，但是呢，听说之后也非常非常高兴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这也是2023年的呀，2023年的宝马 X1，那你都不如刚才那个 XC60 呢啊。2023年的跑了20000公里，什么 M 运动套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1: 它是2.0T 的吧？
0: 2.0T 的是吗？
1: 你这 2.0T 的现在能卖到12万左右吧？
0: 12万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就是明天年后21年的价格。
0: 哦，明白了，各位了解一下啊。年前年后21年价格啥意思？
1: 就是年前年后21年价格，就是这个价格。现在你看过了也就是3-4个月，现在就是23年跟那个时候21年一个价。
0: 哦，明白了，你看看这豪华品牌掉的太猛了，属于是哈。
1: 现在新车也扛不住，新车也往外掉，那个 所以二手车掉的更厉害。
0: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的变化和波动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哎呦，这没见过呀，想买一辆宝马 i3 啊，感觉挺漂亮的，目前得照多少钱准备？没有，没见过。
1: 这个车我在道上见过两回，市场上真没见过。他说那个是一个 SUV 的绿牌啊，新能源。
0: 对，小不点，而且他那门还那样式，我还说不上来，像个半开门那种感觉似的，挺漂亮，但是当时挺贵，现在没，反正二手车市场是没见过。
1: 没见过，在道上可能是在道上见过，
0: 嗯，
1: 二手车市场没见过。
0: 对，所以他没有的东西他也没价啊，咱说。
1: 对，只能全网保嘛。
0: 嗯，参考一下。哎，对对，哎对，网上什么网站啥的，你扒拉扒拉。但是说到这儿，咱多说一嘴哈，就是很多消费者觉得我在网上买二手车，多少有点不靠谱，包括我也是这么感觉的。但是哪怕呢，不说哪个品牌，不说哪个网站了哈，就某个网站，我一看，哎，这个背景一看啊，这是后研啊，这是云达或者这样，这是大连，但是我也找不着车行，可能他这个网站也怕你直接找到车行，跳过网站，他不挣不着钱了嘛，也能理解哈。大连的我都不好找，何况外地的，买这种网上买车是不是有些问题啊，或者注意事项，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1: 嗯，平台这个东西吧，就跟三方检测都是一样的啊，他挣你个服务费，他挣你一些，就是可以说就是资源钱吧。因为有些车型咱们找不到的话，你上网上平台上都能找到啊，实际你要是就是你找不到这个车，那个平台上能给你提供啊，你不知道这个车在哪儿。就像我们卖这台车，实际这个车价格也不贵，车也非常好，我们找不到客户，客户找不到我们，这个平台就那是能给牵个线啊，就能让你知道这个车在我这儿，不过这个平台中间得挣这个一部分费用，就这么个情况。
0: 就是挣，就是我可以让他挣钱，就是我怕有没有什么风险。本地的还好说，可能说他把车开到哪儿，我俩就见面看着车了，还行，对吧？我看着了。那外地的，我敢夸夸我给他打钱，打10%、20%，还是打全款的，你靠谱吗？就怕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有一些买台车，尤其是年限近的准新车，要求非那个就不行啊。因为平台上他的验车报告只告诉你没有重大事故啊，就是比如车身划痕了，还有就是车小的更换件了啥的，好多是不显示的，
0: 那是不显示，
1: 只告诉你三梁六柱啊，不，四梁六柱，还有就是大件都没有问题啊，公里数保你啊，过户这个手续保你啊，还有什么物流了，还有这些东西，就是都帮你，就是你没看到车呀、啊，你看到车可能有的时候达不到你的要求，啊，就怕这样。
0: 嗯，所以说这个各位在网上即使看好了，该交钱那一刻也得怎么说好呢？还是那句话，大连的还好说，你即使不知道你不知道车行，你多花点钱啊，你就给平台花点钱，你就能看着车，还能研究。你这没看着车交钱，真得慎重再慎重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也是想找车，像领跑的 C10 啊，领航版怎么样？适合买二手的吗？也是没啥车源。之前我记得石头有一个是 C1 几还是啥的，好像也是很快就卖掉了，而且不是卖大连，是卖全国。这种非一线或者非特别特别火的那种的新能源品牌，咱们大连还是不太认，那个可能展厅摆半个月一个月掉价掉没了，还不如直接批南方可能快速就给它卖掉了。所以这种车型跟刚才那个 i3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我觉得
1: 这种新能源车南方价格比北方价格高啊，大连价格不高。有的车我们收完之后，挂到这个平台上，有的平台就给卖了，都不用在咱们这儿去找客户。
0: 对，直接南方同行都批走了。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还犹豫啊？这个车行吗？大连就一个，我看看，犹豫，纠结，不等你纠结，直接南方板都来了，直接开走了。
1: 对，尤其是两广地区啊，特别喜欢电车，
0: 特别猛啊！继续来看一下小野的消息，2019年的本田冠道。90,000公里，白色真不错，但是 1.5T 的稍微这个怎么说好呢？排量差点意思哈。
1: 1.5T 的 1.5T 对，那个小马拉大车啊，就这么个比喻吧。
0: 嗯。

0: 等个两三万块钱吧，新车的时候得吧？
1: 对，对，要是高配的得差四五万五六万
0: 啊。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新车这省出来，二手车这块也会体现出来。就跟咱说呢，一点四 T 的速腾和一点六自吸的速腾啊，2.0T 的迈腾和这个一点四 T 的迈腾一样，就是买新车省出来的，二手车也得体现出来啊，就这么个行情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杨毅的消息，20万的预算。一线二线豪华品牌都可以，性价比高点能买到什么车推荐一下？那性价比高的就是二线，但是现在那一线它也不贵了。那 GLC 才多少钱呢？现在多便宜，便宜成啥样呢？那 GLC X3 Q5 你二都不用20万，15万都快随便挑
1: 了。嗯，它要是买 SUV 吗？
0: SUV 人叫 SUV，
1: 奥迪 Q5， 奔驰GLC， 这两款能买22年、23年的。
0: 嗯，多新了，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已经非常高了。
1: 嗯，省，要是加购置税的话，省正好省一半了。
0: 嗯，
1: 将近省一半了。
0: 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说你再想合适一点的话，就是你买那个，但是这年限得找齐了哈。比如说 XC90 啦。XT6 啦，这种中大型的二线的中大型的年限再往后往回就是往老的时候再倒个3年左右也差不多，是不是啊？其实这个现在20万预算你在车市你横晃。
1: 对，现在这个豪华品牌性价比属实很高啊，直接你能看到，你最少能看到就是你喜欢的实用车型。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年限短。
0: 对，所以说你所谓性价比高是空间更大还是年限更近，这都是性价比高。你我像我年轻小伙儿，我买个车必须我得年限近帅，是不是？那你说哎，可能我有家有业了，一家三四口，我觉得空间大性价比高，所以每个人对于性价比高的定义它也不一样啊。您可以想一想，你是想买个更大的豪华还是更新的豪华，是不是？
1: 对对，像X5就宝马X5这些中大型的也能买到
0: 啊。对，X5也
1: 是年限问题。对，宝马X5、奥迪 Q7 啊都能买到。
0: 嗯，看一下这个您的这个想法啊，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思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讲，我们再给您做推荐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9: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8: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9: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8: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9: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0: 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帮您找车推荐车，甚至于帮您分析一下你是否应该换车。哈哈，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啊。今天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斌哥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斌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征服，哎呀这个车非常的好啊，2020年的福特探险者钛金版，87000公里，车况非常好，但是你公里数略大了哈，6年跑87000稍微有点多哈。想卖，问问能卖多少钱，但是它这个是老款，是那个竖置那个大屏，不是那个大连屏那个哈。
1: 对，它这是个我哈第一批，第二它这个是第二批改款
0: 哦，
1: 啊，国产的第二批改款，
0: 大概什么价格呢？
1: 现在十几万，正常来讲2020年的吧，
0: 2020年的八万七千公里，
1: 哦，87000公里，2020年车况好了，现在2.0T的，现在也就是13万到14万之间，大概
0: 13-14万之间，是不是啊？
1: 对，市场卖价。
0: 哎呀，这车真是好车。2020年买这个车不得小30万呢，还是30多也得呀？
1: 2020年30多。
0: 30多，这6年赔一半，再拐点弯，看看能不能接受。反正这车当时买前应该也都知道不保值，但是开着绝对没毛病，上山下河想上哪就上哪。
1: 这绝对好车。
0: 但是价格上得给找齐。看您这之前的消息也是想换新能源了。其实现在这是普遍的一个思路，就是我现在开个什么什么样油车开够了，或者说我也想这个换换新能源了啊，所以这也导致了目前有大量的油的二手车涌入到市场。但是呢你们都换新能源了，买车的人他也可能就你是买车的人嘛，你又是卖车又是买车人，你把你油车卖了，你买新能源，那很多买车的人他也就是奔着新能源去买，所以导致目前油车可能有点而越来越不值钱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的变化啊，为什么？这油车怎么突然就不值钱？其实也不是突然，从去年吧，整个油车市场还挺稳定的，现在跌的是我觉得把去年没跌的那部分给它补齐了。我不知道斌哥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今年就是还是说，这个油价的问题。就是最主要是油价问题，还有就是，年前年后这个二手车商拿的价也是太猛了，就是都家家都缺车，完了之后拿猛了之后，油价再一上涨，那个这个车降的就是太厉害了，就是断崖式的一下子降下来了。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市场行情的最新的波动啊。你看征服还在这纠结呢，说我想换一台新能源车，说我是置换合适啊还是卖了二手的合适。我之前讲过一万遍了啊，为了您再讲一遍，你的旧车不管卖给谁，你买新车都能享受到以旧换新补贴。你买新能源走置换补贴享受8%的，你买贵车拿上限能拿到15000的补贴，就是你旧车卖给4S店，旧车卖给斌哥或者卖给哪个客户都能拿到这个补贴。那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呢？你的旧车卖给4S店，举个例子哈，给你10万，通过节目渠道给你12万，给你15万，那你跟钱有仇啊。为什么？因为4S店普遍收的价格低呀，所以通过节目能多卖钱呢，而且多卖这部分钱你花着还能让你享受到置换补贴。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在纠结我是卖了合适置换合适，那不一回事吗？是不是？包括斌哥之前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被斌哥偶遇好几回，给他4S店偶遇干啥呢？4S店收的车处理不了，找斌哥过来收走嘛，是不是？好几回我记得。
1: 那个好多朋友们有个误区啊，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就这个拿那个置换补贴啊，不是说的你把你的旧车去跟那个4S店去给他去卖给他，完了你就换新，不是这么回事。你这个你现在这台车二手车你卖给谁，只要是卖给谁都行，只要是把这个户过了，把这个手续拍好照，这个就能领置换补贴。是这么个情况，不是说的你把你的旧车就是卖给4S店换这个新车，不用这样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你不用纠结，就是你纠结这个很多朋友在纠结我这。

0: 个旧车我是卖给谁，就是怎么样才能最合适，谁给你钱高卖给谁。同样零补贴情况下，同样零补贴的情况下，旧车给4S店10万，给通过节目卖12万5，多卖2万5，你跟钱有仇啊？这不就这个账吗？咱说是不是？
1: 有的人他不懂，他直接就是，比如想我想买个卡罗拉，我现在就是卡罗拉双擎，我现在开的是轩逸，他就直接把这个轩逸开到那个丰田4S店，别人就是4S店给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了，完了买台新车，实际上哪可以说的需要我车转一转，比如说4S店这个车给2万，咱也不着急订新车，新车什么时候有？你上车市转一转，没准有人给到2万5到3万，这个差很多，有的真的差很多。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在你想走置换补贴，很多朋友说我就是奔着补贴我才今天想要换车的呀，或者怎么样，没问题，这正是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光把这个时间用在跟4S店销售顾问这磨破嘴皮子去讲我怎么样把我这个旧车把我这个新车能省个300省个500省个800的了，但你在二手车那块你就被人家忽悠了。你这个车像我刚才说能卖12万能卖15万，4S店说10万块钱卖不卖啊，我也不懂啊，不给我补贴了，那我卖了吧，结果这块赔2万赔3万赔5万，这个意思。
1: 嗯，对对对，有的新车价格你谈下来你从二手车都能找一下。
0: 哎，就是这，也就是新车那好死个大劲给你便宜3000，二手车这块哐桑挣你8000呢。这个意举个例子哈，是个意思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新车本来利润就不高，它都是靠着这个保险啦、维护啦，还有一些日后的就是保养什么赚钱啊。
0: 哎，就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借着征服这个问题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目前咱说实话首购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啊，就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就是换车。那么换车你的旧车无外乎卖置换啊，不无外乎卖或者这个报废啊，那卖的话我卖给谁，我怎么卖才能划算，我能不能都能领补贴，大伙还不清楚这件事儿，这档节目就把这事儿给你讲清楚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买新车领补贴整不明白的啊，旧车不知道我这车该卖多少钱的，感觉4S店给我价格低的，没问题，把你车辆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我们帮您操作帮您对接，在你正常领补贴的情况下让你旧车多卖个从几千到大几千，反正都成过哈，但是还没说比4S店多卖个好几万，我没赶上过，但是几千块钱我觉得一点事儿都不叫，是不是？
1: 正常那个我们在当地就是买车的渠道除了朋友介绍，基本上都在4S店这个竞拍，
0: 那对
1: 4S店置换完回来的车甚至有的加几千，甚至有的真加10000多，完了之后起拍，我们还得往上加钱往上拍，因为4S店的车属实收的便宜。
0: 嗯，人家有利润嘛，所以就加钱呗。所以那为啥这个钱就不能直接加在咱们每个消费者身上，加在客户身上呢？是不是？
1: 对，肯定是他的车就是现在来讲吧，就是好多人他挺认4S店的，以为4S店的给价格挺权威，也没问别人。对，有的人，实际来讲，咱是虽然都是卖车的，肯定我们的价格要是二手车价格比他们更精准啊，更准一些。
0: 对，哎呀，4S店一杯咖啡，一个停车位，一个立杆，一个小衬衫，让你的旧车少卖好几千，反正你看你能接受就行，反正我是不接受。好吧，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但是提醒一下，评估车价的话得戳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你不说公里数没办法给您做评估啊。同样一台车30000公里和800000公里的能一个价吗？夸张了哈，30000公里和200000公里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啊？深海黑洞是一辆14年的威驰，但是手动挡，11万公里，手动挡差点意思，万元左右吧。
1: 对，10000多块钱。
0: 嗯，你要是自动挡就能20000来块钱，我感觉得，是不是啊？
1: 嗯，自动挡差不多能卖2万。
0: 对，就是你手动自动这差1万，这是主要是这个车型导致的，其他车型差不了这么多，但你这个真能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 ZZ 发来的消息。特斯拉 Model Y 怎么样？能给讲讲吗？怎么样？没啥可讲的，就是哪年对应多少钱？你的疑惑是什么？你是疑惑车况，还是电池，还是什么问题？正好斌哥手里挺多，捡着值得展开的，我们唠一唠，好不好？
1: 嗯，特斯拉这款车，我不能说它有多好啊，不过。

0: 它是纯电车里最靠谱的。你亲身体会、亲身感受，它的电池属实是，就比如说这个电池，现在是就是现在93%，就消耗量现在是93%了啊，就是正常100%，就是新车100%，现在93%。你用这个续航里程乘以个93%，比如现在乘以完了之后是400公里，对不对？你就开始跑，它肯定能跑到400公里。就是正常温度下啊，它肯定能跑到400公里。我也拿别的车试过，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这个品牌的新车啊，它续航700多公里，开了一年不到的车啊，冬天时候跑了300公里，夏天时候跑了360公里，续航700多的车，也是个知名品牌。
1: 就是写的和它实际续航差不少，
0: 差太多了，
1: 这
0: 特斯
1: 是第一个
0: 拉，
1: 优点。
0: 就是别管是 Y 也好，还是3也好，就是你的电池设计度多少，用它的续航乘以一个这个100%，就是你真正的续航。除非就是冬天一冷的时候，那肯定那电池它有消耗，那个就不算了，咱就正常就能跑那些，绝对准，非常精确。还有就是稳定性，空间，唯一的它不好吧，就是没有配置，里边太简单。
1: 太盖板了，啥配置也没有。
0: 对，就瞅着非常简单，不过它你要说去用电车都是为了啥？都是为了省钱，不用花油钱，属实。就是你要跑的，就是里程比较多，一年跑道多，买这车属实合适，而且它靠谱。
1: 而且，但是从价格上，我是觉得是比较有特点，就是太保值了，这个车。
0: 这个车从就不算说今年，它按这个绿牌车里，按绿牌车来讲，它是就是在国内在咱们啊是最保值的了。就是不是说今年说新能源实在是起来了，价格涨起来了，就是没有概念的时候，就是什么绿牌车都没有的时候，最开始有的就是特斯拉，
1: 就挺保值。
0: 而且那个时候就挺保值，而且那个时候就有人买。一直到现在，
1: 对，我就最早当时 Model X 还是 Model 什么 S，你都100来万或者大几十万，那大街上也有人开呀，不光说就是北上广，大连也有啊，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呢，你想买个稳当靠谱的二手的没毛病，但是呢。不算便宜，甚至说我觉得有点溢价，甚至有点贵。
0: 它跟那个国产的就是这些好就是。高端的一个比，它价格还算是比较低的，因为它现在新车也降了，新车Model Y 应该是降到27万多了，不过现在有个购置税有个购置税加不也是30万左右30万出头，
1: 反正您自己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耿的消好，15年，他15年新款是那个新款前脸那个，是不是V 字大，就是什么 Vmotion 前脸那个好。15年，他15年新款是那个新款前脸那个，是不是V 字大，就是什么 Vmotion 前脸那个，是不是？
0: 从14年开始
1: 啊，
0: 就改的款，一直到现在，除了那个1.5T 那个，除
1: 除
0: 了
1: 了
0: 1.5T
1: 三
0: 三
1: 点
0: 缸
1: 那
0: 那
1: 个
0: 个，
1: 不好使。
0: 都是一个的，都是一个的。
1: 15年，2.5，12万公里，就挺经典，2.5还挺好，四驱呢还是？
0: 这个车那个，我前段时间应该在4月份吧，这个车我好像15年我好像是卖了将近6万，好像是。我忘了是应该是将近6万，应该是，现在也就能卖到4万多了，
1: 又掉了。
0: 15年就能卖到4万多了，因为它这现在来讲的排量大2.5现在就是大排量了。
1: 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来看一下任逍遥发来的消息：17年的 1.4T 的速腾，12万公里，白色，没说车况，咱默认为这个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了哈。17年 1.4T，12万公里，挺好，不到9年车，12万公里，1年1万多点呗，挺经典。
0: 市场卖价3万多，
1: 市场卖价还是这还是卖价，还不是收车价呢？
0: 对，现在能卖3万5左右吧，不能太高了。
1: 对，了解一下啊。陈记，这是做牛羊肉的朋友啊，说2013年的长安逸动，自动挡顶配啊，2013年的。16万5000公里没有事故，三大件没事，车漆不行了需要重新喷，你先别喷啊哈，咱先看看多少钱，不管车漆的事儿，就是都爆开了也没事，不耽误你卖。2013年16万多自动挡给8000行不行？
0: 老款，最老款的第一批长安逸动啊，车型很漂亮而且很大，8000它这个漆面不好应该也是稍稍有点高，就是现在比较板正，开着没毛病，不用什么准备，能卖10000，啊，就是剩下留点利润空间，再准备准备车，6000-7000块钱。
1: 嗯，所以说你看一下，就借这个话题我多说一句是啥呢，这个陈记哈，如果说他卖不上8000，为啥我拿8000作为一个点呢？因为如果你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上牌的，你这个车是符合报废补贴标准的啊，你要买个什么新能源车这那的补贴12%，最高能拿20000块钱补贴，所以说如果你卖不上就是这个多少钱以上，你走报废也行，但是这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新车。举个例子，你买个50000的，那12%才补6000，也没多少，还不如说卖了能多卖点钱。所以这个取决于你是否要换新车，你换什么价位的，油的还是电的，最终你的补贴对应多少钱，可以给你算笔账。但如果说，哎呀，点儿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是2013年7、8、9、10、11、12月份的，那不好意思，你也不符合报废补贴，你不管卖多少钱，你也只能走置换补贴。
0: 对对对
1: 啊，是这么个事儿，我这给你多展开一点，所以针对于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判断一下啊，就是你到底买什么样的车啊，你最终是选择走报废补贴还是置换补贴都行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王殿林是一辆2021年的，哟，2021年逍客33000公里，这好啊，原版原漆，真皮座椅，大屏导航，能卖多少钱？挺好，公里数好啊。
0: 这车前段时间能卖70000多，现在也就6开头了。
1: 你前段时间是不是又是2、3月份的事儿？
0: 对，现在6万多块钱吧，市场卖价。
1: 嗯，没办法哈，这个，其实大伙儿这么思考哈，年限越新的车。如果你今年2、3月份了解过价格，现在再问，差不少，老点还没事儿，就没差，就是已经年龄在这的，已经就完事儿了，老点的没事儿，但是新的这2021年公里数又好，其实对比2、3月份价格差不少哈。
0: 对，它越年限越近的，就是原值越高的，它这个折的越多。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那个2017年速腾，他前段时间能卖4万出头的，现在还能卖3万4、5。就是没怎么掉，年限越老的掉的越少，年限越近掉的越多。
1: 对，所以说如果说之前了解过价格，想拿着今就年限近的哈，想拿着今年2、3月份的价格来想卖的话，卖不出去了，价格不行了。啊、哦，但如果说你是年限老的车，像刚才说，至少7、8年以后吧，以上吧，啊、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呵呵，是不是？
0: 对，这车这就是越老越保值了，因为它越来单价越低，它不可能就是它毕竟还有个保底的报废价呢。
1: 嗯，对，您那天我们说，你说咔，现在这个什么奔驰 E 哐哐掉啊，迈腾哐哐掉，怎么办？带着速腾带着宝来都掉，但你说我是2013年、2014年速腾，2014年宝来没啥影响了啊，就你开年什么价，现在也没啥空间掉，已经2万多块钱，还想咋的？还能10000多，还能买给你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哎，刚说完朗逸来了，2021年的朗逸，280 1.4T 呗，跑了43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二一年是不是改款？1.4T 就是新款的，是不是？还是老款的？老分不清。
0: 原名叫朗逸 Plus， 现在就叫朗逸啊。嗯，现在280 1.4T 的，5万多块钱。
1: 5万来块钱。
0: 这车还行啊，这车算保值的了。
1: 啊，就算就是没太受这波影响的了，是不是？
0: 对，正常能卖6万，现在也5万多。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 哎呦，这个车好久没说过了，你这个卖的行。2019年的 B勾40 2.3T 自动旗舰四驱，跑了6万公里啊，19年的，油耗受不了了，再坚持坚持啊，马上油价就掉下来了。
0: 2.3T 的
1: 啊，2.3T 啊，
0: 这是16款的。
1: 哦，不懂。
0: 对，这是16款的2.3T， 要是新款的改款的都是2.0T 的。
1: 哦，
0: 对对，2.0T 的新款，它这个是两驱四驱，
1: 四驱还旗舰呢。
0: 哦，四驱16.98的那个尊享的，应该在现在应该在19年4万左右
1: 啊，4万来块钱了。
0: 啊，这车14油，一般一般的二那个。有点就现在城市用有点开不动了。
1: 嗯，哎，这个就像什么呢？一开始我们讲那个今年过年前后，买那坦克300呀，一车难求啊，谁这都整不了啊，啊，这买不着啊。现在一整一大堆，没人买了。
0: 你现在家家都有，你去跟他砍价都能卖给你，
1: 都能赔
0: 个2-3万都能卖。
1: 都是受这个油价影响，一下子就滞从畅销变成滞销，就是一瞬间啊。
0: 对，那个油价便宜的时候都想着出去玩一玩，你完了一看这个油价上来了，这个坦克300估计也都是14-15个油，一算也不合适，就导致这个所有的车在这滞留，一滞留就得赔钱卖。
1: 嗯，
0: 一赔钱卖，要是现在谁要想买，你去直接砍价了，往多了砍。
1: 你看你手里就没有啊，你要有不能这么唠。
0: 那有的话也得认可，就是也得认、啊、
1: 认行情了啊。哎，看一下时间，我记得上周咱们连的时候，你提到说有那个什么 H6 的，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二网啊，还是什么资源的？还有没有了？或者有没有什么新的资源了？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0: 嗯 ，H6 就应该 H6 就剩5台了 ，H6 就剩5台了，剩2台黑的，3台白的。还有现在有新的大众捷达的 VS5。新车，
1: 哎，那个多钱呢？
0: 7万来块钱，现在是刚回了一批，20台。
1: 哦，明白了。所以说了解一下啊，现在这个这种这不还不叫准新车，还不叫准新车，叫资源车，就是包牌包税，是不是啊？
0: 包牌包税包保险啊，
1: 嗯，全包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如果说想关注的话，那今天节目上就聊不完了啊。如果有需要，可以抖音私信一下，我帮您对接一下啊。抖音私信大点说车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也感谢斌哥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邀请斌哥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0: 再见。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最不期待的时候呢，反而一切都会变得顺利。祝你一切顺利，朋友。又是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来吧，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听《推开世界的门》，于文文和火星电台。

时光就好像一本书一样，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这首歌是被翻唱过无数次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听《时光就好像一本书一样，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这首歌是被翻唱过无数次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文文和火星电台的翻唱。于文文深情的演绎，自带独特的风格。这世界是你热烈的模样，拥抱世界，拥抱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问候你，周三快乐。哎呦，我出息了，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周三了，哈哈。Maybe there's hunger in my blood。 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三，白天刷视频看到一首男生版的彩云伴海鸥，挺好听的，再配合那个画面，满天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他说一下子给自己带到了当年看电视剧的时候了，还有当年懵懵懂懂的恋情。他说今天晚上呢就想点这首歌，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三快乐。谢谢大连小胖。吕胖胖说谢胖胖，我昨天说你抖音发的照片像18岁的样子。别提18岁，我现在才17。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背叛情歌。小松晚上好，他说今儿好热呀，对，今天白天特别热，有时阴有时晴，不过大连的夏天已经很喜人了，已经很讨好了。晚上好星河骏马，加油。小曲说一半月光一半晚风，周三喜乐，今晚想点播一首谢老板的无人扶我凌云志，送给大涛哥和誓言。快快乐乐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想听一首无人扶我凌云志，送给大涛哥和誓言。这么整齐吗？这么整齐划一吗？快比划一个爱心。还看到有人点播凌云志呢，怎么这一会儿就找不到了呢？嗯，不知道大涛哥在不在？大涛哥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出来冒个泡，咱就唱，整。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推开世界的门》是一首翻唱，原唱应该是杨乃文，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好听吗？梦现成真，他说鞍山老乡啊，感觉最近有点累，想点播一首美丽的遗憾。哥们儿太遗憾了，这歌真遗憾我没有。大圆儿他说继续点小猪的40，我就不信了，我看谢老板能不能给我播放这首歌。哼，我不说嘛，我数着日子过呢，还有4天你过生日，在你41岁生日之前你肯定能听到这首歌。心说今天是自己和老公啊，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和我们俩纪念日30年，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哎呦，这个太可以了，30年啊，咱说人生能有几个30年，最多3个30年对吗？最长就是3个30年，第一个30年咱们为青春无悔，第二个30年为的是什么？我想想，柴米油盐。第三个30年就是为了老有所乐。30年快乐，朋友，祝福你。

这首歌满满的都是回忆的滋味，回忆里的时光从来都不是来自旧人的，而是当初那个毫无保留却热烈付出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或许我们都有无法言说的遗憾吧。它在哪儿呢？它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它消失在人海里。希望我们能有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吧，把遗憾降低一点。希望每一段感情都不留遗憾，希望每一段感情我们都可以稳稳地在生活里面过好它的每一天。OK， 北京时间20:17，谢谢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今天我先饭盒了，今天谢卓，谢卓的抖音还要先饭盒了，有点不一样。晚上好，小宝森。晚上好，艾琳夏。他说刚才大连小胖那个海鸥那首歌，得不得十几年没听过这首歌了，加一。原唱是高胜美，对吗？晚上好，孙姐，周三快乐。坐在车里听歌都不回家吗？我看到一哥们儿，他叫好男人，他已经点播了好几天，这首歌叫《如果有一天》。之前几天呢没有播放出来，因为我没有这首歌，今天我准备好了，他也来了，他说今天还是点播这首歌《如果有一天》，想要听大头针的版本。好遗憾呢，我没有大头针的版本。结果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什么？我说太抱歉了，我没有大头针的版本。他说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谁的版本都可以。看完这条信息以后，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对不起你哥们儿，你原谅我，我回去一定再奋斗一下，我好好的努力一下，我必须把大头针的如果有一天找出来。可是这个事儿真的太难了，哥们儿，你说的这首歌如果有一天原唱是谁呀？方便的话你可以把原唱歌手发送给我。来吧，这首歌刚才艾琳夏和大连小胖都想听，高胜美《彩云伴海鸥》。

高升们彩云彩云伴海鸥这首歌啊，这首歌我听过。你看生活就是这样，一边回忆一边继续，对不对？我们从听故事的人变成了故事里的人。

晚上好，刚刚下班就来打卡报道的杨英爸爸。晚上好，面朝大海。他说又又又想我没？哦、oh, ，yes， 哼。

独家记忆说来了来了，周三快乐，一边充电一边听着歌很惬意，太棒。晚上好少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群众他说想听一首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我的未来不是梦说饭盒子里的东西不错呀，继续努力。看来你也喜欢这种臭名昭著的味道。明智紫色阳光他说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报答一生，送给所有的父亲们，也提前祝父亲节快乐。持之以恒说刚才那首歌高胜美的歌，这歌有40年了吧，又暴露年龄了。差不多吧，我也不知道多少年，只是觉得这首歌真的太久远了，太远了，一晃几十年，匆匆又下。

涛哥来了，哦呦，大涛哥你终于来了，你知道吗？有好多朋友点播凌云志说要送给你，我就等着你上线呢，你不出来这歌不能整。他说谢胖胖明天啊，哥们儿明天回大洋彼岸了，我们不要离别的伤感，我们要快乐的期待下一次相聚。他说我们爱你，爱你那个赋予灵魂的凌云志。哎呦，我终于有机会了，我的机会来了，我词儿呢？来吧，这首歌送给大涛哥的好哥们儿，明天就要回到大洋彼岸了，希望一切顺利，好朋友再相聚，凌云志。

回程一定顺顺利利，凌云志都来加持了，我看哪个不行。听到了吗，大涛哥，小曲快快乐乐誓言啊。 OK， 祝个信。有朋友说也许这不是助兴呢，是吓人，哈哈。来吧，下一首歌，于东然，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遗憾真的少一点，再少一点。

有一些相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一场有始无终的旅程，故事的篇幅可能并不算太长，可是走到最后呢，只剩下满目荒凉的遗憾散落在岁月里无人拾起。可能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吧，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刚才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你怎么能播放这首歌呢？播放这首歌不扎心吗，老铁？把遗憾都藏心底吧，老铁。伤感伴余生，时而伤感，时而释怀，也挺好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坦然释怀，也许可能这下半生会带着这份执念和伤痕的过，那又能怎么样呢？希望我们往后的余生里面，往后的日子里面，可以好好的慢慢自愈，慢慢淡忘吧。OK， 这个时候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8点到9点，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来吧，旅游的行程定档的事儿，我还要跟大家伙好好叨咕叨咕。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带队的主持人是我们的鸿飞，鸿飞带队啊，朋友，想跟鸿飞一块儿出去玩，去江西的。好品质的这个旅行团呢，7月28号这个团你要关注了，来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都有都有，期待着大家的加入。一会儿我会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和了解的方式。另外7月呢还有2班新疆的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是品质是始终如一的，大家放心。7月16号新疆伊犁8日游，会带着大家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这些都有。7月23号这个特别值得期待，阿勒泰8日之旅啊！7月23号，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等等这些地方。带队的主持人，关键来了，带队的主持人是我们的浩哲。想跟浩哲同学一块玩的，你要关注一下7月23号阿勒泰的八日之旅啦，朋友。另外呢，还有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团呢是专门为8到16岁学生定制的，7月、8月都有团期的，专业的研学团队为我们的学生保驾护航，而且呢是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说一下报名的方式吧，大家赶快了解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就可以获取交广旅游咨询微信的二维码，可以联系客服详细的了解行程。旅游的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快快快。

OK，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好男人说想听。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梁静茹，行吗？柳树大吃花来了，好久不见。他说我来了，我想你了。另外，润说，周中的今天，突然觉得自己一直非常努力，但是却难见自己想要的生活，不知道这样要坚持多久。想听麻原诗人的晚安，给自己鼓励鼓励。虽然这首歌我没找到，但是我希望你，不是我希望你，是我相信你一定马上就会越来越好，马上就会好起来。真的朋友，你相信我。小曲到老曲，他说我是那卓。

而不群的卓啊，左臂骨折三个月，单手开车上班两个半月，单程30公里。今天老板给了我一个惊喜，我被优化了。中年老登的我，前路未知，前途迷茫。随便播放一首歌，他说反正你的声音挺治愈的。

0: 听到了大家的低落的情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起起伏伏的人生呢，磕磕绊绊的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对不对？所以偶尔微笑，偶尔伪装，偶尔治愈，偶尔温暖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一样的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是梁静茹《如果有一天》的一个 live。 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相信相信的力量，朋友，人呢就是靠心当中的一口气，我们来挺过漫长的低谷的，同时呢又靠那段日子长出来的本事一往无前。所以你看，这人生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然后呢，
0: 有跨越过去的勇气和能量，对不对？生活是自己的，有什么样的能力，咱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千万不要为难自己，苛责自己，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爱自己，怎么样？

谢谢。真的会有那么一天的朋友，你就会放下现如今的你所有糟糕的生活，现如今的所有的执着和不舍，带着稍许的遗憾，过着没有那个人的新生活，换一种样子好好的生活，我们也能好好的生活。真的是认清，是放过，是释怀，更是无能为力，对吗？但是这些都没关系，我想说的是，是新生活的新的篇章，是新的开始。 Oh yes。

曲说：“月光即温柔，电台伴良夜，听月光快递，独享静谧时光。”人间理想说：“来一首《西厢寻他》呗，唐伯虎的歌。”哥们儿，你再容我一点时间行不行？明天我肯定准备好，明天你喊我。晚上好，耀成。海风说：“荒漠中的草，刷手机听到的一首歌，很励志。希望理查德谢能播放一下。”哦，个个都是来上难度的嘛。面朝大海说：“你都不关心关心我这几天咋没了？”哥们儿，这话太吓人了，咋还整没了呢？这不回来了吗？有朋友说：“困难只是暂时的，会好起来的。”对的。Superman 说：“我就听你叨叨叨。”20:32，李米拉他说：“旅顺口区政府门前郭水路往大连方向又有2车的追尾事故了，占用的是中间的那排车道，希望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旅顺口区政府门前郭水路往大连方向有2车的追尾事故，占用了中间的那排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谢谢李米拉。哦、oh, sorry， 李米粒。哥们儿，我是不是之前也读错了？大涛哥他说：“谢胖胖，青春永驻，天地有情，山海有意啊，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友情，对吗？成年人的友情不是靠频繁的见面维持的，是哪怕很久不见面不再见依然可以无缝衔接。所以别怕忙，也别怕久，别怕不见面，只要再见的时候我们依然是我们。”旭日东升文国发来仨字儿：“喜欢。”好。来吧，记不太清了，刚才是不是小老头啊？说哦，是小老头说：“闷闷闷，走起啊！”这首歌。

许先生说月光快递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哥们儿，继续留言就好了。他说刚才在出租车上，师傅在听节目。我说哎呀妈呀，师傅月光快递吗？你大点声。啊，我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信息，说今天晚上心情因为这首闷好多了。你看，这就是歌曲的魅力，歌曲带给我们的能量，是吧？所以我们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啊，朋友。如果没有特别幸运，那咱就特别努力，行不行？命运只负责洗牌，出牌的永远都是咱自己，怕啥呢？为你加油。Superman 说来一首相信自己，给刚才的听友鼓鼓劲儿，其他的不说了。秦长春说想听一首如果当时，缓解牛马的疲劳。安佳一文老师来了，他说想听一首倩女幽魂，好久不见了朋友。半生已过说想点播一首从头再来。下一首我们听踏浪。我现在要用我的脑子硬记呀，是劲记。点歌的朋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董呀。我找到了，他说谢卓，周三快乐，咱们来一首欢快的歌，踏浪，哈哈。踏着浪而来，松弛而有力的活着，一切如果都不能选择逃离的话，你可以选择短暂的逃离一下，出去看一看。

现，徐怀钰一开口就是小卖部卖辣条的味儿，操场奔跑的风，还是回不去的、忘不掉的少年的时光。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走过来，原来我们都上山看那山花开，只是一晃就长大了。这首歌真的前奏一响 DNA 就动了，这旋律已经刻进了我们的青春 DNA 里面了。有没有当年课间操放学路上循环的歌？现在你是在客厅里，还是在开着车，把车或者已经停到道边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跑到路面上依然跟着欢快地跳着一支舞，哈哈。

先生他说谢卓士你回复我了吗？是我呀老铁。面朝大海说真没默契呀、啊、咱俩被你一诠释都没法说下文了。 Oh no。 刀锋战士他说这首歌放的有点晚啊，踏浪有点晚吗？还是闷有点晚啊？他说油门到底到家了，想听一首故乡送给远方打拼的自己和惦念的家人，愿我们不管走多远心里永远有那个回得去的故乡啊。小时候小时候我觉得这个版本好像不太对，稍等我一下，我看看，这个对。飞云说：“谢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间繁华，是不是就是这？对不对？”

0: 青春嘛，青春年华呀，朋友。好多朋友说啊，青春回来了。还有朋友说秋天的落叶，说踏浪好经典。LY 说扛着车跑。明明说希望今天不开心的朋友听了这首《闷》，能够开心快乐，把所有的不开心统统忘掉。祝你好运。
1: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
0: 晚安慧华。
1: 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
0: 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顾里说学院广场转盘高新出口方向，私家车与计程车刮蹭，占用了中间的两车道了，大家注意避让。点位学院广场转盘高新出口方向有两侧的刮蹭事故，一定注意避让，谢谢顾里。

是 WX， 晚安，快快乐乐，晚安，董丫。是不是今天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开心都已经不见了，烟消云散了？听歌吧，朋友，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一起听歌，当你开心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听歌，我们就可以一起快乐。OK， 洋洋说我又来听歌了，想听敢爱敢做，来吧，今天晚上月光快递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林子祥。

产师生说，刚才那首歌不用说了吧，太有年代感了，至今已经有28年了，永远的经典歌曲。面朝大海说，又晚安了吗？又 love you 了吗？晚安 Superman， 晚安孙姐，早起虫有鸟吃。晚安独家记忆，晚安所有所有陪伴我一整个小时的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我太喜欢这里了，喜欢和大家一起听歌，内心特别平静，内心一旦平静，外面就会鸦雀无声，真的。大家还在路上吗？注意行车的安全，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早的球赛大家都看了吗？38岁零357天的梅西创造了最年长的世界杯帽子戏法记录，16个世界杯进球追平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一。这是他第200场国家队的比赛。6届世界杯，从19岁到38岁，从青涩到传奇。有人说英雄啊，就是被命运反复捶打，但却依然选择站直的人。今天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告诉所有人，传奇还没写完。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苏醒的 The Greatest Messi， 送给38岁的梅西，也送给每一个还在坚持的我们。

马上39岁了，还在跑，还在进球，还在刷新纪录。时间在梅西身上好像走得特别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真的热爱这件事儿。一份热爱坚持了20年，这就成了传奇。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my brother by my side。北京时间21:1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 XWX， 欢迎大家。秋天的乐月说晚上好啊，月如，来首经典情歌《曼丽》哟。LX 说晚上好啊，月如，刚上车就听见喜欢的敢爱敢敢做敢爱了，建议你听听他们在节目当中生生不息里唱的版本更好听。哦，生生不息那个版本昨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放过一遍了，是林子祥和叶青文共同合唱的。小老头说闷闷闷走起开场。欢迎麦田远方，欢迎刘，欢迎大家。

哇，高凤欣发来好长一段消息啊，他说月如啊，周一就想着分享一下我的快乐，但是呢下班太晚了，赶不上你节目。他说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门票呢特别难抢，一开呀二开呀都找了代拍，但是代拍费呢是票价的二倍都没拍到。然后他说但是呀，或许是周同学太想见我了，所以二开的时候呢我自己在另一个平台手搓，结果呢就真的抢到了两张票。他说马上就要和姐姐一起去北京听一听小时候在随身听里听到的人了，也完成了四年前对姐姐的夸下海口。他说好幸福，哇塞你好幸运啊朋友。一般这种热门歌手呢其实他们的票都不是特别好抢，我去年的时候不是特别想去汪苏泷的演唱会吗，然后呢他的演唱会当时我也是跟你一样找了代拍，然后包括我自己当时他开票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刷新的抢票，但是都没有抢上，好幸运啊，恭喜你，祝你有一个美妙的北京演唱会之行。

欢迎杨一爸爸。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三快乐，想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小许同学说晚风漫街巷，电台到身旁，借缕月光轻声问候月如，他说想点一首我会等。二二说晚上好，月如周三报道，今天啊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又闷又热，还有点炙烤的感觉，他说想点一首徐怀钰的纷飞，凉快凉快。

热了冒汗的时候呢，真的特别想来一场大雨，把闷热冲走，把烦躁也冲走，雨纷飞，心就凉快了。说到下雨呢，今天看天气预报，好像周五，也就是后天的时候，好像是有雨哈。这两天呢，大家也可以再及时的关注一下气象变化。如果礼拜五呢真的下雨的话，大家呢出门及时携带好雨具。大超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林俊杰的《冻结》。

想冻住的不仅有夏天的闷热，还有年少时的天真，想再淋一遍的有释怀后的从容。周杰伦，那天下雨了。点歌的朋友是坤坤，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每次这首遇见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我都会感慨一辈子很短，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珍惜现在的生活。孙燕姿遇见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快快乐乐说，走过无数阴天的傍晚，看过无数擦肩而过，才懂得所有的曲折弯路啊，都是为了那场命中注定的遇见。

女花王说想点一首风，薇安说月如姐姐，明天呢是我初中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踏入中考考场了，想点一首歌祝我中考顺利。接下来这首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送给你。考呢，可能对于这些初三的同学们来说，是青春里的第一场大考。愿你们带着少年的无畏，写下最美的答案。加油，同学们，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九年磨一剑，今朝始锋芒。愿大家提笔从容，和笔如愿，考的都会，做的都对。小旭同学说想点播一首《我会等》，月如呢也在这儿等待大家的好消息。

秋天可以站在原地想念，当然也可以迎着风出发。昨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但是昨天那个时候我已经下播了，今天补上。

生活本就平淡如水，你放一点盐呢，它就变成咸的，你放一点糖，它就是甜的，想调成什么味儿，全凭自己。祝你有一个自在随心的明天。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

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

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说他起死回生也不为过，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

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

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儿。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
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建老高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
就安心享受生活吧。

0: 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贵。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膏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呢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劲儿，也不去治，凡事好一好，坏一坏。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碰到的胡家老膏。哎呀，我有了。

0: 我这个类风湿一道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哎呀，我就我也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蛋啊，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刚好在手术，我就不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哎呀，我走道也不能走，我就我支两个棍走道，
1: 挺痛苦啊，是吧？
0: 哎呀，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哎呀，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啊，我这不就那个喝。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你那个睡不着觉。一两年了。喝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是真，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的，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我的眼睛哈打个激光，一面不如一面，就是那个眼呢就是咕咚咚的看不清东西。这不现在这不喝了老高啊，比原来亮堂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也愣了。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都愣了，我不用指棍都下
1: 楼。太好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成天在外头玩。
1: 这是您的福分。
0: 我说我喝老高喝的。胡老啊，你不但你传承的老高好，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你说我一高兴啊，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的快。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啊。
1: 好的。
0: 这不早对了。
1: 就是吧，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呀、啊，我是不是晚年生活也幸福了？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多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

0: 老朋友。
1: 谢谢父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
0: 啊。
3: 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
3: 是。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了。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儿了。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哎，就这功夫啊来病了。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0: 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高、你看我这脑袋瓜 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0: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哎呦，太高兴了。

0: 身体呀、啊，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啊、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
1: 啊、
0: 干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0: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0: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
1: 嗯、
0: 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 嗯
0: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这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 对对对、
1: 哎、
0: 您说的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0: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啊、好欢迎您啊。哎，
3: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这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
1: 啊，
3: 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
1: 啊、
3: 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啊。
3: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啊、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但是得那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儿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1: 啊。
3: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了，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
1: 嗯，
3: 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
1: 啊，
3: 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流鼻血。
1: 啊，
3: 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
1: 是这是，
3: 我这前前后后，
1: 嗯，
3: 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1: 啊，
3: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正，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
1: 啊，
3: 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
1: 嗯嗯。
3: 呀，就是有时候挠的使劲了之后，挠的都血大到血口子呀、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1: 多痛苦啊，是吧？
3: 痛苦，痛苦，
1: 我能理解。
3: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的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这个病呢，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3: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只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跟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
3: 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用那个硬东西啊，在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3: 对，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胡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的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没啥大问题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鼻血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不仅脱屑了，不痒了
3: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那等我用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流鼻血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拔手了。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3: 差不多呀，
1: 是吧？
3: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3: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没错，
3: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高喷。

0: 个多月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
1: 你看看多好 啊是吧，
0: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线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啊，心情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那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么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椒老膏，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上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还发现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0: 没有过，
1: 是不是？
0: 没有过，
1: 太好。
0: 对，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像老同志、老朋友，我也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椒老膏，让这用上咱的胡椒老膏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能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呀、确实是这样。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对这个牛鼻癣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鼻癣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牛鼻癣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 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的。

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它跟胡家老糕还不一样，胡家老糕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糕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

和力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十分之一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 90% 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膏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膏。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

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他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
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二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
但是

0: 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

0: 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膏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这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吗？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5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跟大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哦，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也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看，
5: 当时
4: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

0: 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你也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30盒的胡椒老膏。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1: 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胡椒老膏快4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0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0: 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啊，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椒老膏，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椒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

0: 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2: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还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2: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2: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黏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5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
2: 这个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2: 对，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啊，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
2: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2: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2: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一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 今天跟你说。

0: 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高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1: 哎，好，
0: 谢
1: 谢您啊。
0: 哎，好好
1: 好，
0: 咱
1: 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1: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1: 哦，
3: 我那个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1: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啊啊。
3: 药。
1: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病呢，得上医院呢。
1: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1: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1: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四个月了。
1: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能强点。
1: 啊啊，
3: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1: 啊啊，
3: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啊，就有老问题，再要尿尿哈、啊。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1: 啊！
3: 我就从吃喝那胡椒老高哈。
1: 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1: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学校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1: 嗯嗯。
3: 出两块石头。
1: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1: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
1: 哦、
3: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一年、
1: 嗯、
3: 几年了，30年了，
1: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1: 嗯，
3: 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1: 啊，
3: 我就这听了有他妈好几个月了，我听看到试试看，还到好不好使，我就喝着看，
1: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我这下班尿尿，我就觉得这个尿尿哈，就是花尿道，
1: 嗯，
3: 不大会出一块，不大会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1: 哦，你看看，
3: 就把尿道 啊，
1: 把结石打出来了，是吧？嗯，
3: 对呀，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不疼了，尿尿还住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我这更是的嘛，
1: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啊，
3: 更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1: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啊，哎呀，可我这个病哈、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1: 嗯。
3: 我就听这个话，我。

0: 年几十不了
1: 啊，
0: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信，成天在干活。
1: 啊啊啊！
0: 啊，就这从这从这干活老好哈，基本上没有什么证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差不多了。
1: 太好了啊！
0: 是是，
1: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胡老膏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1: 好的，坚持用啊，胡椒老膏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祝您更健康长寿，
0: 谢谢，
1: 全家幸福，
0: 好好，
1: 永远快乐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呀、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4: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
4: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4: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4: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4: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4: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
4: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4: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4: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

0: 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1: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0: 这是个矛盾，
1: 我真的
0: 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1: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5个月了。
0: 哦，
1: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1: 哎，对，
0: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1: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0: 就是。
1: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0: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
1: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到这吧。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0: 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

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小茴香、花椒、八角、大料等等，所有的药都有药性，吃这些调料等于不断往身体里加药，而且这些药都是没经过配伍、没经过纯化处理的药，它不处理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五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高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90%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

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一千到一万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高。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一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一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管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

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3多1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米7，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浑浊，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1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高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高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1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高的第2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

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膏。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1年这样，2年这样，10年8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膏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膏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膏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膏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3个月、5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膏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

0: 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 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是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的，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吗？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4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针扎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因为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
5: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的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没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跟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20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气流了。

0: 还有这个
1: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
0: 啊、
1: 太好了
0: 啊！对对对，这已经
1: 这是难得的啊！
0: 嗯，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哟、
1: 嗯，
0: 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因为咱们。
0: 对对对
1: 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胡椒老膏，用了这么三四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胡椒老膏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0: 对对，
1: 你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哎呀，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
1: 啊、
0: 你看。通过吃的那个胡椒老膏，这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要过得舒心了。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1: 嗯嗯嗯，这点您别客气，您还是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是要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啊，我非常恭喜你呀、啊别忘了啊，要坚持好吧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太感谢你了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3: 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
1: 嗯。
3: 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
1: 嗯、
3: 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1: 哎，好的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

0: 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呀、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不是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1: 那
0: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1: 啊。
0: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黏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1: 你看
0: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我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在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1: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0: 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1: 嚯、你看，
0: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跟我没有关系了，
1: 不一样了，跟以前是吧？
0: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1: 是的。
0: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让我现在有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1: 好，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椒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祝贺您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

0: 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好，
1: 谢
0: 谢您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好的好的，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好。
0: 您好啊。
3: 啊，我是大连的。
0: 哦，
3: 我那个什么病呢，就那个尿结石。
0: 哦，
3: 跟那个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啊啊。
3: 药。
0: 啊啊。
3: 从啊，我那个这些病呢，得上医院呢。
0: 您说是腰疼吗？是吧？
3: 腰疼啊。
0: 哦哦哦。
3: 你看是不是肾不好就腰疼呢？
0: 对啊，各些方面，肾的问题、骨骼的问题都可以啊。
3: 哎，你再说，我从了，我现在吃了那个啥，就四个月了。
0: 嗯，
3: 我吃了头吃一个月大，就觉得那能强点。
0: 啊啊，
3: 吃上个月是上个月啊，基本就是熬了吧。
0: 啊啊，
3: 就尿尿，可我尿尿哈、啊，就有老问题，再往尿尿哈、
0: 啊。
3: 一尿不点，一尿就疼，一尿就疼。
0: 啊！
3: 我就从吃喝那胡药老高哈。
0: 啊！
3: 喝了比两个半月。
0: 嗯。
3: 哎呀，尿尿啊，我就觉得，就血压这个石头出来了，这尿道出来了。
0: 嗯嗯。
3: 出两块石头。
0: 哦，尿结石是吧？啊。
3: 尿结石，对呀、啊。
0: 嗯。
3: 我就以前这个，我这个做过手术了。
0: 嗯。
3: 做手术啊，他那个石头没拿出来，
0: 哦、
3: 尿道没拿出来。尿尿老是疼，一尿尿疼，一尿尿疼的，这一年、
0: 嗯、
3: 几年了，三十年了，
0: 啊，
3: 老尿尿老疼，孩子得我上医院去检查，
0: 嗯、
3: 一检查告诉炎症，炎症，
0: 啊、
3: 嗯，我就听你讲说胡老高啊，
0: 啊，
3: 我就这听了有他妈好几个月了，我听看，到试试看，到好不好手就喝着看，
0: 啊啊啊，
3: 两个多月吧。我这下班尿尿，我就学这个尿尿哈、啊，就是花尿道。
0: 嗯，
3: 不大合出个，不大合出个，出两块，我觉得出两块石头。
0: 哦，你看看，
3: 就把尿道 啊，
0: 把结石拔出来了，是吧？嗯，
3: 对呀、啊，这个、尿尿现在尿尿哈、啊、不疼了，尿尿还出呢。
0: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我这是不是的嘛？
0: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啊，
3: 是不是的嘛？这个胡老高哈、啊，别说的，就是好使。可我这个病解决老问题，我就不用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0: 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哎呀，可我这个病哈、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
0: 嗯。
3: 我就天天说，我今年几十，胡老。
0: 啊。
3: 几十了，你看现在我一点不歇，成天在干活。
0: 啊啊
3: 啊！啊，就这从这从这逮活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差不多了。
0: 太好了啊！
3: 是是，
0: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那胡老高哈，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0: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3: 嗯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祝您更健康长寿，
3: 谢谢，
0: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3: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4: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0: 嗯。
4: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
4: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的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4: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4: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4: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4: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0: 这是个矛盾，
4: 我真的
0: 是不是？
4: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4: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5: 没错，精力充沛，
4: 哎，对，
5: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4: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5: 就是。
4: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5: 嗯。
4: 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乎的疼了。
5: 嗯。
4: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5: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4: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5: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4: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5: 哎、
4: 还向你表示感谢，
5: 哎、
4: 向你报个喜啊！
5: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4: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5: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到这吧。
4: 谢谢你，胡老师。
5: 啊、
4: 哎，好好，再见啊。
5: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早上6点。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

0: 今天大家上班期间天气多云有雾，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
1: 年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

0: 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打开平台呢，小鞠同学就问候说周四快乐。你这一句周四快乐啊，让我感觉什么呢？哎，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周四的确最快乐。因为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以放假前的一天那一定是最开心的。好，我们展望一下近期的天气啊。那么昨天啊，我是从凌晨的3点到晚上的7点啊，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市区之内其实压根就没怎么下，是吧？那么下在哪儿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1.6毫米，最大降雨量22.6毫米，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21.5毫米，那么都是在普兰店区同义街道张家村啊，这么个情况啊，都下在普兰店了。那么今天到明天啊，依然是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的夜间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这还好啊，下在东北朝前一天啊。好，那么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好，这24小时多云有雾，没有雨啊，刮的是东南风4到5级，温度是20到26度。那明天8点到后天早上8点多云，然后呢明天的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也还好哈。明天端午节的第一天啊，也不会影响大家的这种太多的出行计划啊，就是晚上8点前后基本上都已经回屋了啊，这个时候开始下雨，刮的也是东南风4到5级，气温呢也是20到26度，这样一个天气啊。那么这一轮的降水呢会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周六白天也是20到26啊，这个天气都温度一样。周日呢云量较多，市区的最高气温还是20到26度，其实天气还行，这样的话多云也没那么晒，是吧？当然了，即便不晒，哪怕阴天啊，这个紫外线辐射同样强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长时间在户外还是要涂抹防晒，戴好遮阳帽啊，注意及时的补水。到了下周一，我是天空呢仍然是处于云区，所以说呢多云天气居多，全天气温呢都是在20到25度，近期的天气的形势呢相对比较的稳定。看到洞洞说刚拿到东北超门票，上来嘚瑟一下，我看一看哈，我还没看过嘞。哎，在哪儿？你我以为你发了，看一下啊，是不是电子版的啊？龙哥说问礼拜六球大凌云有这个转播吗？应该是有啊，你说是东北超吧？应该是有。大凌云呢你可以打开东北超这个专栏啊，到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专栏进行为大家直播哈。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这东北超专栏的这个左边那个直播的页面啊，有看电视听广播直播间啊，这面的肯定都会有明显的提示。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凌波球员妈妈杜也是做客了大凌云直播间啊，是在晚上6点到7点半，哎，在体育广播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大凌云也是进行了同步的视频直播啊。

东北超这一天啊，6月20号，这个风稍微大一点哈，大家注意一下，晚上、啊、你要不然带一个薄外套，是吧？别这个短袖，因为它，经营时间比较长，啊，这样的话呢，赛后还有演出，大家别着急走哈，赛后有演出，赛后有抽奖，所以呢，你回家的时间呢，就是有可能是，你散场都得9点，啊，你就得10点了，你就得10点左右了。对吧？那这个情况的话，大家呢，在海边待那么长时间，提醒一下啊，因为咱属独家，你包括东北超啊，赛前的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两支球队的这个实力分析啊，包括赛前的演出啊，绝对独家，咱节目这关起门说话绝对独家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信息确实要多一些哈。尤其咱一大早6点多钟打开收音机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值得获取更多的消息啊！所以那天啊就是风大一点，大家务必多穿啊。刮的是偏北风啊，主要是啊，就是6月20号刮的是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然后晚上8点前后进入到偏北风5到6级。就东北超那天你要有门票，6点半进场啊，节目就开始了。赛前的演出是陆陆续续就开始了，晚上7点正式开始，你千万别晚了，你晚了直拍大腿，我跟你讲啊，你这么多年看不到这大连的这个大型的现场演出能在梭鱼湾进行如此盛大热烈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演出啊，所以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我们呢五一期间送给各位听众的这个球票，你现在想一想怎么样，我们交通广播给不给力啊？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哈，你凡是通过球票通小程序获得了6月20号东北超首个主场观赛资格的听众朋友们和球迷朋友们，无论是获奖听众，你还是很幸运的啊，自行购票的观众，那么比赛当天呢一定要带本人的身份证，别忘了哈，要通过人脸闸机现场验证能入场。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早点到，因为呢当天呢下午开始啊，就是有这个超级嘉年华的狂欢现场，大家呢到梭鱼湾好好的去玩一玩啊。这个嘉年华呢有5大的特色功能分区，那么在半点之后会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你早点去，先去嘉年华玩，先去体验，然后呢6点半进场，你这个别人就不可能告诉你这些事儿，对吧？也就是我是苦口婆心的，每一次这个讲到东北超，我都要强调你早早进场，早早进场啊，千万别错过了，因为6点半演出就开始了，活动开始了，然后你走也别着急走，赛后有抽奖，赛后还有演出，对吧？所以我们就一次嗨个够，反正第二天休息是吧？待会儿东北超的事情还会陆陆续续再跟大家讲一些啊，说有些朋友留下了羡慕的口水，这他们是怎么拿到东北超门票的？你这不听节目中奖的吗？啊，肯定东北超的这个演出啊，赛前演出肯定是全程直播，肯定全程直播啊。明天的这个大林可为啊，率先是要和辽宁铁人进行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哈，时间呢是下午3点半在体育中心体育场，相当于这个东北超的辽宁德比的一个预热啊，就是要跟大家就降低一下预期哈，还是关起门来说话，因为现在6点来钟时间还早啊，就听的人们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是吧，毕竟早起的鸟儿不是那么多，大多数人可能出门的时间是稍微晚一点，最起码都6点半以后。关起门跟大家说，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哈，就是首先，可为和辽宁铁人，一直是中冠球队，中冠什么概念呢？不对，中乙了，刚刚踢上中乙，对吧？去年的还是中冠，中冠就是业余性质了，中乙是职业赛事，
第一年，是吧？中乙到中甲，中甲到中超，还差两个级别。那么辽宁铁人，他毕竟是中超球队，即便没有外援，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就是这个职业队之间的差距在，除了这个技战术水平之外，体能、身体素质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降低预期，啊，不要说哎呦这个，可谓要打铁。这个只要是打出我们的大连精神，是吧？打出我们的这种战斗力就可以了。这个结果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吧？我们盼望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期待可为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当然，很多球迷呢也会去到现场，为可为呐喊助威，加油支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是吧？然后呢，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可以了。但在此之前，必须要正视双方之间的差距，因为毕竟不属于一个级别啊。不要觉得想当然，说没有外援，铁人狗屁不是，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他那几个球员啊，他弱吗？而且现在调教的状态越来越好了啊，大家不要想当然。包括什么村超，你看看人苏超，对不对？就是天下足球都能进 top ten， 你看人那个球进，又倒钩，又天外飞仙，又吊门的。国足能踢出来吗？国足连停球都不会，建议用村超、用苏超取代国家队踢世界杯预选赛。不，这种言论哈，在这一次的这个董路事件过后，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有重新的反思了，就是要敬畏职业，专业的他就是专业的，业余他就是业余的。你想这个苏超他什么水平？他就是中冠水平嘛，因为他带的。上个赛季的这个苏超冠军队，那不就是当时的中乙吧，中乙的长春队的班底吗？还是中冠的，就这个水平，不是中冠就是中乙。所以你让他们来替代国家队去打比赛，你们开玩笑也。还有说让董路挂帅国家队啊，那冲击世界杯，你们开玩笑吗？就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来做，像今天早间就克罗地亚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这个解说嘉宾是范志毅和孙继海，对吧？不要试着挑战权威，足球方面呢大家总是愿意挑战权威。孙继海，你那出来比赛啊，你比赛怎么成绩也不行啊，就是这种言论啊就极其可笑啊，大家还是要冷静冷静啊，重新洗洗脑子啊，不要被董路这样的哈过分强调的这个成绩的这样的媒体人啊带偏了节奏啊，很容易是激发你们的这种情绪。啊，中国足球成绩必须只有成绩，从小就叫这个长见识啊，就要这面对世界强队打出我们的精神。这不是这样的啊，人十二岁以下压根人就是磨练技术的啊，没有说去追求成绩的，一个大飞铲是吧，一个身体大冲撞，一个以大打小啊，这还有法踢吗？再说人家都是自己足球培训学校里面啊，自己俱乐部里面，人就是过来给大家一个平台比赛的机会。我们可倒好，全国选拔优秀苗子，所以这完全没什么可比性啊。这个于轩轩。

好了，说这个这是昨天在网上先改的，应该能进去吧？这我不确定哈，您是已经是这个票已经拿到了吗？已经中签了吗？您只有身份信息，不知道您是否中签啊？你得看一下你的票夹，你的票夹如果已经出票了，出票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也是更正之后的信息，那就确认是可以的。啊，你现在给我看，只不过是有一个身份的一个登录的信息，啊，没有给我显示到的你的这个中签的一个出票的信息。出票信息的话，就显示，比方说于某某，然后呢，哎，他这个座位号在哪儿？那这就是百分百确认了啊。极速飞超说阳光，20号一家三口全中签了，去苏园可以带充电宝了。哎，有没有知道的？好像是可以，因为我是带，但是这个咱走的不是一个通道，因为好久，因为这一年多我一直是走的另外一个通道，但是也有安检啊，我也带充电宝，应该是可以啊。如果是不可以，大家给反驳一下啊。巨蟹蝈蝈问这抽奖赛后抽奖啊，有这个游轮票啊，有演唱会门票，还有那个足球球衣大礼包啊。蔡蔡美丽说呢，我爱人跟孩子抽到了东北超主场球迷门票，但是我是2101，没有抽到客队门票。嘉年华活动现场不需要门票啊，就是完全敞开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你看，帮于轩轩老师看一下啊，他这个已经中奖有票了，登记的时候是哥和嫂子，轩轩要去看看网上可以换名给改过来的啊。对，只要是你在票夹上显示的人名和座位号能对应上啊，这就是改过来了啊。那大猫微微解散足协，国足别说了，早上添堵，就这些人大有人在。就是你只要发一个视频，然后呢嘲笑国足，那流量老大了。你在网上发个视频，董路太牛了，哎，这一定也是流量老大了，就在那拱火啊，就在煽动你们情绪的啊。就这种人能跟风的就太多了，就包括那个。什么佛得脚是吧，就40岁那个守门员，还是哪的，还是海地的，一夜涨粉，是吧，现在涨到1000多万了粉丝的，然后他都没球踢了，然后结果西班牙这狂轰滥炸，也踢不进他的城门，这太厉害了，这大家冷静冷静啊，如果他真这么厉害的话，他就有球踢了，有活干了啊，这不至成为无业游民啊，也有敬畏之心。海军啊说，黄浦路陵水桥去往海事大学方向路口的信号灯两个不同步了，其中内侧灯黄灯不亮，直接切换成红灯，感谢我记录一下哈。不可以带充电宝，好的，好，这个洞洞还有我叫小峰峰都提醒了说啊，这个苏云湾的现场不可以带充电宝啊，那带的话就被截留了，对不对？你就只能是留在这个检票口了，拿不进去啊。好，感谢提醒啊。好，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的结果啊。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率先结束的一场比赛不是率先哈、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双方踢的应该说是非常精彩，尤其是上半场，这个平分秋色，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克罗地亚的巴图里纳和穆萨两度扳平比分，可以说呢是非常的顽强。下半场刚开场没多久哈，就是47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在右肋部长驱直入，直接呢非常的坚决哈。也贝林厄姆呢其实速度不是很快，但是腿很长，而且呢就是有一股这个雄心壮志，就他呢踢球呢就一路杀进去之后，就那种
气势是谁？

也拦不住。那么最终呢，他也凭借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啊，倚住了后卫，然后把球打进远角。啊，这个球呢也是体现了个人能力了。其实他踢球虽然不快，但是节奏感很好，比赛气质很好啊。进完球又是张开双臂拥抱全世界。啊，贝林厄姆的这个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可以说呢非常的霸气。啊，虽然没有人说他是球王，但是他自认为是，这种感觉哈。我们外界感觉真的是有一种王者之风啊。比赛呢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的拉什福德，那么在左肋部接球啊，禁区左侧，那么左脚一扣呀，右脚推入球门的远角，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本场比赛呢，莫德里奇也是首发登场，那么他是这场比赛呢踢了58分钟被换下啊。英格兰队应该说，如果说要夺冠的话，要经历8场比赛，所以本场比赛的这种表现啊还是比较的稳健啊，状态也不能出太早，这一点呢葡萄牙队啊深深了解，所以他们就1-1令人意外的战平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比赛的第6分钟，若昂内维斯就先下一城，就当大家以为要打穿了，结果哈，就是怎么踢都不进啊，就是非常令人的觉得很失望吧啊。那么这场比赛啊，的确是虎头蛇尾啊。这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效力英超的维萨头球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平啊。其实啊，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因为他这个球队当中有很多球员都在五大联赛效力，比方说效力纽卡斯尔联的维萨啊，效力皇家贝蒂斯的原北京国安队的前锋巴坎布，那么效力于西班牙人的皮克尔，还有呢效力里尔的姆本巴啊，这个球员之前啊在葡萄牙的这个波尔图是踢了好多赛季啊，而且都是队长啊，表现的是可圈可点，当然在欧冠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另外呢，原曼联的右边后卫啊，现在效力于西汉姆联的范比萨卡，对吧？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所以第一轮的比赛啊，可能状态也没出那么早。葡萄牙队是平稳起航哈，这个1-1其实双方也都能接受。那么今天稍后的时间，7点钟，加纳队将会迎战巴拿马，10点钟。最后一支亚洲球队终于要登场了，乌兹别克斯坦要迎战的是哥伦比亚。对，孩子水壶也不能带啊，水壶不能带，充电宝不能带啊。你看就是这种愤青啊是太多了。诺明说，带节奏是你吧，做的不好还不能批评了，董路做的非常好，国足确实垃圾，这事实。对，谁也没说国足踢得好，国足踢的确实是不好，董路呢那个成绩是好，但是孩子偏偏不能拿成绩来衡量，最没有用的就是成绩，但是往往大家最看重的就是成绩，而董路最强调的也是成绩，他用成绩裹挟了民族情绪，大家对中国足球的失望和愤满在他的这个鼓吹的胜利当中，所谓的夺得什么什么小世界杯啊，在这种成绩的激荡下，哎，那么你这个情绪呢越来越上头，对比越来明显。因为呢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国足太令人失望了，就是总是说我再也不看了。在这种失望的情绪下，哎，对比十分明显，哎，在国外踢的比赛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夺冠了，大家呢在印象当中还是觉得成绩是第一重要的，最关键的
唯成绩论，成绩才是唯一，没有成绩一切白搭。这将会导致什么呢？未来像孙继海啊像王小龙啊，他们这些青训不怎么打比赛的啊，即便打比赛成绩也不太好的，就慢慢的留不住学员了。家长呢会极度的追求成绩，就好，你既然没有成绩是吧，你踢不出来水平啊，我看不到成果，我就不在你这儿练了，我就要找一个能有成绩的。哎，谁哪个队在这边有成绩啊、哦、上那儿啊、哦、好，我跑那儿练去。哎，那个队为什么有成绩？要选择什么呢？身材高大的，体能充沛的，然后呢下脚狠的，哎，选择这样的，然后呢战术就是开大脚，就是横冲直撞，中国足球还能有未来吗？对吧？所以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了，留给时间吧，你们会慢慢的看清真相。董路他这个模式一点没有问题，带孩子出去打比赛啊，也解决了很多家长的这个出国的这些这个孩子学习的费用，生活的费用，这个是好事一桩，这个是他的积极贡献。但是他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孩子不能盲目的强调成绩，但偏偏啊就大肆鼓吹成绩的重要性，这样长此以往会严重的破坏青训的生态，影响中国足球的未来。所有的家长都会误认为成绩才是唯一，不出成绩我就不在这儿练了，整个的青训走向都会跑偏。所以就拉倒吧啊，就是要懂啊你就看看，不懂啊咱就看点别的，非得看足球吗？好吧，听歌不行吗？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我们舒缓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都市医疗剧《问心二》的片尾的主题曲，这次依然选择了周深来演唱。我们来分享到周深的新歌，名字叫做《赤子》。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早间六点半钟，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稳定的，走起来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是什么呢？这因为现在呢，高速公路就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是有雾的，都是限速80，所以如果你上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视线和驾驶的安全。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间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21到26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19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0到25度，长海19到24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应该说呢，这两天的天气呢，几乎是一致的哈。今天、明天全部都是一样，多云。然后呢，20到26度啊，今天是19到25度啊，就大差不差。然后刮的都是东南风，

爱好还有一些这个抽奖啊、演出啊，那么大家就别着急哈。昨天的时候呢，东北超的赛前演出活动是公布了第一位参演的嘉宾，咱们大连人九月奇迹的王小伟，双排键演员，同时呢现在也是歌手啊。他将会加盟东北超6月20号的现场的演出活动，他的出现的时间应是在中场啊。另外呢，赛前的一系列演出活动啊，我在这里不进行剧透，但是我也多次强调，这的确是体现我们大连的城市特色，应该说是非常高规格的一场演出，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下午呢，球迷嘉年华就已经在苏渝湾周边开始了，所以你可以早早去到现场，先去周边去感受一下东北超的这些热闹，然后呢，我们晚上6点半进场。别拖了啊，早点进去，我们6点半陆陆续续节目就开始了啊。其实从6点开始我们球迷就可以入场啊，赛前有一些歌曲，6点半啊就有现场的这个表演者出现了，晚上7点那以后啊大秀正式拉开，所以我们的这个嘉年华活动啊确实是精彩纷呈啊。大家呢一定要早点去啊，把这个天的时间呢都空出来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东北超的大连队首个主场比赛期间啊，我们的这个超级嘉年华的狂欢现场呢一共是分为5大的特色功能分区。首先呢就是核心市集区，这是在苏渝湾球场的北侧，姗姗而来的西侧，那么是有大连主题5大展位，包括大连的烟火气、百年老味、上海农产、海鲜本味，还有潮流文创啊，尽显大连的城市特色。还有呢什么来自于江苏、新疆、西藏、重庆、湖北、山东以及辽宁省各市的好物也会齐聚大连，可以吃到新疆的烤包子，买到江苏的非遗金箔文创，试吃奉节脐橙，打卡西藏那区的藏香与虫草。所以呢你多好不用出远门一站式就可以感受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啊。另外呢，在核心市集区，大连英博、大连昆城和大连可为3大俱乐部将会齐齐亮相，你可以和6米高的爱可为气膜合影啊，这个吉祥物哈，还能带走限量款的助威服、纪念足球联名周边。还有呢，海发集团会把自研的高端游艇啊也开到市集上，将科技感拉满。这个核心市集呢还有什么呢，快板、变脸、童声合唱、交响乐等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另外呢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展区啊，图书展区，还有公积金、就业、司法、南航等多部门也会开展这个现场的联合服务。另外呢连小旅服务驿站也会如约而至，行李寄存加宠物寄养。所以如果说你拖个箱子啊，如果你外地有朋友来这个刚刚抵连你带个行李箱没关系啊，你不用再回家再跑一趟再存啊，你到现场也可以寄存。好，那么除了精彩满满的核心市集区，另外的4大功能分区呢也是各有风情啊。首先就是海上嘉年华区，坐拥绝美的滨海风光，多艘帆船扬帆远航，还有呢各式水上的玩乐设施也是趣味十足。沿岸的全域亮化搭配东港的灯光秀，白天呢可以说是畅游水上乐园，夜晚呢我们可以欣赏璀璨的海景。还有就是滨海休憩区，球迷放松休闲的一个优选地啊，球迷会客厅、专属休闲露台、错落分布，还有龙式足球、无人机足球等等运动，可以说也是趣味十足。在这个地方大家早点去哈，吹着海风，看着现场的表演，和好友呢畅谈足球赛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惬意了哈。另外呢还有海鲜的美食街区，这次也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多家知名餐饮品牌入驻，都是咱们大连的代表性的餐饮的品牌哈。还有呢街区呢布满了足球的主题装饰，每家门店都配备了观赛大屏，一边品尝鲜香的海鲜啊，一边观看精彩的赛事，美食和狂欢双向的奔赴。另外呢还为这个宝爸宝妈们
准备了

亲子体验区，哎，有非遗版画的亲子体验，有精彩的文艺演出，有特色美食，有汽车展销等等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带着孩子一起去玩一玩啊，哪怕你就是没有抢到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去到外面的这个嘉年华，也会非常的开心。时间呢不止6月20号这一天，其实从明天就开始了，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3天时间，哎，我们和家人和朋友和球友，哎，带上好心情一起来到素玉湾的足球嘉年华现场啊。为你说呢，收到教广送的免费球票了，第一次去现场，可不可以带饮料？不可以，不可以啊，这喝完再进去吧啊。捡破烂的富翁问到，是不是这个孩子这个怎么就看到一张没有看到孩子的票？孩子，如果说没到1.3米的话，你看一下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球票的规则，是不是如果说身高不够1.3米就可以免票啊？你再看一下，再确认一下啊。

油价呢是礼拜五的零点调整。朋友问油价，前两天我都说了油价的问题了啊，因为它每一天啊，这个它都会有变化，所以最终调整的这个数字呢，还是以礼拜四傍晚官宣为准，就是今天了呗。

啊，另外呢，东北超的比赛啊，为什么让大家早点去哈？6:30你进场，演出活动开始，7:00大秀正式揭幕。这个绝对是国际化的。刚刚开完的世界杯的3场开幕式，你再看看我们大连的啊，非常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表演，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啊。好不容易拿到这个票，尤其我们交广在五一特别节目期间送出的给我们的听众的票啊，大家呢这个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真的可以去现场有一次美好的经历啊。那么开场呢，我们是有一个大型的表演啊，接下来呢是有一首歌曲和舞蹈的配合啊，那么我就说到这儿吧啊，具体我也不能再说了啊，包括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熟悉的面庞也都会出现在现场啊。另外呢，还有沈阳方面的节目啊，这个大家呢，其实在沈阳赛区可能也关注到了啊，沈阳和延边队的比赛，当时呢是金润吉在现场演唱的《阿里郎》。所以这是一次文体旅的狂欢啊。那么沈阳登场的时候，我们大连球迷啊，他们这个表演我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一定要给予这个热烈的掌声啊。另外呢，那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演奏的节目啊，那么这个就绝对是非常的国际化了啊，我就这没有办法说太多，但是绝对会让你耳目一新的一个表演方式啊，演奏的节目。然后呢就是一个这个歌曲类节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歌曲类节目啊，我还这个表演形式我还不能说啊，人我也不能说啊，好吧。最后要升华，相信这首歌全场的朋友也都会唱啊。然后呢一位大连籍的明星亮相压轴登场啊。那么在中场啊，也会有4首歌的表演。另外呢，在赛后大家不要着急离开，赛后呢我们会有互动抽奖啊，奖品呢也比较丰富，游轮票啊，演唱会门票啊，球衣、足球啊等等啊，这些所以这个东北超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还是热热闹闹的。

非常的精彩的啊。对这个结果呀，大家呢不要说特别的在意啊，其实最不关键就是这个结果啊，享受过程吧，享受过程。因为毕竟啊，双方的球员都比较的年轻，这里面的球员啊，有人说送外卖送快递的基本上捞不着上场啊，这个大家不要想当然，说哎，真的说咱普通老百姓，咱村超什么这个苏超，这也能代表国家队，这不现实啊，你这属于科幻片啊。就真正的说，能够在场上能够符合比赛要求，能够和对方进行对抗的，还必须是有过训练背景的，有一定比赛能力、比赛强度的一些球员啊。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高中生啊，有一些大学生啊，这个我们的年龄还是相对比沈阳队要小一些啊。你是双方球员一登场，其实你从身材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出来了啊。我们在年龄上、在身材上其实不占优。但是呢，相信在现场的球迷的助威声中啊，其实他们可能拿出更大的勇气去挑战对手啊。东北超大连电视台会进行全程的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刚才啊，这个询问东北超门票啊，孩子这个票务的情况啊，如果说两个人都中奖了啊，这样您在平台上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再进行跟你联系啊。东北超这个地铁五号地铁肯定是要延时运行，对，没错啊，因为完事之后都得10点左右了啊。ZSD 说，你说吧，现在人少，我之前都没少说呀，我都剧透大劲儿了，我说哪个明星哪个明星，我都说的有点太明显了啊。但是你们就想嘛，大连最拿得出手的明星基本上都来了，你就可以想象啊，哈哈哈，所以开心就好哈，开心就好啊。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职业队的比赛，那这个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啊，主要是像我们东北的两座明星城市确实是交相辉映啊，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因为这些孩子还要上学呢啊，有些可能还需要选择继续踢球，所以大家呢对他们还是要宽容一些啊。看直播就行，看直播就行啊，一样精彩纷呈啊。好，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关注一下世界杯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昨天呢，非法官方公布了裁判的安排，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了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主裁判。这个比赛时间呢是21号的上午8点，也就是礼拜六啊。一般大家睡懒觉的时候，这场比赛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关注，但是因为马宁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因为中国元素的出现，所以说这场比赛的收视率可能会被拉高啊。那么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的裁判阵容，他曾经在上一届啊，就2022届的年的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了第四官员。马宁心里合计了，这个6次能不能保成1次换成主裁行不行。那么小组赛结束之后就结束了执法任务回国了啊。那么这届世界杯呢，马宁、傅明和周飞分别呢是以主裁、VR 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围了世界杯的裁判员名单。那马宁也是我们辽宁人嘛，出生在辽宁阜新。这一次世界杯啊，哎呦，接了不少广告呵呵代言啊、采访啊，关注度很高。其实啊，虽然马宁这个身上的争议很大啊，但是你就看他的身材，对吧？你就知道，其实他应该是还是非常的刻苦啊，非常自律的。他是2011年获得了国际足联的国际裁判级国际级裁判员的这个执裁的资格，2023年成为首位主哨亚洲杯决赛的中国籍裁判员啊。他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执法严厉、出牌果断，所以被大家戏称为“卡牌大师”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他出示了9张黄牌和3张红牌，所以一战成名啊。因为没有主队嘛，所以网友调侃说吹罚世界杯没有软肋啊。那他也回应说这是一个梗，大家娱乐一下啊。世界杯指派裁判时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

0: 确实不让说，确实不让说哈。啊，我而且我把这个演出顺序都跟大家说完了，我还非得点名吗？对吧？一览众山小，啊，舍得说你真不应该说董路的不是，这就是我坚决这些年不做足球节目的原因，就是一做足球节目，我这个人贼犟，我会想跟你们去掰扯掰扯啊，这一掰扯啊就特别难受，啊，特别不高兴，所以说拉倒吧，啊。所以就不去做那种专业的足球节目啊。董路啊，硬币两面，他的贡献是让这些球员们开拓了眼界，为家长呢解决了一些出国留学的一些问题啊。踢球啊，在海外生活，这一年呢，这就少说得四五十万，对不对？他拉到了赞助，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呢，有些家长你说带孩子出国踢球，啊，就是打一场比赛，有些家长就望而却步，值得吗？有这个必要性吗？对吧，囊中羞涩，但是这些费用他全免，而且不签约，让孩子拥有自由身，啊，就是什么作用呢？带孩子开拓了眼界，啊，然后呢就是踢不出的成绩让国内的球迷呢非常振奋开心。所以我可能泼了一盆冷水呢，有些朋友就哎我刚刚高兴你就是扫兴，啊，但实际上呢，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他过度的鼓吹12岁以下孩子的成绩，因为在国际足球的这个体系当中，12岁以下孩子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官方的系统性的比赛的，12岁以上才逐渐的是有梯队的，啊，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往往呢他都是一个是强身健体啊，一个兴趣使然啊，然后呢再有一些什么呢，再有就是练习技术啊，然后呢从中挑选一些这个意识比较好的球员，然后呢技术功底比较扎实的球员，然后呢再往上慢慢的去锻炼啊，一步步的晋升。而且有很多的球员呢，咱与日本的很多这个优秀的球员为例，他们在八九岁啊十岁这个年龄段，其实说真的是跟平常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真正长大之后才踢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呢就不要拔苗助长啊，不要操之过急啊。明天可为的还是可为的现场的 MC 啊，这人也不会变的。明朗说，五一路软件园路口一辆大货车横在路中间，双向堵车，啊。好，现在啊，就是请勿打扰也是分享了这个消息。五一路入市方向在东软啊这个信号灯地方，大货车是坏在路中央了，而且它这是横过来的，横过来的。现在这个压车比较严重啊。我们中奖的朋友啊，你的球票的信息要确认，我们都给你报上来了啊。然后呢，你直接拿着身份证去球场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持人带队游的七月份的行程。7月28号的品游江西，6天5晚，这次呢是由主持人鸿飞带队，我们可以感受齐云山。还有呢，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江西的这一趟的这个旅游线路啊，其实大家的呼声很高啊。那么这一次我们七月份终于推出了，因为季节合适了啊，尤其去婺源的朋友啊。那么七月份呢，我们还有两班新疆团，之前呢5月份、6月份都迅速爆满。所以说呢，这个爆满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加人了，大家还要抓紧时间哈。两班呢行程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品质始终如一。首先呢是7月16号的新疆伊犁八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另外呢7月23号阿勒泰八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这次呢主持人浩哲带队。还有呢是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7月8月均有团期，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呢是城市的名称都可以，有一个推送二维码啊，那么大家扫码进行咨询，了解详细的行程。另外呢有一部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 13500799782。
1: 海港航班动态。

中央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畅龙海轮，9:40吉隆岛轮，21:00龙星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我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五一路阮建业路口一辆大货车横在路中间，所以呢这个路口呢非常的拥堵啊，所以大家还是要避让一下。另外最后再次提醒，东北超的大连苏玉湾首个主场礼拜六晚间将要进行，拿到球票的朋友们一定早早入场啊，建议6:30就入场，而且赛后有抽奖环节。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时间由高峰子轩继续带来领先早高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一下啊，五一路和阮建元路的这个路口呢，应该是大货车和私家车发生刮擦事故了，所以这个车横在那块儿。但现在看呢，双方司机应该已经协调完成，然后呢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事故点位了，因为双方已经上车了，所以撤离的时间应该是不长了。但要提示的是什么呢？五一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因为双向的内侧车道都被占用，所以在入市区的方向基本车辆尾端是到达了数码广场，出市方向尾端已经排到了电业花园的附近。说实话，移动的速率真的是通过率真的是很低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进入七点钟之后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节奏，出市从这个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基本上从这个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进入新华绿洲，包括香洲路目前西行大连门小区交汇华北路，以及迎客路迎客广场的部分交汇华北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东北路想要进入汇文中学的附近已经开始排队了。另外在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西南路春柳向南一直到中心医院，香洲路进入向路交高架，向一街目前进入向路交接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有增多的迹象，另外在双星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呢是照比其他路段要稍微明显一点的。此外在中南路的部分车辆目前也开始慢慢的有增加，各位如果选择的话保持一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甘南路在樱花园小区的部分没出意外又开始排队了，这部分的车辆的密度确实是略高了一些，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小心慢行。北站的附近包括川岭路盛泰小区的东行方向，华北路南关岭桥的桥下，这三段车辆的密度都有所增加，而且今天呢是6月18号，明天开始放端午的小长假，所以北站周边包括

0: 场周边和大连站周边呢，今天在下午我们预期可能会有一个通行的高峰，走的时候一定打好提前量。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由于有雾都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3: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3: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3: 东北超，大连见。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轮到我们的节目出场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送上来就可以啦。
0: 首先来看一看小曲同学的问候早安帖啊，
2: 是
0: 迎着朝阳出发，所有的美好在路上。
2: 嗯，
0: 早上好，二位主持人，周四快乐啊！也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卡打卡，就感觉这一天嗖嗖的太快了，
2: 这一周过得也老快了，特别迅速的哈。好，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还有斯凯福问到说，能不能再给我们念叨念叨，那个单双号限行到底是哪天来着？
0: 啊，可以啊。之前这个通告发出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率先的和大家进行了解读。
2: 对。
0: 然后呢，有人就发现了，说这边说了限行这个区域呢是光明路的以西，张前路的以东。然后还有这个松江路啊以南，那么这个区域里面少了一个连接线，你看看，终于现在啊，大连公安交管方面最权威的解读啊已经出来了，中间呢缺少的这个东方路现在也给补齐了，而且之前说大家就反映能不能有个图啊，看起来更加直观，
2: 那必须有，
0: 哎，所以今天大家还是陆续呢发送限行两个字儿，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张图啊非常非常具象化的这个图啊，就给大家哎在图片里面解读一下关于单双号的限行区域，还有呢华北路啊东北路啊这两条主干线路全线呢都要进行限行，都已经用红线给大家标出来了，一目了然呢，
2: 非常清晰啊。那么具体的限号是哪几天呢？从下周一开始，22号一直持续到24号，4天的时间。
0: 对，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在中考时期，学校和咱们的这个教育部门还有公安交管部门不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中考的送考通行证吗？
2: 对，我昨天也看到小林发了，
0: 我昨天也看到那个通行证上写的日期就是22号和23号两天的时间。
2: 你看的那么仔细哈。
0: 对，
2: 你看看，
0: 哎，这上面写的日期是不是有效期，对不对？
2: 6月22号到6月23号，
0: 也就是说一共呢4天的限行，这个中考的通行证
2: 哎
0: 有效期只能是前两天，因为过了前两天中考就结束了啊。还有这个顽皮的例子说邮箱都已经空了，今天呢打算先加50块钱的怼一怼，明天再加。
2: 你看这就是懂行的朋友，因为哈今天晚上的24点，我们的油价即将会迎来调整了。
0: 对，鱼还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立交桥之间，就这段啊，在中间车道上啊有两车追尾了，一个依维柯追尾了一辆私家车啊，这依维柯应该是一个中巴啊。
2: 关键是这依维柯的车厢哈，追尾之后啊，一直是在漏水
0: 啊，
2: 所以地面上现在全部都是水，有没有可能是拉水产品的车呢？
0: 有可能，
2: 嗯
0: 啊，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这车的水箱，
2: 哎，
0: 那水箱如果要是漏的话呢，那可能漏的就是防冻液了啊。
2: 嗯，然后说呢，告诉大家提醒啊，就是右边的第二车道，就是在这个车道上漏水是比较多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水哈，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路面现在是湿滑的。
0: 你看咱们今天一说完有图有真相之后，这么多朋友一下子全都发现行啊。好嘞，记住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的唯一方式啊，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或者是语音转文字都可以啊。海琪还说我是外地号牌的小车，通知说了外地号牌载客汽车呢不限号，有什么区别？不限号就是不限号，还要问有什么区别？你要想限的话也可以。
2: 周海说这个天数啊再给我们来确认一下，
0: 22号到25号一共是4天的时间啊。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领先提示。
1: 领先提示，
0: 今天呢，就到了油价在本轮调整的时间节点了，来看。

0: 看啊，昨天这一天呢，油价的走势变化。
1: 是的，昨天啊，根据预测呢，汽油预计是下调了每吨500元，柴油下调了每吨480元。折算成零售油价之后，92号的汽油每升降了0.4元，也就是4毛钱。95号汽油呢，每升降了4毛3，0号柴油每升降了4毛1。
0: 和昨天相比啊，这个降价的幅度进一步的拉大了。
1: 嗯
0: 啊。叠加上六月上旬的首轮降价，那么本月实现油价二连降，今年的成品油累计上调幅度呢也将进一步的缩水啊！但是之前那两次涨价的幅度可挺大呀，
1: 是，
0: 对吧？但是上一轮呢，油价降价幅度也是4毛多，
1: 嗯
0: 啊，所以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不用着急加满油箱啊！今天的24点，就是今天的后半夜12点，等到明天开始，这个油价呢降价啊，这个油就完成降价了，调价完成之后再去加油将会更加的划算。算，记得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啊，一起省下用车的开支。
1: 好嘞，收到。
0: 要说到省下开支，近期呢，咱们的这个像优惠活动啊，618呀，有一些商场啊，包括家电呢，这个促销的力度也非常大。
1: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哈，大商电器麦凯乐店目前呢有低价风暴来袭，6月1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钟，体育广播的4名。当家名嘴将会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的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全场店家电呢是属于想到的一个阶梯直降啊。
0: 对，
1: 比如
0: 这个麦凯乐说的就是在青泥洼桥，
1: 哎，
0: 就是在大商总部这块这个麦凯乐。那么小家电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00，厨卫家电满1000减150，优惠上不封顶。
1: 是的，即日起呢，一直是到明天这个活动啊。
0: 今天不就是6月18号吗？
1: 即日起到即日起。
0: 嗯，因为这个稿子呢是前几天啊，那你播的时候还即日起到即日起啊？
1: 即日起的时候，一下想到了到明天活动开始之前嘛，您都可以预存100元，可以抵200元，还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品牌炒锅。那么在6月19号下午的2点钟到店签到，并且是分享现场前100名的朋友，您还可以领2公斤的洗衣液。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活动现场呢，还可以体验包粽子的趣味活动。那么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锁定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哎，咱大连话应该不是粽子哈，是赠了。
1: 伙伴们，您家都报赠了吗？
0: 还有这 AK47 说车贴已经贴上了，好不好往下撕啊？好撕，
1: 好撕。
0: 只要你是贴到这个车玻璃上，其实它是属于叫做可转移啊。啥叫可转移？就是你贴上之后，如果贴的不正的，你想呢调整调整，你撕下来之后再重新的去贴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还有人问啊，这个出租车呀、网约车限号吗？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这一轮呢是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的啊。
1: 来继续往下看啊，这曲中玉说到的是，早上好，早上好哈，今天呢也是上班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即将迎来假期了，好开心呢。
0: 因为明天就是端午节的假期了。
1: 是的，
0: 哎，那咱稍后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我市天气多云，市区的气温全天是保持在20到25度。周五，明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市仍然是一个多云天，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全天是在20到26度之间。
1: 那么预计夜间开始起，我市天空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建议外出晚归人群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再来关注能见度方面，由于啊周四周五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将会持续带来海上的潮湿空气，雾气呢存在感依然比较强，沿海地区的能见度很低，交通安全不能松懈。
0: 还有就是此轮降水呢断断续续，将会一直持续到周六的白天，市区的气温全天是在20到26度。周日我市天空云量的仍然较多，市区的最高气温20到26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提醒大家多云天气啊，紫外线辐晒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那么到了下周一，我市的天空仍然

0: 是处于云区，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那么到了下周一，我市的天空仍然是处于云区，太阳偶尔可能会露一下小脸啊，市区的气温全天是在20到25度。
1: 青牛八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6月，交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必须得提醒一下啊，像这个木优就问了，那主持人我想问一下，端午节的这几天假期高速免费吗？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啊，因为在全国的这个节假日免费的通行这个日期限制当中，一共就有4个节假日啊，分别是5、11，还有呢
3: 春节，
0: 还有清明。
3: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谭谭还问说，你们老说的那个限号啊，那个单日双日
0: 啊，
3: 具体指的是日期呢，还是根据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来的呢？
0: 就是到底说的是日期还是星期，咱说的是日期，单号单日啊，双号双日。陈晨说，圣林街呢现在是去往机场方向呢，现在已经调整为4车道了，以前呢最右侧的这排车道只能右转，现在改成了直行加右转，那么去机场车辆有限呢，能否改回去？因为直行加右转可能就会降低右转弯车辆的通行效率，因为直行车辆在这地方一停等灯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的了，
3: 对，
0: 是不是啊？
3: 所以你就让右拐的车辆哈在后边干着急啊。
0: 但是现在这么画了，肯定是有这么画的道理，或者说有这样的流量数据的分析啊。现在是直行加右转，如果你是右转，你排的第一个啊，你在不妨碍其他方向车辆和行人的前驱之下，如果是遇到圆盘灯，你可以直接右转，是吧？
3: 是。
0: 但是现在如果你前面有一个直行的在这等灯，人家也可以，那你就得多等一个灯。
3: 对。好了，大家不要在平台上再给我出数学题了啊，算不明白，根本算不明白
0: 啊。
3: Amber 还说了，叔叔，我今天过生日，我就想听一个西游记版本的生日快乐歌，你能够帮我唱一宿吗？
0: 唱一宿啊。
3: 唱一首也行啊。
0: 哎呀，这个生日快乐歌前两天我们还找一个特别明星版本的，
3: 对对对，
0: 有时间的话呢也给大家来播放一下啊。
3: 那也祝你生日快乐哟。
0: 川少还说，就是限号的这个事儿啊，天天问呢。你说现在的媒体多强大呀，不管你刷到哪个平台的视频，每天都有推送，我这每天都能刷到10多次，我都不理解哈，就每天呢你关注点是什么。
3: 关注点就是想问问咱们呗。
0: 对，就是想找个话题和我们唠唠嗑，是不是？厚德载物还说，油价调整了吗？还没呢。油价呢应该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将会给出确切的调整消息。
3: 是的
0: 啊，然后今天的24点将会调整，等明天开始就降价完成了啊。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京津亮的消息，说高尔基路拐往和平广场公交枢纽站的这个路口，有一辆依维柯和轿车追尾了，离得还挺远，能有5米左右，但是呢占用了左侧的第一排和第二排车道。
0: 还有李伟说，那我走张前路、松江路、西北路、华南、红星、美凯龙能走吗？张前路、松江路这都是啊在限号区域的这个边上边缘，但是呢松江路和张前路这两条路街本身呢，你在这个路街上行驶是不受限行约束的。但你走西北路就不行了。
3: 还有朋友啊让我们分析一下，你像汇丰合唱说，难道不免费就是因为当年屈原走的是水路？
0: 哎，你别说，你这个脑回路挺惊奇呀。还有四叶草说，问限行是按日期还是按星期的这些人智商有些堪忧啊。
3: 也许就是想跟我

0: 我们互动互动呢。
1: 哎，
0: 嗯，
1: 也许就是想考考子轩呢。
0: 狼人还说，老高，你昨天那种算术题，
1: 嗯，
0: 还有没有了？
1: 啊，
0: 你再给子轩再出一道考考的，你大家别问了，行不行？就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哈，
1: 在食堂我都考过子轩了，
0: 对，到现在都没算明白呢。
1: 就是跟我的预判是一样的，算半天，子轩说，我能不能不卖大米了？卖点啥？其实现在也不太容易。
0: 嗯。
1: 啊，买点啥其实也不太容易。稍后的时间来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关注一下领先早高峰，我们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啊，今天要和大家就是说一买一卖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现在买蛋糕，谁都希望呢买到这个新鲜出炉的，刚刚做完的，
0: 对的，
1: 对
0: 不对？好吃的，好看的，
1: 然后呢当日就能送达这样的，
0: 对的。但是呢现在哈，有一蛋糕啊是确实当天就给你送达了，但是消费者却发现有大面积发霉的情况，于是呢就向商家索赔10倍的补偿。
1: 嗯，
0: 可是却遭到商家的冷处理。
1: 嗯，
0: 我不是不给你处理，我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你而已，
1: 我就是拖着你，反正是不积极也不主动。
0: 是的，
1: 要说买一蛋糕，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啊质量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是属于发霉变质的，我觉得10倍赔偿也可以，因为本身这个蛋糕不是特别贵，10倍的话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这个性质哈，你要说买房子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10倍赔偿那好像不行哈。
0: 对，就比较巨大的那个数目啊。
1: 如果说啊，朋友们，你觉着要是买这样的蛋糕啊，一旦要是碰上了，你觉着索赔多少是比较合理的？索赔几倍是比较合理的？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问题呢，就是12岁的男孩偷偷开邻居家的车辆，然后上了高速狂飙6个小时，
0: 这胆儿得多大呀？
1: 哎，
0: 不是没有人检查他，
1: 嗯，
0: 有人检查他的时候，他就谎称自己患矮小症，来冒充成年人，嗯，然后被查获了。
1: 12岁男孩有这样的心智，嗯，说自己呢其实已经成人了，就是呢长得比较矮小而已。你别说哈，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哪一个情节呢，就是那个动画片《疯狂动物城》里面啊，
0: 那个小山羊市长是吗？
1: 不是，就是那个狐狸胡尼克
0: 啊，
1: 他不还有一个小狐狸的那个冒充小孩那个搭档吗？
0: 哦，
1: 对不对？实际上其实他已经是成人了，
0: 成年人，
1: 哎，就是长得比较矮小而已，嗯，所以现在通过这个事件呢，把我们的这个视线拉到哪儿呢？未成年人高速无证驾车隐患重重，所以家庭监护与车辆看管现在出现了双缺位，筑牢安全防线刻不容缓。
0: 嗯，那既然说到在高速路上行驶的一个驾驶安全，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啊。高速上时速114千米，竟然有人开上了智驾之后6次打瞌睡，这顺风车司机危险驾驶，
1: 嗯，
0: 被平台是永久封禁了。
1: 哎，封禁的对呀，
0: 嗯。
1: 同时也提醒大家，辅助驾驶啊不能替代人为操控，司机千万不要漠视安全，那么平台应激也不能缺位，
0: 对
1: 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考，2026年大连中考在6月21号这天就要开考了。
0: 是的，
1: 市招考办也发布了全维度的考前提示，
0: 嗯，
1: 啊，把控出行，严守考规，规范答题，多方面细致准备，方能助力考生平稳地完成中考。
0: 是的，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哈，现在不是已经来到了毕业季吗？高考之后呢，很多在等待成绩的朋友们，你他一定要警惕一个花式伪装的新型毒品了啊！青春狂欢，切莫触摸那些危险的陷阱。
1: 嗯，就是考试结束之后，或者是毕业了，对吧？要放松一下，放松，千万不能放松的警惕，
0: 放松也不能放纵自己啊！
1: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2: 领先早高峰，
3: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啊，这个王玉康还说，那外地车指的是辽宁省内的还是辽宁省外的？你这个外地啊，这个片儿画的有点大呀。咱说的是外地啊，但是你看通告里面怎么写的？通告里面写的是非辽 B 号段，也就是说你挂着辽 B， 只要是辽 B 车牌开头的，不管你是蓝牌的啊、黄牌的还是说绿牌的，只要是辽 B 就是属于本地的，辽 B 以外的
1: 就是外地的、
0: 对，就是属于大连地区以外的啊，也就是被我们称为是外地车牌，辽 A 的、辽 C 的，对不对？这都是属于，你像辽 A 沈阳的，辽 C 鞍山的，辽 P 葫芦岛的，这都是属于外地的啊。
1: 宏宇还说了，高明路隧道的入口有一辆大众车和一辆宝马车刚刚追尾了，发生了新鲜的交通事故。王强说啊，黄河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长城饭店门口，目前是停了四台大巴车，再往前一点啊，就是金色年华公馆那个地方停了三辆大巴车，这大早上的太阻碍交通，太荡害了呀。哎呀，
0: 金色年华公馆不就是黄河路和万岁街的交汇处吗？
1: 东晨曦还说了，这啥问题都问你老高啊，就说明大家把你当豆包了。
0: 哎呀，
1: 哎，你过几天你穿啥衣服，我配啥颜色的口红，我拎啥颜色的包，我都得问问老高。
0: 哎呀，宏源问这问题就更加具体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限行啊，如果要是有车辆违规了，那是属于摄像头拍照呢，还是交警现场处罚呢？那是属于人警加电警都处罚，
1: 双警齐下
0: 啊！
1: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哈，朋友们。
0: 电警不也是警吗？
1: 对呀，
0: 哎，不管是咱们现场的这个交警啊、临检，还有呢咱们空中的电子监控警察，那哪一个只要你违反了咱们的现行规定，依法对你进行处罚，那没说的啊！
1: 你就不要想着以身试法了，或者有哪些勾勾心了哦。
0: 代价是惨重的哈，就不要触碰底线。
1: 对的
0: 啊。但是什么事儿你可以呢试一试呢？就比如说我们小卖部里面的这些产品啊，这些给大家下了很大的力度打折优惠的，这个你真的可以试一试，没准你一试之后呢你就爱上了。今天我们在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架的啊，这一看这又是属于妥妥的经典，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1: 我们现在依旧是618大促狂欢的火热进行当中，超值宠粉福利，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你平时在专柜啊买一瓶100毫升的，那家将近3000多块钱，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里边只要699块钱，你现在下单的话我还送给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你加起来足足150毫升，限量80组，心动的朋友您现在可以发送绿宝瓶这三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
0: 八十啊，就80组，
1: 就80组啊，朋友们。
0: 要说这个精华界的 C 位，那赫莲娜绿宝瓶啊，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了。
1: 对
0: 啊，老能耐了啊，就是能一直这么火，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啥成分呢？据说叫海洋黄金的海茴香啊。要知道这个海茴香呢，1公斤就得10万块呀、啊，不光稀有，修护力那更是没话说，单看这个用料你就知道这个品牌有多舍得下血本了啊！不管你是天天熬夜加班啊，皮肤暗黄，还是呢换季皮肤呢你就泛红敏感啊，就算是偶尔你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那么这瓶绿宝瓶都能搞定，要不然怎么叫宝瓶呢？
1: 对呗，
0: 是吧，就是它上脸能够快速渗透进我们的皮肤里面，一边呢把这个泛红啊不舒服的地方给你舒服了舒缓了，一边呢还能把这个皮肤的屏障给你修护好，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这个修护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能打。
1: 是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啊100毫升正装得3000来块钱，今天呢是属于618大促狂欢购，只要699元，现在下单还送给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啊，加一起是150毫升，官网100毫升的心肌水也要将近1000块钱，所以说现在商城618活动，你添加了福利官还能再领膨胀金，到手之后价格更划算。

0: 自己算算，就问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1: 嗯，
0: 还配了精美的礼盒，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量只有80组。
1: 哎，
0: 你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绿宝瓶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1: 这都是哪儿口音冒出来了哈？如果你要是下单成功了，你就是幸运的那80%。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2: 200大楼618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好消息是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呢没有限速了，目前都已经进入到了正常通行状态，但市内的压力起得还是比较快。目前看到在中华路骏腾名苑部分的东行线方向，东联路呢现在从千山路的附近到新华绿洲，东快路的出市梭鱼湾到这个焦金山隧道以及香炉礁高架的部分，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以及香洲路目前在大连门小区的双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西南路呢现在从春柳开始一直进入到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沙区法院进入中心医院，富民路的路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树港路从绿波开始进入侯爷侯二小区，去到东联路上角口方向，以及树港路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快路的入市，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目前以西南路桥上部分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尤其出市方向现在看到尾端排到了玫瑰东方的附近，而且高尔基路下桥和高尔基路汇流的车辆目前西快路的是这个下来的车辆是有排队的。西南路的中段从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来开始排队，断断续续的向南走，一直要排到五一路的交汇路口。五一路呢这个和软件园路的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这个车辆的密集度其实还是蛮高的。西行出市区方向基本上从南平街开始一直到云路公馆车多，入市区方向的基本上从国际新城开始一直到高家村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中山路现在从会展路向南进入这个星海广场，另外再继续向西到化务所，还有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五一路的入市文静街，文静街的双向，另外还有东财附近目前中山路的双向，黄埔路呢现在从书香园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的附近，学子街呢在坦城部分的南行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城区，现在呢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包括望海街的沿线以及胜利东路目前麒麟巷附近这个南山学府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这个点啊学校的周边肯定比较繁忙，初中和小学应该是一个送娃的高峰时段，所以没有送娃需求，还是那句话，绕开学校会比较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7: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8: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9: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1: 大山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厦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五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青牛巴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中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中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7: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啊。你看到记入流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从旅顺去沈阳应该从哪个高速口上高速？流年呢，我怕我告诉你哪个高速口你都不一定能找不着啊。你从旅顺去沈阳方向，你走这个 G15 沈海，其实你这段呢是走啊这个土阳高速啊，你从旅顺新港也可以啊，从中间的哪个口也可以。这样流年你知不知道有东西叫导航，你还是按照导航走吧。
1: 那我们要把高速公路的情况跟大家哈来梳理一下啊。目前的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是封闭入市区方向的，沈阳方向是双向通行
0: 啊。
1: 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其他管段都是正常通行。
0: 还有呢，这个赵宪成说，那我问一下，松江路和东方路限行吗？松江路和东方路这两条路街，它是属于限行区域的一个边界线。但是你走在松江路上和东方路，它是不限行的。
1: 我意思就游走在边界线，限我不？
0: 啊，你踩着这个红线儿啊，你在这两条路径上走，单号双号都没有问题啊。说到这儿的话呢，咱们把这个限行区域啊，给大家啊再说一下这条线儿是怎么画的。首先啊，咱们来看一下最东端，就是在光明路啊，光明路啊以西这个区域，然后呢。走东方路，沿着东方路啊，从这个老干井子呀往金三角这个方向啊，一直走到金三角了。到了金三角之后，沿着这条线啊，然后我说的都是边境线啊，就是咱这个限行区域的一个边界线。然后东方路，然后到了金三角之后，前面一直走不就是松江路了吗？继续往西，松江路继续往西，过了炮台，过了机场跑道，然后开始往南了，左转，这就进入到张前路了。到了张前路啊，它以东的这个区域，这就开始这个限行区域的一个新的轮廓区域。张前路一直往南走，往南走，走到哪儿呢？一直干到红旗西路，
1: 就张家村那块儿，
0: 一直走到红旗西路，然后再往旅顺方向走，这个旅顺的中路啊，红旗西路一直到前黄线，从前黄线一直再往南走。一直干到金川南路，就是黄泥川和旅顺南路这个地方，整个这个片区，刚才我们画了一个区域，是不是？

0: 整个在这个限行区域里面，这都是属于限行的范围。刚才还有人问说高新园区，你高新园区早都划到这个片里头来了。
1: 对呀，
0: 你想看黄泥川、金川南路都是在限行区域内，你高新园区那肯定毫无疑问是在限行区域内。除此我们划的这个区域之内啊，然后还有两条路街，一个就是东北快速路，一个就是华北路。明白了吧？
1: 说得很清楚了吧？如果还不懂的话，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直接发限行这两个字儿啊。
0: 对，
1: 有文字还有图片。
0: 刚才领着大家是画了一圈啊。
1: 来，田兔还说了，华南转盘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的，两车发生了刮碰啊。
0: 嗯。
1: 然后川少还说了哈，老高啊，咱就善意的提醒一下啊，问限号的这些人儿，这一类人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仔细，不太仔细看那种公告，就是那些字儿。
0: 对，只要有文字的时候呢，不太愿意看。
1: 对，
0: 你像什么公告啊、通知啊，他说如果这个习惯要是养成的话呢，就不是很好。为啥呢？你像你签名的时候，比如说你签协议啊、签合同，连那个条款你都不仔细看，然后你就稀里糊涂你就签了。
1: 哎，我跟你讲，有一类人就是你告诉我搁哪儿签来，行，那些东西我也不看了，
0: 连看都不看。你说这不都是属于制式的吗？虽然是制式的，但是有些条款那是属于关系到我们切身的权益啊，
1: 你都可以给他备注上啊。
0: 对呀，哪个地方呢不合理的不满意的，你就挑出来，是可以呢调整协商的。如果连看都不看，你就直接签，确实容易吃亏上当。
2: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3: 6月5日至21日，大连商场超级年中庆，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一降到底，电器三重补贴，辅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618年中庆就来大连商场。
0: 好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冰雨的消息说，西部通道呢去往机场方向，现在啊压车排队，一直排到了高尔基路的上桥口了啊。
1: 是不是有管制啥的啊？
0: 高尔基路那不是下桥口吗？你说的是中山路的上桥口吧？
1: 但是我刚才不是也看到很多朋友说，那我从高速上下来呗，你还限号限我吗？朋友们，你也不要有这种心情哈，因为我今天早上从高速下来之后呢，我就看到了在后沿站，就是后沿大连站出市区的方向，已经是入市区的方向，有好多好多的那个蓝色的棚子都已经给搭上警戒了。就是有可能是也要排队下来的，
0: 那肯定是要进行啊，这个有卡口啊，是属于临检站。
1: 对
0: 啊，
1: Just Live Life 说，中清街豫中南路边呢是有违章停车的，这个双向是两排道，占了一排道，特别影响通行。
0: 哎呀，这个刘凑数，我觉得你说的也是有道理
1: 啊。
0: 他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属于习惯了看短视频啊，短视频看多了，现在就接受不了大段的信息和文字了，就不愿意看文字啊。一个是看画，另外呢就听音儿。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问你们呢？就是广播它是属于一个伴随性的传播渠道和方式，你这边听着广播，听着声音，那边呢不妨碍你干别的，你一边开车也可以。是不是？哎，你看着手机也可以，在家里面呢，一边忙活着做家务啊，或者做饭的时候也可以，
1: 也都行。
0: 哎，它不影响，
1: 所以咱也应该像短剧似的做成连续剧的方式。
0: 还有 ZR 说，那刚才你们都说了，张前路以东，第五郡那个地方也限行吗？我就问你，第五郡是不是张前路以东吧？那肯定是张前路以东啊，肯定是，只要是张前路以东，那不就是明知故问，它就是在限行区域吗？
1: 这不就为了考考你吗？把你当豆包了吗？哎呀，还有啊，这个宝义说，我不是不仔细，我就是想找个话题跟你俩互动互动。
0: 看出来了。出入平安啊。

0: 就是来举例考我们来了。
1: 嗯，
0: 说你看一下这个车牌号码是辽 BF858X。
1: 嗯，
0: 啊，你说这个车它是单号还是双号呢？
1: 双号呗，字母前一位。
0: 你看，连子轩都知道。
1: 你怎么说的好像我啥也不是似的呀？
0: 没有，我就说，你要知道了，基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
1: 不，你的意思是，只要数字方面子轩能扒拉明白，也就没有人扒拉不明白了，
0: 哎，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的一个试金石啊。
1: 你再以后用文字来检验我，
0: 嗯，
1: 你别用数来考我，
0: 是吗？
1: 嗯，
0: 文字行啊，
1: 快看看下一条信息。
0: 文字行是不是？
1: 不卖大米，不卖大米啊。
0: 哎，你看小易就说了，规矩就是规矩。
1: 嗯，
0: 咱出台的这个限行通告呢，它就是有一定这个法律的约束力的。
1: 是的，
0: 别抱有侥幸心理哈。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大家要养成这种的习惯于遵守的意识。
1: 嗯
0: 啊，
1: 遵守规矩，遵守纪律啊。
0: 嗯，
1: 袁还说了，金三角到甘井子走的话，
0: 嗯，
1: 这东方路是限行的吗？
0: 刚才说了，东方路就是在限行区域的一个边界。
1: 嗯
0: 啊，你在东方路上是可以走的，没问题。啊，
1: 是。好，还有呢，这位啊，曹平说，我从锦绣去百合山庄大山深处，这也是得限制我去的吗？
0: 你别跟我讲大山深处哈，
1: 不，你这不都是室内四区吗？
0: 嗯，关键是咱现在主城区里面也有很多山，山在城里，城在山里啊。你关键你得告诉我你是哪个山啊？咱都说了，从锦绣去百合，咱说了走这个什么呢？黔黄线啊，红旗西路啊，黔黄线啊，金川南路啊，从这儿画一圈啊，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内的，那都属于限行区域。
1: 好，还有魏明明账号说，我就想来点个赞啊，因为刚才呢，在港龙路进海底隧道方向是有一个事故的，两辆车啊撞在一起，交警马上就指挥给他们指挥到道边了，然后道路呢也是马上变疏通了。
0: 哎，方块还说，西部通道现在出市区，也就是去往机场方向有事故了。
1: 嗯，
0: 在兰溪文苑就这个小区的门口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交警已经及时赶到了现场。
1: 嗯，
0: 这么多人还愿意答题是不是啊？就是愿意锻炼锻炼脑子。
1: 老高不行，你再给他们出一道。嗯，
0: 是昨天那个题啊，有多少答对的？这么说吧，昨天呢，我们就临时想了这么一道题啊，考考大家，
1: 嗯，
0: 活跃活跃我们的这个脑子哈，
1: 嗯嗯嗯，
0: 放松一下。答对的人数大约也就只有在三分之一左右吧。
1: 答对的那么少啊？
0: 还不算像子轩这样主动放弃的啊！
1: 我以为得有50%以上跟我一起不卖大米的呢。
0: 真的，就出一个题你都不卖大米了。
1: 对呀，
0: 要再出一个又不卖别的了，你说你还能干啥呢？
1: 所以啊，老高就是在职业规划方面，你就给我规划到你身边了吗？
0: 啊，规划到我身边干啥呢？
1: 识数，
0: 就是我有一些吃不了的。
1: 帮着打扫消化一下。
0: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你肯定在行，就是说呢，当日送达的这个新鲜蛋糕，
1: 哎，
0: 对不对？子轩平时也愿意吃蛋糕，
1: 嗯，
0: 是不是？哎，有的时候呢，吃点甜食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情比较愉悦。
1: 对，但是哈，这对于咱们大连市民邹女士最近遇到这个糟心事儿，
0: 嗯，
1: 我可不希望过生日的朋友再遇到过
0: 啊。哦，咋的呢？
1: 因为她为儿子啊庆生，所以就网购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嗯，
1: 上面标注的是中午送达，
0: 嗯，
1: 但是呢，邹女士在下午食用的时候就发现，妈呀，这个蛋糕底部怎么遍布了深绿色霉斑呢？而且这个霉变深入到了蛋糕内部
0: 啊。
1: 于是呢，这个邹女士就依据食品安全法提出了10倍赔偿。
0: 嗯，
1: 商家呢是仅同意退款重送蛋糕
0: 啊，
1: 协商无果之后商家就失联了。
0: 嗯，
1: 哎，记者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遭到了该家店主负责人的拒绝。
0: 这蛋糕花了多少钱呢？6月12号当天啊，这个邹女士一共花了121.7元啊，在本地，然后呢在线上，就是在网上，
1: 嗯，
0: 订购了一块生日蛋糕。
1: 对的，
0: 中午的时候呢蛋糕倒是准时的配送了。
1: 嗯，
0: 然后呢当天下午4:30全家切蛋糕啊，打算呢分享这个生日啊还有甜蜜快乐的时候呢，一块蛋糕不慎的倾倒了，众人这才发现蛋糕底部原来都有大面积的霉变了，发霉变质了。如果要不是一块蛋糕倒了塌了，这可能吃到肚里还不知道呢。
1: 关键是人一扒了一看哈，剩余的切块哈是全部都存在相同的问题。
0: 当时说妈别吃了，
1: 嗯
0: 啊，后怕不已啊，说如果当时要。

0: 不是及时发现，一家人全把这个蛋糕啊，一人一块的话呢，都给分食吃了之后，吃了腐败变质蛋糕，容易引发呢肠胃疾病，所以他就质疑这个商家呢，售卖库存存放已久的蛋糕，这个蛋糕说是当天送达是送达的，但是肯定不是你当天现做的。
1: 然后事后这个邹女士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店铺与电商平台，商家辩称啊，说这个蛋糕霉斑是保鲜膜水汽导致，蛋糕坯子受潮了。
0: 人家也不问你是怎么来的，反正是不是发霉变质了吧、哎、你跟我说那干啥，
1: 反正提出了全款就是全额退款并且是赠送同款蛋糕的解决方案。反正你要抡我哈，我是这个蛋糕他家再给我一个免费吃我都吃不了，
0: 不敢吃
1: 了，我有心理阴影了
0: 啊。但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人家这个邹女士主张10倍的赔偿。这个蛋糕啊本身才120块钱，10倍赔偿也就1200。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诉求但是商家回绝了。商家呢说我重新给你做一个可以，你让我赔你10倍我不同意。后续呢什么微信的电话呀都不再回应了。消极处理的态度结果让消费者邹女士十分的气愤，表示必要的时候呢将会走法律途径来维权。
1: 是的，这两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该门店的工作人员，人家均表示啊，我们负责人不在啊，转达采访的诉求之后，老板就明确拒绝我拒绝接受采访。
0: 专业的律师呢为此也解读了，发霉变质的食品呢它属于法律禁止经营的不合格食品，
1: 是
0: 消费者呢可以主张价款的10倍赔偿金，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来计算，如果说你买50块钱的东西，10倍才500来块钱，
1: 是
0: 不到1000的话，都给你按1000补齐呢。商家以受潮为由来进行辩解，但是经营者呢负有食品的储存呢质检义务，你说保鲜膜这那的，那是不是你应该要尽到保存的这种义务啊？
1: 不再说你做蛋糕之前，你不得查查这蛋糕坯子吗？
0: 对啊，就是你发货之前你都不检查吗？不能免责。
1: 是，
0: 所以维权能否成功，核心在于完整的证据链。消费者呢需要留存订单，还有呢发霉变质的蛋糕啊，或者是现场拍视频呢，这些都是证据，还有和商家的沟通记录。协商不成，你可以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提起民事诉讼。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食品安全哈、关乎于大家伙的健康，你售卖变质食品你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商家你现在还逃避沟通还拒绝合理赔偿的行为是太不应该了。这也让消费者对线下烘焙门店食品安全管控产生了一系列的担忧啊。
0: 对，还有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太多朋友了哈，呼声非常强烈，说赶紧让子轩答一答昨天卖大米的那个问题。子轩都放弃卖大米了。
1: 老高，你以后出卖烤肠的问题。
0: 同样的问题，60块钱的烤肠，80块钱卖，
1: 收了100块钱的假币，
0: 请问亏
1: 赔了多少钱？
0: 子轩说烤肠我也不卖了。子轩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简简单单。

0: OK， 刚才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自由自在，简简单单》。我相信呢，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嗯、啊。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如果能够出去玩的话呢，当然天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
1: 北京时间
0: 出游啊，现在这个线路呢又一次开始了啊。7月28号，品游江西。6天5晚，由主持人鸿飞带队，感受一下齐云山呢、啊，还有江西婺源呢、啊，望山谷啊，还有景德镇陶瓷首座等等，这个线路呢，等待大家的加入。
1: 那么七月份我们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也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你像7月16号有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7月23号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还有禾木等。主持人呢是浩哲来进行带队。
0: 除此之外呢，还推出了5天4晚的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专为8岁到16周岁的学生来定制的。7月份、8月份的都是有团期的，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在行走当中学习，在探索当中成长。报名方式呢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获取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二维码，然后呢你识别就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的行程了。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 13500799782。还有路说了，咱俩可别天天卖大米了，整点高智商的问题行不行？高智商的你行啊，你行，给你出一道。
1: 你给他出一道，
0: 张嘴就来，对吧？
1: 嗯，
0: 说有一口井，从井口到井底有10米深的距离啊，一头熊从井口掉到井底用了1秒钟的时间，请问这头熊是什么颜色的？
2: 青牛八桥交电公司618家电节火爆进行中，购家电每满500省100，达额送体重秤、洗地机，全网全程比价，买贵退差。
3: 大山电器西安路民永大厦店618家电狂欢来袭，即日起至6月21日，全场家电5折起，购物抽大奖，手机冷柜免费送，套购至高领8000元抵值券，高考学子父亲节专属优惠同步享。
4: 友谊商城30周年大庆，6月18日至30日，国际美妆满100减22，流行新品满500至购送500券。友谊超市限时88折，人气美食低至9.9元，会员满300赢韩国游大奖，燃爆全城。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啊，目前看到呢，在中南路和这个海港医院的周边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密度会比较高。另外，在55路望海街的沿线，包括北斗街的周边。